0: 一直对中入去，对中入去。啊，咱这安尼来就不合理呀、啊，不合理呀、啊。你刷出来，脑推的，哎，做看嘛嘞，啊，做看嘛嘞，嘿，啊，做看嘛嘞。
1: 做看嘛叫这叫这也看嘛耍
0: 嘞。有啦，会耍嘞，嘿，叫看嘛好多样嘞，好，啊，啊，要啊，各位简单解释到这里呢。当然，我来想一下，跟恁讲，恁先看一下地势，好吧？恁先阿弥陀佛。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咱后有靠，后山来龙要有气。那么这间妈祖庙呢，当时去的方向呢，啊，位置方向对了，位置呢，啊，照道理中心爱在这里。哦，加一个叫太极，好，恁太极加，哦，你看，加一个太极，看到这里山脉、山脉的太极多这里，你看，加很自然、真自然，哦，安尼来，就看到这粒是圆圆，这嘛真自然的圆圆，气就从这里来，啊、哦，阿多的观世音菩萨。一点下来，个都系中下来啊，哈，啊，起下来。你看，环境吼很自然，只有一个山，好一个山，好真水，真水，真水，哈。你拿这个慢慢的资料看哦，就像一座山，啊，这卖嘞，这下来，啊，这已经有耳气啊，这吼，这有啊，这气从这出来，就是从这里气生气的地方，生气的所在，啊，所以这庙的地理。中心照讲是伫这里位所在，哈、啊，龙穴，哈、啊，穴伫这太极，就是这个所在来，哈、啊，而且呢已经发出这条的，胎的气出来啊，但是这里还得跨到真跨，跨到这来，哈、啊，真跨，跨到这来，啊，先不要这完了，完了，有这就拢有几百了哈，穴、啊、这来，哈、啊，啊，所以这点的地理呢也不错，啊，不错嘞。啊，哎，慢慢，伊会转，会转，转，转，转过，哦，爱靠修个才转过啊，嘿，好，好了。啊，咱各位同修哈、哦，咱点地理呀、啊，起处，起庙，前后左右上下吞吐，啊，啊吞呐、啊，要是要到哪一级别？土要上大几米？阿妈土诶，前面按向前面近岸呢，一点爱方正，近岸爱方正，好、哦，门靠这里爱方正。如果向那边出的是这种话，但是这里呢，山势这里呢，哈、哦，属于歪一边，歪一边就不对了。啊，那么这个所在呢，像我叫一观音骑龙诶，对，观音骑龙。都是咱后壁迄点地理嘞，吼、哦，遐一点地理嘞，啊，拄啊好嘞，拄观音菩萨位拄啊伫啊，啊，就是观音骑龙，哦，观音没有观，啊，这里所在吞，辟谣这边，吐，啊，头前嘞，啊，这里有这个下巴，咱形体呀、啊，哦，迄、那个形啊，先后天的形啊，啊，咱爱好武汉整个。哎、欸，好、哦、相融合出来啊、哦，所以这里呢，它的相，这巽山前相是对的啦。啊，你那边这啊，行顺机啊，这变的向个出来咯。哎、欸，向个出来的时候，啊，这哎，啊，先天啊，先天是向坤的兴中变的啊。啊，这地理是小地理啦，好、哦、个小地理啦。啊，你要坐到安全山势，啊，先天的气相符的时，啊，你本身的山形什么的，这就是火药地，火药的嘣就发着，啊，火药的点点变什么样的呢？那么发，爱找这个火药地，啊，那么找古董呢？啊，你爱慢慢去问，啊，这造型啊，啊，三分风水，七分做，三分风水，啊，七分做，这后天的做法，啊。你看我哦，哇！
2: 用地不能。
0: 哎，对。对。
2: 你们爱护腰。

0: 看那树叶后边，树叶后面拢矮。好，好了，我们来去喽。
1: 我们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咱今日来到咱的师兄的祖厝哈，这是天山，这是天山，现在望山望向，后边这个山叫做舞曲星舞曲。啊，咱的这舞曲呢，舞曲星搁这前山，前山是600，600呢，搁下天山呢，难怪呢，家呢老大人呢，拢长寿，上少的。啊，九十六就好啊！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小十六了，啊啊，女菩萨呢？啊，84岁，啊的，浪干，啊，这里，那么这个前山呢？啊，头前明堂这里看，啊，明堂这看，哦，这有够水的，这有够水的，啊，后边这后有靠，后有靠，啊，前有照，照呢，相应的气呀，气呀，对吧？还是前后有靠了，前有朝，也是有照来走的哈，啊，所以一个地方呢，我们坐前山，天山爱兼海，天爱兼人。想动想顾，啊，一天减顺嘞，马上花了，啊，都提起啊，好，因为天不兼地，即使你有花了，也是短暂而已。好，你若兼害，啊，兼害，咱天就改嘞，啊，咱天就改嘞，选择择日嘞，兼害，咱害四月几月？就不用看，啊，减速陈列就不可以，天地间的减法，减速就属于解灾五当，减害解八五难，好吗？选日，啊，那爱考虑耶，一些减害，好，我们要快见的话，就农历3月份可以见，好，你那减速。这个海呢，4月份就不能见，啊、哦，这些呢，那么这所在呢，还出来囡仔，那以前来读书，佫很聪明，聪明过头，哦，足聪明诶，诶，先生有真聪明哇？
1: 先生很聪明。
0: 很聪明哦，啊、哦，看相也知道哈，啊啊，这就现在是八运重新盖，重新立即。天山，啊、哦，顺祥，啊、哦，重新立即，嘿，啊，你觉得呢？啊，若要去的是，啊，好地利要去，还要有一些手续，好吗？要去好地利呢，要有手续。若无好地利，前途较好，凊彩去去也无要紧，啊，免重视。啊，若好地利呢，你选日呢，爱足慎重的，若无会把这个地破坏掉了。好、哦，你先设计好，好不好？设计好，我再选日给你，怎么样盖？好、哦，啊，好地理的时啊，那么挡土，旧的这个拢爱清个清气，旧的拢清清气。
1: 拢白掉。
0: 嗯，还白掉，嘿，
1: 这样。
0: 没，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嘿，啊，怎呢？白掉完了，好、哦，啊，你后边那间呢？你可以后边间呢，做你跟你阿嫂这里吼，红的新的这后边退后。啊，太阳起起来，新路易啊，新车是楼顶，嘿嘿，对，
2: 不能在楼顶，
0: 有嘿。

0: 啊，你看嘞，啊，你们看这个气，好、啊，一后边也不是有一个鱼油啊，那草油啊，你看哈、哦，哇，鱼油，这气对对的嘛，啊，所以爱气管去接这个气去，啊，一半可以，没，啊，你直接叫人去，阿袂上阿叔。哦，阿达老虎，哎，是是是，安尼哦，
1: 所以讲他没有做那么大，咱这边
0: 个
1: 两
0: 边，
1: 咱这边
0: 个个好边关起，咱这边两边，有个相对嘛，对，好，阿弟哦，这样子一个动力啊，阿弟哦，你有看看这个气啊，看这气，纳气，啊，阿边呢，灌气，啊，这个后脑灌气。也是左耳灌气，也是右耳灌气，这正中灌气。啊，你先去好噻。
2: 你做保险做嘛？
0: 安尼哦，安做好。好，你要去美容室给生挂。
1: 啊，查甫唔都真无爱读书哩，啊，查某会做爱读的安尼啊。
0: 哎，我去拿，我去拿哟，有好多好啦。
1: 安尼
0: 好。嘿，还是这样。谁的？
1: 阿姐嘛，这安尼，阿姐嘛，买这个球，买球啊，是啊，球看
0: 你。你这要球就下来哈，这里好，你只要球只要五球就会使啦。
1: 是啊。
0: 球五球之外哈，安来哈，就比较有那个名堂嘿。
1: 阿姐那个安尼五球之外，阿姐用这个车库哈，安尼用彩妆。
0: 哎，毛巾，
1: 没
0: 问题。
1: 哎，
0: 没问题哈，哎，
1: 好好。
0: 啊，后边迄金星，这个也去，哦，后边金星遐水，哦，迄个遐所在。
1: 啊，后
0: 边
1: 迄就是卖钱啊啦，吼，像迄个旧的啊，你就会
0: 使。是，哦，一句话都话。
1: 好。
0: 后面厝后边吼，爱有空地才有地灰，后边拢起个白白白都无地灰，好嘛？思考的空间没有，好无纳气，嘿。好啦，恭喜你。
1: 谢谢，感恩师父。
0: 好，恭喜，恭喜哈。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咱今日来到这里哈。啊，你这样哈，哎呀，拜拜，拜拜，来来。哦，有插香，你看，三界段路，三界空的段哈，啊，金山乡三界段路，九十五巷跟高湖，金武至尊那个顺良，哦，啊，这三三九嘛，三界嘛，哈，啊，三三九哈，这九所啊，这三界。好，咱来到这里吼，阿明那个插香，你看，一世人老厝不来拜，吼嘛，毛天这个拜，地嘛这个拜咧，哦，所以这间厝还有那个保存的价值嘛，啊，还要这里过去也简单啦，嘿，啊，咱平阳呢，的穴跟山的穴不一样，平阳的穴是一个面，那就铺的地毯，啊，山的穴是一点，山的穴就是一点，平阳的穴。就是像一个浪花波浪，哈、哦、啊，这里现在地毯叠毯呐，地毯就这个毯呐、啊，啊，地毯式诶结穴，啊，平阳的穴呢，一撮花，撮花，撮花，撮花，啊，山下的一点呢，那么这那呢，这点呢，你至于怎么样来点穴呢？首先来看后边的后山，后边爱有靠山，才有鬼，有鬼，啊，有鬼才有丁，啊，那么头前呢？要有按，啊，这个按呢，这里叫做啊，按到这按前凹呢，那有一个叫做开肩，平阳毛开肩哦，好、哦、毛开肩，哎，你来看这个地势，这边这，好、哦，是不是？你徛的所在呢？这个所在地势较悬，叫食道天心，食道天心后边对那个坐山啊，左右呢？啊，看到一边上坡的上悬的，那点就是咱的血液中央。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原来这间厝起了较退后壁，吼、哦，起了退后，好，那么伫恁徛这条所在呢，迄、那个开间都拢出来啊，吼、哦，无你看田园这边较立的，这边较破起来，这一条咩，好、哦，那个叫做开间，啊、哦，点地理，足简单嘞，无困难，目色较爱清。目色爱看会清，爱看清看明，吼、哦，那么穴就了了分明，吼、哦，是安尼尔。不过平阳穴咧，啊，咱上好在去的时去望山望向，哈、哦，当然多远，爱望山望向坐着上好尔，哈、哦，咱无啊，我有几年后才讲我不对了，啊，当然承运，好、哦、旺运，咱来去的时就没有问题。那么头前遐迄间厝，接着咱这间厝来讲，无路冲，无冲去。啊，头前迄间厝无冲，迄叫做印啦、啊，印章的印啦、啊。好、哦，咱面头前唔去咧，迄就变做印去啊。哦，所以迄就无冲，无要紧，哈、哦，没有问题。哈、哦、啊，所以这间厝咧还可以再盖，还有盖的价值啊。不过爱进看头前咧。真好头前咧，安来去这间厝，搁住咧足久诶，吼、哦，住咧足久诶，吼、哦，那咱呐三四十岁住住咧个做阿公，吼、哦，六十岁咧住咧做阿祖，吼、哦，一定诶，啊、哦，所以咱这点那个咱师兄那个鼓掌个鼓励，叫好不哈、哦，总讲一句，老早讲爱老一个地，少年较生病。啊！老祖公也无老嘞，咱少年要拼，要有钱，咱不一定买会着。老祖公留落来物件，吼、哦，咱就搁较骨力较拼嘞。啊，咱讲是依照风水的法则，咱就重新来整理，哈、啊，重新盖，那么是足有好嘞，那是孝道嘞，也好多。啊，你若要起家的时啊，你们可以把它做半租厝的家，做成半租厝的家。好、哦，祖先的老的物件，我们把它留个就是纪念，好、哦，一个纪念堂的方式，啊，做些祖厝的家，啊，印在家家孙孙。至于咱台湾人哈、哦，客人的生活习惯，跟河洛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款。啊，咱河洛人诶，哈、啊，伊个讲嘛呢，个人地，啊，客人呢，哈、哦，啊，就是拢规个拢做几位爱当个摆，别啥的地，这有历史的渊源。当时客人呢，对福州的禅修流啊，福州禅修者的修流流，到了台湾的时，啊，大家拢每一个月呢，轮流爱当个国公嘛，啊，做几日都拢当哎，这一个团结，但一个团结，所以客人呢，哎，因为人家拢不用点水，大年爱当个拜。那么咱河洛人呢，啊，那是较世界来，当时呢，这里好多河洛人甲客人较好笑。去争端，啊，所以客人为着讲要凝聚，哈、啊，咱的客家人呢，哈、啊，凝聚这卖红欺负学习啊，所以因祖先也袂用得，哪当阿拜，阿想了完了，都开规定出来去求法，想欺负安尼啦，哦，这有这个历史的典故，啊，事实上嘛是安尼，啊，河洛人呢？好、哦，四个山，四个来哈，而且现在一头讲话，虽然讲性命，那不好势的，讲人歹的，讲人走嘞，啊，都袂去白的。但是客人的方式呢，好、哦，大家很团结，很团结，啊、哦，这就是伊的道理。但是呢，这客人站在台湾的文化呢，他们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角色，啊、哦，所以客家文化呢，在台湾呢，占了足大足大的角色，啊，咱啊，河洛人呢。啊，所以，好多看得开，看得开的散得开，看得开的散也开就对了。啊，那一些的比较属于分散的作战方式，啊，客人的作战方式属于比较团结凝聚的作战方式，不就讲啊？啊，所以咱来伫市场呢，商场呢，咱有客家文化，咱的同学呢。吼、哦，大家客家文化，大家做凝聚力。啊，那河洛人呢？嘿嘿，我。

0: 后壁创啥你也毋知，吼、哦，我都无咧参与，我个人拼，个人行，吼、哦，所以这生活习惯无相像，那么相重要咧，你让祖先咧能够有一个最好的点啦、啊，归处，吼、哦，归处，我感觉安尼是非常非常好诶一个，哈、哦，这个一个点。那么要起家咧，啊、哦，我们迄个要起，你可以起家先，可能也可以，或者起土就像咱刘师兄呀，啊，你在楼顶诶。来做这个叫做，做佛堂，里面呢做这个做住家也很好。佛堂面顶呢，啊，卡，然后他们祖先呢、祖堂呢，啊，祖厝呢，啊，在这个比较清净，啊，这提供给你这个参考，哈、啊，好了，我们这里圆满，我们就到金山国小，阿弥陀佛。
1: 弥天大学所有同学，阿弥陀佛。啊，咱伫93年9月7日下午咧，啊，咱已经2点过七分啊，啊，咱来到二龙啊，二边遐讲啊，来遮啊，来礼拜，啊，咱来看这古圣先贤，兼一点庙地，这庙地前山前向。是做前山驯象，啊，你五运六运拢是旺的时，那七运呢是平运，八运今年开始个旺运，伫台湾啊，咱遮的同胞会真大，啊，咱保庇咱台湾会当大家平安。啊，我遮有嘛，这波中狂风。然后早期咧，啊，咱这个乾隆帝啊，啊，写来好有，啊，家己面遐讲啊咧，啊，咱保中，中着义民啊，忠是义民，忠是义，保咧，啊，保将，铁风，哦，铁风，凡是对国家忠的。啊！咱以后无身份、无姓氏，最起码拢是移民。那么，安尼开始着过去伫台湾建设一只牺牲奉献的证明。啊，所以咱大家咧，啊，拢以一个真正感恩、一只尊敬的心嘛，啊，咱甲移民者啊，致上最虔诚的心，甲礼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

0: 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他曾经那句啊，也是他从这里的部队里面的中将退休来。啊，退休了呢，我就讲呢，来到咸丰机，咱迄个都建设才两三年尔，两三年呢，那么这老将军呢，伊来参观看看，伊怎样指挥，伊当时在大陆呢，这修建呢，打一片天，拍一片天耶，大概为着常常那段时间呢，常常在做梦。做梦几大阵都拍死一下了，拢变做熊嘛，好啦，他几大阵要甲加。经过要去普里一间佛寺咧，还在做超度的法会要去。一早经过一早一摆，什么事拜拜时，迄阵呢，咱大雄宝殿要不去，要普通就是境外迄边两边遐铁皮，迄个铁皮屋，都搭起来啊。伊咧提出一个问题，因为老师啊，我是现在是中将退休下来，这但是咧吼，我即中间来咧吼，我暗时困嘛，眠梦讲，较大拍死的人变做真济动物来找我，后下个夜深要来甲拍，我暗时即么拢毋敢困，你要叫伊当时困才好，你要叫他什么时候睡？我暗时毋敢困，日时毋敢困，目睭起咧，全部遐拢来。行到安尼，说身上面前就歹。我你日时困嘛，你偷睡就好嘛，你不要讲说我要去睡觉嘛。吼，你跟那也一样啊，好高兴嘞！我讲，我到睡觉都没有讲要去睡觉啊。哈，你不对啦，你有啦，你有想要睡觉。你想按几点到咯？我去睡觉咯。你得想去睡觉啊，去睡觉呢，困呢，我们意识来的都会梦会来。我你不要讲嘛，想睡就睡，也不要看时钟就睡嘛。哦，真正等下就起觉安尼起安，等下呢一面困的时候，这就是随遇而安，像打仗的时随遇而安呐。伊毋敢话我去睡觉啊，那床铺哦，床上去眠床顶，每天的意念都想我要睡觉啊。当然嘛是讲我先迄个跟目睭起困的，拢是打仗遐过来啊。进攻不会刚都会起来，为了这代志我很疑问，老师啊，你讲的是有比较好一点呐、啊，但是我睡到哪里吼，都追到哪里耶，睡到哪里追到哪里。所以这个就歹去准则啦！你说我睡了吗？我不睡，你又睡了啦。你说我睡了也是睡啊，我不睡啊，我歹困，嘛困你啊，我困你嘛困你啦。所以他四天里面呢，我最简单，念阿弥陀佛啊！你稍微一切那个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哎，跟我老师有啊，我就去。哎，去普里某一个寺，很大的寺啊，嘛是皈依啊，嘛是叫上的阿弥陀佛，嘛是无效啊，没有效啊。哇，你少一个，因为你有杀他，你没有，你必定要有第三者佛来做公亲啊。你一点早上起来向求佛菩萨，我所做功德念佛功德会回向哦，某某某某人八度往生的净土。一旦撩完了这个冤，解这个怨，伊就个等于啊，那叫黄岩啊，等于我这做试验的哈，这个说阿弥陀佛，诸佛菩萨慈悲哦，我上次有杀多少人哦，现在都怎么样了请你我念的佛会向给他，让我好睡一点，是啊，一面如镜。我俩公过来了，把这金箍空。眼眶都黑黑，我还戴黑眼镜，你怎么办？最好的方法，体用煎饼，那么用你念佛要不搞，要困进前呢，叫伊我告诉你要拜500拜就好啊，500拜的宵夜，因为叫我困了，天困就去啊。真正伊就等于拜五百，逐工拢拜，吼，足好困诶。过来诶时啊，
阿德话，哈，老师谢谢你，你教我这500拜做宵夜有够好，我唔敢甲讲你，因为你拜拜你就忝啊，你就无代志啊。啊，你要跟我讲的是他又过去烦恼啊，对不对？一路开始，哎呦，又睡觉闹过来啊，好多好几百拜告拜的宵，真正也是宵夜，有那个心体用心体的体用这个体。好，那你摆用，还让意识体用这边，后尾一传两个，因为同事退休来，迄两个业种都靠不一半行政诶，就靠不业种不当。然后、哦、老师你很厉害，让我们这个老长官呢能够睡着，他的烦恼解除吼、哦，嘿。

0: 是，一阵要困袂去，困袂去的时啊，我就好认真拜，拜200摆，拜百外摆，肝就老啊，我就切碰伊就天咧，就到困呀，偌好神的呢。好、哦，这是一个要领，要领，体用兼备，定甲会，定者，我一定要拜佛，做这个工课，我心定。那么我有智慧者，我相信的就不要去怀疑，就不要怀疑，我叫人去做。体用兼备，也就是定慧啦。哦，所以大家，哎，戒定慧，那你好多混的不要，哦，那个戒定慧，好、哦，那盖香戒定慧，那不要，那三个杯，你看要戒放在哪里？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有没有那佛堂啊？我不要佛光山戒定慧，你要放在哪里？哈、啊，戒是为许多良品啊好品，哈、啊，在哪里？中间第二，戒是无上的菩提本呐、啊，戒是无上菩提本，好、啊、定慧。啊，定慧啊，这就是菩提，菩提就是定慧是菩提，啊，戒是，诶，好的，无上的菩提本，所以咱呢供养不要的重视戒，然后呢这边慧啊，戒定慧，啊，咱常常看了戒，咱呢戒什么？不要慧定告慧有分别心，它本身的一体。啊！你嘛莫去有所争，你有所争的是嘛是不没有，嘛是有二，有二也不是菩提本啊啦。那你心就是无上菩提本啊！即定之时，慧在定。你那定的时呀、啊，慧就在定了。那我这句呢，就什么《易经》里面太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太极啊，那化太极啊，有没有？阳中有一点白白的，黑黑的，啊，黑黑中有一点白的，好、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是体用兼备，啊，定慧兼备，定中要有慧，慧中要有定。做事呢，你可能看了啊，太极后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你唔知哦，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的下。我们学这个易经啊，你可能就会分成两边，你就没有办法去直接去转法轮啊啦。哦，所以啊，定啊，慧之时啊，定在慧；好、啊，定之时，慧嘛在定啊。这是。啊、哦，这是一个啊，这时间有空间，空间有时间。啊，好中有歹，歹中有好。一个真歹的人，伊嘛有一个善念。哈、啊、啦，以前哈啦，一只先不是搬来是嘛，安尼伫台中嘛是安尼。啊，一位先生啊，伊专门爱做茶啦，爱偷点物件。啊来呢吼，先我伫台中进修二年嘞，伊就伫顺风，我就是看足像是澳门话啊，我就一定查啦。吼、哦，伊毋是要甲偷摕啊，伊就万一啊啦，找伊有路好走，然后乱讲就对啦。啊，哎，坐嘞，甲对面轮到伊啊坐嘞，毋是，吓、啊、我讲，冤案吼，你要转家转无家啦。好，伊就哈，啊，就等面向向我变色去啊！老师要安怎哈？问我要安怎？你要怎么办？因为伊准备要偷。

0: 的物件，好、哦、啊！我看你全部食，问我要安怎？好、哦，你看我你是安怎买嘞？我囡仔就要注册费，注册欠注册费，无注册费，他恶中有善嘛？我真的用真的，啊、哦、好真的嘞！我幸福认认诶，认毋才万二十箍嘞，你摕登去注册，好、哦、囡仔做注册。过几工啊，摕来还我。我你若有，卖问啦，老师。老师，嘛就谢谢你啊，卖问啊。我嘛是因为这，哎、欸，你这到底你要甲收，唔甲收，请问各位？啊，要收无？一头提诶，我要提醒你，你该收不该收？啊！你们看，那款是不该修啊？不该修，哈！有的时候该收，不该收。那轮你欠我，是该收啦。啊，轮你的钱是去向个收来，不该收。哈、哦，所以我讲两难呐、啊，两难，两难呐、啊，两难呐、啊。啊，干咩嘞？我你谁在你处理啊？啊！伊到尾甲落个油箱收落啊！啊，油箱收落吼，我甲开开，真正万二块伫个，紧嘞去甲买金纸，先去买金纸，去甲侬化业，哎呀，迄中间嘞金纸去供养做宵夜斋、宵夜业。吼、啊，你若甲摕来，后、啊、摆我钱伊做差去互掠着，哎、啊，老师甲我小贯穿了，我钱拢摕遐啦。哦，所以你若爱有智慧。哦，你爱有智慧啦，无到时候吼，恁恁嘿嘿，吃不完兜着走。哦，世间事啊，啊，干嘛伊就转咧？啊，都、就是啊，落咧，我提起来，过无偌久咧，咱是伊咧，咱遐做台中进修院呐，去门口交费啊，因为想楼顶楼下都交费费去，就去用提啊，啊提，我想讲一定去考诶。一定去考迄个呀，可能要来甲我看讲，伊迄个万二块落咧，要阁缴费看我有收起来无？啊，结果缴费咧，迄我收起咧，甲提一杯金纸，互逐个去拜啊，买香逐个拜啊。啊，伊到尾顺手牵羊，含楼顶楼下遐拢甲扫咧走，伊嘛无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堰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吼、哦，伊个定力是有够高，但是无智慧，吼、哦，一定遐钱要搁来摕头摕倒来，啊，伊摕去摕去，啊，到尾都去北京庙拢摕，啊，含咱老祖宗时挂的金牌啊，挂十外块，嘛拢去互摕去啊，啊，是这个嘞，哈、啊，啊，到尾警察抓着，来甲带来咱经小院的时，哈、啊，我，你个定力有够好，你个定力是有够好。啊！伊来哦，会规咧，讲老师，我毋敢啦。啊，感谢你啦，我囡仔住宿嘛，读册啦，创啥啦？吼、哦，警察同情，警察讲你要甲起，要甲告，要甲起诉哦，我免啦。哈、啊，阿摆若慢慢过来摕就好啊。安尼尔不啦？啊，起诉嘛无路用啊。那好，我重新做人，爱有智慧啦，嘿，爱有智慧。啊，我你想到哪要做这行业？伊讲我意思我。饕餮比赚的较紧啦，哈，意思。

诶，好一点，那话真正少年人哦，啊，较早一点，啊，衫裤爱穿较乌诶，啊，拢穿布鞋，吼，足侪迄个草，嘿，草上灰啦，那草上灰，梁上君子啊，梁上君子，咱遐生活是嘛是有啊，啊有咧，快穿布鞋伫行，哦，骹步真溜咧，遐吼，嘿，啊穿色，要穿暗色个咧吼。咱就看差不多，迄要变啥出头，差不多拢知影。吼、哦，恁练习要看人呢。啊，一个少年人伊穿的鞋吼，伊的鞋底较厚，伫爬厝尾顶较无听伊声。吼、哦，啊衫穿的较溜咧，但是咱袂用甲迄运动员甲看都差到袂使啦，嘿，还袂使啦。我看安尼吼，水尾形水尾形的吼，咱来甲提醒。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好好做好事。好，咱就多提醒他，因为我早下坐过咧，仙罗寺，好，坐较大一站诶，我要未徛一粒遐时啊，好，当当当嘛，要来，来有诶无诶啦。好，后来咧，就较安定去啊，较安定去啊。啊，再来吼，我们。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等学啊。你若了解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恶中有善，善中有恶的时啊，咱咧做好事，足侪无毋对。但是咱爱真留意，真留意，咱当当有当时会做四角叉去，哈、啊，四角叉去，咱烦恼就是污点啊，污点出来啊。啊，我迄个叉那迄个。伊实实在在，伊个囡仔，到尾有啦，过来政修院，伊将改邪归正了，啊，伊咧去拜夜市啊，好，确确实实，啊，伊个系囡仔在读册，啊，一个某真水个某，我讲，迄个讲，对啊，你目睭啊，伊做贼，因某拢毋知，吼，对啦，你目睭叫我毋好讲，啊，了，伊个面老师，袂用讲啊，我创啥袂用讲，你毋是翁仔某有共同有计划？无啦，无计划是伊家己去安尼尔嘛，啊，所以伊讲一摆，都他一个一卡行为做事业失败去，用我母只出头，毋对去啊，啊，你虽然啊，你做着阿家囡仔，啊，学会教去啊，真欢喜，但是你又里面又有这个污点，又歹污点，佫出来啊啦，你看呢？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歹这好的中间，好的又搁有歹的污点出来啊！永远只叫我们所讲的叫因果嘛，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啊。那么咱修行嘛，款修正偏差的个性、甲行为、个性甲行为，这上歹修啊。有都有，看到北京嘛是有，实在讲有够歹修。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修，了解经典以后。了解这定慧的意义以后咧，你就有迄智慧啊！啊，就是讲慧之时啊，定在慧。你要有智慧的时，那么爱定在有智慧内底。咱若定之时，慧在定啊！啊，定咱若定的时啊，咱智慧在定中啊，在定中。以前我甲李老师，咱师公啊，恁师公伫学地理的时。到高雄有一间建设公司，真大间的建设公司。啊，伊当时是趁足侪钱，趁足侪钱，啊，趁真侪钱呢。那叔公哦，你赚钱要去多做好事啊！哦，在高雄那么多需要救济的去做事。伊讲好了，我会了，我有一天哦，我赚够了，我就会去做了。哇，要喜欢他那些，趁有够才要去做。咱叔公进去。我不理你，对嘛，老师，李老师啊，我赚够了，我再去做工作嘛，赚够了是欢喜，但是要做工作嘛，但是终身，你要做工作是先呢，赚够嘛先呢，赚够到要做工作中间的差到一个黑暗，忘掉那段黑暗，所以老师呢，总无差别，无差别的，啊，到尾啊，唔知啥原因呢，就去。某一个大摊的工课，走来彰化去一批，啊，走来彰化去一批，去了就去加条啊，加条呢，在我真的我要做测量的时，考考吹呢，李老师买钞票就吹我发抖，我嘛无发呢。啊，伊讲呢，做迄个工料，迄个工料是啊，等于所有一处。

你要卖伊厝总店，无人买，毋知安怎？有够厉害哦！这念，是有当时候，咱每一个念头的时，你念中间恁真无注意的时，你跨在黑暗迄个走出来，恶念就跨在中间。到尾啊，因着人啊，伫彰化遐咧，啊，我去八卦山脉去开发一个希望公墓，真大希望公墓。叫老师啊，吼，这希望公墓吼，这样来台我怎样趁偌济啊？遐人说，哇，你有够歹心哦！你开希望公墓，希望死较济人诶哦。啊，早晚拢爱死啦！我这生理快当偌久都趁起来，我哎呀，你这一定做袂出来。结果一个往三年后咧，三年来咧。内底也无啥人去带，念头时时拢迄念头不对，看在表面是啊，即摆人万死也无有带，吼、哦，你也知哦，万死也无有带，吼、哦，爱两早死才有有带，啊，佫袂使呢，袂使早死，吼、哦，即种看在人的念，顶甲肺中间一个勾勾呢，定慧中的勾勾，迄是咱的念，事实。定慧是一体，本来就无分的就对。但是，接着咱人啊，咱的人有思维了以后咧，咱就有分别着，定到非常间，咱无形中跨一个黑暗一条线，黑暗一个面，那个就定慧有别，就是定慧是二，迄怎么丢去啊？师兄，定慧是一念之间，咱若是善念一直直直善念去想。咱毋通对恶念去想起来，即爱作祟。但是恶念你无想，咱善念中间咱嘛看着，毋知咱爱修行就是安尼，多听经就是安尼，多听咱有知影法界卫星电视啊，一挂大和尚、大菩萨的，因的讲经，恁爱加减听，若有时间就加减听，安尼对恁一定足有帮助来。咱则袂去犯着错去，啊，一念之差咧，吼，那本来。阳中有阴嘛，阴中有阳，阴中有阳，你继续阳的话，你个念头无一个有阴，好，安尼来啦，咱人生一定去做歹过日的啦，好。啊，诸学道人啊，莫言啊，诸学道的人，诸学道的各位恁学道的人，好，这叫做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你莫讲先定发出智慧哦耶。你莫先有智慧，才发出一定哦。这观念都唔对起哦。你讲啊，我叫阿婆念佛，等下阮囝，吼、哦、啊，若娶某，我才来念佛啦。囝大汉，请大汉才来念佛。啊，等下才换囝嘞，孙仔生出来，我孙仔伺候大汉才来念佛。啊，这样还啊，乌白无常教育啊。哦，阎王要调教的乌白无常教育的时啊，系啊，迄阵毋知哦，拜托，较等嘞，较等嘞，嘛袂等嘞啊，袂赴啊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

0: 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上甚深微妙华，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这是佛所开示众生的一生，贫富贵贱啊等等的问题，了然分明。所以我们不要去随便轻视佛所说的字字句句的真言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呢

来到仙佛寺，老祖面前，请求老祖为他指点人生方向。我看他一副无奈的去，这个女性长得很漂亮，又很有贵气，有才气啊，为什么今天这么潦倒？必定有原因。所以我就拿了这本三世因果经给他去读，我说你看一看啊，里面有什么问题，你的烦恼都在三世因果经里面，有因必有果，今天的果必有前因。所以这一位女菩萨把这本三世因果经接过去了，坐在大殿内一条一条的读啊，读到其中有一条就跳起来嚎啕大哭啊，我看到心里也很难过。我问他说你有什么烦恼在里面，你找到了？他有，这他的记忆就是今生守寡为何因啊，前世听见丈夫声啊，自从结婚还不到三天，先生就死了，啊，暴毙了。检查也检查不出病来，所以他守寡守了30多年。他想他一定有因果的业报问题，所以到处求神问卜，找不到原因。到今天，我送了这一本三世因果经，他终于明白了。在破涕为笑，笑自己前生种了恶业，这一生就应验在身上。所以他在一生中晚上睡觉都在梦见啊，欺负他的先生啊，与先生吵架啊，先生生病了，他也不理不睬啊，所以梦见前生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今天看到三世因果经，他就悟了，破涕为笑，笑自己的前生啊，对先生不理不睬啊，所以才会有这一生的恶果。所以我鼓励他啊，你就好好修行好了，在家修，每天三世因果经拿起来朗诵，你就能成佛。

0: 所以这位女菩萨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来的时候脸色发光，一副的菩萨像，他也没有再嫁，自己好好找个工作来做，所以正是他悟了众来生的福德，前生的因，今世的果，他尝试到了。所以我们奉劝天底下的人，你们有时间三字因果经这部经要拿起来读，拿起来悟，来生必定会过得很幸福，当下生也会过得很幸福。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才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我们是弘法利生利他的法门，人人手上一本三世因果经，你所读了可以勉励自己，也可以勉励你家的人，勉励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坚守三世因果经啊，你就是有福的人。所以王禅老祖虽然告诉我们要以易经风水啊，易经就是一阴一阳交换立场啊，交换心念视为义，将心比心，你就会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啊。啊，我们再来第二条，今生奴婢为何因，前世忘恩负义人，这一生为奴为婢为何因，这都是有因果的。所以我常常提醒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啊，你们绝对不要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永远别出头天，忘恩负义啊，来生必有灾祸和恶报。所以我们看到当奴婢的，我们要同情他，可怜他，他的前生一定做得不对，做到忘恩负义，所以这一生为奴为婢

这是因果的报应，这佛所说的三次因果啊。啊，曾经啊，我们这个中文有好多的人呢，啊，他不如意的时候，急急如律令来求王禅老祖给他一个工作机会。这老祖就给他工作机会，能养家活口，虽然不是很有价位的待遇，但是勉强可以过了，总是比在家闲得无事。做了一段时间，开始心起恶念，啊，开始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啊，造成团队的混乱，这即是忘恩负义呀！原来有困难，老祖帮助你。一到时间你稍微长翅膀硬了，你就开始懒惰，不做事，用各种的动作来违背良心，来反抗。就将器材用甩的，器材坏了，那你也要赔啊。所得到的果是什么，并不能代表说你有勇气。所以这一种行为的人，叫做忘恩负义。来生必有苦报，你当下生就会苦报就会来。所以我提醒各位唯心同修，大家要凭着良心做事，凭着良心来对待同人，不要想尽办法用排斥、用反驳、制造是非，这样即是忘恩负义的人呢。忘恩负义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怜。你不知道忘恩负义之后，你的因果会结什么样？结果佛都已经开示了，忘恩负义的你绝对没有办法有成就的。即使离开了团队，自己去创业，即使短暂让你赚了一些钱，还是保不住啊。因为你的护法神、守护神看着你忘恩负义，对不起天，对不起神，对不起佛，对不起单位主管和老板，那接下来这个阴影就永远笼罩你的心中，把你的灵性把它盖掉了，所以人生就变成黑暗。黑暗的结果就是奴婢。

0: 阿萨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希望各位唯心弟子们，大家要凭良心。你不凭良心，啊，你会很受到恶报。啊，不是老祖会给你恶报，而是你的守护神、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会给你恶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跑到哪里，报到哪里，丝毫不爽啊。这个有案例太多太多可以看哦。所以老祖道教慈航39年之间帮助多少的人转危为安，而能够知恩感恩报恩的人也很多，但是忘恩负义的人也不少啊。所以各位同修要注意啊，不是老祖不神通不帮你忙啊，我们要自己多做反省，多做忏悔。所以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要牢牢记住，要多诵多念，用在日常生活中，而你就会变成一位人人敬爱、神佛加持的人。所以求人不求天，你求人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求得良心善心的花落，这样的话你就是世间修行的人。当一个人发愿要念修持三世因果经的时候，你的祖先、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啊，你的冤亲债主就会加持你啊，指导你，让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啊，处处有贵人啊，这即是三世因果前因后果的原则啊。各位同修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就找不到菩提道。所以当下我们每个人都还在世间上，我们要珍惜珍贵的人生啊！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一定要牢牢记住，做了坏事违背良心的赶快回头。

你就是福报要来了，否则的话，啊，你的恶念、恶行为、贪、贪得无厌、嗔，很容易动怒，啊，吃就没有智慧，贪、嗔、吃是让人啊愚昧，让人苦恼，让人烦恼的主要原因啊。所以贪嗔痴三毒，我们一直在强调啊，你不要贪得无厌啊，不要随便两句话就动怒跳起来，这样是很没有智慧的人，很愚昧的人啊。吃了讲话啊，没有智慧，做事没有智慧，思考没有智慧，行为没有智慧，那你就已经犯了三毒，三毒而造成了啊人的来生，这是很恐怖的嘞！啊，不要贪得眼前之利，而忘了未来的善果，啊，那非常可怜。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要记住，好事多做，啊，好的多想，善心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善心失去的时候，啊，你已经下地狱了啦。所以希望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开示他做佛的时候，他刹中的人啊，都有善心来相敬爱啊，没有像世间以恶的心啊来相对待。所以世间的恶心相对待的话，永远上不了天堂啊，就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啊，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步一脚印，我们要走了很安心，一定要走了啊，很平安和快乐，你即是佛的再现，神的再现。各位同修，三世因果，前因后果，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地果还生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去换了因果业报。所以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重大的事情对与不对，我鼓励各位同修一定要先用意，用意先占卦啊，卜卦，卦是最客观的指导师，我们列位祖师，我们的指导灵啊，最慈悲的以卦、八卦啊、易卦来指点我们当下要决定的事情对与不对，前因与后果都了了分明耶。所以用意利人天，用意可以利人生。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把易经修好，凡事多沾，不要怕人家说哎呦你迷信，不懂了才是迷信，懂了你要应用易经啊来啊作为你的指导师，绝对不会错啦。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人的身体部位上至头顶肤华啊，下至脚底都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要感恩父母啊，不要不知恩，用这个身体胡作非为，作违背良心，侮辱到主德，这是非常悲哀的人生哎。我们常常听到社会一些年轻人一直在责怪他的父母，骂他的父母，生他这么丑，生他这么没有富贵相，生他没有钱啊，养他没有事业交给他啊，这个人这种人多得不得了啊，这个在示现给我们看，我们要从知恩感恩和报恩，报父母的恩，好好做一个人啊！我们不会好好做人，那比动物还不如，还比鸡犬还不如啊！鸡犬会感恩主人家养它，狗也会感恩啊，主人家啊用骨头给他吃啊，他都会摇尾巴，都会感恩啊。可是社会上偏偏就有很多人啊，啊做了违背良心不知报恩的人，还在耀武扬威，真是可怜。尤其啊，有的人父母生他眼睛亮晶晶眼明，三更半夜做一些糊涂事，去偷抢拐骗诈，这种的人很多，太不可思议了啦。所以王禅老祖鼓励我们，我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知父母恩感父母恩报父母恩，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啊，才有意义啊！啊，这一生一眨眼就过去，但是来生跟着来的业报一定会发生啊！这是佛所说的因果业报。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所以唯心弟子要多看三次因果经啊，那我们的走路行道才不会偏差，那即是有福的人啊。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年纪轻轻的三十几岁啊，他来到仙佛寺，眼睛张得很亮，到处看到处看，我说你的眼睛很亮，感恩你的父母啊，你到处看，你要看正的事情，不要看邪的事情
啊，他说我眼睛很敏锐，可以看出人家的缺点在哪里。我说那你很聪明，但是你的念头心和念走偏了，所以你会很痛苦。哎，我不知道啊，人家我父母会生给我眼睛这么明亮啊，看的都是 2.0。 你要感恩父母啊，啊，养你给你这个健康的身体，眼睛很明亮啊，都做好事，坏事不要做，你即是功德啊。啊，这位年轻人脸红了啊，因为他坏事做尽，坏事做绝了，来到仙佛寺啊，来拜王禅老祖和拜佛啊，希望找到他所要的东西啊。我看他的行为就有点怪怪的啊，所以他到第一停车场，我也刚好到第一停车场，我找他来，哎，我们在阶梯这里照一张。

这样。我开始他不敢，后来我没有关系嘛，来照一张相做纪念嘛，就照一张相。过了一个月，啊，湖龟派出所廖昭柱圆和法师的

0: 好事不做，偏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违背良心的事情，真的可怜呢。阿廖所长，啊，你或者说师傅，你要不要罚他？法办，我说一切由所长去做主，去判断好了，我不参与，我只是同情这一位年轻人，眼睛好好的，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偷鸡摸狗、违背良心的事情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037-856-6690。

所以廖所长就把他移送法办了。自此之后，就再没有看到这位年轻人。那么这位年轻人前世一定也做得不错，而前生又做了好事，这一生他的身体眼睛才会那么亮。但是眼睛亮，你要做好事，来生才不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犯了三世因果业报。那么《活说三世因果经》，今生眼明为何因？前世啊，这个所有点火灯，我跟他说，你前生有做好事，你这一生为什么不做好事呢？这位年轻人哭了，他不对了，希望我原谅他。我有原谅你，但是你要自己走正路啊，不要污蔑了你前生的功德啊。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好得很，必定有善因、善的前因；眼睛不好的，也有他的恶的果和恶因。啊，犹如我现在眼睛很差，80岁了，眼睛很差。那我就读三世因果经，读到这里，今生啊，眼睛瞎了，为何因啊？前世主路不分明，前生主路不分明，所以我一直在反省忏悔。希望善信大德啊，你们有事情来找我问我，我用易经卜卦，用阳宅风水学为各位谈解啊，你们的人生方向，我一定会很注意的指点给各位正确的路。我绝对不会

用拐骗的行为啊来指路不分明，那我会患上因果业报，那我要自己承担业报呢。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你们既然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啊，对于众生的迷惘啊，我们一定要指路分明，好好修，把易经修好，风水学修好，宗教学修好，三合一啊，你就会得到无上的善报和善果啊。啊，不希望各位同修啊，未来的眼睛失明，那寸步难行，做事情也很难的随心所欲。所以老祖时时开示我们，要以三世因果经为借鉴，三世因果经为我们的老师啊，即使我们没有患上三世因果经的业报，但是我们诵了读了，也可以预防未来我们三世因果的恶因而得到恶报啊。所以平时你多念三世因果经啊，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会跟着你一起修行，修善因，修善果啊。我们诵三世因果经在祖先的前面啊，我们可以提醒唤醒祖灵啊的心和念啊，共同迈向善因和善果的福报。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以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啊，你做了一件好事还不够，那是责任与义务。你做了100件的好事，即使犯了一件的恶业，那你100件的善报抵不过一件的恶业嘞。啊，这是非常的正确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好事多做，那是在对自己的良心啊，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啊。你的好事做了一件就添一分的福报，两件好事两分的福报。所以我们的福报究竟要多少，就是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念念都要有善心和善，就有善报。所以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呢，我读了非常的佩服啊，佩服佛开示我们人生的大道理呀！啊，我愿各位大家眼睛很清明啊，不要有一些烦恼的事情。我们再来，今生缺口为何因呐？前世吹灭佛前灯。啊，有一些人缺口气一杠，气杠为何因？那就他前世用嘴去吹灭
佛前灯。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我们维新弟子，你要注意，家中有点佛前灯，啊，你要把它熄灭，要用的东西把它盖起来，熄灭了，啊，也比较安全。不要用你的嘴去吹，啊，嘴的臭气、晦气，你吹了佛前的灯。那有护法，金刚护法守在那里。那么你用你的嘴去吹这个佛前的灯，那已经犯了大忌。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拜佛，佛前的灯要熄灭。要用筷子把它熄灭，或者夹子把它熄灭，啊，这个比较安全以外，我们不会犯了戒。一犯戒，啊，你要还这个戒债就很困难。来生，也许你犯了这个戒，就会缺口气嘴，所以世界上气嘴的人不少，我们同情他啊，也勉励他多念佛多拜佛，念佛拜佛啊，你会啊增加你来生的福报。即使这一生我们有缺口了，吹气气杠，那我们拜佛念佛，佛一定会保佑我们来生才会得到庄严法相。所以这个都是有因果的啊。再来呢，新生啊，这聋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今生也告哎，一定有他的恶处。啊，前生恶口啊骂双亲，现在社会有很多人啊，这家庭教育，孩子对父母的不敬，骂双亲，这种人很多，这是社会的隐忧。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反而骂双亲。尤其现在，孩子父母省吃俭用，啊，给他读书，啊，到国外去读书，读回来了，瞧不起父母。

瞧不起双亲，这人很多耶。所以有的要去国外留学，我跟他谈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感恩父母，回来报恩父母，不要以为你念了几句别人家的语言，回来你就讲别人家的语言，而对自己父母不敬不孝。如果这样可以做得到，你才出去；做不到，你就不要出去。啊，国外的生活方式和国内的中华文化、人伦道德啊，有点距离。所以我们中国，尤其台湾，是以孝为先。所以希望啊，年轻人要出去国外，要牢牢记住父母的恩，兄弟姐妹的恩，不要忘恩负义啊！一忘恩负义，接着下来，回来你要求事业，绝对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事业。啊，这个例子社会很多啊，报纸刊登了也很多啊，这是当下这个时代年轻人没有教养啊，低估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于自己的良心，忠于父母的恩情，孝敬父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啊，你们要送儿子出去读书，到国外留学，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以后你才不会后悔。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

0: 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陈牧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所有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是在民国91年，师父呢派我到宜兰来弘扬易经风水学哈。因为我不是宜兰人啊，所以师父要我们来的话，我们学易经当然就从占卦先开始。就占出来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蕉西，啊，一个是罗东，啊。啊，结果当时呢，我们宜兰地区，啊，只有一位学员，啊，一位学员他是呢住蕉西。当时我们功德会呢有一位董事呢，他就住罗东。师父就跟我讲说，你找这两个人来帮你的忙啊，哈。所以我的第二件事情就去拜访他们两位，啊，他们也很积极的帮忙啊，帮我们找地方啊，哈。找活动中心啊，果然呢，在那一年啊，民国91年啊的10月份，两班啊终于开城了。

我到宜兰第三年啊，开班还是蛮顺利的啊。阿生师傅呢，师傅就跟我说，你要赶快啊，找一个地方啊来建道场啊，然后呢，不要说每次上课的时候到活动中心啊，下课怎么什么都收起来了啊，这样子啊，宜兰地区三界万里不能安定啊，所以要建道场。结果找了一年多。

到适当的地方啊。师父跟我讲说，那不然你就先找一个临时道场，啊，临时道场先安坐。他当时临时道场呢，就正好在郊区有个师姐，她家，啊，她家三楼呢正好是空在那里，啊，我们这个后来呢就是，阿周了啊，阿周啊，啊，他有55坪啊，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当临时道场来，啊，后来就看到这一块土地啊，结果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这块地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后山呢，啊，是一个金星结界。它的龙边啊，跟虎边看到虎星跟壁星，然后这个龙地的前面呢，还有个易带水，哦，所以我都啊，肯定是对的啊。占卦出来看，六合化六合，所以找到这个宝地之后，当时就很积极啊，当时很积极就把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这样一路走过来，

0: 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咱有一个学员回清洁公司，自动自发来做这个打扫，啊，本来是讲拍些干嘛哦，啊，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真真正正我，哎，好，真的很感慨。所以我今天呢，在红墙路的时阵呢，他是我们。那我来，承接这个任务，是万分的感谢，因为一个人一世人，其实会当拄到这款机会，实在是无多啦。啊，所以呢，我秉持着这个信念，也希望说我们宜兰地区的学员，大家呢，他信哦，大家共同来努力，希望说不但是维新中的这个法门之外。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利益更多更多的众生，所以呢，我是认为说，我们宜兰道场以后再宜兰一定也当花光花的，是不是呢？有更大的发展会从这里来展现。
1: 谈到我接触维新宗的过程哦，其实。也让人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啊！他当时我是从事于制造业啊，因为就是看到师傅的节目了，认为说这风水学的非常好奇啊，后来就跑到大环寺啊去清华。当时我妈妈就是身体非常不好啊，经常在跑医院啊，还有做不然就住院啊。后来就请到我大环寺的住持的圆童禅师呢，来帮我们圆满，他就告诉我，他说您家的瓦斯炉，冲到阳台门，后阳台的门呢，正好冲到瓦斯炉，所以呢，你妈妈的身体啊，就非常非常不好，灶台跟露台两个对调，那马上就闪过去了嘛，好被门都冲不掉啊，不掉了，隔天早上呢，我妈妈竟然起床了。起床了，他跟我说，他昨天不知道什么人帮我，我把我胸口上一个大石头搬掉，所以我当时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虽然我很忙了，但是我心里暗自发愿说，希望有一天呢，我如果有机会，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一定要把它学好，可以帮忙很多人。他果然呢，就在84年的年底，10月份的时候。第二届新华研究班在五谷开课，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呢，就赶快去报名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接缘之后到现在21年。

我们当时建造的过程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任何一点的违章啊。他后来又加了很多的硬体，那硬体是什么呢？像我们前面的啊维新通宝池啊，还有现在加一个凉亭，龙门加个凉亭。他有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竖那么多旗杆干什么？那个有什么意思？因为宜兰道上的湖边啊，湖边呢有一排公寓，那公寓呢就是白虎卧前啊，白虎昂头，所以里面包括宜兰道场当时啊初期的时候啊，这些花木呢，在龙边这边的花木呢长得特别差，一直换植栽呢就是长不起来，后来才安了七根旗杆在那里做花煞，啊，果然花木呢，各方面呢，包括里面道场里面啊。人员的相处啊等等啊都非常和谐啊，这个也是风水学啊造福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啊。

因为这里很空旷，哦，都是田，很空旷哈。所以你看人山而眼，它就会藏风聚气啊，而且它的东边呢，都有太平洋啊，所以每次台风一来的时候，那个强风哦，16级就从我们的龙宫边吹过来哦。你如果不是三合院啊来做护沙来保护的话呢，哦，所以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要记住也没有那么简单哦。啊，所以也因为如此呢，我们在盖造过程里面，师父跟我讲说，因为啊，你哦，我们来正道啊，你以盖造的整个所有尺寸啊，包来包挖门窗啊，高度全部都要采本。我说好，我就这样。啊，结果我们真的圆满之后，结果呢，我们到目前为止9年，好，入伙安坐9年，我们宜兰道场还没有点过一个蚊香，所以我讲啊，那有可能？你增加个产量，那也无胖，嘿，我慢慢唔知，哦，这是风水法的殊胜，哦。

我们初一十五呢，都有为这些点灯祈福的人啊，帮他用换备斋盐供养啊，要把所有点灯啊、点灯名册呢，要全部禀过啊。但我们今年大概点的灯呢，差不多7000多盏啊，太岁灯了啊，点油灯啊，让它能够元神光强啊。还有呢，我们有信众服务啊，信众服务呢，就用我们易经占卦的方式啊，帮信众来找到他真正啊，造成不如法的源头到底在原点在哪里，然后再去改善啊。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呢，信徒或者学员啊，你们要祈福才能够消业啊。所以我今生教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这个宗旨要全民大家来共襄盛举啊。所以，道场在这里啊，结缘的过程里面，我是觉得说很感恩的啊。这宜兰地区的乡亲呢，大家都很扶持。要感谢了，感谢老祖师尊给我这个机会。啊，其实人哦，年纪大了之后呢，到最后只有把你人生的体验，用嘴巴把它讲出来，让有缘跟你接触的人呢，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最大，我只是认为说人生的最大功能啊。所以年老之后呢，身体又有问题，其实剩余的功能就是剩下这个脑袋瓜而已啊。所以还好呢，我在这个60多岁哦，今年67嘛，还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幸福。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其实我们都会思考的比较长远哈，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也许我们现在这个模式，然后也许近程、中程、远程是不是都有一些想法这样子哈，甚至是一些有可能要转型的地方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在茶的这些产品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不管是保持或是创新一些风味等等这样，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客户给我们的反馈？
1: 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客户这部分对，让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对，
0: 他们都
1: 那
0: 喜欢喝什么茶？
1: 对他们喜欢喝什么茶，这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做我们这个行业，你的味蕾的记忆要非常的好。对，因为每个客人他对风味的那个习性都不太一样，就算是同样的洞顶乌龙茶，它也可以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口感。对，
0: 所以它可以有哪些口感啊？非常多哎，天哪！
1: 对，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讲3到5种的口感？
1: 其实不止哦，你
0: 不
1: 像
0: 止。
1: 同样做成洞顶乌龙茶，它可以做就是假设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上次有提到的那个
0: 对，
1: 比赛茶，对，比赛茶它，你像它一次参赛件数有6000多件，
0: 对，
1: 那它就有6000多种的味道在里面。
0: 哦，
1: 对，可是实际上其实大概我们茶叶它可以制作出来以后，它可以演化出的一个香味大概有400多种香气。对，假设说是花香类的啊，或者是。

0: 香类的，
1: 对，
0: 或者是比较木质调的，或者是其他衍生出的味道，
1: 嗯，
0: 对。那每个人他喜欢的其实都不太一样，有的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花香或是木质调的，啊，有人可能比较喜欢果香的，
1: 对。
0: 那这是香气类型的。那在口感的话，它也有分，有的人又喜欢比较重。口味比较重的，他必须要刺激他的舌头味
1: 蕾，很明确的这样子。
0: 对，然后有的人又不喜欢那么重的，他喜欢稍微清爽一点的，喝起来的话是
1: 飘忽飘忽，
0: 对，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每个人的这种细微的差距，你都必须要去记。对，这都
1: 跟那个香水好像啊。
0: 对，有蛮类似的。
1: 嗯，
0: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每一位客户他的喜好，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
1: 甚至是某品牌要维持的一个风味风格，会不会？
0: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刚开始接触，就是刚开始回来做的时候，我对这个很陌生，所以就会每次都遇到客人的时候，都需要再重新再询问一次，说大概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1: 是，
0: 然后要重新认识这样。
1: 你有没有专属你的一本笔记本，还是那个？
0: 有一个
1: 电脑里面密密麻麻。
0: 对，有稍微大致一个记录的方式，
1: 嗯，
0: 就是说大概说就是茶叶的癖好，因为然后茶叶癖好，我就自己会大概知道说它的风味跟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对，那这个客人他可能喜欢这个癖好，我就大概知道它的风味，然后另外一个客人可能喜欢那一种癖好，它的风味又不太一样，这样，
1: 嗯，
0: 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去记。那当然，因为我们就是也是属于比较小本经营了，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投入什么广告，对，所以变成说
1: 小而精致这样。
0: 对，所以我们在品质的要求会比较高，然后就是利用靠品质去把握我们每一个客人这样。
1: 对
0: 对
1: 对对，我想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背后这些客观环境变因太多。
0: 对
1: 对，不止人，然后还有我们的大地，整个天地之间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应变应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外就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品质。那真的是有它的变跟不变哦，真的是一个充满茶香的修行之路。
0: 对对，
1: 对，其实很棒。对，好，那有没有想要再进军国际？
0: 当然会非常希望。
1: 嗯，对，我想这就是你在等待的一个转型契机吧。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茶有它非常多的特色跟优点，
1: 嗯，
0: 然后非常就是希望可以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让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去品饮我们，欣赏我们的台湾茶，这样。嗯，
1: 那你要多生几个，现在都有补助啊，增加一点人力，
0: 靠未来的。
1: 对，行销啊，然后传播啊，设计等等，然后再来这个是本业主力这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分享哦。
0: 对，可是如果要往海外的话，其实就是
1: 语言人才，
0: 对，语言是一个优先的重点。
1: 对，
0: 那再来就是必须要去了解每个市场不同的文化。
1: 对
0: 对，因为每个文化真的也不一样，
1: 口味、文化等等。
0: 对，文化，再来就是风味的喜好度。对，就是这样循序的一个去分析判断的。
1: 嗯，
0: 对。
1: 但是你给了我们很好的几个字，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的特色啊，我们的品质做出来，你就要去跟大家介绍说你的产品，这样人家也不知道你的优点到底是什么。对，
1: 最强壮的就是还是要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本身，
0: 对，
1: 要能够够强，然后能够让更多人来产生共鸣，这样真的。那你有没有曾经有参与过什么样子的一些，像譬如说南投这边有很多的茶席活动，
0: 对
1: 对，那您曾参与过吗？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有觉得自己想要去做什么这样？
0: 都应该说在。

0: 茶产业这部分都会去接触到这些团体跟一些活动，
1: 然后不同的这些专业项目的人才这样。
0: 对，大家都会交流，对。那其实我觉得比较

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文化底蕴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团体都有在推广一些茶艺的学习。对，那茶艺的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对茶产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把这个文化推广出去，虽然说不管说，不同派系，它会有它不同的茶艺的一些可能规范啊，或者是说什么一些，泡茶方式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很好，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去学习跟接受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美的一个事物。对，因为它就是茶结合了茶跟美学，跟一些花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可能还有一些茶点类的啊，这些做结合以外，其实这样其实大家共好的话，就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喜欢这个茶的文化，这样对。我觉得就像，记者会还是什么发表会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茶叶好像茶产业目前比较没有去做这个部分，对，我在
1: 就
0: 讲，
1: 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然后能够去做一个实际的介绍
0: 对，
1: 跟分享，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说，这一季，就比如假设说春季，我们总共做了哪几款茶？那我把它做成品以后，然后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对，我其实也有想去做这件事情。
1: 那假设如果说我就是搭配一个30分钟或40分钟的音乐会，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品茶，然后也让您可以在这边，来介绍这个产品，不一定要卖啊，就是说我们
0: 对。
1: 是一个介绍，这个事实上就是说让大家，自由的这个来，
0: 品饮，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灵的放松，然后跟我们对于台湾，这个产业人文的一个增进的一个认识，这样子。这事实上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样去推广，不一定说，就像师姐刚刚讲，不是来卖茶，而是说我就是来推广这个文化，那让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可以让大家更接受这个文化，然后又有欣赏茶席的美、茶的美，又有音乐的美，就是各种艺术啊，都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对，
1: 而且越是台湾在地化，我相信那就是越国际化，
0: 对，
1: 那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特点可以让世界更看见，这样
0: 没错，
1: 子。对，
0: 对。
1: 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跟着很多产业的脚步，就是不管在环保材质的方面，我们的运用也有哦，然后减低碳排放等等，其实在您的茶园管理里面也有已经在进行，努力的去。包含到这些部分哦，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他们可以先听起来放着，然后自己以后就可以来，也这样子的去做，这样去规划，这样。
0: 其实以台湾现在的茶叶包装，就是都有比较，怎么讲，都有点精致过头。对，就是变成说，你一个茶叶包装可能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大，
1: 因为
0: 然后
1: 大家都
0: 就
1: 跑
0: 这样，
1: 日本了，
0: 对，因为可能大家送礼啊什么都这样会比较好看。
1: 对，无形的
0: 对，
1: 影响了，
0: 对，可是我觉得这其实，对，你说对环保来讲，其实，是没有。

0: 加分的效果。
1: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像类似建筑清水膜这样子？
0: 对，类似就是什么绿色建筑之类的那种概念。
1: 嗯，
0: 然后
1: 是。
0: 其实我们台湾茶叶的包装其实现在一直都有在进步改良，就像说就是比较用环保材质啊，
1: 是是
0: 像
1: 是，这很重要啊，真的。
0: 对，像茶叶的袋子，
1: 嗯。
0: 它其实像现在已经都有用那个玉米淀粉吗？就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它是大地可以分解的，对，那种
1: 或者是
0: 材
1: 像菱
0: 质，
1: 角壳，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就可以怎么样再制哈，然后也可以变袜子。
0: 对，或者是一些木质类的一个罐子啊，
1: 嗯。
0: 或者是纸器，其实也都是尽量都用可以环保回收的。对，或者是说金属，其实金属也是都是可以回收的这个部分。
1: 就是再生能源的运用，然后兼顾到这个循环经济的这个运作这样子
0: 对，
1: 啊，对。
0: 那碳管理其实也都是尽量减少碳排。对，像以前我们都是用。可能就是用柴油类的一些机具啊，现在都是比较改偏向用电动类的，对，这样就是尽量我们都是尽量可以，搭上说政府推广的环保这个趋势，这样，
1: 是是是，我想如果说在走长远的这个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有很多迈向国际的机会，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迈向国际的时候很被看重的部分，它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被跳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这样子对。
0: 没错。
1: 好，那每天很忙碌哈，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周休二日这种事情，对不
0: 对，
1: 对？
0: 基本上周末是比较多
1: 来
0: 客人
1: 杯
0: 会来。
1: 茶吧，休息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当我们在品茗生活当中的美好的时候，一定是有茶农们在负重前行了。对，已经到你面前的这样的一杯好茶，可是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肉眼没有看到。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您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如何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有体力应对每一次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考验，这也是一种健康健身的一个方法吧，
0: 对，
1: 就是，
0: 当然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睡觉。
1: 先睡好一觉，
0: 对，
1: 这是最好的一个静态的这个运动，这样。
0: 没错，对。
1: 好，
0: 其实像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除了睡觉以外，因为运动的话，就是你可以保持你的肌肉的肌耐力。对，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基本上都需要比较粗的一个粗活，对，所以你如果你的体能如果不太够的话，你就一下子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了，对，所以肌耐力的训练这个部分其实当然尽量要求自己可以有时间就运动，对。
1: 就是在你们的劳力活的这个部分哦，当然是十足的哦，但是我觉得也是作为对其他茶农的一个叮咛啦，大家爱够好的心态，对，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这些好茶，可以源源不断的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生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360度的这些种种面相，那像您现在也已经接班了，传承了，那您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不只是本身的专业能力够就好了，而是如果要能够完美承接的话，您觉得还需要什么？
1: 接班这个
0: 第
1: 部分，
0: 十五题。
1: 我觉得，哎，真的除了技术以外，就是虽然我们的技术本位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技术能力，你自己基本上每天每就是随时都要去加强，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经营管理的这个部分，对，经营管理啊，然后人际的沟通跟一些决策的判断，对，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在自己再加强的，对，因为如果说在经营管理的部分你没办法去好好掌握的话，其实就算你的技术再好，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把你的茶往外推广，
0: 真的，
1: 对。
0: 真的是，所以像学音乐啦，学像医学也好，其实医生也需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耶。他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语气、语调，然后讲话用词等等，就是觉得说很亲切，然后也每次就讲到了这个病人病患心中那个要点这样子，哇，整个。我相信这个本来很紧张的病人都会整个放松下来。
1: 对，没错。
0: 好，所以如果要给一些未来的茶农们，一些建议的话，有人也很想要在这个领域创业，不管从哪个切点都好哦。那就您一直走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经验，对您觉得？有一些 suggestion，
1: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个产业，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你的基本功要先学好。对，基本功学好以外，就是还要去加强除了产业相关技能的其他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能力啊，或者是在沟通能力啊，这些，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有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可能功能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同家的那个茶厂来帮忙啊，对，这些都需要的，透过一些沟通能力才比较有办法去完成。对，如果说你就是觉得说你就是技术特别好，然后你就是需要人家来迎合你，这样的话，其实你也没办法说去跟人家好好做一个合作。对，
0: 对，所以就是反思过来哈，就是先不要为自己设定一个就设限嘛哈，因为我们也许现在来到眼前的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学这个要做什么？好，千万不要有这个反应，赶快这个反应呢要丢掉，
1: 没
0: 放
1: 错。
0: 在一边，先学起来放着，以后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
1: 对，
0: 对，因为像也许20年前的这个年代呢，那个时候还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升学的比例多一点这样子，所以有的一些年长者呢，也许他会觉得说，哎，自己的这个金孙呐，就学这些，也许打击乐啊什么，哎，我怕够，喜欢冲上这样子哈。但是
1: 对。
0: 到了现在这个变化更快速的这个时代呢，事实上，如果你有这样的学习经验的话，你在制作这一些简短的影片的时候，要搭上音乐。你的这个衔接点就会更加的自然，而且更加的到位，才不会说觉得，哎，这个时候音乐突然出来，或是这个时候打击点突然出来，可是会觉得好冲突哦，好突然哦，这样子，
1: 太突兀，
0: 对，会
1: 对，
0: 突兀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一点一滴都是一种艺术性的一个打根基的动作，这样子，所以尽量能够像个海绵一样广泛吸收是最好的。那师兄有一句座右铭，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1: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也应该说一个想，应该说这要怎么讲，反正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呐。就是说，人生没有白费的努力， 要么成

0: 功，要么就是要么成功，要么就是成长，对。然后每一次努力其实就是你不管有没有成功，就是反正它就是你的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养分，对。
1: 是，我想在第一集到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哦，我们都是针对这个名扬香茶坊，应该已经历经三代，到您是第三代了，很不简单。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大企业、大公司的时候，它也非常的不简单，能够走到今天，然后更何况今天第三代能够有这么扎实，的一个根基呈现这样。那也非常感谢林师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相信，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来宾分享的智慧无限，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宽、更深的一些思考。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都一定会更好。谢谢林师兄，谢
0: 谢谢。
1: 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台商会希望跟大家一起提升，一起更好。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中华民国93年11月的5号，也是2004年的11月5号，我们在梵净山鲜活寺密陀讲堂，我们要传啊，命卦天机，将易经原来很深奥的，而且高不可攀，摸也摸不到，想也不敢想，碰也不敢碰。哦，这是过去我本人也是有这一种现象，过来人。所以当我在民国74年的时候，哇，信徒很多，啊，很多人呢，啊，又来问我，啊，又要病，又要加持，那个修经等等呢，还用卜卦卜下来，那个多累啊！后来有一天，我在静下来静坐的时候，啊，从心通往鬼谷云梦山鬼谷子这个水帘洞里面，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世间上的万生万物的成就，都有它的时空。啊，世间上的万生万物，它的时空成就以后，当然就有成住坏空，有生有灭。有生有灭里面，本身也不生不灭，也无来无往。那时候我还没有去云梦山，但是静下来，往一个洞。一直走进去，走进去的上面就是一线天，啊，下面两个轨迹，上面是一线天，啊，这三一线天，下面呢，这座石头，这洞一直进去。懂了的，啊，一直进去的，上面一线天，我看到啊，原来是这样，下面这两个呢，像这个汽车道呢，是这样，这天与地，天地交泰，所以在民国74年，我禅坐定下来，所看到这个洞。

然后在民国86年吧，民国86年已经相差12年，回到荧幕山八卦城的时候，八卦城还没有盖，在水帘洞看，哇，这是我来的地方。好，那我就肯定，哎，100%这是云梦山水帘洞里溪水滑毛啊，里面的洞很深，里面的洞进去很深，里面的要很深下去的。每年秋天的国历8月5号到8月15号，从那里冒出很大的水出来，隆隆个淹住肚脐，水淹到肚脐也不会再高。也不会再低到肚脐，肚脐为界，肚脐为界，上为阳，下为阴，你看多妙啊，多妙！上面我们头一个头，两只脚，你看啊，中间肚脐，我们的肚脐就中道。大家进去水帘洞是在看到，哎呀，这洞这么深，我去。我在寻求中道，头顶的头上面是要见天，三阳开泰，下面两个这个，大家以前说是鬼谷子牛车走的路，胡说八道，那么高牛也上不去，怎么牛车走的路？所以中国人据说和据传说最会写，啊，我们。德国的师姐，你回去，你不要说在一些我是据传哦，也不能据说，如数我闻，好，亲耳所听到了，亲眼所看到了，如数我闻，法才正确。那么如数我闻，就不是很正确的啦。啊，所以去看了啊，原来这么一回事。那么老祖呢，在74年告诉说，人。就有他的因缘，所以从十二长生、十二因缘华来到世间，个人客串不同的啊天命，也不同的因缘华，个人也在实践的个人的他的理想在世间，每个人都有功德。所以老祖告诉我说，你要去赞叹所有的人，即使一个惭愧的人，你要去赞叹他，啊，他的佛性，他的生命，他明明知道会有这一个残缺的身体，没有办法和一般正常人同样的动作和表达，但是他也为了来第一履行本愿，第二来。好，让这个家庭每天寄予无限的每天的希望，所以他也来投胎了。投胎来，受到人家的耻笑，受到人家的好，对他的给予他的好，这个好给予他的鼓励也好，或是给予他各种各种的冷暖。那么，各位，对于残缺的人，我们要第一佩服他的精神，第二佩服他的愿力，佩服尊敬他的调和的心。所以，好，我们对于一个残缺的人，那么我请示老祖残缺的，他也有他的天命。好啦。老子说：“你用你过去所研究的易经八卦，你把人的时间、空间化为易，你就清清楚楚了，知道这个来到世间上这个人，这个菩萨，他是要来干什么的？你就知道他来到世间上，他有什么天命，四龙宫商。”啊，都有不同的过天命。那老祖一直开示，要赞叹，要尊敬所有世间的人，赞叹所有会有生命的

0: 万生万物。
1: 好，不要有所分别，啊，也不要有所说，哎呀，我的法文很好，你然后就不好，瞧不起，也不要。我们大家开一个方便法门，个人不同，不同的天命，好，不同的机遇，好，就是12因缘法，长生沐浴，观戴宁光对用，随便系猛钻，哎，也都不同的路途嘛。现在一些人走到地望了，有的就走向衰了，有的叫什么木了，就绝了，都不同，嘿嘿，啊，都很公平，我才悟到佛说众生一律平等，12因缘法，啊，12长生法，啊，这都是很平等的，啊，每个人都会享受到果。所以前几天呢，我有点身体不舒服啊。还有师兄师姐、老师啊，你怎么样？我在享受我的生病的，享受生病的滋味。好，不然世界上什么抢都走，名利财、财产都会抢都走呢，只有生病抢不走。啊，生病痛苦死谁也抢不走，自己体验。那么这些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就义。义从天上掉下来，从阳到阴，阴呢又回到阳，刚好水帘洞里洗水环毛，老子真经。我想在我们27号以前，我找一个时间来讲老子真经。好，确实很妙。好，那么我们来到世间上来，气、数、象、气。数象，气是我们的生命活性，也叫做灵魂。好，生命是气，能量是气，光是气，这我们的原点。好，原点，因为我们所讲的混沌、混沌，一切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是为混沌。气是无形无相，然而数时间与空间，什么时间在哪里？数，包括一棵树，它会成长。像我们那里有，肉桂树，葫芦树旁边那里肉桂树结了一个小小的籽，我今天注意看得很漂亮，那是气，啊，也是从气数相而来，相。人或者万众生相，相是现象，人的形状啊，人类和众生，这从气数相生的过程。好，数也是法，好，相人就生。气也，我们叫做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各种不同的解法，也是将世间的事情阐述得很清楚。既然我们是有人了，我们要回归你人是怎么样的结构，我们就从时间与空间去寻求。你什么时候出生？八字、四柱、XY。三次元，六度空间，从这里去找，你就能找出你的这个体是什么样的，你才能回归到佛。从相、数、气要回归。那么数，我们出生的八字、时间和空间。从里面再寻求，我们就能回到你的气的本来的面目。那么这包含着有思想，也包含也有思想。哦，所以我们因为气数相转化为人为数，其中数是跨着地与天。好，那么画在中间， 叔叔。

天高，下面是地，在地球上的万生万物之象嘛，汉象，什么象，什么的种种的现象，就现象的世界，我们叫现象界。现象界有人，那么画在这个是一个空，我们一个空，这是空，一个空性。好，这个是一个空间和时间，好，和时间，来。那么我们在人在卜卦，以日为主，日为天，月为月为阴，所以各位，我们要成一个寻找灭我们的命啊。从月开始，下面地视为月，好，啊，上面视为日，它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嘛。我那时候才悟到，哇，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啊。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好，日月之间有五行，有五行。五行就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就五行，运行期间有五种气，有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哈、哦，运行其中，日月之中，天地之中。那是什么？NLP 说生就是人嘛，来设定为人，所以我们出生的月为内卦，好吗？我们出生的日为外卦，外卦。那么中间是一个数，手，外卦为气。啊，内卦为象，好啊，中间为数，为数气数象，由下往上一直升上去，回归到上面去。那么人就在天地之间，外卦与内卦之间。那么你怎么样去寻求？怎么去找到你这个结构？怎么样去找到你 NLP 的身？这个结构妙在这里。好，那么接下来有时间几点啊？几点到几分？几点到几点？这 X、Y、Z，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空间，这是六爻，六爻是六个空间，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六爻。从地到天，月到日，好、从到下到上，变成有六个空间，六个空间。这边上面是为日，下面为月，为月它不是这个是也是月，这边是日。是日，啊，那么这是天，人，这地，这三才，三才，三个才，三次元，三次元，第一个次元从这里到这里，一横，这里第二个次元，这里，好，第二个次元到从这里到这里，好，比一二三。四五六，第一个一到二，好，到三到四，到最后呢，一个五到六，这是叫做六度空间。六度空间，三次元，三个开始，三次的原点，
这三次元，三次的原点，三次一个，两个，三个，一二三，三个开始的原点，就三次元，六度空间变成一二三四五六，所以有六爻，六爻里面就有一个天地人，这边是地，一个大的月，啊，上面一个日。那么在分为六度空间，它是地球虚空四元的，地球虚空四元的，不是扁的，也不是平的，也不是一个直线的，哦，所以我们才有月为内卦，日为外卦，你们出生的月为内卦，你们出生的日为外卦。那内外六爻已成，就成乾卦。你们的个体就这样，很简单。那么就有64卦，64个个体，64个个体，每一个个体，它都有一个接触点，和其他万生万物的一个接触点，就是滋生的死，死。12因缘，1、1、2、3、4、5、6，子丑寅卯，12小时怎么研习？啊，十二个是分为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上六，下来六，就是12，怎么研习？子丑。好，子时、寅时、丑、子丑、寅，好，卯辛己戌己。子时就初爻，丑时呢就二爻，哦不，三寅时呢就三爻，啊，子丑寅卯时就四爻，好，辰就五爻，好，这里巳就六爻，上去，然后再转回来又开始。午时又开始，午、未、申、酉、戌、亥，这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一直在转动，一直在转动，每天都在转动。所以各位同修，要这个《易经》的妙法，怎么妙？所以讲是那么年是宇宙的主宰，是年运年星，年星是宇宙的主宰，因为一年里面有很多很多哇，这些小星星和众生生那么多。一年就几十万，一年那么多的人，他也在这六爻，六好都是六爻，都在这讲六爻六次三六度空间，他也在一直一个上面一个主宰是连星，连星他在整个主宰的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人。在相互的维系着，在此相成，虽年不入卦，年不算，啊年呢、啊，是他一个大主宰，宇宙主宰，我们叫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我们叫做上帝，我们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才有这个我们《易经》命卦，它是天机，不是一般凡夫里面所讲的那么一点点，是一个有一个大主宰。那接下来就时间哦，几点到几点几分呢？几点到几点？就接触点、接触面，你原体都有一个接触面，
再小的分子，再小的原子，核子也好，它都有最小最小都有一个接触面，大有接触面，小也有接触面呢，不是没有接触面，三次元六度空间，所以我们好，各位，我们出生的命卦呢，好，出生年，比如说甲戌年。好啊，8月，好四日生，孩子未时生，月为内卦，月8月八是什么？坤。日呢？外卦震是离。好，时间未时，子丑寅卯辰戌。丑未，就未时，就第二，它在未方六度空间，啊，这个方面的未方西南方的地方接触面就碰撞了，好，就是雷地狱。好变什么？雷水解卦。变雷水解卦，那么你这个人，日、月、外、内，那这个日连星呢？它来主宰的巡查的六爻，连星太岁呢，等于它掌管了主宰的这个个体。时时都受在岁金来生或克或制或福或化，生克制化福等等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天机啊，也是我们的命卦。那么里面的排六亲啊，也都跟各位你们会排了嘛？好，你们都排六，所以你们的命卦好不好命？现在自己翻，哎，你们就知道，哎呦，那你知道了要很高兴哦。你要排卦，你这样排出来，你叫六爻，未、巳、卯、午、申、戌，好，这财主申爻，兄弟爻主申爻，官鬼爻财爻，那么这个命里面。就是有财了，啊，有福星了啦，也有兄弟，也有劫财啦，啊，这个主申爻两个主申爻啊，两个福神呐、啊，好、啊、官鬼也有官呐、啊，也有财啊，财也有两个财，啊，两个主申爻，啊，一个兄弟爻，一个官鬼爻，这个开始展开你的整个人生，那么这个六爻，啊，他的吉凶祸福就看他。这个岁金巳未戌年就是财旺，啊，就来生官来相生，以这为用神，好、啊、就旺，啊，官僚这相来生年来生这相，啊，父母这祖孙僚生出就凶，克出就囚，好、啊、生出。也是修，财比如是旺啊，那这种命的话，表示说财运都很旺啊，库呢就比较衰一点，兄弟爻呢劫财星呢，好、啊、就不旺，好、啊，那库是修嘛，啊官星相，哎，你有财可以去买一些官来做，有财可以去。买一些啊民间的官来做，所以很多人来喜欢找老师，我有没有当什么命？我一看呢，有没有1020嘛？有了，去了，有了，就有了啊，没有了，不要勉强了。哎呦，那他没错啊，听到我不会勉强的，10个9个退。
因为我是传天机，这个是天机，还有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奥妙，我们陆陆续续也会跟各位来讲解。所以我们的命卦怎么排？你们的出生的年为内卦，好，日为外卦，那个数，还有那个节气，我们这下个礼拜再讲节气，数，手。然后回到相，相我们的精神。当我们了解了后，我们精神清爽。了解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解自己的命，你该怎么做，清清楚楚，谁也跟你想不走啊。所以我们传的天机命卦，从这个原因来，我讲给各位了解，不然怎么来的，搞不清楚。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在其他的进一步的，我和正三不会一起讲，那么你就清清楚楚了啦。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恭喜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心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

0: 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远离颠倒，那么远离分别。各位同学们，我们修道最怕分别心。哎呦，他好呀，我散啊，他太很美，我很丑；他很庄严，我很丑陋。那个都是外表的假象而已。啊，最重要那一颗良心很重要，你的善念很重要啦。啊，世间外表形状不算重要。啊，最重要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你再怎么样没有用。在那么分分别别，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啦。啊，那诸根极净，眼耳鼻舌身意。啊，眼睛、耳朵、鼻子、舌头、意念六根清净，不简单。确实不是，我看到高兴的就很高兴，看到不高兴的你就被跟着拖着走。啊，耳朵听到不高兴的，真的有时候也会很烦恼。啊，你没有听清楚了，去做了，烦恼就来了嘛。啊，一定的啦。我常常也会同样的犯了这些毛病啊。啊，听了，哎，弟子哪里不好了，不对了，我就会紧张。啊，就会生气，啊，怎么会这么做糊涂？但是，这是每个人都难免会发生的啦。眼、耳、鼻，鼻子闻到香味，闻到臭味，啊，闻到怎么样的？鼻子是根很难断的。舌头，我们的嘴，除了吃东西以外，我们话。要用我们的口来讲出有益于他人的话，所以我常常提醒各位十方善诸士们，你们与其用什么你的什么嘴名嘴说出一些造业让社会大众起烦恼的话语，不如多自己多练一些佛，叫大家来练佛，不是更好吗？啊啊，根一根深，我们的身是要来做有意义利他人的工作，结果用身体来做些糊里糊涂，伤害他人，抢夺他人。尤其过去的天主帝王糊涂蛋太多了，用人的身体百姓来发动战争，所以从涿鹿之战第一战到现在3762次大小战争，中华民族就这么可怜。你发动战争你有得到什么？还不是死掉死翘翘，到最后你的灵性还是要要求王禅老祖慈悲超度你们这些天主帝王。你在世间的时候赫赫一时，死了又何在呢？哦，所以这个问题啊，啊，你要有智慧啊，要用我们的身体做有益于大众的事情。啊，意念，我们的意念是最恐怖。你恨他人，你永远恨他人，这根一种下去，你要拔掉的很困难。所以我们恨他人的事情，你绝对对你无益呀。学习反省忏悔最重要。你学习去恨他人，啊，怨他人，排斥他人，毁谤他人，抹黑他人，这个是地狱的魔界最可怜呐！啊，各位要注意，啊，极乐世界的人，啊，就不会有这种六根的烦恼，而是六根的极静，非常安静的人，所以叫做上善之人呐啦。以前，啊，我常常对于啊寺庙道场啦的人都很尊敬，但是我业力现前呐， 常常到那拜拜的时候，就听到那里道场庙里面的跟我束缚啦，说谁不好谁不好，那里也说谁不好那不好，到那都是一样。哎，奇怪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贤佛寺，我在台中五权五街，我就写一个牌子，誓愿这一生不见道场。因为避免很多是非，我没有那个本钱来接受那些是是非非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去理这一些，所以我的誓愿法愿绝对不见。那个牌子拿起来，前几天我给演讲法师给他看了，他笑一笑，师傅，结果你不想见，结果见了道场，见了30几所的道场。老祖开始，那是他们的事情，你建的道场纳众，给大家有缘的来这里学道来学法。所以我常常每次星期一共修，我都会骂我们这一些注重的孙子人员，不要在那边是是非非，而且在跟隔壁的邻居在那边讲说，哎呦，我们庙里怎么样，哪里怎么样，谁怎么样，很可恶的注重行为呢，对你没有帮助，你又把烦恼带给人，出名逃不回狼啊，邻近的人很可恶呢，结果发生了啦，嘿嘿，我想这个也是业力嘛。所以各位同修，世间都在修行，任何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不是只有道场，你的公司也一样，家庭也一样。所以我们这里来好多好多家庭的问题，常常来问老公说老婆不好，老婆说老公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孩子说爸爸妈妈说孩子公公婆婆，哎呦，原来家庭就是道场啦，不是仙佛寺就是道场而已啊。后来我开悟了啦，觉悟了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来世界上栖身的地方我们要学习修忍辱，学习修持戒，学习修布施学习修智慧，学习修精进，学习修禅定。所以我们来世界上的模模考考太多了啦，各位要注意，现在我们莲州上的好多列祖列宗、先人们，我知道你们有很多想希望来世间体验一下，因为在灵魂界再没有机会来的世间体验，世间体验一年，在天上界你要体验一百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

得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我们来世间，你体验了，你要学修口，不要乱讲话，自己要去体悟。哦，我们在讲太多，不必再讲了啦。啊、哦、啊，行止进啊，玻璃环不得思验，就是没有来去，没有各种烦恼，有智慧的。你有智慧的了解你身边的事情，本来就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哦，那时候呢，五祖弘忍大师呢，啊，要弟子们考考他们的智慧，所以神秀大师就写了《深知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也对，但是慧能大师看了、哦、没有见性，啊，就菩提不如是。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就是上圣的，所以来世间上的事情本来就没有，也没有来，没有去嘛。那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惹的？自己的人六根没有弄清楚，你看到人家那个行动行为，你就看不惯，进去你就插一手，结果。人家在讲东讲西，你在这想南想北，哎呀，真的很可怜。社会上就是这么多的模模考考，各位要小心啊！世间的事情你要心能静啊，玻璃环就是说安住，没有来没有去，这个智慧要了解世间的事情。万法唯心造，万法唯心造，都是念开始的。好、哦、啊，再来第十七愿，我做佛时啊，说经行道十遍，与诸佛不得思愿，终不诸佛说经行道十遍，与诸佛。啊，在刚才，啊，我带着我们郑松涵弟子和他的女儿和啊女婿呢，啊，到我们摄影棚，啊，摄影棚看到小小摄影棚，竟然我在里面讲经讲了5000多集，还有那录影带、教学带，合起来好几万小时。那时候呢，我开始行道的时候，老祖开始出广长舌相，阿弥陀经所开始出广长舌相，将所知道的要讲，所以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开始，知而不讲不仁也，不知而讲无智也，你不知道的乱盖，没有智慧的人要注意，知道你不讲，没有不仁慈，所以我们尤其文化道统的易经与风水学是人生至宝啊，可以骗财骗喝的这个妙法，所以难怪社会上很多借着这个骗财骗喝骗色的很多。老祖道教思想绝对不能让众生受到这一种的伤害，而让众生起烦恼时，谤华毁谤中华文化道统的庄严，毁谤古圣先贤的心法，本来是让大家成就了，结果魔镜现前，很多从事啊这五世界的朋友们啊，心念里错了，游戏人间。啊，弄成乱糟糟的，在那边打擂台，哦，孩子说什么谁对谁不对，在那边丢黑板，大声吵架，这个都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回想在7年前，我到的大陆五台山一个学会了这个国际易经导师这个会呢，请我去那边参加他们论坛，而且呢特别请我担任总主席。结果论坛到中间来了，有大陆的五世界很多朋友参加了，结果那一种行为我看得很可怜，一个在上面讲，下面就在丢那个丢东西，丢黑板擦怎么样，在那边就要打架起来，后来。我们南天文化院杨院长及东贤士呢，他呢就起来把他安抚了，所以论坛是把好的端出来嘛，不是在那边打擂台吵架打架，这是我们武术界的耻辱，台湾也一样，过去就是这样。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的法师讲师们，你们绝对不能有辩论会，绝对不能有打擂台，可以参加论坛，将你的见地端出来，人家讲的好不好，你要一再给予掌声鼓掌，因为他的想法，你不要分别心。你没有他的心境，你不了解他所讲的到哪里，而凭着你自己的想象在那边打擂台，真的把古圣先贤的智慧丢进了脸，而且把中文的祖师丢进了脸。还好，本位新圣教，我们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学们，都很有智慧。所以我就觉得很安慰的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带动改善社会过去这一些不好的风气和习性陋习，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口说出妙法说经，比别人更多，你知道了，你就开始讲给人家听。曾经在十几年前，我正努力的将《易经》和风水学毫不保留的在电视播出嘛，就有人打电话来，都很关心的，哎呀，师傅你这样讲那么多讲出去了，你怎么办？大家都懂了，就不会找你看风水嘛，那你要吃什么？烦恼哎，我说谢谢你的关心，谢谢你的烦恼。我讲了有缘就接，没有缘还是没有缘。那若是大家都懂了，不找我，天下就太平，那我不是很好吗？结果呢，那一些先生为女士们，哎呀，他终于开窍了。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老祖要我们要修口，修正偏差的口业，要说正法。除了自己要用口多念佛，超度自己的祖先以外，回向念经给十方大众，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嘛。所以我也感觉呢，尽量在做的时候，龙天护法会护持护佑着我们。当然我没有阿弥陀佛法藏比丘的功德啦，但是我们凭着知而不讲，不择理也；不择而讲，无智也。要小心，正和法藏比丘他所发愿说经行道十倍以诸佛，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第十八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通宿命，知百千亿，那由他解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通宿命。所以各位同修，有的说：“哎呀，胡念嬷嬷啊，你讲那么多的宿命，我宿命有什么不对？我们要先知命嘛，你知命才能知因果啊，你知因果才能知吉凶与祸福，才不会伤人呐、才不会害人呐、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嘛。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多。所以在我们真经这个这次老祖真经讲到，我们一声哭的四象打开来，就是我们来到世间的命，易经。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告诉各位，正确的知道自己的命，正确的知道你子女的命。我所以看到很多，在修行啦，穿了很多的法袍啦，什么的呀，干的那啦，觉得看到也好搞笑。但是他家里的孩子糊里糊涂，乱七八糟了。你也一直我要修行，知道我孩子的因果，孩子的因果累积的，所有你过去无量劫的因果都结在当下你的事项，年月日时里面寥寥分明，寥寥分明啊！出生的人，你的祖宗流芳，你的月与日就是形成的命卦，时间就是动摇，就是人的冤仇，有没有冤亲债主？过去生所结的恶缘，恶缘怎么样？这都宿命嘛！你不知宿命，你怎么修行？再灾难啦，看多了啦。那么当下在宗教方面，把修行与宿命了解，没有几个教派肯花这个心，将人的宿命正确的正知正见告诉众生，才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的事情。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以后，颠颠倒倒，恐怖不安，颠倒梦想那么多。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告诉我们，教我们要知道宿命。你知道宿命，你才能知己知彼。

脾就是你的行功里头，哦，这才能知道自己的天机，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才会做到一个问心无愧，啊，做到心安无挂碍，就能成圣成贤成佛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一切因为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赦日，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坐仓岭牛羊栏圈上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

0: 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供养念佛。好，那呢，唯心法门就是念佛法门，哈嘛是净土法门，心未清净的法门。咱用呢，不管是念阿弥陀佛，好，莫讲，等了时间到这边念佛，实在未赴啊，看这个啊，嗨呀去呀，安尼啊，我死呀，佛无呀，咱若死啊，我死呀，佛都无，啊，阿弥陀佛咯，嘿，都过来了，念一句阿弥陀佛，咱就解脱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就是咱的心嘛，咱的心内底都有定有慧啊嘛，有定有慧咧，咱去淡定淡慧，你不当淡去嘛，先对念佛开始，阿弥陀佛，时时念阿弥陀佛。啊，咱若念阿弥陀佛的时啊，咱普通时啊，咱有一股力量会出来，你会找着家己真真正正的智慧出来，你的智慧又不说不出来，不可说不可说的智慧出来。所以各位啊，咱大家吼、哦、啊，今日见老祖诶时阵诶文化地主哈、啊、阿弥陀佛，咱诶咱诶本性，咱诶本尊诶，咱爱念起自己诶本尊，阿弥陀佛无别人啊，阿弥陀佛无别人，不要忘了，你讲啊阿弥陀佛是啥人，迄毋对去啊，要台湾真侪修灵机诶，修灵机诶，咱爱注意，所有诶神性。拢是要带咱找去本性，阿弥陀佛。哈、哦，咱阿弥陀本性，阿弥陀佛。王阿公阿妈祖婆千岁太祖爷啊，什么什么神啊，哦，地阿公等等嘞，拢是伫带咱去找着本性，阿弥陀佛。老祖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嘛是伫带咱对找去阿弥陀佛的本性。咱厝所有神，拢是咱的老师；咱厝财是供养真济神，拢是老师。啊，含释迦牟尼佛嘛是咱的老师。咱的是迄个人天的导师，天人的导师。啊，所以啊，我们呢，这个所有厝的供养的神啊，恁供养以外的，平常时咱爱念佛，平常爱念。好、哦，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前几天啊，我去咱一个做摄影镜头，吼、哦，360度的摄影，因暗你看来到台中道场，恁就看得出来一张哦，360度，咱大伙甲翕得足水个啊。啊，迄个呢，伊个妈妈80，啊，23岁啊，啊，住伫好多信义木桂坑，是木坑木桂坑。啊，老菩萨呢，伊认真念佛80外岁，看成70岁了。啊，认真念阿弥陀佛念10外年啊。啊，伊厝我计传，印拿祖师，印尼祖师爷，印拿祖师是足兴的呢。伫阮庄以后，印拿祖师嘛足兴，较早嘛足兴的。啊，那迄条做印爸爸咧，小可会通，会神通，会通灵。啊，佮经过迄条做祖师庙边仔咧，香风掠狂起来个。跳的人出来对哦，你紧来去后边一查人去抓，家就死啊！那无去救不死啊！啊，因爸那当时刚讲遐人，当时是真来假，但也无啥一个面头也无路。啊，因那祖师就照伊的体去开嘴讲啊，啊，再去后边看，真正哦，死活的人对，迄查人去抓。

0: 都抓加掉，去甲绑在身边，在捡起。吼、哦，这开始就我兴、哦、起来，哈、啊，全省四界都对那去啊拜印啦祖师啊，印啦祖师嘞，啊去啊拜，去啊拜。那么这个金尊呢，就是这个先生一出世的时，嘿，拄拄出世拄啊雕的金尊起来。啊，印啦祖师呢，嘛是叫老菩萨叫爱念佛，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老菩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伊只阿个讲者咧，伊亲耳听着。前日听了，讲因算一个啊朋友的朋友啊，啊都厝租人，啊厝租人呢，迄个即一个租厝的人真无钱，真善，真善呢，啊无钱啊，吼啊好害，甲通知，到尾还无断水断电，就去断水断电去啊，拢暗暝啊，即、这个厝主即个呢，啊伊囡仔伫美国在读书，啊读了袂歹，啊即边个伊甲断水断电断了咧。过无偌久咧，无几点钟咧，敲电转来，叫爸爸妈妈，吼、哦、我吼目睭向拢无看诶，目睭向拢无看，你来甲带转医好无？毋知拢无看哦，吼、哦，就紧张啦，两个人阿婆迄咧做厝主咧，就紧诶要去找去问佛祖，问迄师傅啊，讲因囝哪会目睭向无看，要求伊是安那是啥原因？啊，那么迄师傅啦。你最近敢免搞做其他代志啊？呐，啥吼？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吼，伤天害理的代志，无啊哪有？我若做伤天害理的代志，无啊哪有？无啦。哦，有啦，都迄个，甲租厝钱拢毋花，出水毋花，吼、哦，我无钱来花，我这断水断电尔，啊，断这断水断电的吼，啊，两几点钟了咧？啊，煞开始，用脚敲电，我目睭青明啊，拢无看啊。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哦，这事，你紧来，等于去接，接申请提单过去自来水，搁电公司过去接去，接去尔，敲电话，妈，我目睭拢花了。哦，你看咧，哦，这个电费无够，电甲费，电啦，一定要来切掉，还是电？好、哦，要拖甲掉，那无要搬出电，啊，无智慧，爱有智慧啊。哦，所以咱伫世间呐，多少人是些老人呐、啊，哈、哦，咱毋通讲，哎哟，我懂一些些啊，尾要安尼拼生死，咱毋通。那拄则咱来思想下迄个啊，做善的问题，吼、哦，哦，哎呀，你讲业的咧，无啥合理，吼、哦，啊，怪来怪去，啊，怪阿祖，阿祖吼，较早那卖老财产，咱今日就袂去冤家。吼、哦，啊，那么迄阿祖吼，一定力有够好，真欠欠欠欠欠欠到家地，即摆咱迄个快速公路就过啊，拆掉呀，啊，土地就过去啊，啊，就开始买，爱分即个叫做分量的补偿费啊，啊，补偿费诶，有诶定力较有够，甲你安尼走，吼、哦，不管他人死活，啊，这千几万诶，甲你安尼买2000万，甲你安尼走。啊，咱若定力较无够诶，咧，就想尽办法要来讨还。啊，我若够，我一定来讨啊着，吼、哦，不管手段，这法律我要手讨啊着咧。咱定力嘛有够哦，但是爱有智慧啊，爱有智慧，什么智慧？咱依法法徛会条无？你徛袂条咧，物价来咧吼，哈、啊，啊，就到尾啊嘛是输去啊，到尾律师诶吼。哦，律师的费用，叫侬律师的人就了了呀。

我只要若无欠用就好啊，子孙若欠认真拍拼过来趁，咱袂结着冤，莫去结着像较早讲，甲足甲足1170年诶，嗨，迄阵你都无大行啊，吼、哦，即、这个咱会当过就过就好啊，嘿，即、这个定慧，吼、哦，你一直有定，你只心若定咧，好，歹托啊，我达就歹托啊，随在你智慧就出来哦。啊！啊，你还有出来是啊？你真主人花露出来嘛，也没有谁给你呀、啊。咱的世间嘛，赶快多少人处且扰人，哈啊！一切因缘和合，拢有因因果果，哈、啊。那么顺其自然就好啊，哈、啊。哈、啊，咱的定啊，要讲到定是无简单。咱人有念要定就真困难，有念头要定就真困难。所以啊，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啊，即中间啊，每一工拢有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分钟伫生，一分钟伫死，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诶，拢对伫咱身躯边。所以咱诶生死生死，生死生死啦，佛法之妙，好、啊，甲一般呢，咱所讲诶即个学术哈、啊、学识。哈、啊，拢有真大一站的距离。哈、啊，咱每一个念头都有一个升起欢喜心，啊，一个念头都有一个爱死掉，一个欢喜心，啊，是苦恼的果。啊，所以咱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哈、啊，咱就了脱生死。咱只要讲啊，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都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就到达咱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遐咧，他是了脱生死，东正菩提。下到彼岸什么岸呢？原来咱的净土，心灵世界的净土。啊，所以遐才会当了脱生死。那是伫咱世间只要了脱生死是真困难，哈、啊，所以有一份一情的欢喜，一份情后的烦恼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咱若既然有知影这生生死死、生生死死、生生的事啊，咱就靠我就会定，有定者就有智慧，有智慧者就有定，所以定含智慧拢同齐出来。啊，智慧含定嘛，拢同齐，拢是兄弟啊，正卡倒卡尔。你倒卡定，正卡就会，正卡就定了，倒卡就会，定会定会。那么上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本心，咱的心啊，心头。哈、啊，所以佛法之妙啊，甲一般学习有真济真大的差别。啊，当咱想起一个烦恼的时，一般呢，咱想起烦恼的时，咱无法度去断掉。你只有要断掉这个烦恼，卡是无简单啊。所以佛教人讲啊，当咱烦恼到的时，咱爱念起本性；烦恼到的时，念本性；欢喜来嘛是念本性，是啥？阿弥陀啊。所以当咱烦恼来的时啊，念阿弥陀佛。在19年前。啊，有一届咧，都我去台中，咱功德会对面遐，哈、啊，正觉寺、正觉寺，啊，正觉寺，迄阵咧，都那位叫做广清老和尚，迄阵也未转去，哈、啊，19年前的事，哈、啊，伊也未转去，啊，有一位和尚咧，吼、啊、来啦，去因厝，去迄个佛寺咧，广清老和尚都来啊，哦，一直甲咧。甲道老和尚讲，哦，阮心不安怎啦？安怎心不直直讲讲个？一心念佛，18年前甲你讲一心念佛，即嘛一心念佛。嘿，啊，我上煞惊者，随煞开开煞袂晓讲。老岁人伊个知影讲，18年前伊讲过一心念佛嘛是心不的代志，18年后嘛是心不的代志，嘛叫一心念佛。哦，这老婆出来吼，嘿，我上安尼出来，哦。我欢喜，吼、哦、老师傅啊，有够头脑，有够好诶啦！伊会记得我18年前，我阁问共个问题，18后年后，我甲问即个问题，嘿，
啊，老和尚讲，哎，心较定咧，一心念佛，心较定咧，

0: 一心念佛。伊甲人讲即句话尔，十八年前甲十八年后，要是一心念佛，所以即个老和尚呢，还伊只甲人啊，好啊啦，啊过瘾啊啦，啊甲阮迄个新妇甲阮囝两个吼，既然无即老母啊吼，我都来出家修行啊啦，啊尾啊只啊尾80岁啊，老和尚则个剃度在咱迄个台中，迄、那个中山路啊，迄、那个功德会对面一个正觉寺啊。遐只修行，啊，在遐念佛，啊，伊个囝呢，个医师，台中是做个医师了，吼、哦，迄看到即、这个老母咧，要拆家落魄，要拆家落魄，安尼大声细声咧，吼、哦、吼、哦，一直要甲老母啥物事拖起拍共款咧，老师啊咧，后来咧，咱个沈静老师啊，沈静教授老师啊，啊，伊来咧，甲看。啊，这位菩萨，你有啥么？他说有啥么不满哦？天判都会报你啊！是安那？你老母阿无啥？啊，你安那就袂放得起，袂报你，天判都会报你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讲一个尔咧，啊，一个伊个囝，两翁仔某咧，啊跪咧，啊跪咧咧，目睭金箍箍，也袂讲话，也袂创啥，喙开开，目睭若是着着毛去，点点着安尼。吼、哦，迄到尾啊，老母啊咧吼，伊就慢慢插，伊就一直伫大殿，一直伫拜月佛，一拜七八十岁啊，完了要拜佛真牛呢，一工拜了一两百拜呢。哦，即咱是咱少年要叫一百拜吼，咱在座啦，一届一百拜起来人吼，可能无几个。哈，啊，七八十岁啊，要拜，哈、啊，到尾啊，迄个老师傅啊咧，啊，都甲迄个老婆仔讲，你心爱定，爱是定爱定，哈、啊，所以伊啦，差不多代志囝，到尾拢买插袂。伫正个时啊，用着整洁，用着整洁，毋着扫涂骹，毋着走路灯、路灯位啊，下遐咧吼，啊，大遐咧，我去有当时啊，着中昼时伫遐食饭，迄火光安尼喷，弄只遐柴咧，我听，哦，喷个喷有声，我大概看见那像那个喷口水，啊，结果看见老婆煞伫喷火光，因为遐柴啊，喷火光咧，咣咣叫。吼、哦，老岁仔人叫力，哈、啊，一心就定了啦。所以咱人吼，那心若我都定者，了解世事一切无常的时啊，哈，那么咱烦恼会减少。无迄阵我去，我占做测量的时，要做测量，19年前，啊，当作嘛看底下大声细声啊，有够可怜，有够可怜，迄啥？老岁仔人迄阵无出家的时。智慧较无够，无够咧，敢若烦恼因囝来问个老师傅，而且我啊有一工老和尚会来，你才请教老和尚。结果老师傅毋知影即个老菩萨咧，啊，18年前已经有甲请示过啊，18年后阁应一句安尼尔。啊，所以讲起老和尚嘛，伊讲啊一心两佛，他不是告诉你谁，不是告诉你给他，告诉咱的本性两个。

爱，第一，甲咱讲咱的本性；第二，讲咱身躯边完成祭祖；第三，讲到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啊，那对身躯边来，叫一心念佛，啊，全部合二为一，啊，所以很恶善了啦，吼，家己放下，然后要出家。一般咱何时上50岁以上要互出家，就真无简单啊哦。一般你若要出家，你爱做啊？像咱拄只师姐讲要，我讲新妇娶娶咧吼，好好出家啊，好来啊。问讲要来70通岁啊，要有状况，我要会收啦。啊，若未状况，我就歹收啊。啊，因为我无用我师号。啊，要有些要有状况来，要有拜佛啦、啊，要有拜佛的要怎用啊？要有拜佛者吼，啊，这伊真紧对，当还会证到菩提呀、啊。啊，所以咱就定，咱若决定了，但是你莫随便去后悔，不要随便去后悔。你若后悔者，无智慧啊！哎，决定了就定，好、啊、定就会得生啊！啊，定了，决定了，智慧的。不过跋筊莫啊，跋筊定了，一定要来跋，啊，就袂使了，安尼又不一样去啊！哦，所以我择善固执。那么再去咱讲，先定花卉，先会花定个别啦。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咱唔通讲哦，你爱先定才有智慧，先有智慧才会定。啊，那么你到底是要先有智慧才定？不过智慧还未到，知识对文字的修行真重要，文字的修行真重要。曾经，咱有一位信徒菩萨啊，伊来咧，伊原来一生起来吼，直直修坐禅，啊，坐禅啊，坐差不多要40年啊，来结缘的是已经65岁啊，啊，咱65啊，伊迄当时，因为老师啊，我甲你讲这坐公禅，我想甲你讲坐公禅，因为我坐拢毋知呢，我坐了直直困呢。我困未去，坐足好困。吼、哦，现在啦，我你要是坐正干坐禅嘛，坐困禅。伊烦恼的是伊在坐咧，烦恼在坐咧，烦恼在坐咧。不过真奇怪，伊做事业，伊开一间原来是服务业，啊，服务业咧，伊安尼，若烦恼时就坐咧，烦恼就坐咧，啊，代志直直拍回去。这其中一个真深的真理，咱一个人可可庄稼。第一，咱的守护神未自在；第二，咱的祖先未自在；第三，咱的护法神未自在。你可可庄啊，就是可可庄。当咱有什么困难的事，还是欢喜的事，咱多打坐，直接用着坐咧，坐咧。你坐，你就静下来；你坐咧，咱的目睭，你未死去看。两边百货公司直直看一间，看一间，啊去啉酒一间，对过一间，啊你们直直去的时啊，你心都未自在，你心未自在的时啊，目睭落落转，心未自在。那么咱元神守护神，咱就对咱靠靠总，靠靠总。啊，所以啊，咱哪一个用得济嘞？咱哪用得真济啦？咱免去想东想西，放下，做到放下，你困嘛无罪过就对啦。好、哦、困嘛，无犯法啦。好、哦，你安心啊，坐咧多久？但是咧，你的元神灵性会直直自在，你护法神直直开。啊，所以即回有参加选举的，还过去选举的咧。我讲投票一天，恁就参迄个候选人呢，但最苗个靠个庄，靠个庄，你票走了了呀。你安心找一个所在去困，困了8:00卖互吹。你困的时啊，你元神啊，元神，你的护法神，那么你就会当给加持。你的元神、护法神呢，吼、哦，你就会当迄条都该有缘的呢，你是继续这缘分。所以选举即几工，恁有护持的人，恁爱叫伊迄工困了吧，莫甲人高高低低，中途莫食饭嘛，无要紧。这一个真大的要领，你等到坐了卡松，翻过起床，干脆困了吧。哦，恁是七六零零零，吼、哦、啊，被盖好烧烧，嘿，你才好困呢。这是真好要领。莫怪老祖开始讲，明仔载要考试，应该
明仔要考试，永暗吼，你毋好讲哦。

喂，要加油加班，迄拢无效。迄个你去烦恼，马上要考试，因为你困了吧？你得定啊，定者智慧就会来啊啦。啊，即咱顶即阵，现任总统啊，陈水扁先生，啊，伊在选，到尾啊一工诶，我讲上尾一工，你去燕山饭店困，一大早，我你去燕山饭店睡，你困了吧？无人吵。哦，啊，去啊，看看吧，自然就调起来等真久好啊。哎，啊，有这样的状况有差呢。啊哈，我这是叫团闭我好人呢，啊哈，团闭我好人啊，这是要命诶。当你们有重大决策、重大的决定的时，需要四方法界护法跟护持的时，你进前一天，你当困困了八八八拢无要紧。啊、哦！不过你莫暗时困，暗时别去啰啰嗦，会无效诶。啊、哦，你暗时困，困巴巴海啊，规暝别困呀。明仔头壳公交车，工课做无啊？这观念爱弄好着哦，这姐姐要领。别人那个小朋友来要考试啊，啊，明仔载要考试，叫日时七多点点点无要紧，暗时咧，较早困咧，较早困，较早起来咧，哈、哦、啊，欢欢喜。一定拢会达到咱的理想，迄个定而会，定者有会啊。那咱若无即个智慧，无即个知识，你会晓学。我先休困的时，你都无，都未定啊嘛，未定就无智慧啊嘛。所以定到会定与会定了，拢是共一粒球嘛，共一粒球的代志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长金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微心圣教己亥年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祈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中华民族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朝鲜半岛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氏军民怨灵，及世界各地各国战争816次汪氏军民怨灵，双火线3000万灵，即当下各府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身上个人身上一护灵，个人往生未满周年诸灵，无缘住宿英灵，各府地基族工厂地基族诸祖灵，地球世界195个国家愿会转动诸灵，双法界3000万灵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年10月18日是地母至尊的圣诞，普天同庆，天人法界共同祝寿。本维新圣教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也以香花果串恭送地母尊经，恭请地母诸尊光降坛城，受纳祭拜供养。那么尤其地母诸尊在地球上任何一位大神，你要成就来到世间哦，一定少不了地球，所以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共同的母亲，孕育着所有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需要地球。所以伏羲氏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你有天必定要有地，天是阳， 地是阴，有阳必须有阴才是道。所以啊，我们人一旦有好姻缘，出生到世界上来投胎为人的时候，啊，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啊，地球是恩，任何人再大的功德也无法来比拟相比较。所以地球啊，有这位伟大的母亲，宇宙虚空银河星系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么多的星球，只有地球最适合我们来到世界上修行，来到世界上续前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要把握当下的缘，啊，依照个人的本愿去圆满，啊，你的本愿，啊，这个即是道，所以道道道，道在当下，两只脚所站的地方就是道，两只脚站的地方是为自尊，所以地母自身承载着我们所有的人类，承载着万生万物，让我们在这里糟蹋，啊，在这里尿尿撒把尿，啊，这等等都是在启示我们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呢。可惜很多人众生无知，贪的无厌，啊，怒生气，发动各种的战争，啊，想要强占他人的财产，伤害他人的生命，伤害他人的生存的权利，这种人太多，很可怜，比妖魔鬼怪更可怜。他不知道恩，不知地球之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所以啊，我们人来到世间上，太多太多的考验，所以，从伏羲氏族，他的一画开天，再画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形成由卦象。这天，这个是地，天地之间就是人，这是万物，所以我们投胎到地球上来，这个是地，尤其。地缘在这里，地缘的，若我们要升华，我们灵性要升华，才能回到原来自己的家。可惜很多无知的人，无知的众生们，的贪的无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伤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这都不是人的本来意，不是人的本意呢。所以天皇后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了，当你，这个是天是阳，是阳，地是阴。是地缘。当我们投胎来，在这个大地之上，在这里过着一生，过一生。若是我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浊气太重。浊气重的时候，你就会下坠，下坠到阴的地狱里面去了。你再怎么样，也是一直在黑暗的地狱里面，在那里你争我斗，他杀他夺。这个都是非常可怜的人呢。不要以为现在我们得到有什么权势，就集合在一群，我是很强的团队，要来伤害到其他，那个你这整个带着，全部坠入黑暗的地狱耶，这是很恐怖的，所以若是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而一味的斤斤计较，想要把别人杀掉，把别人的土地占来据为自己。请问我们当下连坐上有1000多位的。天主、帝王、总统，光光这中华民族就有917位天主、帝王，日本124位，韩国202位，合起来上千的天主、帝王、总统，一生的争斗，哪一位江山片瓦？一个石头，一个尘埃带走，都没有带走，全部下坠在黑暗的地狱里面。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诸佛菩萨，道教慈航，开示我们，提醒法界所有天。人众生一定要 仰望光明的上升。所以这个浊气是从哪里来？浊气是三毒，贪嗔痴三毒而来。啊，贪嗔痴重的话，那你就下坠，坠入地狱里面。啊，所以我们很多啊，过去的先人、前人啊，往生了之后，哪一个真正他有成佛，驾着清气啊上升，回到自己的天上世界呢？几乎很少，都一直在轮回堕落，所以这是很可怜的。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的军民怨灵，而在怨全部就坠下地狱里面去了。啊，坠下去受苦的啊，领头羊就是天主帝王，还有一些啊各阶级的啊领导者。哦，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往往会被眼睛所看到的蒙蔽了，造成我们内在的灵性就坠落了吧。啊，所以这个大家有缘的话，一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5。

人的躯壳啊，臭皮囊是有限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灵性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灵性能升华，那只有舍弃贪，舍弃嗔，舍弃痴，舍弃三毒啊，你才有机会上升，否则的话谁也救不了哎。啊，若是有好善因缘啊，在这个啊圣神活诞日，有人花心花宴举办超度祈福依华会友的法会，依华来会心会佛会菩萨啊，子女们为自己的亲人来恭受各式各样的年味，进入坛前啊，静心听经闻法，转化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里面啊，意念里面，你就能够超越了嘛。所以这个是所有宗教者的思维和一般凡夫政治者啊的私心私利啊，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所以胡须士的一化开天啊，这是光明，是神佛的世界啊，这是众生三毒贪嗔痴啊，这一直往下坠，黑暗往下坠坠啊，这我们上升，我们的舍弃贪嗔痴啊。

这个就是上升为光明，为火，为火，这个为毁灭。鬼灭众生，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人才会过得很幸福，会快乐。所以啊，我们在每年的水陆法会或是佛诞法会啊，各分支道场定期的法会，都是在以宗教的法仪修行啊，来供诵诸经。佛说诸经，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超越世间的三毒。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惜我们人没有接近宗教的修行素养，而在那边争斗抢拐骗，这个是很可怜的。所以这个一直坠下去，坠下去烦恼是自己去承受，谁也帮不了忙。若是有孝顺的子女们就会想尽办法来念诸经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来超度拔度苦难的众生前升华到光明的人生。所以今天地母诸生地母是代表所有阴界那么中间下面有一个白白的羊太极图一个白白的羊，这地母下面我们人常常呢让三毒也把我们的意念全部都搞得乱七八糟，自己搞得心也不安。所以我们心不安，你就会接近进入又黑暗了，越陷越深。所以今天心红地母诸生我们除了祝寿以外我们要向地母诸生一个要感恩，感恩最重要的是感恩。你不知道感恩我们的人生是黑暗的，是灰色黑色的，能够只感恩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就是光明所以今天新红地母诸生的圣诞一般人都比较忽略了地母诸生认为地母诸生是一个小神，没有什么。事实上所有的诸佛菩萨圣神，你少不了地母诸生。若是没有这块地让你修行，也成佛不了有时候早上今天我们的义工团队就是屏东新花教室和恒春教室的同修我们的同修呢常常听我说我喜欢吃那个挂菜所以他就从恒春

啊，这专门去采了挂彩，起来仙佛寺禅堂斋堂煮给我吃，这是地母众生所养育出来的这个挂彩呢，啊，我当然要感恩了。哦，所以我们处处要知道感恩，你会很快乐；不知感恩的人，一定会很痛苦。那么终身你要气化麻了嘞。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在这个莲位上啊，静心来跟我们一起反省，一起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能够这么做，那你就正道、悟道，啊，你就得到了地度。啊，所以地度、地而生存、升华、生命升华的要领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了啦。啊，所以唯心正教。的教义是教我们大家，提醒我们大家，名扬两卷，一定要从反省、忏悔和知恩、感恩、报恩，你即是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我是三芝山卫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犯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尊天法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头前呢，一般庙前头前，即爱头前，感觉伫头前落，哈，伫头前，大神来呢，哈，一定伫中入去，伫中入去，哈，咱这安尼来就不合理呀、啊，不合理呀、啊，你刷出来，闹出来，哎，做看嘛落，哈，做看嘛落，嘿，啊，做看嘛嘞，
1: 做看嘛叫这个。
0: 叫叫也看嘛少嘞，晓得啦，会使嘞，嘿，叫看嘛好落呀呢，好，啊，啊要，甲各位简单解释到这里呢，当然我若想一下甲恁讲，恁先看一下地势，好不好？恁请阿弥陀佛。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啊，咱后有靠，后山来龙要有气。那么这间妈祖庙呢，当时去的方向呢，啊，位置方向对了，位置呢，啊，照道理中心爱在这里，啊，加一个叫太极，啊，恁太极加，啊，你看，加一个太极干在这里，山脉山脉的太极都在这里，你看，这样很自然，真自然，啊，安尼来。干了几粒子圆圆的，这嘛真自然，圆圆的气就从这里来。啊，啊，多的，观世音菩萨这点下来，个多中下来啊，哈，啊，气下来。你看，看这吼很自然，这拢一个山，好一个山，好真水，真水，真水，哈。你拿这个慢慢的仔细看哦，就像一座山，啊，这卖嘞，这下来，啊，这已经有而起啊。这吼，这有啊，这气拢这出来，这里从这里气生气的地方，生气的所在，啊，所以这庙的地理中心，照讲是伫这里位所在，哈、啊，龙穴，哈、啊、穴，伫这太极，就是这里所在来，哈、啊，而且呢已经发出这条的，胎的气出来啊，但是这里还得跨到真跨，跨到这来。啊，真快，快下来！啊，寺庙这完了，有这少拢有几百了哈，啊，卸下来哈，啊，所以这点的地理咧也不错，啊，不错嘞，啊，慢慢伊会转，会转转转转过，啊，爱靠修个才转过啊，嘿，好，好了。啊，咱各位同修哈，咱点地理呀、啊，起处起庙，前后。左右上下吞吐啊啊吞啊不是不要乱几笔吐不要上乱几笔啊嘛吐的前面按向前面进按的一点爱方正进按爱方正啊门靠这里爱方正如果向那边出的是这种话但是这里呢双鞋这里呢好、啊，所以歪一边，歪一边就不对了。啊，那么这个所在呢，像我叫一个观音骑龙的地，观音骑龙，都是咱后边迄点地理的，啊，遐一点地理的，啊，拄啊好嘞，拄观音菩萨位拄啊底啊，啊，就是观音骑龙，啊，观音没有观，啊，这个所在吞，可以后一边，吐，啊，头前嘞。啊，这里有这个下巴，咱形体呀、啊，哦，迄、那个形啊，先后天的形啊，啊，咱爱好武汉整个，好相融合出来啊，所以这里呢，它的相，这巽山全相是对的啦，啊，你若要坐啊，循顺机啊，这变的向下出来咯，向下出来的时候，啊，
3: 前天
0: 对，先天。啊，先天是向坤的兴中变的啊！啊，这地理是小地理啦，好、啊、个小地理啦！啊，你要一个完全山势啊，先天的气相符的是，啊，你本身的山形什么的，这就是火药地，火药的嘣就发的，啊，火药的点点变变安尼俩，那么发来找这个火药地，啊，那么找古董的，啊，你爱慢慢去玩，啊，这。造型啊，啊，三分风水，七分做，三分风水，啊，七分做，这后天的做法，啊， 你看我学，哇！
1: 用地分的。
0: 哎、欸，对。对哦，对哦，对。
1: 你嘛爱束腰。
0: 嘛爱束腰，后边束腰那边拢矮。好，好了，我们来去咯。啊。哎，我们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咱今日来到咱的师兄的祖厝哈，这是天山，这天山，现在望山望向，后边这个山叫做舞曲星舞曲。啊，咱的这舞曲呢，舞曲星搁这前山，前山是六百，啊六百呢，啊搁下天山呢。难怪呢，像呢老大人呢，拢长寿，上少的啊，九十六岁好啊。
3: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5: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96了，啊，人女菩萨呢？啊，84岁，啊的，啷干？哦，这呢？那么这个前山呢，啊，头前明堂这样看，啊，明堂这看，哦，这有够水的，这有够水的，啊，后边这后有靠，后有靠，啊，前有照，照呢，相应的气呀，气呀，对吧？还是后有靠呢，前有朝也是有照来走的哈，啊，所以一个地方呢，我们做前山，天山一剑海，天。爱兼人，想动想顾，啊，一天兼顺嘞，马上花了，啊，就提起啊，好，因为天不兼地，即使你有花了，也是短暂而已。好，你若兼害，啊，兼害，咱天就夹个，咱天就夹个，选择择日嘞，兼害。咱海四月几月就不用看，啊，减速成月就不可以，天地角的减法，减速就属于解塞五当，减海解北五南，好吗？选日，啊，那爱考虑的，一些减海，好，我们要快见的话，就农历3月份可以见，啊。你若减这个海呢，4月份就不能见，啊、哦，这是安尼。那么这所在呢，啊，出来囡仔，侬以前来读书，佫很聪明，聪明过头，吼、哦，足聪明诶，诶、欸，先生有真聪明哇？
6: 先生很聪明。
0: 很聪明哦，啊，看相也知道哈，哈哈哈，啊，这就现在是八运。答应你重新盖，重新立即。

天山啊顺祥啊重新立即嘿啊你觉得呢啊那么去的是啊好地利要去还要有一些手续好吗要去好地利呢

0: 拢清气，规个拢清清气。
1: 拢白掉。
0: 嗯，系白掉，嘿，
1: 对呀。卖个主
0: 家落去吞掉。冇，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嘿。啊，就安尼白掉安尼，哈。啊，你后边迄间呢？你可以后边间呢，拄你讲呢，阿嫂这里吼，红的色的这，后边退后，哦，退后起起来，新路，啊，新车是楼顶。嘿嘿，对，
2: 不能
0: 在楼顶。哟嘿，啊，你看咧，啊，你们看这个气，好、啊，一后边也不是有一个椅椅吧？那草吧？你看哈，哇，椅椅哦，哎，这气堆着嘛，啊，所以爱气管去接这个气去。
1: 啊，一半可以。
0: 一半可以。
1: 通
0: 到这个盖。没，哦，嘿。啊，你姐姐就安尼落去，阿袂伤到阿嫂，吼，阿大拢好，
1: 嘿，
0: 是是是，
1: 安尼哦，
0: 啊，
1: 伊一个
0: 尔，啊，一个囝，一家人，
1: 啊，所以讲他没有做那么大，咱这边咱两两边，咱这边个好边关起，咱这边两，
0: 有伤着满，嘿嘿嘿，对对对对，好，安尼哦，这样顺点，一个动力啊，啊对，哦，你有看无？你要看这个气啊，看这气，纳气，啊，阿变的。灌气啊，那个后脑灌气，也是左耳灌气，也是右耳灌气，这正中灌气啊。你先去好先，
3: 你做保险做
0: 好。安尼哦，安做好，好你要不要用个设计先挂？
1: 啊，查甫唔做真无爱读书哩，啊，查某会做爱读的安尼啊。
0: 哎，我见来，我见来哟，有好多好啦。安
1: 尼
0: 好。嘿，好谢谢。
1: 哦，阿姐嘛，这安尼，阿姐嘛买这个
0: 球，
1: 买
0: 球
1: 还是啊，
0: 球看你。你这要球就好来哈，这个吼，你只要球只要五球就会使啦。
1: 是
0: 呀。球五球之外哈，安尼来哈，哎，就比较有那个名堂嘿。
1: 阿姐那个安尼五球对吗？阿姐用这个车库哈，安尼用彩妆。
0: 哎，毛巾。毛巾。
1: 没
0: 问题。
1: 哎，
0: 没问题哈。哎。
1: 好
0: 好。哦。哎，后边迄金星这个也去。哦，后壁真真较水，吼，迄个迄所在。
1: 啊，后壁迄就是卖钱啦啦，吼，就迄个旧的安尼就会
0: 使。是，吼，就旧的多啊。后面厝后壁吼，爱有空地才有地灰，后壁拢起到八八八就无地灰，好嘛？思考的空间没有，好无纳气，嘿。好啦，恭喜你。
1: 谢谢，感恩师父。
0: 好，恭喜，恭喜哈。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咱今日来到这里哈。啊，你这样哈，哎呀，拜拜，拜拜，来来。嘿，有插香，你看，三界段路，三界宫的段哈，金山乡三界段路，九十五巷跟高湖，九五至尊那个顺良，哦嘞，啊，这三三九嘛，三界嘛，哈，啊，三三九哈，这九所啊，这三界。好，咱来到这哈，啊，面顶个插香，你看，一世人老厝要来拜，吼，毛天这个拜，地嘛这个拜咧，哦，所以这间厝还有那个保存的价值嘛，啊，还要有这个过去的记得啦，嘿，啊，咱平阳呢，的穴跟山的穴不一样，平阳的穴是一个面，那就铺的地毯，啊，山的穴是一点，山的穴就是一点，平阳的穴。就是像一个浪花波浪，哈、哦、啊，这里现在地毯呐，地毯就这个毯呐、啊，啊，地毯式诶结穴，啊，平阳的穴呢，一足滑足滑足滑足滑，啊，山的迄个一点尔，那么这那呢，这点呢，你至于怎么样来点穴呢？首先来看后边的后山，后边爱有靠山，才有鬼有鬼，啊，有鬼才有钉，啊，那么头前呢？要有按，啊，这个按呢，这里叫做啊，按到这按前凹呢，那有一个叫做开肩，平阳毛开肩哦，好、哦、毛开肩，哎，你来看这个地势，这边家，好、哦，是不是？你徛的所在呢？这个所在地势较悬，叫食道天星，食道天星后边对迄个坐山啊，左右呢？啊，看到这边上坡的上悬呢，那点就是咱的血液中央。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

0: 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原来这间厝起了较退后边，吼、哦，起了退后。好，那么伫恁徛这条所在呢，迄、那个开间都拢出来啊，吼、哦。我你看田园这边较立的，这边较破起来，这一条咩？好、哦，那个叫做开间，啊、哦，点地理，足简单嘞，无困难。绿色较爱清，绿色较爱看会清，爱看清看明，吼、哦。那么穴的了了分明，吼、哦，是安尼尔。不过平阳穴呢，啊，咱上好的去的时，去望山望向。好、哦，当然多因，哎，往上想坐着上好尔。好、哦，咱无啊，我有几年后才交我不对了。啊，当然，承运好旺运，咱来去的时就没有问题。那么头前遐迄间厝，接着咱这间厝来讲，无路冲，无冲去。啊，头前迄间厝无冲，迄叫做印啊，印章的印啊。好、哦，咱面头前黄去咧，迄就变做阴去啊！哦，所以迄就无冲，无要紧，哈、哦，没有问题，哈、哦、啊，所以这间厝咧还可以再盖，还有盖的价值啊。不过爱进口头前咧，进口头前咧，安、啊、来去这间厝，搁住咧足久诶，啊，住咧足久诶，啊，那咱那三四十岁住住咧个做阿公，啊，六十岁咧住咧做阿祖，啊，一定诶。啊，所以啊，咱这点那个咱师兄那个鼓掌个鼓励，叫好不哈？啊，总讲一句，老祖公爱留一寡地，少年较生病。啊，老祖公也无留嘞，咱少年要病，要有钱，咱不一定买会着。老祖公留落来物件，吼、啊，咱就搁较骨来较病嘞。啊，那个是依照风水的法则，咱就重新来整理，哈、啊，重新盖。那么是足友好嘞，那是孝道嘞，也好多。啊，你阿要起家的时啊，你们可以把它做半租处的家，做成半租处的家。好、啊，祖先那老的物件了，我们把它留个就纪念，好、啊、一个纪念堂的方式，啊，做成租处的家。啊，一家家家顺顺。至于咱台湾人哈、啊，客人的生活习惯跟好多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款。啊，咱河洛人诶，哈、啊，伊个公妈来个人地，啊，客人呢，吼、啊，啊，就是拢规个拢做几位爱当个摆，袂使咧地，这有历史的渊源。当时客人呢，对福州的禅修流啊，福州禅修者咧修流流，到了台湾的时，啊，大家拢每一个月咧轮流爱当个过公妈，啊，做几日都拢当来，这一个团结，但一个团结，所以客人呢。哎，迄休闲，遐拢不用点水，逐年爱当安排。那么咱河洛人呢？啊，那是较世界来。当时呢，即个好多河洛人甲客人较好笑，去争端。啊，所以客人为着讲要凝聚，哈、啊，咱的客家人呢，哈、啊，凝聚这卖红欺负学习啊，所以因祖先也不用地，拢爱当安排。啊，上老晚了，都开规定带了去吃饭，上 Q 安尼啦。哦，这有这个历史的典故，啊，事实上嘛是安尼。啊，河洛人呢，好、啊。

0: 计山西过来吼，啊，先生的日头过下，虽然过性命，那无好势的，个人歹的，个人走嘞，啊，都未去白的。但是客人的方式呢，啊，大家很团结，很团结，啊，这就是伊的道理。但是呢，这客人站在台湾的文化呢，他们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角色，啊，所以客家文化呢，在台湾呢，占了足大足大的角色。啊，咱啊，好多人呢，啊，所以，好多看得开，看得开的散得开，看得开的散也开就对了。啊，那些呢比较属于分散的作战方式，啊，客人的作战方式属于比较团结凝聚的作战方式，不就这样啊？啊，所以咱来伫市场呢、商场呢，咱有客家文化，咱的同学呢。吼、哦，大家客家文化，大家做凝聚力。啊，那好多人呢，嘿嘿，我后边唱山你也不知，吼、哦，我都无咧参咧，我个人拼，个人行。哦，所以这生活习惯无相像。那么相重要嘞，你让祖先呢能够有一个最好的点呐、啊，归处，啊、哦，归处，我感觉安尼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哈、啊，这里、个、一个点。那么要起家呢？啊，我们还得要去，你可以去驾行火灵也可以，或者去从浙江那刘师兄呀，啊，你在楼顶哎来做，这里叫做，做佛堂，里面呢做这里叫做住家也很好。佛堂面顶呢，啊，看，他们祖先呢、祖堂呢、啊、祖厝呢，啊，在这个比较清净，啊，这提供给你这个参考，啊。好了，我们这里圆满，我们就到青山国小。阿弥陀佛。
1: 弥天大学所有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礼拜，啊，咱来看这個古城先贤，兼一点庙地。这庙地前山前巷，是做前山巽巷。啊，你五运、六运拢是旺的时，那七运呢是平运，八运今年开始还是个旺运。伫台湾，啊，咱遮的。同胞会真大，甲咱保庇，保庇咱台湾会当大家平安。那么，即有某只波中暴风，然后早期咧，啊，咱即个乾隆帝啊，啊，写来好古，啊，甲渔民也讲啊咧，啊，那暴波中，中就渔民呐，中是渔民，中是渔。薄咧，啊，薄将，铁空，哦，铁空，凡是对国家中诶，啊，咱以后无成分、无成性，最起码拢是移民。那么，安尼开始着，过去伫台湾建设一只牺牲奉献诶将领，啊，所以咱大家咧。啊，那以前咧，真正感恩，一只尊敬的心嘛，哈、啊，咱啊，有一只至上最虔诚的心，甲你敬。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其实我们都会思考比较长远哈，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也许我们现在这个模式，然后也许近程、中程、远程是不是都有一些想法这样子哈，甚至是一些有可能要转型的地方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在茶的这些产品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不管是保持或是创新一些风味等等这样，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客户给我们的反馈？
1: 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客户这部分对，让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对，
0: 他们都
1: 那
0: 喜欢喝什么茶？
1: 对他们喜欢喝什么茶，这也很重要。就是其实做我们这个行业，你的未。

0: 累的记忆要非常的好，对，因为每个客人他对风味的那个习性都不太一样，就算是同样的洞顶乌龙茶，它也可以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口感，对。
1: 所以它可以有哪些口感啊？非常多哎，天哪！
0: 对，
1: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讲3到5种的口感？
0: 其实不止哦，你
1: 不
0: 像
1: 止。
0: 同样做成洞顶乌龙茶，它可以做就是假设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上次有提到的那个
1: 对，
0: 比赛茶，对，比赛茶它，你像它一次参赛件数有6000多件，
1: 对，
0: 那它就有6000多种的味道在里面。
1: 哦，
0: 对，可是实际上其实大概我们茶叶它可以制作出来以后，它可以演化出的一个香味大概有400多种香气。对，假设说是花香类的啊，或者是果香类的啊，或者是比较木质调的，或者是其他衍生出的味道。对，那每个人他喜欢的其实都不太一样，有的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花香或是木质调的。啊，有人可能比较喜欢果香的，那这是香气类型的。那在口感的话，它也有分，有的人又喜欢比较重，口味比较重的，他必须要刺激他的
1: 很
0: 舌头
1: 明
0: 味蕾。
1: 确的这样
0: 对，
1: 子，
0: 然后有的人又不喜欢那么重的，他 喜欢
1: 对，
0: 稍微清爽一点的，喝起来的话是
1: 飘
0: 让，
1: 忽飘忽。
0: 对，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每个人的这种细微的差距，你都必须要去记。对，这都
1: 跟那个
0: 对。
1: 香水好像啊，
0: 对，有蛮类似的，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每一位客户他的喜好，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
1: 甚至是某品牌要维持的一个风味风格，会不
0: 对，
1: 会？
0: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刚开始接触，就是刚开始回来做的时候，我对这个很陌生，所以就会每次都遇到客人的时候，都需要再重新再询问一次，说大概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然后要重新认识这样。
1: 你有没有专属你的一本笔记本，还是那个
0: 对，有一
1: 电
0: 个，
1: 脑里面密密麻麻？
0: 对，有稍微大致一个记录的方式，就是说大概说就是茶叶的癖好，因为然后茶叶癖好，我就自己会大概知道说它的风味跟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对，那这个客人他可能喜欢这个癖好，我就大概知道他的风味。然后另外一个客人可能喜欢哪一种癖好，他的风味又不太一样，这样。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去记。那当然，因为我们就是也是属于比较小本经营啊，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投入什么广告。对，所以变成说，
1: 小而精致这样。
0: 对，所以我们在品质的要求会比较高，然后就是利用。靠品质去把握我们每一个客人这样，
1: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背后这些客观环境变因太多，对，不止人，然后还有我们的大地，整个天地之间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应变应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外就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品质，那真的是有它的变跟不变哦，真的是一个充满茶香的修行之路，真的，其实很棒，好，那有没有想要再进军国际？
0: 当然会非常希望，对，
1: 我
0: 因
1: 想这
0: 为，
1: 就是你在等待的一个转型契机吧。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茶有它非常多的特色跟优点，然后非常就是希望可以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让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去品饮我们，欣赏我们的台湾茶，这
1: 那你要多生几个，现在都有补助啊，增加一点人力。
0: 靠未来这样，
1: 对，行销啊，然后传播啊，设计等等，然后再来这个是本业主力这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分享哦。
0: 对啊。可是如果要往海外的话，其实就是
1: 语
0: 因
1: 言
0: 为。
1: 人才
0: 对，
1: 等等，
0: 语言是一个优先的重点，那再来就是必须要去了解。

0: 每个市场不同的文化。
1: 对，
0: 对，因为
1: 对，
0: 每个文
1: 人
0: 化真的
1: 种、
0: 也不一
1: 口
0: 样。
1: 味、文化等等。
0: 对，文化再来就是风味的喜好度，对，就是这样循序的一个去分析判断的，对。
1: 但是你给了我们很好的几个字，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的特色啊，我们的品质做出来，你就要去跟大家介绍说你的产品，这样人家也不知道你的优点到底是什么。对，
1: 最强壮的就是还是要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本身要能够够强，然后能够让更多人来产生共鸣，这样真的。那你有没有曾经有参与过什么样子的一些，像比如说南投这边有很多的茶席活动，对，那您曾参与过吗？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有觉得自己想要去做什么这样？
0: 应该说在茶产业这部分都会去接触到这些团体跟一些活动，
1: 然后不同的这些专业项目的人才，这样，
0: 对，大家都会交流，对，那其实我觉得比较需要去琢磨的地方，其实是在茶的文化这个部分，对，因为一个产业如果你要比较永久性的经营的话，其实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蕴。对。
2: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文化底蕴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团体都有在推广一些茶艺的学习。对，那茶艺的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对茶产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把这个文化推广出去，虽然说不管说，不同派系，它会有它不同的茶艺的一些可能规范啊，或者是说什么一些，泡茶方式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很好，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去学习跟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美的一个事物。对，因为它就是茶结合了茶跟美学跟一些花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可能还有一些茶点类的啊。这些做结合以外，其实这样其实大家共好的话，就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喜欢这个茶的文化。这样，对，我觉得就像记者会还是什么发表会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茶叶好像茶产业目前比较没有去做这个部分。对，我。

0: 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然后能够去做一个实际的介绍，
1: 对对，
0: 跟分享。
1: 就是说，这一季，就比如假设说春季，我们总共做了哪几款茶？
0: 哦，
1: 那我把它做成成品以后，然后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对，我其实也有想去做这件事情。
0: 那假设如果说我就是搭配一个30分钟或40分钟的音乐会，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品茶，然后也让您可以在这边来介绍这个产品，不一定要卖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介绍，这个事实上就是说让大家自由的这个来
1: 品饮。
0: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灵的放松，然后跟我们对于台湾这个产业人文的一个增进的一个认识，这样子。
1: 对，
0: 这事实上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目标。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样去推广，不一定说就像师姐刚刚讲，不是来卖茶，而是说我就是来推广这个文化。
0: 对，
1: 那让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可以让大家更接受这个文化，然后又有欣赏茶席的美。
0: 对，
1: 茶的美又有音乐的美，
0: 是
1: 就是各种艺术啊都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
0: 对，而且越是台湾在地化，我相信那就是越国际化。
1: 对，
0: 那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特点可以让世界更看见，这样子。
1: 对，
0: 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跟着很多产业的脚步，就是不管在环保材质的方面我们的运用也有哦，然后减低碳排放等等，其实在您的茶园管理里面也有已经在进行努力的去包含到这些部分哦。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经验，他们可以先听起来放着，然后自己以后就可以来也这样子的去做，这样去规划，这样。
1: 对，其实以台湾现在的茶叶包装，就是都有比较，怎么讲，都有点精致过头。
0: 哦，
1: 对，就是变成说，你一个茶叶包装可能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大，
0: 因为大家都跑日本了。
1: 对，因为可能大家送礼啊什么都这样会比较好看。
0: 对，无形的影响了。
1: 对，可是我觉得这其实对。你说对环保来讲，其实是没有加分的效果。
0: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像类似建筑清水膜这样？
1: 对对，类似就是什么绿色建筑之类的那种概念。然后其实我们台湾茶叶的包装其实现在一直都有在进步改良，就像说就比较用环保材质、啊。
0: 是是是。
1: 像
0: 这很重要啊，真的。
1: 对，像茶叶的袋子，它其实像现在已经都有用那个玉米淀粉吗？就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它是大地可以分解的，
0: 对
1: 对，那种，
0: 或者是像菱角壳，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再制哈，然后也可以变袜子，
1: 对，或者是一些木质类的一个罐子啊，或者是纸器，其实也都是尽量都用可以环保回收的，对。或者是说金属，其实金属也是都是可以回收的这个部分，对，
0: 就是再生能源的运用，然后兼顾到这个循环经济的这个运作这样子。
1: 对，那茶园管理其实也都是尽量减少碳排，对，像以前我们都是用可能就是用柴油类的一些机具啊，现在都是比较改偏向用电动类的，对，这样就是尽量，我们都是尽量可以搭上说政府推广的环保这个趋势，这样。
0: 是是是。我想如果说在走长远的这个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有很多迈向国际的机会，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迈向国际的时候很被看重的部分。
1: 对。
0: 它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被跳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这样子。
1: 對，没错。
0: 好，那每天很忙碌哈，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周休二日这种事情，对不对？
1: 对，基本上周末是比较多
0: 来杯茶吧，休息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当我们在品茗生活当中的美好的时候，一定是有茶农们在负重前行，对，已经到你面前的这样的一杯好茶，可是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肉也没有看到，这样。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您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如何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有体力应对每一次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考验，这也是一种健康健身的一个方法吧。
1: 对，
0: 就是
1: 当然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睡觉。对，
0: 先睡好一觉，
1: 对，
0: 这是最好的一个静态的这个运动，这样
1: 没错，对。
0: 好，
1: 其实像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除了睡觉以外，因为运动的话，就是你可以保持你的肌肉的肌耐力，对，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基本上都需要比较粗的一个粗活，
0: 对，
1: 所以你如果你的体能如果不太够的话，你就一下子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了。对，所以肌耐力的训练这个部分，其实当然尽量要求自己可以有时间就运动。对，
0: 就是在你们的劳力活的这个部分哦，当然是十足的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也是作为对其他茶农的一个叮咛啦，大家要顾好你的身体，对，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这些好茶，可以源源不断的哦。
2: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其实，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360度的这些种种面相，那像您现在也已经接班了、传承了，那您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不只是本身的专业能力够就好了，而是如果要能够完美承接的话，您觉得还需要什么？
1: 接班这个
0: 第
1: 部分，
0: 15题。
1: 我觉得，哎，真的除了技术以外，就是虽然我们的技术本位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技术能力，你自己基本上每天每就是随时都要去加强，对。然后更重要就是在经营管理的这个部分，对，经营管理啊，然后人际的沟通跟一些决策的判断，对，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再加强的。对，因为如果说在经营管理的部分你没办法去好好掌握的话，其实就算你的技术再好，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把你的茶往外推广。
0: 真的，
1: 对。
0: 真的是，所以像学音乐啦，学像医学也好，其实医生也需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耶。他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语气、语调，然后讲话用词等等。就是觉得说很亲切，然后也每次就讲到了这个，病患心中那个要点这样子，哇，整个我相信这个本来很紧张的病人都会整个放松下来。
1: 对，没错。
0: 好，所以如果要给一些未来的茶农们，一些建议的话，有人也很想要在这个领域。啊，创业，
1: 对，
0: 不管从哪个切点都好哦。
1: 对，对。
0: 那就您一直走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经验，对您觉得给一些 suggestion？
1: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个产业，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你的基本功要先学好。对，基本功学好以外，就是还要去加强除了产业相关技能的其他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能力啊，或者是在沟通能力啊，这些，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有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可能功能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同家的那个茶厂来帮忙啊，对，这些都需要的，透过一些沟通能力才比较有办法去完成。对，如果说你就是觉得说你就是技术特别好，然后你就是需要人家来迎合你，这样的话，其实你也没办法说去跟人家好好做一个合作。对，
0: 对，所以就是反思过来哈，就是先不要为自己设定一个就设限嘛哈，因为我们也许现在来到眼前的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学这个要做什么？好，千万不要有这个反应，赶快这个反应呢要丢掉，
1: 没
0: 放
1: 错。
0: 在一边。先学起来放着，以后一定会有用到的时候。
1: 对。
0: 对，因为像也许20年前的这个年代呢，那个时候还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升学的比例多一点这样子，所以有的一些年长者呢，也许他会觉得说，哎，自己的这个金孙呐，就学这些，也许打击乐啊什么，哎，我怕够是会冲上这样子哈。但是
1: 对，
0: 到了现在这个变化更快速的这个时代呢，事实上，如果你有这样的学习经验的话，你在制作这一些简短的影片的时候，要搭上音乐，你的这个衔接点就会更加的自然，而且更加的到位，才不会说觉得哎，这个时候音乐突然出来，或是这个时候打击点突然出来，可是会觉得好冲突哦，
1: 对，对，对。
0: 好突然哦，这样子。
1: 太突兀，
0: 对，会
1: 对，
0: 突兀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一点一滴都是一种艺术性的一个打根基的动作，这样子，所以尽量能够像个海绵一样广泛吸收是最好的。那师兄有一句座右铭，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1: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也应该说一个想，应该说这要怎么讲，反正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呐。 就是说人生没有白费的努力，要么成功，要么成功，要么就是成长，对。然后每一次努力其实就是你不管有没有成功，就是反正它就是你的下一次成功的一个养分。
0: 是，我想在第一集到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哦，我们都是针对这个名扬香茶坊，应该已经历经三代，到您是第三代了，很不简单。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大企业、大公司的时候，它也非常的不简单，能够走到今天，然后更何况今天第三代能够有这么扎实，的一个根基呈现这样。那也非常感谢林师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相信，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来宾分享的智慧无限，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宽、更深的一些思考。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都一定会更好。谢谢林师兄，谢
1: 谢谢。
0: 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台商会希望跟大家一起提升，一起更好。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9，033653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4: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曾经遇过吼，身边的长辈呢，就是天气一变化就会咳嗽咳不停，连爬楼梯都会气喘吁吁，然后就会在想说是不是老人家年纪大了还是体力不好造成的呢？可是呢，在这些症状当中呢，有可能也是慢性肺阻塞的一个疾病，我们俗称的肺阻塞。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专业医师来带大家了解有关肺阻塞这个疾病，它的危险因子、治疗方式，还有日常的生活保健。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义伦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收看这个的观众大家好。

0: 是亚大医院胸腔内科沈一伦医师。
1: 是沈医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感觉哇有点沉重，是要讨论有关肺阻塞疾病这个部分。想要好奇先问一下，什么是肺阻塞？它的一个成因是什么呢？
0: 肺阻塞，或者说我们讲肺阻塞，一
1: 是。
0: 般来说，我们是在讲一个疾病，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名字很长，
1: 嗯。
0: 所以过去我们为了要推广这个疾病，所以就是又帮他想了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简单的来叙述，
1: 嗯，
0: 所以之前有办过一个类似投票的活动，我们以后就把慢性阻塞性肺病改成叫肺阻塞啦，或
1: 嗯，
0: 肺阻塞。那顾名思义呢，肺阻塞的意思呢，就是你的气管被塞住了，
1: 嗯。
0: 导致于你的肺呢没办法做正常的呼吸。那被什么东西塞住？过往我们的认知是它可以被痰塞住，也可以是因为我们肺部呢，因为结构上面的破坏，导致于说我们的气管扁塌掉了。所以导致呢，我们气没办法吐出来，所以这样的状况呢，就是会让病人呢就会觉得这个气有喘不上来的感觉，有的时候呢，甚至就会觉得讲话讲一讲气就很短，有时候就要做一些换气的动作，这个是肺阻塞，或者我们说肺阻塞，它的一个表现之一。
1: 那也很好奇，问说肺阻塞这个症状，它大概的成因会有什么？怎么会造成呼吸不顺呢？这些状况。
0: 目前大概在肺阻塞，我们门诊遇到的患者多数还是以这个抽烟为主。
1: 哦。
0: 目前大家普遍知道，就是说肺阻塞的成因呢，大概有蛮多种的。
1: 嗯，
0: 初步归纳，我们可以去分成是说是抽烟引起的。
1: 是，
0: 那国外可能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像大麻那一类的，大麻烟也有可能会造成肺部的这个肺阻塞的情况。那空气污染，跟你这个职场的这些粉尘暴露呢，这个也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还有一些是跟过往如果有一些感染的病史，例如说我们有些患者是得过肺结核的，后续呢也有可能会产生肺阻塞那样子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些患者跟职业的暴露有关，刚刚提到粉尘也好，空气污染也好，那过往以前台湾还有煤矿工人。煤矿工，或者是像中区，或者是偏东部，有些会有一些我们那种石材在打磨的病的一些患者，他们在磨那个石头啊、大理石啊那些等等，他们一样会有类似会产生肺部的一些阻塞这些等等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些患者是小时候可能因为幼年时候的一些感染肺炎或者是早产，导致于他先天的肺功能不足，这样的患者在成年过后也可能会出现肺阻塞的一个表现。
1: 这样感觉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是职业病呢，或是环境的关系造成的一个可能会造成肺阻塞的一个危险因子。那也很好奇，刚刚沈医师在说抽烟的话，现在很流行一种叫电子烟，它抽起来也没有烟呐，这样子也会造成一些副作用吗？
0: 目前来说，电子烟它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案例哦。电子烟它过往它推出的手段是，它可以透过相同的动作，让大家手上的这个烟一般的卷烟或者什么换成电子烟。但是电子烟它目前燃烧过后，或者说它产生的物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不够多。国外的一些案例是抽电子烟产生一些急性的肺炎。包括有过敏性肺炎，也有是抽电子烟引起的肺纤维化，这种的病例也是有的。
1: 也是有。
0: 所以现阶段来讲，不管是法规上面的一些考量，还是说对于健康的一些考量，电子烟我们现在普遍不会把它拿来当戒烟的手段。那它对身体的危害，坦白说，我们也不是那么100%确定它能够比香烟造成的伤害还要小。
1: 是，因为在朋友圈当中，有的是抽烟的朋友，看到他们近期转换成电子烟，然后也在劝诫说：“哎，为了孩子，为了家人，还是戒烟来得好。
0: 是。
1: ”那也想问说，在肺阻塞的这个一个疾病当中，它这样的一个演变下来，会不会有可能也有遗传的？

0: 因子会在这样子的遗传下来呢？
1: 肺阻塞现在我们普遍的认知是它遗传的成分是占比较少，大概还是跟这个后天的一些因素是有关的。
0: 是
1: 在遗传来说，国外有一种疾病，它跟先天的我们肺部一种蛋白的酵素的不足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在台湾的案例非常少，所以我们比较少考虑这一块。多半呢，我们的肺阻塞的成因，以台湾来说，大概最多的还是抽烟，最多的还是抽烟。目前我们大概知道的事情是，大部分我们不管是中部或北部，我们一些各个医院从他们肺阻塞的人口的表现看起来，大概抽烟是占九成，也就是说大概目前所有被说是肺阻塞的患者几乎都是跟抽烟有关。没错。
0: 是，那也很好奇在肺阻塞的这个疾病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并发症引起呢？
1: 目前大概肺阻塞除了肺部的并发症以外，它也会造成其他器官的并发症。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当然以肺部来讲，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肺阻塞如果持续的进展，患者会有一种像溺水的状况，他就平常就会觉得呼不上气，常常要做换气的动作。那我们会看到有些患者会坐立不安，因为他没办法找到一个舒服的呼吸的姿势。为什么呢？因为气吸得进去都吐不出来。所以我有时候都会跟患者讲，你有没有跑过马拉松？马拉松跑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要想办法把气吐得长一点。所以以前我们在那种不管是长跑，我们会就是去调整我们的呼吸，比方说我们就是吸一口吐四口，吸一口吐三口，用这样的方式去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大量的活动，我们换气量一大，吐气的时间不够长，气就会积在这边。所以有些人可能没办法感受这个肺阻塞患者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我们跑步跑到后面气没有办法换得很足，你会觉得胸口很胀，然后这个横膈的部位你会觉得有点胀痛紧紧的这种感觉，那个就是气没办法吐出来的感受。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概会遇到的症状就是像这种呼吸困难，然后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有时候他甚至要这样撑着，因为他的整个气已经吐不了，他横膈已经等于卡住了。所以这样的患者常常会怎么样呢？他就需要下面没办法再，因为我们呼吸是横膈要往下，你肺才会有空间空气进来，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常常都要耸肩来呼吸。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得到更多的换气空间，横膈也会常常因为这样很酸痛很麻痹，他就变成常要这样呼吸。哇，所以这个是肺阻塞他到后面呼吸困难等等的一些并发症。那刚刚提到不光是对肺部来讲，他对身体的其他器官也会造成影响。现在我们大概认知就是肺功能大概肺阻塞的患者呢，大概有六成的人会有合并有心脏病。目前我们也发现说肺阻塞控制不好的人，他如果产生了急性发作，到了急诊室甚至是住院，我们也发现说在这种发作过后大概一年之内呢都会是这个产生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区。也就是说呢，他可能会因为短期内第一次去比方说因为呼吸 的一些问题住院，一年内呢他可能就会续发产生心肌梗塞，或者是一些像中风心律不整的疾病跑出来。
0: 是，
1: 这个是我们目前常见的一个状况。
0: 而且这个连带的一个疾病并发症也是会很快速产生不愉快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情况，都会觉得说呼吸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到了胸腔内科的这个疾病患者当中就会觉得哇太沉重了。但也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在肺阻塞这个疾病当中通常医界我们都会怎么来做治疗呢？
1: 目前来说肺阻塞的治疗是我们如果以症状而言，刚刚提到的是 气吐不顺，

0: 气管被塞住了，
1: 是、
0: 哦、所以我们现在普遍治疗的标准会以支气管扩张剂作为优先的这个治疗的标准。那少部分的患者呢，他如果体质比较特殊的、哦、就像是有一些患者早年是以气喘来做表现、嗯、气喘没有控制好导致于肺部造成一些影响，或者说他真的也有一些过敏的体质，
1: 是
0: 我们有些患者是除了

0: 是，所以在这两种药物，一个是支气管扩张剂，还有另一个类固醇，也都是用吸入的方式来做治疗吗？
1: 对，目前来说是这样。那这个是药物的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是我们刚刚提到，比方说患者的痰很多，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化痰药。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物理性质的方式，也就是非药物的治疗。
0: 是。
1: 我们可以透过姿势的引痰，或者是有些人呢，他可以去买一些像蒸汽机，或是用拍痰背心震动的方式去把痰液给清除掉。那这个是偏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手段。所以药物我们大概以支气管扩张剂为主。那少部分一些特殊体质的患者有过敏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考量，会使用上类固醇作为抗发炎的一个成分之一。那其他来讲，我们大概可以透过一些像是复健、拍痰、引痰这些方式呢，去做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治疗的手段。
0: 在药物的治疗当中呢，其实大家也都最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在上集有讲过，但是会觉得说到肺阻塞这个阶段的疾病，药物会不会用量要更重呢？医师？
1: 目前来说，因为肺阻塞呢，它也许跟其他的呼吸道疾病相比，肺阻塞的状况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形，所以我想它用药的时间也会相对比较长，甚至有要考虑就是持续性的用药才能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药物它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只是说以吸入性的扩张剂，它目前知道的副作用呢，最主要是一些口干，或者是舌裂这些等等的一些症状，但是发生率其实非常非常的低。那少部分的人也会有一些这种心悸的症状的产生，但其实蛮多跟这个吸入性相关的副作用，其实在我们自己门诊遇到的副作用其实都偏少，反而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家吸入剂不知道怎么吸，对，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
0: 但是会说到不知道怎么吸的过程当中，是可能会比较忽视了，没有好好使用呢？还是说中间会有个什么使用断层呢？
1: 主要会是说他们在吸入剂上面的使用，第一可能是跟患者的年纪，他可能不太知道说，哎，我去你别科，他们就是拿药丸给我，你拿了一个东西给我吸，他一时之间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那不同的这个吸入剂，它的机关也不一样，所以有些我们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要去。比方说，他要去转那个东西，不管他手有力还是没有力，还是精细操作，在一些患者上面会遇到一些操作上面的问题。那另外就是吸进去的方式，像有一些药物它是粉剂，患者要花一点力气去吸它，而且不是吸就好了，就是吸入剂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美感，它可能在吸的时候。吸完之后，他还要做憋气的动作。有些人憋不住那一口气，他就会变成吸的量就有点不太够，或者是吸一憋就憋不住又咳嗽，所以药就没有吸进去。对，所以这个确实吸入剂的操作上面，在我们临床上面看到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倒是副作用反而我们相对来说抱怨的患者比较少。
0: 所以在药物使用当中呢，跟我们一般想说吃药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这中间也要再跟医师跟护理师来做接受一个卫教的一个方式来，才能够达到药物最好的一个效果。那在药物治疗之外呢，其实也会很好奇说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病人可能会好得快一点。

0: 有，目前来说，我们在推广的一个东西叫做肺复原。
1: 肺复原，
0: 肺复原。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做复健嘛，那我在家做就好啦，为什么要来医院做？那这个目前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肺复原呢，不是只有强调运动而已，我们其实要帮患者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说，我们要让他。

0: 知道呼吸的方式怎么去做调整。像刚刚提到的，你在跑马拉松，跑到很累，气吐不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方式，可以让患者吐气吐得更稳定、更久。包括说像吹蜡烛的方式，叫做撅嘴呼吸。我们请患者吐气的时候，像在吹蜡烛一样，好，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气流稳定的把肺吐出来，把这个空气给吐出来，
1: 是。
0: 好，让它减少有关于这个觉得这个气堆积在肺部里面的一些症状。好，我们可以透过撅嘴呼吸、腹式呼吸。好，我们今天气没办法，我们的横膈力气不太够，我们腹腔丹田出力，好，把它的气给排整出来，这样就可以调整他呼吸的一些步调。
1: 是。
0: 好，那另外呢，刚刚提到除了呼吸的方法以外，我们会强调他可以去做运动，上肢的运动，好，它可以，它跟我们呼吸的顺畅程度的力气是有关的。那下肢的运动呢，就会跟我们的这个耐氧、耐受性的程度有关。所以一般来说呢，特别是在下肢的运动。好像有时候我们会说啊，你就去运动就好啦。啊，患者就在外面自己去跑，就他去跑了马拉松，去把这个下肢的运动呢，它耗氧的程度是很大的。
1: 是，
0: 所以今天的患者如果肺阻塞非常的严重，那他在运动当中如果出现缺氧，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症状。所以我们在下肢活动的训练，好，这个其实是我们大部分在医院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的方向，我们要去监测患者在这段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缺氧。
1: 是。
0: 好，那他下肢训练的强度，我们也可以去做调整。简单来说，肺复原我们大概不是只有教他怎么呼吸就好，我们还有上下肢肌力的训练。那特别是下肢肌力的训练，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状态去帮他调整他训练的强度。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物理治疗的部分，比方说我们让他吸蒸汽。帮他拍痰，好，这些都是我们帮助他痰液清除的方式。所以肺复原听起来好像就只是来运动，那我就去健身房就好啦。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项目去帮忙改善肺阻塞的各种状况。
1: 在那沈医师想好奇问说，在肺阻塞的一个复健运动当中，大概会有哪些？它是不是很难、很艰难、不容易达到呢？
0: 目前来说，肺阻塞的训练，刚刚提到会分上肢或下肢。上肢的活动，我们一般以扩胸还有这个伸展这些为主。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肌力或关节的这些角度，其实会跟我们呼吸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我们其实会去做，就是像扩胸、伸展，算是上肢的部分。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这个是我们去跟国外交流的一个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哦。你可以试试看，你在做呼吸的时候，
1: 是
0: 双手是这样子朝内旋
1: 朝内
0: 跟
1: 旋，
0: 朝外旋。
1: 朝外旋。
0: 你可以试试看，朝内旋的时候深呼吸，你会觉得吸气好像受到一点阻力；外旋，你就会觉得吸气比较顺畅。好，这个其实跟我们肌肉的方向，好，跟一些这个其实是有关联的。好，我们多做一些扩胸的运动，我们也可以舒缓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肩颈，好，或者说我们肋间肌肉的一个紧绷程度，好，会有一些帮忙。
1: 是，
0: 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患者吸药的方式可以做一些改变。好，像我们有一些患者，他是有脊椎上面的问题，他可能吸药，他是这样子吸，可能就不太容易把药给吸入进去。所以一般我们吸药也会建议患者稍微下巴要轻轻抬高。哦，让我们吸气闻东西，一定是这样吸嘛？对，好，所以。尽量不要说去做低头去吸入气的这些动作。那上肢我们医院的器材也有一些上肢的一些脚踏车，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对上肢做这个抗力，做一些这个类似像重量的一个抗力的一个训练。
1: 是，
0: 下肢我们会踩脚踏车这些为主。那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做的哦。那当然这个不是在医院做，比方说有些人会去打太极拳。这个其实在一些医疗实证上面也是有一些帮忙的。
1: 沈医师刚刚提到说，呼吸的话，我们通常呼吸这样抬头呼吸会比较顺。我就想到说，我们现在常常拿手机都低头这样子，边看手机边呼。

0: 呼吸哦，这个也不是好的动作，对
1: 是，
0: 不
1: 没有
0: 对？
1: 错。
0: 是，这也是很危险。
1: 姿态的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呼吸的顺畅度也会受到影响。
0: 是，所以那会建议我们头抬高来呼吸会
1: 那
0: 改
1: 当
0: 善
1: 然，
0: 吗？
1: 当然，当然，当然。
0: 这当然就是题外话呢，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习惯通病。那也想要问一下沈医师说，在饮食上面，我们的肺阻塞的一个病人，他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或者是说，其实坊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很特别的茶，清肺养生茶等等，是不是也能够来帮助我们病人？
1: 目前我们大概，以西医的角度来说啦，哦，肺阻塞我们普遍的认知，我们用药，哦，用药归用药，对不起，用药是用药啊。饮食的部分是这样，我们目前大概没有一些就是已知的食物或者是什么可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患者肌肉的量，哦，肌肉量、肌力是很重要的东西。前面我们讨论到复健，那事实上营养是很重要的一块。好，所以目前我们大概以西医的角度，这些清肺，好，或这些的茶，或许它有一些成分跟化痰有关，那也许是有一些帮忙。但是以西医的角度而言，我们的饮食上面的建议呢，会希望患者可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0: 蛋白
1: 再搭
0: 质
1: 配运动。
0: 是，
1: 好，那我们会希望他如果可以的话，定期去监测一下。好，自己的身体的组成，好，肌肉量、肌力有没有下降？好，现在大概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肌少症。
0: 是。
1: 好，肌少症它其实普遍存在在各式各样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好，当然其他的慢性疾病也有。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营养上面的建议呢，就会希望说，患者在吃东西的选择上面呢，蛋白质的摄取要够，好，可以多吃一些肉。哦，没有关系，好，或是其他一些蛋白质的摄取，那再搭配这个运动，哦，让患者这个能够这个肌力不要损耗太多，哦，我们的骨骼肌不要掉得太多，这样也可以维持他的一些生活品质。
0: 我们一直认定长辈的肌少症呢，会一直以为会是外观的肌少症造成他们可能行动上呢不方便等等，但是我们内部身体的肌力也会有影响喽。
1: 会，没有错。有些人像我，可能看起来胖胖的，对，但是也有可能我的肌力不足，我的骨骼肌的成分的比例比较不够，所以这种状况下，体重跟这个肌少症或许有一些关系，但不是绝对的。我们最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肌力的程度，不管是下肢腿围，还是这个肌力，或是骨骼肌的成分这些等等。这个还是我们很重要参考的一个指标。
0: 是。那在最后呢，也想要请沈医师来建议有关于我们肺部阻塞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患者，他在生活当中饮食还有没有什么预防方式来推荐给大家？
1: 肺阻塞现在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在预防。主
0: 预
1: 持人
0: 防。
1: 其实讲的没有错，肺阻塞目前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所以如果我们要去预防肺阻塞，一般来说，我们初级预防，吼，或者是说这个就是早期要去预防它的话，我们刚刚提到最相关的就是吸烟。
0: 是，
1: 所以如果可以，你已经发现你自己有呼吸道症状了，我会鼓励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患者们，尽量可以的话先戒烟。好，那如果环境上面，比方说你工作环境上确实是有这些粉尘暴露的一些风险。啊，总不能说就叫你换工作吧，所以可以的话，我们可能先从个人的防护上面去做一些处理。
0: 是。
1: 那如果你真的没办法避免掉这些暴露的话，也会建议你定期要去追踪你的肺功能。那如果已经有很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咳嗽啊、喘啊、常常有痰这些情形，就会建议可能到胸腔科内科这边来做咨询，那我们帮你检查一下。你是有一个潜在的肺阻塞的问题。
0: 是。所以我们可以来盘点一下我们生活的周遭过程呢，如何来预防这个剩余治疗？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Fulfill with Dharma Joy. Weixin Report, 高雄。
1: Have a break. We will come back soon.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兴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到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Ya hasta Rodrigo sí. No, Rodrigo sí. No,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0919565835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了未讲经以前呢，请咱大家共同来纪念王禅老祖战绩。一鸣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士大德，咱直接嘞。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哈，易经心法，为何呢？咱一再在强调是易心法呢？易经就好啊，是安那啦，就一直去强调心法。本来易经即是心法，心法即是易经，但是啊，咱啊，改易经诶，学甲心法诶，学将心法煞未记哩啊。甲以易经为主体，甲咱讲易经呢，心法呢，心法就是中庸之道为心法，易经就是心法，中道就是易心法，心法就是易经，所以三项不可缺，不可缺。那么现在真侪人呢，传易经呢，学甲传做术，所以咱的圣贤呐，真正有当时头壳懵懵的烧。好，拢用术来解释，将家己每个人这个心无去啊，好。

两个人的心呢，煞无重视，无重视这个心，哈、哦，那重视伫这说，重视伫对立，重视伫小斗争，重视伫我斗哩，我拼哩，你拼我，啥人拼赢是小。所以啊，咱啊，这个易经心法，哈、哦，是咱正行的爱，所以学去研究去参悟的。哈哈，所以那一再强调易经心法的道理就是这样。那咱这节呢，要来讲易经应用于生活，易经啊，哈，应用于生活的要诀，易经应用于生活的要诀。啊，顶节呢，讲到这博士，第二，哈，顶节呢，讲到这第二的博士，算这个卦的原理，算这个卦的原理，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哈，嘛无爱挂各各位啊，重新去重复一遍，哈，嘛重复一遍，哈，也是各位啦，哎，这资料者，恁可以啊，先写批来那先律师，哈，来请这个叫做，这本书，哈，加只讲义，哈，加只讲义，那安尼咧，哈，那各位咧，你练习会进步会足紧咧。那么出卦的方式，哈，出卦方式，第一个叫做用我这个叫做五十支的竹啊，哈，竖竹的哈，这竹啊来卜卦。第二呢，哈，咱就用我这个当金钱卦，咱先用我讲金钱卦。金钱呢，首先呢，咱爱随时都会使准备的，准备三颗，准备三颗，哈，五颗买啥的，三个。十块诶，三个拢会使咧，无一定着一块诶，无着一块诶，或者十块也可以，吼、哦，十块也可以，嘿，五块嘛会使咧，吼、哦，五块嘛会使咧，吼、哦，十块也可以使。那么咱这有人头，我讲看，哦，这有着人个头，吼、哦，啊后面呢有这个。有这个一颗、十颗，哈，十有数字的，哈，这有数字的，哈，这有的人头数字的。那么咱人头嘞，咱就用做阴，哈，十嘞，用做阳，十嘞，这十啦，用阳，哈，还是一颗银呢？这金嘞，哈，一颗银嘞，这金嘞，哈，金嘞，一颗金嘞为阳，哈，这为阳。啊，这个叫做人头嘞，啊，个咱个国父的头，总统的头，阴为阴，哈、哦，为阳为阳，好、哦，那么按那啥子阴，啥子阳嘞，啥子阴，啥阳嘞，好、哦，我来甲各位解释解释，好、哦，那么首先嘞，哈、哦，咱啊，咱三个一块嘞，哈、哦。比如三个一块诶，

吼，三个咧吼，咱啊有一箍诶，一箍诶，一箍诶，即个吼，啊，即人头，吼，人诶头，吼，比如吼，人头咧，就是咱咧真即个吼，即个叫做人头，吼，人头咧，即就是两下一箍诶，或者阴爻，叫做阴，啊，阴爻，啊，两个人头诶，即个，迄个阳爻，迄个阳，吼，即个阴。阳，咱若三个人头，三个人头，吼，叫做顺阴拍车啊，老阴，哈，老阴，三个一箍嘞，三个一箍嘞，叫做老阳，好，叫做老阳，咱若。三个，然后两个出现的一箍嘞，或者阴爻尔，好、哦，啊，这个嘞，一个一箍嘞，这好多阳，好、哦，这孝阳，用个。

0: 笑阳就笑阴，啊，阴爻，好，那么三个拢人头诶，三个拢人头咧，啊，拍车啊，就是老阴，老阴，好，三个拢一块咧，叫做老阳，老阳，好，这叫做变爻，这叫做变爻，啊，嘛叫做动爻。叫动摇，这嘛是叫做变摇，这个动摇，叫动摇。那拍车啊，个挂单的话，各位讲吼，恁就知影啦。用吼，先一记哩吼，拍车啊，三个拢人头诶，你现在咱卜卦出来，三个拢人头。哦，三个拢人头。再挂三龙人头了，啊，三龙人头嘞，这就是叫做老鹰，老鹰，啊，三龙一块，三龙一块，好，三龙一块是老羊，三只龙是老羊，这老鹰老羊的原理就是安尼来。哦，告诉咱遮嘞，三个一个一块，啊，两个嘞吼，两个人头，都、就是少阳，少阳一个一块，两个人头，哟，叫少阳。告诉两个拢一块，一个人头，或者少阴的阴阴，这是阴，这是阴少阴，所以是这个呢吼，咱卜卦吼，要卜这个卦呢吼，人家呢，甲咱用人家啊，是有咱像咱师傅师吼，我就一专工设计吼，这个呢有这个。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我设计这个嘞吼，面顶有厝，咱大雄宝殿，啊后壁一八卦，后壁一八卦，吼，这一八卦，这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八卦，好八卦，好，咱一八卦，大雄宝殿，或者阳两个阳爻就是阴，两个大雄宝殿就是阴，好，啊那是一个大雄宝殿嘞，就是阳，这是少阳。这个少阳，三个拢八卦呢，三个拢八卦呢，三个就少老阴，三个八卦都老阴，三个八卦就是老阴。那三个呢，拢好多，那你太阳波电的出的吼，就是弄是老阳，那弄的是老阳，老阳。好，那这小子树熊树熊，好树香嘞哈，这叫做。要起卦最起码的原则，起卦最起码的原则。好，所以各位啊，咱就要开始咧，要来甲各位解释卦，要安怎卜法，安怎卜卦卜法。你讲无论如何，现在来看者吼，金钱卦的算法，金钱卦的算法。无论用任何方式占卦，要求圣神指点、有余之事，会使咧依照下面的方法，咱咧三教用方法。第一，以金钱卦来卜卦，拄则所讲以金。

钱挂来就占这挂，也是啊。第一，出一块的当钱啊，三个，好、哦，一块的当钱啊，三个。各位啊，咱的钱当钱啊，吼，你随时叫做古早。

啊，一块呢为阳，一块面为阳，一块面为阳。好，把阴爻为一，为哪阴爻？这阴爻阳爻呢为吉，好一。好，我就讲拢是一开始阴爻为两个，好为啥呢？好，是阴爻啊，阳爻的一，还是阳，两点我是阴阴。好，那个一咧，那个振作两过，那一支插旗啊，啊振作两过去，迄个阴，一支或者阳，振作两过就变阴。好，啊第三咧，将三个，将这三个音阶啊，好，三个音阶啊，咱就安尼，三个音阶开手咧，好，三百方向不管那三个开家，好，咱就像现在看咧，好，咱就三个音阶提咧。提咧，好，可以手底，两手咧合咧，两手看咧，四手甲看咧面顶，看咧面顶，好，然后咧，好，你可能咱老外么，老外家，你不，安尼嘛可以，安尼嘛使，因为咱来可以先搬过来，先搬家咧，下咱咧，干嘛都电力那么高诶，好，你就靠把子精，啊，你也可以家咧。因为咱目前呢，拢要咧爱用想诶，咱目前呢，伫算代志拢爱用想，用想诶，好，所以就去伫这位，好，你祈祷，好，你祈祷，啊，就是静心诶，咱啊去遮是暂时将一切烦恼诶代志甲淡掉诶，一切不满诶代志淡掉诶，一切讲再去互阮大家干嘛，好嘛甲淡掉，啊，大官干嘛嘛淡掉诶。啊，是哦，阮新妇甲糟蹋，我嘛甲淡掉的；啊，是阮囝、阮孙仔甲糟蹋，拢甲暂时甲放掉去。啊，是哦，老人啊、少年人啊，甲恁呢，啊是朋友、同事啥，拢淡掉的。因为这个时阵，你去想，你加甲包死的尔，迄拢过去啊。你叫气甲半条命人啊，或者亡魂一样，把你即摆的气啥？啊，暂时拢啊淡掉，所以一切放空，咱的心肝内咧，爱捞出一个位出来，爱捞这个位出来哦。捞为啥？咱请神才会挖来咯。你若干那猫，这满满的头壳啊，满满的头壳，干那欢乐万喊家咧，万那想长干嘛？想做无理的，万心不干嘛？万大家也干糟蹋的，万那破坏了。你一定干那个，万那把那你不过100%未准。啊，100%袂准，因安尼咧，你心内啦，你心内无一个所在，好啊，圣神佛祖菩萨咧，啊，祖师啊，来坐伫你的心肝内，无位好坐。你讲你叫我来都无位好坐，你无老师就位好坐，那对，唔对啊，好，所以所有一切不如意的，咱莫去想个单调的，好圣神会当来坐，好，然后咧。那么静心的方法呢？真简单，听咧，啊可以，你头听啊，可以这样可以，可以这样可以，喘三界大气，因为咱呐第一气，将所有贪的代志啊，甲吐掉去；第二界呢，将无欢喜的、在生气的呢，拢甲吐掉去。第三界咧，穿第三界咧，将无耻的、无智慧的，干那弯弯曲曲来，遐想法颠颠倒倒、无耻的想法，拢啊吐掉。不管遐拢恁倒个代志啊，我是我要生活我的。我若为着你昨昏你甲讲两句啊，再去甲讲两句吼，我倒去生气老大了。我的性命我免行，结果我伫咧是，我咪性命伫骨头母内底，我无记得，所以我吐。吸三个气，三个新鲜的气，或者天心的气、大地的气、宇宙的气、佛心的佛祖的气，啊吸一下，吐出来，吐咱这个无耻、无智慧这俩，咱无智慧这颠颠倒倒来胭脂啦，哎呦，讲话无一个理智的这咧吼，咱这无必然这个吐掉去咯，所以哎，呼吸三界。吐三界掉去，好，然后咧，啊祈祷，哈，啊祈祷，哈，咱就祈祷咧，就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龙、周公、孔子、五代圣贤，
好，咱爱祈祷后下，咱去祈祷，因为咱脱掉以后，咱头壳拢空空空啊，头壳空空啊，好，咱就拜请八卦祖师。

0: 一门龙就光控制我的姓贤，啊，弟兄翁想得到贵国先师，身边经人主个孔明先师、老平和先师、九天玄女、丹坡先生，哈、啊，拜卦东主，星卦东龙，还、哎、问的主持好的进行，金为地主啊，什么代志？哈、啊，这什么代志？你就开始，你当哦，地主嘞哈，就这里叫做张勇吗？哈、啊，张勇嘞，武器嘞，去共杀着人，好说会红吗？哦，这个代志人会家己来无？哦，吉凶之有不敌凶，就无说看有一些，请指点性格一个有余。好嘞，我嘞有缘，念看嘞有缘，哪个放得到啊？你免安尼，扑起安尼就免啦，你个背亏一直落啊。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不迟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呢，目前呢，三个，哈、哦，这三个无论安怎排哦，你看各位看，这三个无论安怎排是都会拢无要紧，排安怎嘛无要紧，安怎拢无要紧，现在无够。啊，内底这三个呢，你看，这个一块，哈、哦，这个一块，一块，啊、哦，两个一块，好、哦，两个一块，是不是？啊，一个红个头，吼、哦，一个红个头，吼、哦，哇，好、哦，一个一块三，两个一块，还个红个头。那么这个是什么款的呢？这个是不是卦呢？好、哦，好，可以，两个一块，吼、哦，一个红个头，就一环两环啊，好的阴，好的阴。咱摆法呢，对下骹摆倒去哩，对下骹摆倒去哩，好、哦、就来，好、哦、就一届，咱就一卜来届嘿，好、哦，啊过来，这个免几多啊嘿，免几多啊，你这个有吼，你作秀你要放嘞，啊个好啊，放嘞，好、哦、放落去，好、哦、各位看哈、哦，这现在呢。你看，这两个红个头，一个一块，就是一环。总共一个一块，就是一环就对啦。啊，两个一块嘞，合起来就变两环。好、哦，啊，过来，好、哦，过有一个，啊，再我放落。好、哦，好了，过起来，好、哦，来，好、哦，搞一环哈。是、哦，啊，这个嘞，就是一个一块。啊，两个红个头诶，这一块就是一环。内卦叫做内卦。叫做内卦。好，即摆就搁开始搁祈祷啊！哦，内卦三，内卦三爻未成转，啊，再求三爻已成转卦，再求三爻已成转卦哦。一个一边，搁弄咧。好。好，过来，好来看嘞，哈，看这手，好，哟，这三呢，好，哦，这里一块，两个红个头，这里一块，哈，这，那是羊，啊，过又过来一个鸡，哈，过去嘞，好，过去嘞，哈，来，这边嘞，哈。你看三个拢红个，三个拢人头，

晒拢人头是晒呢，晒拢人头，你看晒拢人头，人人人，那是老鹰怕谁啊？对，怕谁啊？啊，怕谁啊？好，这边都有盖，好，几盖哈，来有盖哈，哎，说，哎呀，好，这边呢，起来画什么画呢？哇，信心啊，加注意，好难，好难，你当。答案拢有，啊，过来三个拢一块啊，三个拢一块嘞，耶，吼，那老杨，哦，三个拢一块嘞，叫做老杨，哈，三个拢一块老杨，那么这个卦嘞，哈，各位，哈，咱爱了解，哈，你要看这个，就是老杨，哈，老杨嘛是安尼就对啦，嘛是安尼，老鹰就是嘛是安尼，嘛是一阴神。啊，一阴算得着，好，这那么这个呢，面顶阳阴阳，这是离卦，这是卦卦，这是卦卦，卦卦嘞，这三环，好多离，哈，离中虚，离中虚的，像比如说的，那这虚的叫离卦，离中虚。那么这卦叫做离，叫做离中虚面顶啊，是面顶啥？能面顶是嘞，一卡嘞顺下端，一卡东西，或者顺下端，顺下端，面顶离中虚，下面就是顺下端，离中虚顺下端，啊，面顶是离卦，下面就顺卦。好，啊，离为会，好，离是会，好，顺是风，啊，离中会，离就是虚的，离中虚，离为会，顺下端，顺为风，顺为风。那么这个卦呢，就叫做会风鼎，叫做会风鼎卦。啊，会红点挂，那么咱这要搁点嘞，一熬，第二熬，第三熬，第四熬，第五熬，第六熬，第六熬，好，那么这个挂有人熬，好，这叫做第五，咱这挂一两三四五啦，六熬嘞就表示咱这个物件头前后壁。左边、正边、面顶、下面，或者六方，或者六方，或者六合，六方六合。

0: 梵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1: 梵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梵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

0: 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两六合，那么嘞，这个叫做分为真两三四五六个人熬，人熬，吼、哦，就是一熬、二熬、三熬、四熬、五熬、六熬、人熬。好，那这边主要是灰红鼎，灰红鼎呢变过来嘞，变卦嘞，即咱今暂时卖讲变卦，今有诶吼都开始咧学嘞，今日咧吼要学嘞，可能较要未啥偌好势吼。那么现在咱就来看灰红鼎，灰红鼎安尼解说呢，吼、哦，咱书内底咧我都有。灰红鼎，只吼，你过去看吼。灰红鼎，第六十页的。灰红鼎，第六十页，第六十页。灰红鼎，六十页，吼。咱就我输嘞，并且六十页，我得了。好，灰红鼎嘞，吼。啊，比如讲。这里这栋是第五、第六，即摆吼，啊，第五、第六，哈、啊，灰红鼎是啥意思呢？哈、啊，人挂嘞叫做这个食的物件，咱用的鼎，哈、啊，咱养闲鼎要煮的物件，鼎咧煮物件是要创啥呢？特别煮给咱人吃，给咱人吃嘞，咱就培养咱阿伯嘞爱做圣贤，咱来世间。要食物件用途是啥呢？咱的嘴要创呢？咱嘴要食，一定要有鼎来煮物件，才会熟。啊，才无才歹去。好、哦，咱所以鼎的用途就是要养闲，好、哦、养闲煮物件方食呢，就要养培养咱只阿伯拢会做有用的人，做圣贤，做有用的人。好、哦，咱如果要饲一个人。哦，我做我食肥肥肥咧，再来讲要甲人起笑拍，食肥肥肥咧，再来甲人叫做动干股，扰乱社会，扰乱世间，拍人骂人，怪人骗人，怪安尼讲倒，无些不拢教伊，这毋是养闲，这是养一个了人。所以鼎本来创个鼎要互咱食咧，都要互咱养，咱后摆拢会当做圣贤，大家拢会当做圣贤。好，所以一家叫做灰红鼎，可惜呢，咱这摆人呢，好啊，我都这摆来炸野外郊游，我都炸一个鼎出来，炸一个鼎出来，我煮这烤肉烤啥，行行嘞，酒都啉，酒都啉了，哦，我发行吧，你啉酒上下味，发个行虾啊来吃上下味，结果呢，吃吃嘞，酒啉啉嘞，颠颠倒倒，唔知啊人啊，叫人。扰乱社会啦，怕人骂人，车开出去横冲直撞，弄人弄到性命弄到不了了，安尼就违背着天地造物的慈悲啊！无采天地造这物给咱，咱呐家己诶，大家有一口鼎咧，那卖一口鼎咧，你敢咧食只青菜，外口青草啊青菜咧吼，啊咱呢，相信无人会喝酒，无人会啉酒，好各位再看不啦咧。好、哦，啊，那像你餐厅，好点了火锅、火锅、火锅嘞。

加了加了，哦，我当然加了，就啉都滚都化，啊，加加啉啉的，哦啊，来找昏迷的啊，吼、哦，来找跋筊啊，这嫖赌瘾中来啊，不过一个家庭散咩咩啊，一个家庭散了了去啊，无成一个家，无成一个家庭，无成一个公司，还是无头家拢无成，无成一个做咱做人的本分。所以，咱真侪人啊，来世间啊，咱看到鼎，咱啊伫厝看到鼎，咱爱觉着，我爱做一个圣贤。这个鼎煮饭要互咱食，互咱袂死去，互咱有通搁食咧，袂死去咧。咱都要做有意义的工课，要做有意义的事业，毋是要做一寡食咧，危害社会，违背良心，啊，危害这祖先九贤七祖，辛辛苦苦咧吼。辛辛苦苦做先啦，啊，甲咱培养，甲咱生，甲咱教，甲咱顾，背不起啊！啊，结果呢，咱呢做一寡伤天害理啊！才讲我对世道真友好，迄骗人诶，迄骗人诶啦！哎哟，我都等下讲嘛一摆，若背忘诶事，等下变一摆，闹好，哎哟，我咧，你都对做人都无尽本分，做工啊，做先啊咧，一个面子嘛拢无去啊！一在灵魂的时啊，在灵魂的世界里的阴界啦，满心不安呐、啊。哦，所以圣贤呐，甲咱做这个鼎，互咱看嘞，这就是禅咯，这就是禅，这就互咱讲，咱若看了鼎，哦，咱就爱做圣贤，爱养贤，鼎做的物件就要互咱食，食食嘞，咱有精神咧做功课，有精神咧读书，有精神咧为大家服务。啊，若无食咧，你也看咧，伫非洲，你看迄腰杆安尼哦，腹肚遐大粒，皮皮喘，啊，含背一弧形都无咋背，弧形偏安尼装啊，喙安尼装，装啊，根本都无咋背，可见鼎的功德偌大呢？鼎的功德偌大？所以咱真侪人伫道场咧修行啊，伫厨房、餐厅、厨房的人，拢会悟，拢会开悟，拢会当成道、成就、成佛、成道，原理就是一只。好，所以咱这鼎，咱也在家咧，咱查某人去煮饭，那要摕着鼎咧，咱哦，咱这今日鼎煮的饭，都要养咱这囝，吼、哦，后摆有成就人，爱学咱翁婿，吼、哦，食食咯，翁婿服务大众，吼、哦，咱来，我相信各位啦，煮饭煮菜啦，煎菜啦，煎菜，你一做一做。欢喜的，因为各位啊，恁的养贤啊，培养一个圣贤哈，唔是养一个闲的人哦，唔是哦，咱养贤甲养闲哦，就差天甲地哦，你看。

0: 哦，养神甲养神，这嘛神啊，伊讲伊嘛神，这嘛神，啊，这要食毋妥他嘞，这是圣人，好、哦，这是凡夫，这个圣人是凡夫，所以养神那是养这个神，毋是养这个神，毋是咧饲只婴儿，毋是。好，咱伫世间啊，咱看了物件咧，咱就爱好觉悟，咱就爱会晓领悟。毋则叫做六祖慧能大师啊，甲咱开始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离开不去离开这世间来觉悟。假使咱离开世间要觉悟咧，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我们才时常啊提议诶，我才地主多地啊，恁厝搞好，厝都是道场啊，啊，厝内物件都是道场啊，都是法器，说鼎嘛是法器，鼎都是法器，啊，法器就对啦，毋是讲哦，我讲拍鼓迄只法器了，毋是讲那看诶，迄只法器了，毋是呢，迄拢毋是法器，毋是只法器，真正法器，咱个鼎。碗，尤其是鼎，这是咱法器。好、哦，各位啊，这点吼、哦，甲各位还提供参考。
1: 南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0。

0: 20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么，这个叫做养颜养颜火龙鼎。那那当地第五，就是这挂当第五的龙五，啊个九数，六跟五这有什么分别呢？好，那么好了，我再给各位解释，好解释。好，六音，好是六，用六来表示来代表。啊，阳的结束就是九，阳的结束就是九。哈，阴的表示呢，哈，就是六。咱叫做九六元零，九六元零，这是天地数，哈，这是天，这是地，合起来都十五，合起来都十五。十五叫做中土，十五叫做中土，叫做中道，哈、啊，就叫做中道。好、啊，所以十五合起来以十五为天地数。咱所有的天地之间啊，离不开五，甲离不开十。好、啊，咱这五甲十是安怎来呢？伊内底利害关系，我讲哦，我讲看吼、哦，来一、两、三、四、五。五，你啊是按合起来比十，啊比十，啊咱基督教，咱的基督教耶稣啦，顶的是不是界面顶啊？迄就是十五、十五、十甲五，就是咱的心，就是中道、中道，好、哦、十字架叫做心，天心，是按天的心呢，这边无限的宽，无限的宽，它个天。啊，那么这叫心，无限的宽，叫做天心。天心，咱的耶稣呢，咱的牺牲家己的定义是不是界面顶的？安尼看哈，定义是不是界？哈、啊，定的呢？啊，看呢，透过看这是叫人看心，看每个人的心，迄个中道、中庸、天心、人心、佛心，哈、啊，万物的心。神的心，众生的心，拢是安尼，还是十五，十五。好，那么来，即呐，以咱的河图洛书呢，来推呢，来算起来，哈，即一两强，一两强中，哈，诶，即推法呢，哈。那么，诶，嘿，我顺这机会，小可讲下，讲个了解，哈。咱就中午是五，哈、哦，中午是五，明天是一加六，哈、哦，这四加九，哈、哦，二加七，哈、哦，这三加八。那来想法是阳嘞，就是阳，一是阳，阳气安尼来，到到到结束，阳的结束，阳之结束。好、哦，为九为九，阳的结束是九，甲九为嘛哩？然后啦，对照写到当来，怎个写到当来嘞？好、哦，写到当来阴。

这个音，听到没？四二八六十档案，叫做六，最重点音。好、哦，音是重点，音是重点，回到档案来到这来，所以音的重点的级数我是六，啊，音的级数都阳的级数是九，叫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啊，六一，好、哦，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好、哦，六六叫做上六。啊，你这个六一个就是初六，啊初开始初六，好，那么这就是讲，咱来挂出来，咱就看啊，九一啦，九二、九三、九五、九六的道理，就是对这来，我甲各位个复习一遍，复习一遍。咱这个呢，这数就是河道，应对起来，对河道来，对河道来呢。好、哦，河道咧对北，这是北方。北方就是说一三五七九，一三五七九，这阳数，阳数，一三五七九是阳数。好、哦，阳是正西，阳一三一三五七九正西，西到上后诶，一结束就九过来就无啊，啊九咧拄到西方咧，好拄啊。结束。那么过来音呢？对音数二，音的二四六八属音，好属音。四数二八六，数二八六，直接结束。接下来，说六是音数的重点，六是音数的重点。好，这个道理就是安尼，所以咱挂来呢。好，即摆倒来爱看挂来啊嘿！我这个现在就是阳，这音音就六一就初六，好，一就是初，一就是初六，初六。这个字的阳是九，九二阳，九三好四九四好。五，这是阴的啊，好、哦，六五，六是阳，就上九，叫做上九，啊，这九六，嘛叫做九六，嘛是叫做上九就对，好、哦，上九嘛是叫做九六，好、哦，这个起卦，好、哦、卦出来以后咧，这有一个听数的分呢，好、哦、来，啊、哦、过来，咱就看，这安怎解释咯。咱来看呢，初爻火风鼎这个卦，哈、哦，伫初六阳显是为了突出人才，以孤求不报心，安尼看法。啊，过来呢，九二呢，哈、哦、啊，阳显应排毒消人，阳显应该排毒消人。第九呢，阳显不敢重用的时啊，哈、哦，应坚守正道。嘛有出头的时日，第九数咧，吼，九数是阳嘛，吼，九数咧，应低人善良，小人不可以担任重任嘛，未使担任重任，好。那么这个卦咧，当是六五，六五，好，刚毅的神得到明智的君，才会当上得一中，好，真正有义气、有志气的神。啊，一心啊，得到明智的君，还有真正理智的君，哈、啊，一人的长者、领导者，才会当表现出来，哈、啊，这样表现出来。本来就是上九，咱这第六个叮当，哇，这大家为花这里、个，咱为花这拍，你直接吹拍车啊，甲为花这里吹这老阴老阳啊，这去吹，哈、啊，那么呢，这就是啊。上九，吼，刚柔、刚柔、兼备，无往不留，无往不离。刚甲柔，硬甲软，吼，叫这条路爱合爱硬爱软。咱对食爱硬，唔对食咱爱软。

0: 好，兼备无往不利啊，就当解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吼，比如讲啊，有一个吼，我拄啊曝光，比如讲啊，张某人吼，就是骑铁马，甲人相撞着，要安怎来处理？要安怎来处理？吼，这上六五就动六五，吼，这六五就甲咱开始个六五，第五爻，甲咱处理咧，第五爻，公家的神啊，得到明帝的君，吼，才能上第一种，吼。那么这就是讲。你天理爱天理，大家爱互相。比如讲，骑铁马加印，骑铁马甲人弄着，叫互弄着，爱互相修理智，毋通干那哇哇，你甲弄着，我就害这我即声咧，就要甲你来好多，想这机会要甲你报复。回想伫我较大光华教书诶时，我一个好朋友说写写音做先生。啊！伊个迄阵骑 TV 啦，啊，弄着一个咱退伍的英明啦，退伍英明咧吼，小龙，小龙即个咧，算是朋友啊，伊就好意啊，好意啊，你都弄着老岁仔人，无人我好带吼，我去咧，伊就去送个台中病院，送个台中病院咧，小阿无三，好啊，当即个老岁仔人，即个英明咧，做无理的就对啦，好，伊就想讲。即声我来食牛奶配胖，个人来看，伊都安尼未见出来，叫伊出年无代志，伊毋大大到规要几个月咧，食牛奶配胖，伊懵过啦，毋出来，你嘛嗨呀嗨，但即声你毋出来，就朋友伫遐讲，即个人，你也袂惊一支棍啊包咧，要出年哦，你若要大大咧较有咧，三都要甲喊，要甲卡啊讲哦，等下。要讲我当互你大刀咧敲，我饲你一世人，我跟你不要讲。吼，我啥收咧拼咧拢含半天伊嘛无办。这安尼咧，所以爱有当时人爱有理智，爱有理智啊，袂使讲哦，我是了那要怪人，怎啊真侪人安尼啊？真侪人啊，做成社会，做善事，无人敢做咧。一个足好朋友啊，伊就是看边个人。吓死伊！吓死伊了！伊就去遐救，要去遐救啥病？结果咧，规家伙甲报告讲，伊甲弄死，甲弄，结尾去判三年，好足唔惯咧。佫去遐陪因厝的人安尼伫遐，讲明明恁老那是大人，都困伫路边安尼挂袂咧。就上大原因就是啥？无叫一个人咧，同齐来甲扶。那同齐来扶都无问题啊。所以只要真侪人困伫路边，无人爱插。要一个咧。台东基隆国中一个老师，伊去救一个人咧，跋倒伊，就伫遐咧，伊就去甲载定清病院，结果咧，伊就加咧，老师讲伊甲弄，安尼吼，咧老师吼，停要两年，足起阿摆，不管啥人困伫路中，唔爱插伊啊，细心到代志啊，无天理。所以真个啦，咱人社会，咱人活世间。唔是要挑这座机会来韩国诶，那这种人上可怜，无时那这闹造出来啊！真侪咧啦，报纸嘛看，电视嘛看，真侪人为了救人咧，结果给人拖累。所以啊，这个咧，咱。

个现实煞歹做。哦，各位啊，社会咱人来世间爱存一个理，爱一个气，无一个理，无一个气，我都伫天下生存。那安尼死死掉，我到底真嘞？安尼做人都无路用啊！无一个理，无一个气，要做啥人呢？比众生较不如，是不是安尼？所以咱来这里都挂啦，甲咱开始诶，吼、哦，刚一神，明一君，吼、哦，大家互相方就对啦。一个爱一个理，一个气，一个智慧，判断是非，吼、哦，才会当互相将，比如讲啊，昨发生这代志诶，大家才互相圆满解决掉，大家拢歹运，拢歹运，吼、哦，过来咧，刚柔并兼济咧，无恶不离。咱啊唔对，啊、哦，咱爱照理行，好、哦，咱就爱讲理，你迄个都听较到。啊，咱若对只，照理行，卖说哦，我实在叫我对啊，我都想一办法要甲你滚。社会人家是安尼，咱一个信徒，当时啊，伊就去讲，无丢地啊，车倒退路，两台车相撞，相撞呢，啊，人这个人呢，好、哦、啊，这边啊，迄个叫兄弟来，后尾爱拖钱，一台车嘞，修理无三万块了，爱个提30万，硬要挨安尼来。到尾伊讲好啦，提起啦，三万提啊，提食药啊啦，食死人啊！哦，伊足气个咧，真正提药啊，钱提咧，开始直白，到30万开了了，过300万无在机会开了了。我讲你话讲得到，我足无道理个啦，天下会话咧啦，啊真正嘞，机会开了了，安尼不干，安尼不干，安尼机会了了了，正来个回事嘞，白正好。来解回事的白家好诶，哦，所以啊，咱人伫世间爱遵着天理，未使讲哦，为着干咧自私，那样不对。那么所以咱易经咧，咱卜这卦咧吼，啊安尼咧，即安尼看哈，咱这个卦就整个都完成咯，整个都完成，哈、哦。所以啊，咱这个卦哈，妙处啊，妙处啦，确实妙不可言呐、啊，妙不可言。好、哦，妙不可言。那么，咱后节咧，再过来记咧，这节咧，吼、哦，时间的关系咧，加只一段咯。我要记住一个，记住一个啊，讲给各位，大家要学真简单，吼、哦，大家简单学学歌咧，咱天下下就天理行。好、哦，那无咧，那摸黑咧，欢喜行啦，横行霸道，吼、哦，啊，社会一定乱咧，那么霸人哪会甲咱霸黑？天理。啊！看三寸多心明啊！嗰时啊，心明伫心肝内，就是伫心肝内啊。过去伫三手，咁啊，刚三寸，即系心肝内。所以是万法时机啦，即咪因果的报应足紧咧。好、哦，各位啊，叫我来学易经，天下一直太平。好、哦，咱即个课程到这一段落，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易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金建门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事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远离颠倒，那么远离分别。各位同学们，我们修道最怕分别心。哎呦，他好呀，我散啊，太很美，我很丑；他很庄严，我很丑陋。那个都是外表的假象而已。最重要，那一颗良心很重要，你的善念很重要啦。世间外表形状不算重要，最重要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你再怎么样没有用。在那么分分别别，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啦！那诸根极净，眼耳鼻舌身意。眼睛、耳朵、鼻子、舌头、意念六根清净，不简单，确实不是。我看到高兴的，就很高兴，看到不高兴了，你就别跟着拖着走。耳朵听到不高兴的，真的有时候也会很烦恼。你没有听清楚了，去做了，烦恼就来了嘛。一定的啦。我常常也会同样的犯了这些毛病啊。听了，弟子哪里不好了，不对了，我就会紧张。就会生气，怎么会这么做糊涂？但是，这是每个人都难免会发生的啦。眼、耳、鼻，鼻子闻到香味，闻到臭味，闻到怎么样的？鼻子是根很难断的。舌头，我们的嘴，除了吃东西以外，我们话。要用我们的口来讲出有益于他人的话，所以我常常提醒各位十方善知识们，你们与其用什么你的什么嘴名嘴，说出一些造业让社会大众起烦恼的话语，不如多自己多念一些佛，叫大家来念佛，不是更好吗？根一根生。我们的身是要来做有意义、利他人的工作，结果用身体来做些糊里糊涂，伤害他人、抢夺他人。尤其过去的天主帝王糊涂蛋太多了，用人的身体、百姓来发动战争。所以从涿鹿之战第一战到现在3762次大小战争。中华民族就这么可怜，你发动战争，你有得到什么？还不是死掉，死翘翘。到最后，你的灵性还是要要求王禅老祖慈悲超度你们这些天主帝王。你在世间的时候，赫赫一时，死了又何在呢？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有智慧呀。要用我们的身体做有益于大众的事情，意念，我们的意念是最恐怖。你恨他人，你永远恨他人，这根一种下去，你要拔掉的很困难。所以，我们恨他人的事情，你绝对对你无益呀。学习反省忏悔最重要。你学习去恨他人，怨他人，排斥他人，毁谤他人，抹黑他人，这个是地狱的魔界最可怜各位要注意极乐世界的人就不会有这种六根的烦恼，而是六根的极静，非常安静的人，所以叫做上善之人啦。以前，我常常对于寺庙道场啦的人都很尊敬，但是我业力现前
常常到那拜拜的时候，就听到那里道场庙里面的跟我诉苦啦，说水不好，水不好，那里说水不好，那不好，到那里都是一样。哎，奇怪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谢博士，我在台中五权五街，我就写一个牌子，誓愿这一生不见道场，因为避免很多是非，我没有那个本钱来接受那些是是非非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去理这一些，所以我的誓愿华严绝对 不见。那个牌子拿起来，前几天我给演讲法师给他看了，他笑一笑，师父，结果你不想见，结果见了道场，见了三十几首的道场，老祖开始，那是他们的事情，你见了道场，那重，给大家有缘的来这里学道来学法，所以我常常每次星期一共修，我都会骂我们这些注重的孙子人员，不要在那边是是非非而且在跟隔壁的邻居在那边讲说，哎呦，我们庙里怎么样，哪里怎么样，谁怎么样，很可恶的注重行为呢，对你没有帮助，你又把烦恼带给人，出名逃不回来啊，邻近的人很可恶的，结果发生了啦，嘿嘿，我想这个也是业力嘛，所以各位同修，世间都在修行，任何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不是只有道场，你的公司也一样，家庭也一样，所以我们这里来好多好多家庭的问题，常常来问。老公说老婆不好，老婆说老公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孩子说爸爸妈妈说孩子公公婆婆，

0: 哎呦，原来家庭就是道场啦，不是仙佛寺就是道场而已啊。好，后来我开悟了啦，觉悟了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来世界上栖身的地方啊，我们要学习修忍辱，学习修持戒。学习修布施，啊，学习修智慧，学习修精进，学习修禅定。虽然我们来世间上的模模考考太多了啦，各位要注意，现在我们莲州上的好多列祖列宗、先人们，我知道你们有很多想希望来世间体验一下。因为在灵魂界再没有机会来的世间体验，世间体验一年，在天上界你要体验一百年。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所以我们来世间，你体验了，你要学修口，不要乱讲话，自己要去体悟。哦，我们再讲太多，不必再讲了啦。啊、哦、啊，行止进啊，玻璃环不得思验，就是没有来去，没有各种烦恼，有智慧的。你有智慧的了解你身边的事情，本来就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哦，那时候呢，五祖弘忍大师呢，啊，要弟子们考考他们的智慧，所以神秀大师就写了《深知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务实总存爱，这个也对，但是慧能大叔看了、哦、没有见性，而、啊、就菩提不如是，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总存爱啊，这就是上圣了。所以来世间上的事情本来就没有，也没有来没有去嘛，那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走的，自己的人六根没有弄清楚，你看到人家那个行动行为你就看不惯，进去你就插一手，结果人家在讲东讲西，你在这想南想北，哎呀真的很可怜，社会上就是这么多的模模考考，各位要小心啊，世界的事情你要心能静啊，玻璃环就是说安住，没有来没有去，这个智慧要了解世间的事情，万法唯心造，万法唯心造都是念开始的。好、哦、啊，再来第十七愿，我做佛时啊，说经行道十倍与诸佛，不得思愿终不诸佛。说经行道十倍与诸佛啊，在刚才啊，我带着我们郑松涵弟子和他的女儿和啊女婿的啊，到我们摄影棚啊，摄影棚看到小小摄影棚，竟然我在里面讲经讲了5000多集，还有那录影带、教学带，合起来好几万小时。那时候呢，我开始行道的时候，

不知而讲无智也。你不知道的乱盖，没有智慧的人要注意。知道你不讲，没有不仁慈。所以我们尤其文化道统的易经与风水学是人生至宝、啊、可以骗财骗喝的这个妙法。所以难怪社会上很多借着这个骗财骗喝骗色的很多。老祖道家师啊，绝对不能让众生受到这一种的伤害，而让众生起烦恼时，谤华毁谤中华文化道统的庄严，毁谤古圣先贤的心法，本来是让大家成就了，结果魔镜现前，很多从事啊这五世界的朋友们啊，心念里错了，游戏人间啊，弄成乱糟糟的，在那打擂台。哦，孩子说什么谁对谁不对，在那边丢黑板，大声吵架，这个都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回想在7年前，我到啊大陆五台山啊一个学会了啊这个国际易经啊导师的会呢啊，请我去那边参加他们论坛。而且呢，特别请我担任总主席。结果论坛到中间来呢，有大陆的五世界很多朋友参加了。结果那一种行为，我看得很可怜啊！一个人在上面讲，下面就在丢那个。丢东西，丢黑板擦怎么样？在那边就要打架起来。后来我们南天文化院杨院长吉东啊贤士呢，啊他呢就起来把他安抚了。啊，所以论坛是把好的端出来嘛，不是在那边打擂台吵架打架。这是我们五世界的耻辱，台湾也一样，过去就是这样。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的啊法师讲师们，你们绝对不能有辩论啊，绝对不能有打擂台，可以参加论坛，将你的见地端出来。人家讲的好不好，你要一再给予掌声鼓掌，因为他的想法你不要分别心，你没有他的心境，你不了解他所讲的到哪里，而凭着你自己的想象在那边打擂台，真的把古圣先贤的智慧丢尽了脸，而且把中文的祖师丢尽了脸。还好本为心圣教，我们的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学们啊都很有智慧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安慰的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带动改善社会过去这一些不好的风气和习性陋习啊，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口说出妙法，说经啊，比别人更多，你知道了，你就开始讲给人家听。啊，曾经在10几年前，我正努力的啊，将易经和风水学毫不保留的在电视播出嘛。啊，就有人啊打电话来，啊，都很关心的，哎呀，师傅啊，啊，你这样讲那么多，讲出去了，你怎么办？啊，大家都懂了，就不会找你看风水嘛。啊，那你要吃什么？烦恼哎，我说谢谢你的关心，谢谢你的烦恼。啊，我讲了，有缘就接，没有缘还是没有缘。啊，那
若是大家都懂。

0: 不找我，天下就太平，那我不是很好吗？啊，结果呢，那一些先生啊，为女士们，哎呀，他终于开窍了。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堰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所以老祖要我们要修口，修正偏差的口业，要说正法。除了自己要用口多念佛，超度自己的祖先以外，回向、念经给十方大众，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嘛。所以我也感觉呢，尽量在做的时候，龙天护法会护持、护佑着我们。当然我没有阿弥陀佛、法藏比丘的功德啦，但是我们凭着知而不讲，不忍也；不知而讲，无智也。要小心，正和法藏比丘他所发愿说经行道十倍以诸佛，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第十八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通宿命，知百千亿，那由他解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通宿命。所以各位同修，有的说，哎呀，浑浑噩噩啊，你讲那么多的宿命，我宿命有什么不对？我们要先知命嘛，你知命才能知因果啊，你知因果才能知吉凶与祸福，才不会伤人啊，才不会害人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嘛。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多。所以在我们真经这个这次老祖真经讲到，我们一声哭的四象打开来，就是我们来到世间的命易经。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告诉各位，正确的知道自己的命，正确的知道你子女的命。我所以看到很多，哎呀，在修行啦，穿了很多的法袍啦，什么的干的那啦，哎，觉得哎呦，看到也好搞笑。但是他家里的孩子糊里糊涂，乱七八糟了。你也一直我要修行，知道我孩子的因果，孩子的因果累积了。

所有你过去无量劫的因果都结在当下你的事相年月日时里面寥寥分明，哎，寥寥分明啊！啊，出生的人，你的祖宗流芳啊，你的月与日就是形成的命卦，时间就是动摇，就是人的冤仇，有没有冤亲债主？啊，过去生所结的恶缘。恶缘怎么样？这都宿命嘛！你不知宿命，你怎么修行？哎呦，再灾难啦，看多了啦。那么当下，在宗教方面，把修行与宿命了解，没有几个教派肯花这个心，将人的宿命正确的正知正见告诉众生。才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的事情，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以后，啊，颠颠倒倒，恐怖不安，颠倒梦想那么多，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啊，告诉我们，教我们，要知道宿命，你知道宿命，你才能知己，知彼，彼就是你的行功立德。啊，这才能知道自己的天机，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才会做到一个问心无愧，啊，做到心安无挂碍，就能成圣成贤成佛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我是象鼻山卫星圣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他来记。

0: 成苏联庆大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七点到十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微心圣教己亥年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祈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中华民族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朝鲜半岛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氏军民怨灵及世界各地各国战争816次汪氏军民怨灵，双火线3000万灵即当下各府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身上个人身上一户灵，个人往生未满周年诸灵，无缘住宿英灵，各府地基族工厂地基族诸祖灵，地球世界195个国家愿会转动诸灵，双法界3000万灵诸灵众等阿弥陀佛。

0: 今天己亥年十月十八日是地母至尊的圣诞，普天同庆，天人法界共同祝寿。本维新圣教在禅机山千佛寺千佛大禅堂，也以香花果串恭送地母尊经，恭请地母至尊光降坛城，受纳祭拜供养那么尤其地母至尊在地球上任何一位大神，你要成就来到世间哦，一定少不了地球，所以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共同的母亲，孕育着所有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需要地球，所以呼吸式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你有天必定要有地，天是阳，地是阴，有阳必须有阴才是道。所以我们人一旦有好姻缘，出生到世间上来投胎为人的时候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地球是恩，任何人再大的功德也无法来比拟相比较，所以地球有这一位伟大的母亲，宇宙虚空银河星系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么多的星球，只有地球最适合我们来到世间上修行，来到世间上续前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要把握当下的缘依照个人的本愿去圆满你的本愿这个即是道，所以道道道道在当下，两只脚所站的地方就是道，两只脚站的地方是为至尊，所以地母至尊承载着我们所有的人类，承载着万生万物，让我们在这里糟蹋在这里尿尿撒把尿这等等都是在启示我们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呢。可惜很多人众生无知，贪贪的无厌怒生气，发动各种的战争想要强占他人的财产，伤害他人的生命，伤害他人的生存的权利，这种人太多，很可怜，比妖魔鬼怪更可怜，他不知道恩，不知地球之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啊，我们人来到世间上，太多太多的考验，所以，从伏羲氏族，他的一画开天，再画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形成由卦象。好，这天，这个是地，天地之间就是人，这是万物，所以我们投胎到地球上来，这个是地，尤其。地缘在这里，地缘的，若我们要升华，我们灵性要升华，才能回到原来自己的家。可惜很多无知的人，无知的众生们，的贪的无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伤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这都不是人的本来意，不是人的本意呢。所以天皇后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了，当你，这个是天，天是阳，是阳，地是阴。的。是地缘。当我们投胎来，在这个大地之上，在这里过着一生，过一生。若是我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浊气太重。浊气重的时候，你就会下坠，下坠到阴的地狱里面去了。你再怎么样，也是一直在黑暗的地狱里面，在那里你争我斗，他杀他夺。这个都是非常可怜的人呢。不要以为现在我们得到有什么权势，就集合在一群，为哦，我是很强的团队，要来伤害到其他，那个你这整个带着，全部坠入黑暗的地狱耶，这是很恐怖的，所以若是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而一味的斤斤计较，想要把别人杀掉，把别人的土地占来据为自己。这，请问我们当下连坐上有1000多位的。天主、帝王、总统，光光这中华民族就有917位天主、帝王，日本124位，韩国202位，合起来上千的天主、帝王、总统一生的争斗，哪一位江山片瓦？一个石头，一个尘埃带走，都没有带走，全部下坠在黑暗的地狱里面。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诸佛菩萨，道教慈航，开示我们，提醒法界所有天。人众生一定要 仰望光明的上升。所以这个浊气是从哪里来？浊气是三毒，贪嗔痴三毒而来。啊，贪嗔痴重的话，那你就下坠，坠入地狱里面。啊，所以我们很多啊，过去的先人、前人啊，往生了之后，哪一个真正他有成佛，驾着清气啊上升，回到自己的天上世界呢？几乎很少，都一直在轮回堕落，所以这是很可怜的。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的军民怨灵，而在怨全部就坠下地狱里面去了。啊，坠下去受苦的啊，领头羊就是天主帝王，还有一些啊各阶级的啊领导者。哦，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往往会被眼睛所看到的蒙蔽了，造成我们内在的灵性就坠落了吧。啊，所以这个大家有缘的话，一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人的躯壳啊，臭皮囊是有限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灵性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灵性能升华，那只有舍弃贪，舍弃嗔，舍弃痴，舍弃三毒啊，你才有机会上升，否则的话谁也救不了哎。啊，若是有好善因缘啊，在这个啊圣神活诞日，有人花心花愿举办超度祈福依华会友的法会，依华来会心会佛会菩萨啊，子女们为自己的亲人来供受各式各样的年味，进入坛前啊，静心听经闻法。

转化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里面啊，意念里面，你就能够超越了嘛。所以这个是所有宗教者的思维和一般凡夫政治者啊的私心私利啊，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所以胡适式的一化开天，啊，这是光明，是神佛的世界，啊，这是众生。贪嗔痴，啊，这一直往下坠，黑暗往下坠坠，啊，这我们上上升，我们的舍弃贪嗔痴，啊，这个就是上升为光明，为火，为火，这个为鬼灭。鬼灭众生，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人才会过得很幸福，会快乐。所以啊，我们在每年的水陆法会或是佛诞法会啊，各分社道场定期啊的法会，都是在以宗教的法仪修行啊来供诵诸经。佛说诸经，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超越世间的三毒。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啊，我们人没有接近宗教的修行素养啊，而在那边争斗抢拐骗，这个是很可怜的。所以这个一直坠下去啊，坠下去烦恼是自己去承受，谁也帮不了忙。若是有孝顺的子女们啊，就会想尽办法来念诸经啊，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来超度啊，拔度苦难的众生啊，前升华到光明的人生。所以今天地母诸生啊，地母是代表所有阴界啊，那么中间下面有一个白白的羊啊，太极图一个白白的羊，这地母啊，下面我们人常常呢，让三毒也把我们的意念全部都搞得乱七八糟，自己搞得心也不安。所以我们心不安，你就会接近进入又黑暗了，越陷越深。所以今天心红地母诸生啊，我们除了祝寿以外啊，我们要向地母诸生一个要感恩，感恩

最重要的是感恩。你不知道感恩，啊，我们的人生是黑暗的，是灰色、黑色的。能够感恩的话，啊，那我们的人生就是光明。啊，所以今天新红地母诸尊的圣诞，啊，一般人都比较忽略了地母诸尊，啊，认为地母诸尊是一个小神，没有什么。事实上，所有的诸佛菩萨圣神，你少不了地母诸尊。若是没有这块地，啊，让你修行，也成佛不了。啊，有时候早上，啊，今天我们的啊义工啊团队就是屏东新花教室和恒春教室的同修，啊，我们的同修呢，啊，常常听我说我喜欢吃那个挂菜，啊，所以他就从恒春啊，这专门去采了挂菜，去来仙佛寺禅堂斋堂煮给我吃。这是地母诸尊所养育出来的这个挂彩呢，啊，我当然要感恩了，啊，哦，所以我们处处要知道感恩，你会很快乐。不知感恩的人一定会很痛苦，那么相信你要气化完了呢。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在这个年位上啊，静心来跟我们一起反省，一起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能够这么做，那你就正道悟道，啊，你就得到了得度，啊，所以得度得而生存。升华生命升华的要领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了啦，啊，所以维新圣教的教义是教我们大家，提醒我们大家名扬两卷一定要从反省忏悔和知恩感恩报恩，你即是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望。

0: 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迎来今天典礼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毕业证书的授证，还有拨穗正冠的仪式。
1: 维新圣教学院114学年度混元禅师追思纪念会暨毕业典礼，维新圣教学院李真梅副校长宣读114学年度日间学制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生潘培勋等30名建请授予维新圣教易经学硕士学位。恭请我们创教宗主夫人师母王月娇女士、丁玉泉董事长、杨永烈校长、张新芳圆心法师副校长为毕业生拨穗及颁发毕业证书。宣读人副校长李真梅博士，中华民国115年7月18日。

0: 那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呢，我们要首先邀请我们毕业生代表曾雪雅同学上台，代表我们全体的毕业生来致感谢词。曾雪雅同学，请上台。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南无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创教宗主慧严禅师，我们最温暖的师母，还有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董事长，还有夫人，还有我们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总校长，还有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还有我们陈主委，易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及我们易经大学的所有法讲师，学院的大家长杨校长，以及所有的敬爱的师长们，在座的各位嘉宾，还有亲友们，还有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还有我们今天最耀眼的主角，我们第四届毕业生

大家吉祥，大家好。我是曾学雅。首先，我们要以最虔诚的心感恩创教宗主混严禅师。宗主一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维心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的修行，教导众生走向自度、利他及消灾化解之道。宗主虽然已经圆寂涅槃，但他的精神跟愿力仍然在世间延续，利益众生。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完成硕士学位，是承接宗主法脉的恩德。在此，我们请全体毕业生请起立合掌。毕业生请起立合掌，恭向宗主混严禅师行三拜礼，一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不忘教诲，再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依法修行，三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依教奉行。也要感谢我们的师母，一直默默地陪在师父的身边，陪伴我们大家。毕业生恭向师母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师母，师母我们爱您。再来，我们要感恩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以及全体董事们的全力支持。各位，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啊。因为丁董事长跟董事会长期的付出，无怨无悔的护持我们的学院，我们今天才有这样安稳的学习环境，能安心的来到学院读书，完成我们的研究。请全体毕业生恭向丁董事长及全体董事大德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丁董事长及董事大德。再来，我们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授课老师，还有指导教授，再来还有学院的师长们，表示最深的感谢。师长们从我们领导我们，从易经、风水到宗教学与社会学、现象学，一步一步的学习如何尊重信仰的同时，用学术的方法整理经验，完成论文。在我们压力最大、最迷惘的时候，是师长耐心的提醒与陪伴，让我们从教内印证走向学术研究，让维新三宝可以用最更清楚的语言呈现在当代的社会与学术场域中。全体毕业生恭向所有的师长行感恩礼，所有师长请起立。毕业生我们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师长们的教诲。好，师长请坐下。还要感恩我们学院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学弟学妹们，有你们的付出跟专业，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尤其煮饭的阿姨们真的煮得很好吃，我今天早上7点就来吃了，谢谢你们。所以全体毕业生恭向我们学院所有的工作人员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谢谢。也要感恩一路支持我们的家人，没有家人的体谅，我们很难同时兼顾工作还有家庭跟研究，并完成利他实践与消灾化解的研究。所以感谢陪伴我们走到今天的家人，全体毕业生恭向家人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再来，我们要感恩今天所有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的各位啊亲友、长官还有贵宾们。各位毕业生恭向大家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谢谢，有你们更加光彩。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班所有的同学。

学第四届，我们两年来大家互相的包容，易经是对待跟调和，大家两年来的包容跟爱护，所以成为了更美好的我们。所以毕业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耶、yeah! ！好，毕业生请坐下。最后跟大家来共勉。

0: 已经仙班名著列，因为师父一辈子都在就是不辞劳。全体毕业生，我们希望我们学习师父的精神，就是勇猛精进，弘法利生，就是不辞劳。谢谢大家，共勉。谢谢大家，我们毕业了，感恩，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感恩各位嘉宾的莅临，谢谢，谢谢。
1: 感谢我们毕业生代表曾学雅的代表致辞。那听完毕业生代表的感谢与不舍呢，接下来我们要将时间交给在校生代表汤正茂同学，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在校生代表汤正茂同学。
2: 好，南无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办宗主上混下圆禅师。最敬爱的师母，还有我们维新圣教功德会的丁董及所有的董事们，还有我们总本山这个先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的圆义校长，还有维新圣教的杨永烈校长，以及前教育部的吴清基部长，还有佛光山教团大学的林聪明校长，还有我们前 NCC 的陈主委，各位慈悲的法师以及师长们，以及今天毕业的所有的学长姐们，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刚刚听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音乐，还有我们学雅学姐呢这个毕业的感言，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我们在校生呢都感到非常的羡慕，是吗？
1: 是，
2: 我们是所有在校生，给所有的学长请给他们掌声，恭喜他们呢完成了这个学位。我想今天呢我站在这边代表所有在校生呢，除了对所有学长姐的一番祝福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提醒了在座所有的在校生继续的加油。我相信你们刚刚听到这么振奋的音乐，还有这么感人、这么隆重的颁奖音乐，一定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是吗？
1: 是。
2: 对，我们要这样这份的感觉呢，待会结束之后别急着去庆功，赶快回去写论文，因为明年站在这里接受表扬的、接受祝福的，就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今年那个金曲奖，那个阿令的主持，还有一句金句，他说：“怎么样，我不能唱跳吗？只要我有心。”我就是下一个九令，各位说对吗？
1: 对。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首先呢，还是要非常谢谢呢，我们师父呢创办的这个维新圣教，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除了你的工作之余呢，都有机会可以走入到呢这所非常特别的大学，它涵养了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呢利益人天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学长姐都是社会的精英，也各有一番社会的历练，而我们每一个人何其有幸今天能够进入这所大学，

0: 除了呢领略呢宗族所传授下来的5000年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更让我们学习到了天地阴阳的智慧。在座的每一个师长法师们倾囊相授，慈悲提点，谆谆教诲，让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呢能够研讨易经，精修风水，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而我们永远记得呢，跟在座的学长姐们，我们一起参加法会，祈愿消灾，在各个学术研讨会上面探究宗教的真理，在校外的参访当中呢，我们去实践印证。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呢每个中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一边享受的美味佳肴，一边还要听着学长姐们跟我们分享如何用 AI 来帮你写论文，而且不会被抓包。我相信呢，这些的人生历练呢，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不只对我们生活的品质、生命的价值，以及呢人生的智慧呢，都有莫大的升华跟注意。各位说对吗？
1: 对。
0: 那我想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是各位毕业的日子，相信各位学长姐呢已经将这几年所学的专业的知识融化转化为你面对未来人生的智慧与胸怀。而未来无论是走向教育文化推广，或者是企业经营，乃至于社会各个领域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秉持着我们宗族对大家的一番期勉，那就是毕业不是将妙法私藏，而是要转化为利益人天的行动。各位说对吗？
1: 对。
0: 我想秉持着这种用意利人天的宏大誓愿，不忘初心，替力向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将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及宗教广传人间，让这三宝成为我们抚养天地安身立命立命的无上法宝。而第五届的在校生，我们也会秉持着这份的传承，继续将易经大学里面呢所有的法脉继续的传承下去。最后我要祝福在座的在校生，对不起，最后我要代表我们在校生呢以一颗虔诚的心祝福所有的学长姐们，维新法语普润心田，法轮常转，福慧双修。也祝福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校务昌荣，各位师长法师们法体安康，今天所有与会的来宾阖家平安，事业顺心，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我们在校生代表的致辞。那听完刚刚我们在校生代表美好的祝福呢，我相信这份星火将会继续传承与发光下去。那在今天这个充满感恩的时刻里面呢，我们心中除了对未来的期许之外呢，也怀着一份对于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族混元禅师永恒的追思，还有最崇高的敬意。那维新圣教之所以有今天能够茁壮和荣耀呢，也是混元禅师的无私奉献还有智慧引领。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欢迎由圆运法师带领的维新合唱团来为我们献唱感恩追思混元禅师，让我们欢迎维新合唱团。
2: 各位与会的来宾贵宾，逢此盛会，维新世界合唱团受邀参加和演出。其实我们永远的团长正是师父混元禅师，个人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大家的结缘也应该都是因为师父混元禅师，进而认识了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即诸圣神仙佛菩萨，而且彼此习缘于维新圣教和道藏，相信将继续续缘于易经风水宗教的三宝妙法。更特别的是，今天我们要以师父非常热爱的一种形式，就是合唱音乐艺术，来献唱，表达弟子们不忘教诲和

0: 感恩。首先第一首曲子是王禅老祖赞记，这是师父慧远禅师提的词啊，由圆韵谱曲。此曲子是三十几年前师父第一次交付创作的 曲子，历经多次的修正淬炼才终于完成任务，此后传唱，又名维新法记。乐曲的结构短短四句，曲调与词意配合之下，有法轮常转、天道永长生的隐喻。若能谨遵师父教诲，必须以物引物，则发现它也隐含维新中纪的真实意。因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世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师父总是叮咛，此曲不仅要会唱常唱，更能实用善用于易经风水甚至宗教的修为实践。今天的演唱形式从齐唱代表的天道太极祭出，轮唱有如阴阳与之你进我退演绎，二部合唱是阴阳共存以调和，四部是易经风水在时空的法理上有前后左右上下你我的调和互动，以致从庄严圆满到成就。请欣赏。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第二首曲子《龙的传人》，龙一直是华夏民族相传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条由西向东流的大河，如同任督二脉的贯穿，也孕育出十几亿的人民，也发展出五千多年的文明和辉煌历史记录。所以我们常自诩为龙的传人，也唯有教育子孙，世世代代无论海内海外，都要具有此等文化道德的传承，才是龙的传人。而这些文化瑰宝和优良道德本质，在维新圣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三元三才，四维八德，五常五伦，阴阳两立，八卦五行，孝道精神，尊天敬地，利他优先，为国为民，天下太平。我们应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启发民族的自信，展现团结合作的努力成果，做一个堂堂正正龙的传人。好，请欣赏。

0: 第三首曲子念恩师。从小就学过程中就记得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名训，我们要珍惜遇到传道授业的良师，若能幸逢身教胜于言教，引导为人处事规矩的名师是多大的福气。进入宗门后，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之下，更进一步才悟到法师难遇，禅师难逢，能得天人师座下天闻圣法，更是多生多世的福报，千载难逢的遭遇。今日我们的师父报身虽尽，但他的法身千年不朽，弟子们更需精进，借身于法脉传承。他的化身也将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应在天道运行的因果定律之中。我们感念师父教诲的恩泽，在我们人生困顿考验时能指引方向，并以妙法广传道法无私的宏愿，作为弟子们学道悟道正道行道弘道的标杆。施恩披者永远难忘，谨遵教诲，立人立天成愿再来，期盼恩师成愿再来。请欣赏。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上了，一起敬礼。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敬礼。
1: 感谢我们圆运法师带领的维新合唱团，谢谢维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那温馨的歌声呢，除了抚平我们离别的感伤之外呢，也带给了我们更勇往直前的动力。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维新合唱团。那在各位聆听完我们维新合唱团的演出后呢，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呢，心中都深深烙印着慧圆禅师师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因缘而聚呢，在维新圣教学院相互的习缘、续缘与系缘。那在今天即将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懂得知恩、感恩与报恩。那现在呢，让我们欢迎所有的毕业生一起上台，将心中对师长无限的感激化作这首感恩的心，送给台下所有的师长还有贵宾们。毕业生们请上台。

这首歌献给我们的宗主混元禅师，他一生就是不辞劳，把所有的妙法都传给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站在这里。那我们以后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弘法利生，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师长们还有各位嘉宾给我们的鼓励，谢谢。

0: 给你毕业生敬礼，
1: 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恩所有的师长，感恩师母，各位长官亲友们的莅临，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所有的毕业生，赞。
3: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供养念佛，好、啊，那呢唯心法门就是念佛法门，他、啊、嘛是净土法门，心未清净的法门，咱用呢不管是念阿弥陀佛，好、啊，莫讲，等了时间到这边念佛实在未赴啊，看这个啊嗨呀去啊，安尼啊我死啊，佛无呀，咱若死啊我死啊佛都无，啊阿弥陀佛咯、哦，嘿，都过来了，念一句阿弥陀佛。咱就解脱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咱的心嘛，咱的心内底都有定有慧啊嘛，有定有慧咧，咱去淡定淡慧，你不当淡去嘛，先对念佛开始，阿弥陀佛，时时念阿弥陀佛。啊，咱若念阿弥陀佛的时啊，咱普通时啊，咱有一股力量会出来，你会找着家己真真正正的智慧出来。你的智慧又不说不出来，不可说不可说的智慧出来。所以各位啊，咱大家哈、哦、啊，今日既然老祖的师尊的文下弟子哈，阿弥陀佛，咱的咱的本性，咱的本尊呢，咱爱念起自己的本尊，阿弥陀佛，无别人啊，阿弥陀佛无别人，不要忘了，你讲啊，阿弥陀佛是啥人，迄唔对去啊。在台湾真侪修灵机诶，修灵机诶，咱爱注意，所有诶神性，拢是要带咱找去本性。阿弥陀佛，哈、啊，咱阿弥陀本性，阿弥陀佛。王阿公阿妈祖婆千岁太祖爷啊，什么什么神啊，哦、啊，地阿公等等咧，拢是伫带咱去找着本性。阿弥陀佛，老祖。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嘛是伫带咱对找起阿弥陀佛的本性。咱厝所有神拢是咱的老师，咱厝才是供养真侪神拢是老师啊，含释迦牟尼佛嘛是咱的老师，咱的是迄个人天的导师，天人的导师啊，所以啊，我们呢这个所有厝的供养的神啊，恁供养以外嘞。平常时，咱爱念佛，平常爱念佛，好、哦，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前几天啊，我去咱一个做摄影镜头，吼、哦，360度的摄影，因暗你看来到台中道场，恁都看得出来一张哦，360度，咱大伙个翕翕个足水个啊。还有嘞，伊个妈妈80，啊，是三岁啊，啊，住伫好多信义。木桂坑是木坑，木桂坑，他老菩萨呢，一年就念佛80多岁，看成70岁了。他一年就念阿弥陀佛10多年呀。啊，一出我去说，嗯，印拿祖师，印拿印尼祖师爷，印拿祖师是足兴的呢。在阮庄以后，印拿祖师嘛足兴，较早嘛足兴的。啊，那迄条做印爸爸嘞，小可会通，会神通，会通灵。啊，佮经过迄条做祖师庙边啊嘞。向红掠讲起来讲，跳的人出来，你讲你紧来去后边一查人去抓家就死啊，那无去救要死啊！啊，因爸那当时刚讲起来人，当时真真来假，等下无啥一个面头也无路。啊，因那祖师就照伊替去开嘴讲啊，啊，再去后边看，真正哦，死活人，你迄查人去抓毒抓家掉，去个白色钱币啊，在捡起。哦，就这开始就哦兴起来。好、啊，全省世界都对那去啊拜印拿祖师啊，印拿祖师嘞，啊去啊拜，去啊拜。那么这里金尊呢，就是这里先生一出世的时候，嘿，拄拄出世拄啊雕的金尊起来。啊，印拿祖师呢，嘛是叫老菩萨叫爱念佛，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老菩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伊只阿个讲者咧，伊亲身听到，

0: 前日听到讲，因算一个朋友的朋友啊，都厝租人，厝租人呢，迄个即一个租厝的人真无钱，真善呢，无钱啊，好害，甲通知，到尾啊，房无断水断电，就去断水断电去啊，拢暗暝啊，即个厝主即个呢，伊囡仔伫美国在读书，读了袂歹，即边个伊甲断水断了咧。过无偌久咧，无几点钟咧，敲电转来，叫爸爸妈妈，我吼目睭向我拢无看诶，目睭向我拢无看，你来甲带转医好无？毋知拢无看哦。好，就紧张啦，两个人阿婆迄咧做厝主咧，就紧咧要去找去问佛祖，问迄师傅啊，讲因囝哪会目睭向无看，要求伊是安那是啥原因？那么迄师傅啦。你最近敢免搞做其他代志啊？呐，啥吼？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吼，伤天害理的代志，无啊哪有？我若做伤天害理的代志，无啊哪有？无啦。有啦，都迄个，甲租厝钱拢毋花，厝税毋花，我无钱来花，我只断水断电尔。断这断水断电的吼，几点钟了咧？煞开始，用脚敲电灯，我目睭青明啊，拢无看啊。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哦，这迄些迄事，你紧来紧来，等于去接，接申请提单过自来水，过电公司过去接去，接去尔，敲电话，妈，我目睭拢花了。哦，你看咧，哦，这个电费无够，电甲费，电啦，一定要来切掉，还是电？好、哦，要拖甲掉，若无要来搬出电，啊，无智慧，爱有智慧啊。哦，所以咱伫世间呐，多少人事且老人呐、啊，哈、哦，咱毋通讲，哎哟，我懂一些些啊，尾后咧拼生死，咱毋通。那拄则咱来思想下迄个啊，祖产的问题，吼、哦，哦，哎呀，你工业的咧，无啥合理，吼、哦，啊，怪来怪去，啊，怪阿祖，阿祖吼，较早若卖老财产，咱今日就袂起冤家，吼、哦。啊，那么迄啊祖吼，迄定力有够好，真是轻巧巧巧巧巧甲阿地，即摆咱迄个快速公路就过啊，拆掉呀，啊土地就过去啊，啊就开始买爱分即个叫做分量的补偿费啊，啊补偿费诶，有诶定力较有够，甲你安尼走，吼、哦，不管他人死活，啊，这千几万的，甲你安尼买2000万的，甲你安尼走。啊，咱若定力较无够诶，就想尽办法要来讨还。啊，我若够，我哦，我一定来讨啊着。吼、哦，不管手段，这法律我要来求讨啊着咧。咱定力嘛有够哦，但是爱有智慧啊，爱有智慧，什么智慧？咱依法法徛会条无？你徛袂条咧，物价来咧吼，哈、啊，啊，就到尾啊嘛是输去啊，到尾律师诶吼。哦，律师的费用叫侬律看律师的人律了了呀，哈、啊，你根本嘛是无去啊，结一个弯，哈、啊，咱呐无咧福报，咱就心定，哎，我福报因缘无够，哇，好好，家己修行较好紧，世间的名利财啊，拢是暂时借用尔，迄粒心上重要，迄粒心，哦，还放空啊，啊，咱这同修咧，吼、啊，即个放弃。该行就行了，我啊，好啦，我来欠你欠你啦。

我只要若无欠用就好啊，子孙若欠认真拍命过来趁，咱袂结着冤，无通结着像较早讲甲足甲足1170年诶，嗨，迄阵你都无大行啊，吼、哦，即个咱会当过就过就好啊，嘿，即个定慧，吼、哦，你一直有定，你只心若定咧，好，歹妥啊，我达就歹妥啊，随在你智慧就出来哦。啊！啊，你还有出来是啊？你真自然的花露出来嘛，也没有谁给你呀、啊。咱的世间嘛，赶快多少人处且扰人，哈啊！一切因缘和合，拢有因因果果，哈、啊。那么顺其自然就好啊，哈、啊。哈、啊，咱的定啊，要讲到定是无简单，咱人有念要定就真困难，有念头要定就真困难。所以啊，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呐、啊，即中间呐、啊，每一工拢有着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分钟伫生，一分钟伫死，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诶，拢对着咱身躯边。所以咱诶生死、生死、生死、生死啦，佛法之妙，好、啊，甲一般呢，咱所讲诶即个学术哈、啊、学识。哈、啊，拢有真大一站的距离。哈、啊，咱每一个念头都有一个升起欢喜心，啊，一个念头都有一个爱死掉，一个欢喜心，啊，是苦恼的果。啊，所以咱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哈、啊，咱就了脱生死。咱才有讲啊，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都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都到达咱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遐咧，他是了脱生死，东正菩提，下到彼岸什么岸呢？原来咱的净土，心灵世界的净土，啊，所以遐才会当了脱生死。那是伫咱世间，只要了脱生死是真困难，哈、啊，所以有一分之前的欢喜，一分钱后的烦恼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咱若既然有知影这生生死死、生生死死、生生的事啊，咱就靠我就会定，有定者就有智慧，有智慧者就有定，所以定含智慧拢同齐出来。啊，智慧含定嘛，拢同齐，拢是兄弟啊，正卡倒卡尔。你倒卡定，正卡就会，正卡就定了，倒卡就会，定会定会。那么上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本心，咱的心啊，心头。哈、啊，所以佛法之妙啊，甲一般学习有真济真大的差别。啊，当咱想起一个烦恼的时，一般呢，咱想起烦恼的时，咱无法度去断掉。你只有要断掉这个烦恼，卡是无简单啊。所以佛教人讲啊，当咱烦恼到的时，咱爱念起本性；烦恼到的时，念本性；欢喜来嘛是念本性，是啥？阿弥陀啊！所以当咱烦恼来的时啊，念阿弥陀佛。在19年前。哈、啊，有一届咧，都我去台中，咱公读会对面遐，哈、啊，正觉寺、正觉寺，啊，正觉寺，迄阵咧，都那位叫做广清老和尚，迄阵也未转去，哈、啊，19年前的事，哈、啊，伊也未转去，啊，有一位和尚咧，好、啊、来啦，去因厝，去迄个佛寺咧，广清老和尚都来啊，哦，一直甲咧。甲道老和尚讲，哦，阮新妇安怎啦？安怎新妇直直讲讲个，一心念佛。18年前甲你讲一心念佛，即嘛一心念佛。嘿，啊，我上煞惊者，喙煞开开煞袂晓讲。老岁人伊个知影讲，18年前伊讲过一心念佛，嘛是新妇个代志。18年后嘛是新妇个代志，嘛叫一心念佛。哦，即老阿婆出来吼，迄我上安尼出来，哦。我欢喜，吼、哦、吼，老师傅啊，有够头脑，有够好诶啦！伊会记得我18年前，我阁问共问题，18年后我甲问即个问题，嘿，啊，老和尚讲。

心较定呢，一心念佛，心较定呢，一心念佛。伊甲人讲即句话呢，十八年前甲十八年后，要是一心念佛，所以即个老和尚呢，还伊只甲人啊，好啊啦，啊过瘾啊啦，啊甲阮迄个。

0: 看嘞，艺术，台中是做个艺术了，吼、哦，迄看到这个老母嘞，要拆家落北，要拆家落北，安尼大声细声嘞，吼、哦、吼、哦，一直要甲老母三尾是拖去拍共款嘞。老师啊嘞，后来嘞，咱嘞沈静老师啊，沈静教授老师啊，阿姨来嘞，甲看，啊，这位菩萨，你有啥物？他说有啥物不满吼？天破都会暴力啊！是安那？你老母阿无啥？啊，你安那就袂放去，袂暴力，天破都会暴力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讲一个尔咧，啊，即个伊囝两翁仔某咧，啊跪咧，啊跪咧咧，目睭金箍箍，也袂讲话，也袂创啥，喙开开，目睭若是着着毛，许点点着安尼。吼、哦，迄到尾啊，老母啊咧吼，伊就慢慢插，伊就一直伫大殿，一直伫拜月佛，一拜佛七八十岁啊，完了要拜佛真牛呢，一工拜了一两百拜呢。哦，即咱是咱少年要叫一百拜吼，咱那在座啦，一届一百拜起来人吼，可能无几个。哈，啊，七八十岁啊，要拜，哈、啊，到尾啊，迄个老师啊啦，啊，都甲迄个老婆仔讲，你心爱定，爱时间爱定，哈、啊，所以伊啦，差不多，但是囝到尾拢毋爱插袂。伫正个时啊，用着整洁，用着整洁，毋着扫涂骹，毋着走路灯、路灯位啊，下底咧哈，啊大遐咧，我去有当时啊，着中昼时伫遐食饭，迄火炕安尼焚，拢在遐查咧，我听，哦，焚个焚有声，我大概看见那像咧焚古炊，啊，结果看见老婆煞伫焚火梗，伊遐查啊，焚火梗咧，咣咣叫。吼、哦，老岁仔人叫力，哈、啊，一心就定了啦。所以咱人吼，那心若我都定者，了解世事一切无常的时啊，哈，那么咱烦恼会减少。无迄阵我去，我占错测量的时，要去做测量，十九年前，啊，当作嘛看底下大声细声啊，有够可怜，有够可怜，迄啥，老岁仔人迄阵无出家的时。智慧较无够，无够来，敢若烦恼因囝来问个老师傅，而且我啊有一工老和尚会来，你才请教老和尚。结果老师傅毋知影即个老菩萨咧，啊，十八年前已经有甲请示过啊，十八年后阁应一句安尼尔。啊，所以讲起老和尚嘛，伊讲啊一心两佛，他不是告诉你谁，不是告诉你给看看，告诉咱的本性两个、三个。第一，甲咱讲咱的本性；第二，讲咱身躯边完成借助；第三，讲到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啊，那对身躯边来，叫一心两佛，啊，全部合二为一。啊，所以很恶善了啦，吼，家己放下。老啊，要出家，一般咱何时上50岁以上要互出家，就真无简单啊哦。一般咧，你若要出家，你爱做啊。像咱拄只师姐讲要，我讲新妇娶咧吼，好好出家啊，好来啊。问讲要来70通岁啊，要有状况，我要会收啦。啊，若袂状况，我就歹收啊。啊，因为我无用我嗜好。啊，要有状况来，要有拜佛啦。要拜佛的要假用啊，要拜佛假吼啊，这一真紧对，但还会证到菩提呀、啊，啊，所以那你。

定，咱若决定了，但是你莫随便去后悔，不要随便去后悔。你若后悔者，无智慧啊！哎，决定就定，好、哦、定就会就生啊！啊，定了决定了，智慧的。不过跋筊无啊，跋筊定了，一定要来跋，啊，就袂使了，安尼又不一样去啊！哦，所以我择善固执。那么再去咱讲，先定花卉，先会花定个别啦。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咱毋通讲哦，你爱先定才有智慧，先有智慧才会定。啊，那么你到底是要先有智慧才定？不过智慧还未到，知识对文字的修行真重要，文字的修行真重要。曾经，咱有一位信徒菩萨啊，伊来咧，伊原来一生起来吼，直直修坐禅，啊，坐禅啊，坐差不多要40年啊，来结缘的是已经65岁啊，啊，咱66啊，哈，伊迄当时，因为老师啊，我甲你讲这坐公禅，我想甲你讲坐公禅，因为我坐拢毋知呢，啊，坐了直直坐，直直困呢。我困未去，坐足好困。吼、哦，现在啦，我你要是坐正啊，坐禅啊，坐困禅。啊，哈哈，啊，伊烦恼的是伊在坐咧，烦恼在坐咧，烦恼在坐咧。不过真奇怪，伊做事业，伊开一间原来是服务业，啊，服务业咧，伊安尼，若烦恼是在坐咧，烦恼在坐咧，啊，但是直直拍飞去。这其中一个真深的真理，咱一个人可可庄稼。第一，咱的守护神未自在；第二，咱的祖先未自在；第三，咱的护法神未自在。你可可庄，啊，就是可可庄。当咱有什么困难的事，还是欢喜的事，咱多打坐，直接用着坐咧，坐咧。你坐，你就静下来；你坐咧，咱的目睭，你未死去看。两边百货公司直直看一间，看一间，啊去啉酒一间，对过一间，啊你们直直去的时啊，你心都未自在，你心未自在的时啊，目睭落落转，心未自在。那么咱元神、守护神，咱就对咱靠靠总，靠靠总。啊，所以啊，咱哪一个赢得济嘞？咱若赢得真济啦，咱免去想东想西，放下，做着放下，你困嘛无罪过就对啦。好、哦、困嘛，无犯法啦。啊，你安心啊，坐咧都好，但是咧，你元神灵性会直直自在，你护法神直直开。啊，所以即回有参加选举的，还过去选举的咧。我讲投票一天，恁就参迄个候选人呐，但最苗个靠个庄，靠个庄，你票走了呀。你安心找一个所在去困，困了8-8-8，莫互吹。你困的时啊，你元神啊，元神，你的护法神，那么你就会当给加持。你的元神、护法神呢，吼、哦，你就会当迄条都该有缘的呢，你是继续一缘分。所以选举即几工，恁有护持的人，恁爱叫伊迄工困了吧，莫甲人高高低低，中段莫食饭嘛，无要紧。这一个真大的要领，你等到坐了卡松，翻过起床，干脆困了吧。哦，恁是七六零零零，吼、哦、啊，被盖好烧烧，嘿，你才好困呢。这是真好要领。莫怪老祖开始讲，明仔载要考试，应该毋好；明仔载要考试，应该吼，你毋好讲哦，要加油加班，迄拢无效。嘿嘞，你起烦恼，明仔载要考试，应该你困了吧？你得定啊，定者智慧就会来啊啦。啊，这咱定资金。嘿，你们总统啊，陈水扁先生，啊，伊在选，到尾啊一工诶，我讲上尾啊一工，你去燕山饭店困，一大早，我你去燕山饭店睡，你困了吧，无人吵，吼、哦，啊去啊去困了吧，自然就调，起来等真久了啊，诶、欸，啊有这样那种，我有差呢，啊哈，我这今日团闭我头呢。啊，团闭挂号的啦，这是要领诶。当你们有重大决策、重大的决定的时，需要十方法界护法跟护持的时，你进前一天，你当困困了八八八拢无要紧。
哦，不过你摸暗时困，暗时别去落老鼠，会无效诶。哦，你暗时困，困爸爸系啊，规暝袂困呀，明仔头壳公交车，工课做无啊？这观念爱弄好着哦，这姐姐要领，别人那个小朋友来要考试啊，啊，明仔载要考试，叫日时七到天天天无要紧，暗时咧，较早困咧，较早困，较早起来咧，啊，欢欢喜。一定拢会达到咱的理想，迄个定而会，定者有为啊。那咱若无即个智慧，无即个知识，你会晓学，我先休困的时，你都无，都袂定啊嘛，袂定就无智慧啊嘛。所以定到会定与会定了，拢是共一粒球嘛，共一粒球的代志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们今天一样带您来到的是台湾，在中部这边的鹿谷。那在这里呢，其实是茶产业的一个核心之一哦。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拜访义经大学的林俊腾林师兄，在他的明芽香茶坊，我们已经录制了好多集的节目。那也希望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些茶香，然后还有了解到更多内行的这些内容哦。那今天特别要请林俊腾师兄来为我们聊一聊，在评茶师还有茶的评鉴方面这些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那同时他也会为我们示范如何去品茶这样子哦。那先来欢迎林俊腾林师兄。
1: 一下时间，
0: 师兄好，对啊，
1: 好，
0: 今天哇，这个专业的这个太师吼，我想这个每一位专业的在茶领域的资深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其实呢，从自己的这个经验，然后跟我想就是他们的专业，还有他们的味觉当中，也许就可以从每一杯茶里面，看到这是来自哪里。很让我们这些在这个领域之外的人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事情，很有趣的地方。这样，那再请师兄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从这边开始。
1: 好，我来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面前这几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台湾跟国际有做一个接轨的一个评鉴方式，这个是国际标准的一个比赛泡法。对，那以球形，我们目前泡的是球形的茶叶，那球形茶叶的话，它的泡法就是我们取3公克的茶叶。然后是100度C 的水，滚水，然后浸泡6分钟。对，那如果是条索状的，你像东方美人啊，
0: 条
1: 或者
0: 索状
1: 是红茶，它的泡法又不一样。
0: ，OK，
1: 它就是一样是取3公克的茶叶，但是它浸泡的时间是5分钟。对，那我们刚刚这个部分已经出汤了。那出汤完以后，我们一般会等大概8分钟，就是让这个温度稍微下降，我们会去闻它的

0: 夜底，
1: 嗯。
0: 就是像这样。那闻夜底的动作为什么要等8分钟？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刚出完汤，它还很热。那很热的话，你一打开它，热气直接冲上来，很容易会受伤。然后第二就是这样的话，它的香气会我们比较没办法去感受。对，然后闻完香气以后，我们再等，大概在8分钟。那等茶汤稍微再冷，就大概在40度至50度这个区间去再去做喝茶汤的动作。那喝茶汤我们会利用啜饮。那啜饮这个方式呢，就是为了要增加茶汤在我们口感里面的香气。对，因为你如果就是直接喝下去，它就是喝下去而已，你没办法就是产生其他的更强烈的味道在你味觉里面。对，那啜饮的方式呢，就是在让茶汤在我们舌头上面去翻滚。那翻滚的，它达到一定速度以后，它会在会有一个香气，会刺激我们鼻后腔的一个感受。对，那在我们啜饮完，再把那个气往外呼，那在我们鼻后腔感受到那个香气，我们会更直觉的去感应到它这泡茶，它里面有什么味道，这样。
1: 是，我们现在请连师兄来跟我们示范一下，什么是啜饮？
0: 是我们就口，然后让茶汤在你舌尖上翻滚，这样。那它会产生一个速度，会那样增加速度以外，它会产生香气的强烈感。然后你就用鼻腔、鼻子把那个气从你里面呼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鼻后腔里面感应到更强烈的味道，这样。对，那刚刚啜饮的方式也会感应到说茶汤在你的舌头上的一个感应，就是会，那你会觉得说它的涩感啊，或是滋味啊，或是其他的一个酸感，就是各种感受，大概会在这里感应到这样。对。
1: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在台湾之外，其实英国它其实茶也是世界知名的嘛。那您有没有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熟悉的这些领域之外，去做一些相关于茶的一些探索？这样，那是不是有一些出国啦，然后有没有很自然的去做一些考察的这些经验？
0: 有啊，其实像每次旅行，只要到不同国家，我都会刻意去看，就是他们的
1: 沿路就是刻意的要去看一下嘛，
0: 跟茶叶相关的一些商品啊，或者是一些商业行为，都一定会去接触。对，对，先去看一下这样。对，那像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有。就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次，就是我跟英国的一个朋友，就是做一个茶叶的连结，对，
1: 怎么连接呢？
0: 因为那一次就是他邀请我到他们那边一起办几场茶会。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那一次就是他邀请我到他们那边一起办几场茶会，然后那时候又刚好是国庆，对，那在英国格拉斯哥那边要举办一个国庆。

0: 节的活动，那他就刚好邀请我去帮忙做一个展演，然后跟分享我们台湾的一些茶叶。对，那那时候去了以后就，也有当然也有部分刚好就是顺便去旅行，对，然后另外几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举办了几个茶会，对，然后就是到各个可能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举办茶会，然后还有结合音乐啊，然后就跟英国人一起分享台湾的茶，对，那国庆节的话就更稍微盛大一点，就是面对他们的政府官员啊，或者是说其他的在英国的一些台湾人、华人啊，然后一起去分享我们的台湾茶，这样，对，那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旅行。
1: 那您那时候推出的是哪一项代表性的茶叶呢？
0: 当然，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有冻顶乌龙，
1: 对，我们的主力就
0: 对，
1: 是
0: 然后也有带那个红茶，我们用乌龙的品种去制作的一个小叶红茶，对，然后还有骊山高山茶，就
1: 骊
0: 是
1: 山高山茶，
0: 都是几款比较具代表性的茶叶，这样，
1: 特殊风味嘛，就
0: 对，
1: 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这样
0: 对，对，
1: 是不
0: 三
1: 是？
0: 种完全不一样的风味，这样。
1: 那如果是英国那一边的，所谓的他们的茶席好了，他们是怎么样呈现的呢？
0: 其实主要就看说我们是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模式给他们看，对，所以其实有很简单的，就是讲在有像在草皮上啊，或者在户外啊，就是准备一个茶具跟保温瓶，就直接冲泡。
1: 非
0: 那
1: 常简易性的，很生活化的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然后
1: 容易进入的。
0: 也有到大学的教室啊，跟他们课堂上的同学分享，对，然后也有到就是像一个就庭院类的，然后就是我们在那边布置一个茶席，然后也有一些点心啊，就是比较聚会类的这种感觉，
1: 就
0: 对，就
1: 像一
0: 是
1: 个沙龙音乐会这样的一个场合，
0: 对
1: 这
0: 那
1: 样
0: 种感
1: 子。
0: 觉，对，所以就是这样陆续下来，总共就举办了好几场，就是分享会这样，对。
1: 大概为期几天的这样的活动？
0: 活动大概因为没有连续性，就是说哪几个地方刚好我们有约，然后就这里举办一场啊，哪几个地方有约就举办一场
1: 反而
0: 这样
1: 是非
0: 子。
1: 常机动性的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也是没有说特定说安排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就只是去到英国以后才去安排这样的活动这样。对，就是我的茶具准备着，茶叶准备着，然后就什么地方有活动啊，或是随时安排哦，那我们就去做这样。
1: 真的是非常棒哦！
0: 对，
1: 对，就是到哪里都可以喝，
0: 对，
1: 说到哪想到哪就可以到哪，这样
0: 没错，
1: 子，那太棒了哦！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交流，就是非常自然，然后又第一线，可以面对面这样子。那曾经有外国籍的这些友人，他们在我们的茶席上面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回馈？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茶，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内容。
0: 回馈的话，应该就是说，他们很喜欢听故事，跟听我们在介绍茶叶这个部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口说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去加强，就是说要怎么去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台湾茶。对，啊，可是他们其实喝到的当下，其实都还蛮喜欢。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茶叶对，不管是对哪个国家来说，其实，大家的接受度其实都蛮高的，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推广到他们的当地这样，对。
1: 那其实像英国的红茶哦，其实也是蛮特别的这样子。那我们台湾的一些红茶呢，像蜜香红茶算不算也是蛮特别的一
0: 对，蜜香红茶
1: 个？
0: 算很特别，又稀有。
1: 就啊，稀有。
0: 对，因为其实你要可以产生蜜香的茶叶，它其实在茶园管理部分，它就必须会需要牺牲掉部分的产量。
1: 哦，
0: 对，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必须要。

0: 经过虫咬，就
1: 对，
0: 是我们特定大家都知道那只小绿叶蝉，所以
1: 是，
0: 它有叮咬过的茶叶才会产生那样的香味。对，那你要它来咬，叮咬，那你的茶园管理就一定会有一些损失，就是它叮咬以后，它的成长一定不会那么顺利。那受伤过以后，当然其他你受伤的话，当下是产量第一一定减少，第二就是你在下一次要采收的时候，因为它叮咬过，所以茶树本身的健康度就会稍微下降，那下一季的产量一定也会受影响。对，所以变成说，如果要遇到这样的茶叶来说，我们通常就是可能会比较可遇不可求。对，对。
1: 所以也是有它属于这个品种，可以算品种吗？这
0: 不
1: 个
0: 是，
1: 品相
0: 对，品相，
1: 品相
0: 对对，
1: 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0: 没
1: 这样
0: 错。
1: 子。好，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所有的这些工作这个专业领域，真的所有的工作都亲力亲为的话，真的是。也可以让我们的一天非常充实
0: 对。
1: 啊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每天呢，我们都一定要做的一些，就是要有那个仪式感这样的那件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也许一天的尾声就是诵经、静坐等等沉淀这样子，想一想，接下来这样，那您的部分会是怎么做呢？
0: 我其实每天，
1: 想讲吗？还是
0: 每
1: 我帮您说您的仪式感，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我觉得一项事业
0: 对，
1: 对，从小然后向大这样子发展
0: 对，
1: 真的是夫妻俩同心团结这个力量真的是很棒的。
0: 我觉得是
1: 你
0: 要
1: 的仪式感竟然是我看
0: 感
1: 你这么
0: 谢，
1: 木讷。
0: 对，我觉得是要感谢家人啊，
1: 对了，
0: 对，
1: 对了，当然，我们最
0: 对。
1: 重要的家人，对，然后睡前跟起床都要跟老婆亲一下，
0: 对，
1: 哇，这是他很有智慧哦，这是亲财神爷，对，就是跟
0: 对，
1: 财神爷问候一下，七财七财嘛，对不对？
0: 没错，没
1: 这是
0: 错，
1: 不是学了易经风水的影响
0: 这
1: 啊？
0: 是
1: 真的是，
0: 师傅的传承，
1: 哇，真的，师傅
0: 对，
1: 有一句这个名言，真的也算是他的这个名曲啦，就是这个夫妻之间要常常唱你侬我侬这样子。
0: 对，
1: 也许现代的年轻人他已经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了，这样
0: 呀。
1: 子哦，对，自己去查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一个艺术家，我觉得真的每一位，茶农，他们都是跟天地之间对话，跟大自然在对话。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努力的在经营我们的每一步，可是回馈也许努力很多，但是回馈只有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支持，不管是来自家人的力量，或者是现实的一个很实际的，我想，就是我们的收成。然后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收入成果，这样很多很多的努力都是要让我们整个这个生活的转轮，跟我们理想艺术的这个转轮要能够一直长久的运转哦，这也是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法轮常转嘛。
1: 对，
0: 对，让我们在也许在起起伏伏的时候，可以比较稳定那根定海神针，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拥有这些勇气、智慧，还有信心向前，这样子，
1: 我真的很感谢家人，就是一直都是我最大的后盾。
0: 嗯哼，
1: 对，你只要做任何事情。

0: 其实你没有其他人的支持，其实就很难往前走。
1: 是，所以其实您务实的性格哦，就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些您给我们的资料跟回应上面哦，都是没有什么大道理，对，但是就是很平实朴实的这一些文字哈、哦，对，但我们在这里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恭喜您，恭喜林师兄，就是太太刚怀孕，然后可以帮忙的事情，你都是尽量的去做，对不对？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是真正男性的力量。那您是不是有缺席过家人的重要一些时刻呢？我觉得会不会很容易啊？就是，
0: 对，其实蛮常错过一些节日的，因为其实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它有分淡旺季。对，那因为刚好很多节日都刚好是在我们最忙的时候，对，所以讲，你说，比如说像母亲节啊这类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忙碌中度过。对，但是，当然过完一忙完一段时间，我们当然会尽量再抽空去把它补足吧。对，补足一下，可能吃聚个餐啊，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样。
1: 是，那对于子女呢？我觉得以您的性格应该是哦，可以陪伴的，你都会尽量去陪伴他们，
0: 当
1: 你知
0: 然，
1: 道是吧？
0: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太太刚怀孕没多久，就是也是，我也是希望就是尽量帮她分担呐、啊，就是说她没办法做的啊，或者是说太累的时候，都是尽量就是我来做这样，对，然后，对孩子来说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所以我还不知道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也是充满着期待，
1: 投胎
0: 对
1: 哦，
0: 啊。
1: 是。
0: 对啊，你说如果说，未来的模样，他是不是会继续走跟我一样的一个路线的话，其实不会说特别要求了，就是可能就是也是希望他可以去找寻他自己的兴趣呀、啊。
1: 多生几个，反而孩子们会比较自由，真的，他可以有选择。也许会其中有个孩子继续继承家业，然后就可以一路传承四代这样子哈。也许长长久久的可以走很远这样。
0: 当然会希望说有人可以传承是最好的，
1: 是，好，那其实。我们要身为一个现代的茶农，真的要好多好多的功课要做，兼顾家庭，兼顾事业，事业本身360度各个部分都要应付，这样哈。然后怎么还会有时间可以让自己的内在得以充实哦？但是林师兄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也就是目前也还在攻读这个。
0: 维新圣教学院的，
1: 对，维
0: 对，
1: 新
0: 我，
1: 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对不对？
0: 对，对，
1: 这个关于易经风水的部分，然后也是一样要走入一个专业的这个层次哦。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感受跟您自己的一个目标吗？
0: 当然会到学院，也是因为老法师的推荐呢、啊。那但是自从进去学院开始学习以后，就是会觉得说，哇，现在就是发现自己越来越有那个神职人员的感悟，这样，对，就当然会继续希望，就是说可以继续为，也是传承师父的一些弘法的理念，对啊，然后就是说希望可以尽量可以帮助到，不一定说目标那么远大，帮助到社会的大众啊，就可能就是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朋友这样，就是可以有好的路可以走，这样不要说就是走偏掉，还是或是受其他的挫折这
1: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掌握一把易经的钥匙，在需要用这个钥匙来打开一些关键时刻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那这个学习就是帮助你在这个时刻能够好好的运用，然后跨越这些阻碍障碍。 甚至就是不用依靠任何人，

0: 靠自己而能够成长，而能够跨越这样。今天也非常谢谢林俊腾林师兄，在他的家庭，然后他们的家族的这些事业上面，自己的学习上面呢，都能够给我们一个分享，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启发。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也非常开心能够有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参与哦。在台商会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希望借由百工百业的现状，还有他们的一些经营走过的历程心声，跟大家来分享哦。是非常局部的，但是我们也尽力的去呈现了。那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更多的一些推进力，那大家可以越来越好。谢谢您的参与，谢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西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咱这个这地理咧，好地理，咱这地理咧，左扶右皮，哈、哦，左扶右皮，咱等下带各位来看后边。福星，咱的福星咧，就是安尼扑起，伊个金星伊土星甲金星，土星甲金星的形，叫做福星。脾星咧，就是火，左扶左边的山势。一定就是边边就是辅星辅佐的辅，啊右边呢就是脾星，脾星就是火，火者为木，左边者为文，好文者就是印，辅星嘛是叫印，啊脾星呢就是剑甲，剑甲啊那个火车，这个地理道道地理上完整的大地理。上次呢，啊，我来这的时候，啊，来练剑，啊，我看到这个地理咧，啊，我感谢伊面来讲，献这个地理给我看，啊，也很高兴咧，啊，在这里两点多，看完了练剑拜耍咧，等到要台北上课咧，要台北上课时，啊，去四五点的时就开始地震5.3级。地震起来，相应，我安尼对做地理，啊，所以呢做对了，天地感应，天地感应，甲你讲对啊，啊那唔对啥，没有动静，啊，所以上次呢，啊，我在遮请几位娘公慈悲，互我看这地理，学习这地理，学习过去咱的高人圣贤，吼、啊，因所点的地理，咱遮来学。啊，那么这个地理啊，就慈楼下殿，嘛是贵人登殿，这里像一个高玉，经过后边山呢，那么像一个水星，像高玉咧，四楼下殿，啊，多啊来滴，里面来讲啊，这所在，哦，这真大地理哦，哦，这岐山附近的大地理，哦，岐山附近的大地理，多啊，接地这所在，里面来讲啊。这个好所在，今年开始咧，下家开始会过直直香火，直直过兴旺。啊，香火兴旺以后，会过保庇咱台湾，啊，咱遮所有的富人的同胞咧，会过发平安。那么这个地理咧，后面一个金星，这金星落下来，啊，金星落下来生水星，水星生个木星，跟生个木星倒地木星。开口结地理家，然后左右龙沙画，我告诉你，好，我告诉你，这点各位学习地理，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看，我们到外面来呀，给各位解释。啊，一个哩，但呢，大家不起舞，咱爱入去吃油烧呢，咱呢啊按布施，好、啊，随缘随个有欢喜布施，啊，你布施愈济，得着愈济福。哦，我们这个大家呢学习布施的心，那学地理、学风水也是要布施的心，华布施，发的布施，财布施，华布施，无畏布施。都这样，我听咱啊圆融法师黄老师嘞，啊，我专门早晚修理绿岛去看咱一挂信徒的厝，这嘛叫做无畏施，无畏的布施，无惊到辛苦的布施。所以咱今日三个学三个道了，财师、法师、无畏师。今天大家来学这个道以后，哦，了解三个地理，啊，三个左辅右弼，啊，咱看得清清楚楚，哈、啊，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咱看有没有地理，入山看山势，入门看门势。放屎看风水，啊，放屎看风水，咱若唔对咧，草甲你偏。

0: 叫做因果，因因果果。咱呐好事唔做只，哦，歹事个过来做咧，结果因果爱甲你承担，放晒看方式。那么咱好地理咧，咱入门咧看伊两边，你看这两粒金铜玉泥，一个金铜，一个玉露，金铜玉泥。啊，阿伯有左虎右皮哦，阿伯有左皮，他们金铜玉泥，哎，来这一定必有大地理。那个也叫做罗星、罗星、罗四维罗的罗星、罗星。阿妈是将军，那么是一个旗子，就是一个旗，旗渐渐把加旗啊，所以是武的，啊，这嘛是旗，两边的旗呢，出征、出征。所以咱这个移民了庙，兴旺，吼兴旺，啊，咱诶，恁要慢慢去个查看下来，吼，这个兴旺旗向外面出，啊，咱内底只有保庇，唔是无保庇，啊是兴旺，因为旗咧出征旗，出征个旗，哈，直直出去啊，你看，迄旗啊嘛，旗啊上，旗啊要拖倒出去啊，旗啊要拖倒出去啊。哦，这是大地理，这就是武庙，里面俩讲啊，一只这武庙，所以这咧啊有这两只庙，这嘛是武的道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他是大人哦，
0: 你爸爸做的哦。
3: 啊，这个一路无来，因为那个门前啥物嘛，由阮爸爸画。
0: 哦。那我们今日很高，上次那师兄一坐来，啊一坐来啦，哦我。
3: 老师也坐。
0: 啊，老师也，哎你有你冇来嘛？哈。啊，这个呢，我讲好地理，弄花很机。天当地当啊，天经地动啊！你讲诶，我歹势啊，我伊面来讲，我咧点破现机无只独孤，哈哈！等于四五点诶时啊，我有记录啊，就正式批准了嘛，有地当啊！啊，好了，那就来看一下画面哈。好来，那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大地理啊，一定爱左辅右辅。啊，这个地理啦，你要看相关迄个辅星，辅星坐边，迄、那个辅星这个形，迄、那个辅星。啊，辅星呢属于土星，土星迄个土星，土化化堆，下面搭落啊，化就是化，化到来遮咧后壁，这就是金星后壁，哇，这个庙后壁一个金星。伊个山体一个金星，土生金，金生水，流伫即间庙遮来。所以即个左辅啊，右辅，迄渐渐，迄落像火车。右辅哇，正平个呀，左肩是平，哦，你左肩迄是平，哦，啊右肩。脾星属火，哇！一渐的属火，叫火星。左辅右脾木的，正边这边木的，木都属火，文呢属土，属土星。哦，左土星， 这个印，啊，右撇星的吉，啊，在日本中吉，啊，中吉的右撇。那么咱和平社会，咱湖边社会先天卦叫离卦，离卦，啊，这个离为火，这拢是叫离为火，撇星叫离为火。左边呢，啊，左边呢，这是啥？坎卦，啊，坎卦呢，坎为水，啊，这是坎卦，这呢就像一个水星落下来，辅星，水水星，属寅。那么落下来呢，后边，啊，土生金，金后边呢，这是大一个金星，金星呢，乾卦，乾为天。乾为天，乾为天，所以乾为天，玄武，玄武，哈、啊，这边左虎，右皮，哈、啊，啊，左青龙，右白虎，啊，这里也就是爻，爻，左右爻，啊嘛叫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啊，那这个所在呢，就像这个交易啊，这个所在就交易的呀。那么整个全局呢，按哪讲呢？全局，全局呢叫做水星，全局的水星啊，哇，像海用水安尼用安尼用安尼用哇，好安尼用来啊哈，啊水安尼用来，啊叫做水星。那么水星，一个雨伞放放落来了，哎呦，啊傲少年，哦，全都放来放来，你咋就后边无人看？哦，妈呢？啊，等下雨伞拢收起来，不管。嘿，啊，咱呢？水星，水下来要什么？生木，水生木，水生木，水生木呢？这么落下来，后边呢，就像一个木星，叫做辞楼下殿，洗楼，辞掉的辞，辞到上面的龙楼，啊，下殿，下殿。地理就结到落啊，四楼下殿。阿妈除了下殿落来，这个下面最重要啥？叫做贵人登殿，贵人登殿，四平八稳，金交椅，坐在这里嘛。这交椅坐呢，就母的，母的母神。安尼呢，就是文神。啊，这个呢，压起来，下面压起来，这个母神呢，无解哦。是不是呢？木盖哟，都安尼来啊！哦，这叫木诶，啊，那么那文文的形都安尼来，这平四平八稳的，所以这叫做辞楼下殿一号嘞，就是贵人登殿。也是等呐，啊，做风水，这个所在做风水的时啊，阿伯会入阁入阁，会入阁入皇宫入阁。哪个较大咧，就做皇帝；哪无就做宰相安尼啊。这是一个真奥妙，这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我只一直要带我阿恁来行，恁来行行来看看。啊，那么现在呢，佮做前山驯象，头前呢，这过桥这个外口，这么宽的明堂，他到那边处理遐多呀？
3: 这安尼处理吼，遐有一个中正哦。
0: 啊，中正湖，
3: 中正湖就是到迄个九江南迄边啊出来时阵，才安尼去哩，有一个湖啦，就美浓的中正湖啊。
0: 哦，美浓的中正湖。
3: 啊，伊的水就是位遐安尼来啊。
0: 哦。
3: 位遐来啊，所以讲这山拢挂入去吧。
0: 嘿嘿。
3: 拢像迄个无，咱较早的白石啊，迄个。
0: 白石啊。
3: 所有的山拢挂入美浓啊。
0: 哦。
3: 伊的山无挂出出来啦。
0: 无挂美浓吼。家拢到处都是贪，叫做贪狼星。再一个车呢，迄叫做贪狼星贪龙，像必买，像必买，美浓规只拢像安尼，都那像鸡啊。所以咱美浓呢，哈、啊，因迄口罩呢，若无出朴树了吼，迄就奇怪啊。出朴树呢，无奇怪。啊，出朴树无稀罕哦，无出朴树则是稀罕。哦，这个真奥妙啦哈。所以美浓出真济高人。真侪科学家，啊，真侪文学家，各种经济学家出鼻窿出高侪，因为遮拢文笔渐渐运，迄个山形啊，山形运六水的笔迹，经过 都排列了，排列了。那么这经过世界上尾来遮，结集哦，所有的这良品，良品呢，拢贪人性，拢贪人性，拢是弊，出门弊，哦，良品拢出门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

0: 才搁头上学。哦，这咩接运来的，恁后起来来拜渔民爷，啊，会甲恁斗保庇，大家较趁钱。好、哦，但不过等下恁爱先报死，爱供养。哦，这安尼，你无死，无可能定嘛。有失才有得，哈、哦。好了，那呢，看后边的，这里好多，啊，这相关的呢，啊，相关这里呢，啊，相关落下来的呢，普星这里都无去地里啊，中啊，中一条山还无去，那是来顾这边，顾这里、個。啊，住下这个所在，是咪？啊，佫正明这里、個，啊，这里、個、嘛是同款，写冯字啊，啊，写冯迄个嘛一条左沙来灌这边，啊，这里、個、这里、個、很，一、两、三、四，这应该有高威龙、九龙戏珠、贵人登殿啊，边一定爱有高级秋色。高级秋色高尾龙乱的啊，来四珠生接珠，不是兔珠哦，来生接珠，珠本来就有得了啊。哦，所以你看，反正啊，翕不起来啊，你看翕起来，这一个很好很好的，诶、这里叫做啊教学题材啊。至于后边呢，好、啊，咱这后边你来看，正中呢要放一条面乱，这几个对对对，较早看这人是不够高。有够高，有够高。哦，较早恁爸爸看的遐，
1: 恁遐建台遐人啦。
0: 建台吼。
1: 嘿嘿。哦。渔民庙，迄阵吼，咱也来游览车拢无当扛啊。嘿。啊，即马师傅讲个，讲暂暂时休困啦。干咩啊？要换速就对啦，迄个速，要袂换速个时阵，得行较慢啦。嘿。啊，拄好速啦，拍入去时阵，得行就较顺啦，咩？安尼啊，即就是有无得变速啊，车得变速，就对啦。我是讲讲较简单，就是得咱车变速安尼较简单。
0: 都休困二十年啊，
1: 休困二十年。
0: 嘿嘿嘿，今年佫开始啊。
1: 准准准啊！
0: 啊，今年有开了。
1: 较早吼，较早人若要饲猪来遮，安尼甲拜拜，等于较早拢农业社会嘛。
0: 是。
1: 啊，迄个猪等于都足顺时就对啦。迄个猪母吼，安尼无唔正样的，迄个美浓猪母吼。比高雄咱遮有无？遮高雄迄边啦，啊嘉乐埔迄边啦，啊迄边号做咱六姑遐个啊，遐猪肉拢无，看拢同款，但是爱美浓个猪肉才有人爱啊。啊美浓个猪仔囝嘛相像啊，你安尼看拢相像，但是饲起来迄个大个情形拢无同啊。啊，迄个因讲美浓猪肉就是讲娶美浓个太太愈歹个。讲如何啦？哎呀，他在迄个猪母，你若找水水来种啊，迄个无，迄个猪仔囝生两只尔，讲袂水，就是迄个愈歹面嘞，愈好啊，你着叫。这真正有影。
0: 哎，是啊。
1: 啊，迄个时阵吼，敢若等于讲咱客家的祖先啊，所有的大细项代志吼，包括因家的迄个囡仔着惊也好啦，啊，包括讲。因的囡若要去考状元，就是要去要考举遐的时阵吼，拢总来渔民遐吃。啊，甚至我捌来听一个阿伯啊，讲因兜的火叫人头办呢。啊，伊心明讲，迄落火小看尔，毋过我足爱火啊，我要来敬渔民遐的。我听伊讲啊，伊讲安尼好，我计划后摆莫去啊。啊，讲迄个阿伯后过来，讲迄落火生个足水安尼，吼含小看迄个代志就对啦，拢总问渔民遐啦。啊，包括讲要挂钓啊，若要创啥物货遐，拢总渔民遐做主啊。
0: 是啊。
1: 嘿啊。啊，伊这个所在吼，较早的时阵，咱也可能大家拢唔知影，就是讲，迄个时阵天龙要行迄个网寮的时阵吼，伊为迄个北部上陆，迄个波中迄两支啊，啊拄到因的林家吼，去共接伊啊。其实伊是要防卫西市啊，这边的网寮。就是迄、那个，吼、哦，迄边个帮寮，迄个县治应该是要互帮寮个，但是问题去因接伊啊，啊换阮这边也袂落来招，

0: 时阵大电吼，咱伫遮的时阵吊日光灯，啊，迄个天亮，我囡仔有来看呢。迄奇怪，迄个日光灯拢会摇啊。所有只机密地区的时阵啊，迄个天亮的，迄个波中迄两字，就是讲天亮亲手写的。啊，咱若要看迄两字，就是七月二十，迄个时阵会挂这个波中迄两字出来。啊，即马过迄边就是男子先生嘛，就是基山溪啊，就是客人甲河洛人在借道的所在啊。啊，即马较早时阵，所以讲有去捡到迄个异种呀，啥物货，迄个人骨头啦，啥物货有够济啦，摸哪有当个会去摸着骨头啊。啊，所以讲老师啊，你讲迄个时阵屠杀介济啊，啊，因咧讲或者菜鸟遐嘛是烧香啊。啊，即卖迄个原话啊，讲啊，那无屠杀，伊讲都屠杀好食，啊，但是迄死骨头无遐济啊，因为真正有影迄个屠杀吼，拢秘伫迄个，那通阿波边啊遐有无有死骨头的遐，那摕起来拢十外尾啊，拢甜甜啊，啊，甲放咧满菜嘛是甜甜啊。
1: 好，
0: 所以这是师傅阿咧讲啊，阮这是这个地主，唔知影是讲咱伫迄个地主之余吼，有了解所在讲，为阮的囡仔成长到即满五十几岁，拢甲这个移民庙吼无脱离关系啦。
1: 是
0: 啊，所以讲老董事长嘛是来遮看到的时候，讲我要报师傅阿来看卖啊，讲为何这间庙，迄个咱客家迄个精神堡垒吼。咱的客家地标哪会遐尼？刚讲看这个，敢那足落，迄个蛮落的啦。啊，所以讲才请师傅来看呢。啊，师傅来看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就咱落来以泽以喜啦，就是介欢喜讲，有那是要翻身啊。迄个地府翻身啊，师傅来讲顶回来的时候，咱地当着地府翻身啊，有感应啊。啊，这个烦恼就是安怎呢？因为即摆这个后代的人吼。拢唔知影这个六堆精神先做堆，啊，拢唔知影讲咱六堆，咱即卖时阵这边是啥物堆，足侪人拢唔知。因拢无去认识啊，所以讲就是讲来引领师傅来，咱会当予咱的后代去认识咱的历史啊，就是咱的移民吼，这客家人吼，较早的时阵真正真勤俭啊，真敢冲，啊，较早咱味浓的迄个农会吼。拢总贷款拢是予囡仔读册，对这个读册吼真感慨就对啦。啊，爸阿母啊伫厝里咧配道路吼，食饭之前饭拢无怨叹。啊，毋过就是阮咧讲，基山的迄个朴树吼，拢会转来基山，拢会甲阮讲阮基山人啊。但是这边味拢甲阮三奶朴树，将来拢毋捌讲我是味拢人，啊是我是三奶人啊。尤其即马林立芳迄是阮三奶人呢，但是伊拢唔爱甲人讲，伊拢讲伊味浓啊，因为味浓个地理较好啊，啊阮三奶唔得，所以讲，若是讲五房师傅讲，连起来会当解讲予味浓只朴树，拢要转来味浓，吼、哦，啊予味浓个迄个历史无去还原安尼，安尼时阵才是福气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兴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

0: 湖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今天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一切因为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赦日，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坐仓岭、牛羊栏圈上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京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务续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坛上

列宗朱祖灵及过虎堂上朱建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地球沙婆世界195国农业烟灰染动诸灵诸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在10月16号啊的下午第二堂继续为各位来禅解恭赞黄禅老祖天威，用虔诚的心来赞扬黄禅老祖教主的天威。啊，黄禅老祖是台湾维新圣教新兴宗教维新圣教的教主黄禅老祖。黄禅老祖究竟是怎么样的神？一般人把黄禅老祖只知道是五世界的祖师而已，三一命普相的祖师，事实上不是那么狭隘啊。所以黄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是代表每个人的灵性，代表每个人的心。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们啊，在今年戊戌年端午节，在台湾净土南投市八卦山维新圣教总坛塑造啊黄禅老祖大金身高25米的铜制黄禅老祖大金身已经落成。落成的当天啊，我们所有维新弟子还有各界善信大德啊，10000余人前来赞扬啊，我们才体会到黄禅老祖的慈悲和伟大。他是代表我们的心，代表我们的灵魂，代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黄禅老祖的圣像在台湾台中道堂有一尊6米大的高的铜像，塑造由台商在中国大陆深圳啊彩桥工艺公司的老板李建勋啊所帮忙设计塑造而不失供养的同志啊老祖的圣像法像啊慈悲悯智啊，在云梦山八卦城同样一尊与台中道场同样大的黄禅老祖大金身，也是同样在10年前已经在云梦山八卦城镇守啊地球的一方，守护的中国平安，地球平安。

0: 世界和平，这都是王禅老祖他的天威。那么究竟怎么样一位大神他有这个天威能够守护地球都平安啊？因为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所以当下地球上你所有的天神所有的人世间的众生啊，国王将军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从太极天而来，而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就是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他是上界仙翁啊，而且也是太极天的天龙，就是每个人的追根溯源最根本的祖灵，同一条灵。所以我们不晓得王禅老祖他的天威有多大啊，当然我们不了解。到了壬戌年，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台湾祖师爷啊特别恭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和诸佛菩萨开启南天圣门。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之后，啊，诸天圣神全部齐降台湾净土，啊，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那消灾化劫，到现在来整整36年过了，36年的消灾化劫究竟有多少？你们知道吗？无量数的消灾化劫。小的消灾化劫，每个人啊，他的消灾化劫，烦恼就是灾难，有灾难了。比如刚才我们宜兰县罗东钢铁啊，董事长丁义泉也是我们基金会的董事。啊，来报跟我报告一件好消息。啊，他说的炼钢的炉渣，好几十万吨，在台湾，啊，就没有办法来把它作为处理。啊，所以他务必要运往国外。不影响、不污染地球的地方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正在建设，可以填海，可以填道路，卢渣是非常的安全的环境评估，不会污染了、哦，所以两三年来有烦恼，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嘛，你这每天早上起来送天德经，啊，晚上回来也送天德经，啊，求王三老祖要找根源，啊，每一位住在地球上任何一个点的官员，不违背天意的，和王禅老祖都同一个法脉，同一个根源。啊，地球有多少的众生，多少的人，无论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这根源都从太极天而化生在地球各地了啦。所以我们要是祈祷一件天地之间的万生万物能够转换它的功能，不浪费能源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要求在更高一层的啊大神，那只有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哦，所以刚才啊，丁义泉夫妇跟我说，师父他已经经过评估啊，全部核准了，啊，很高兴可以解决很多的烦恼。那这烦恼和光明，由烦恼转向光明啊，这个是太极。老祖的掌中，掌中的八卦，这么是烦恼，这是光明啊，烦恼中仍然有光明啊，你光明中仍然有烦恼啊，那你的烦恼就那么多，有64种的烦恼。你看要办一件到菲律宾啊，这个行政手续经过我们国家菲律宾的政府，到国际环保组织，都是一系列的，有多少种的，所以有64种的烦恼手续案件啊，这个都是我们在世界上应该面对所知道的问题。那么如何要让你这个黑暗转化为光明啊，你就要就掌握这个，拿着左手左掌天地，左掌天地盘啊，就是王禅老祖。你要求这个道，求这个道不是没有道理啊，主利自己不利他人的，这个王禅老祖绝对不会做，也不会满我们的愿。所以我们只是求老祖大公无私的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你们都会满愿的啦。哦，所以我们修道要有这个认知，要知道这个道当下性、现代性、现实性，还有天命，是哪一位大神

0: 有这个天命能够掌握，左掌天地，右施活力，左手掌着天地盘，掌握着天地之间的一切众生，右施活力，一切智慧之力叫做佛力，右施活力，天地无我，大慈大悲，天地，你若是只有利自己，啊，利己不利他，那这是有我的，有我了。你一旦有我，你百事不成，万事行不通。啊，这大慈大悲，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取劝众生，啊，那么然后幸福给众生。消灾化解，每个人有烦恼来啊，事业上的烦恼就是灾难，灾难你怎么消除？你务必要有这个根源，要有一群啊，空界、灵魂界、护法神将、龙天护法来保护，帮你推动，利人与利天的普度众生。没有分别，富贵、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天下就能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啊，罗东钢铁的丁义泉董事长啊，刚才跟我报告了这个消息，你去感恩农产老祖啊。再来，他的女儿大女儿在美国财务分析师啊，大学毕业了，在美国啊已经上班了。当时啊，跟我说叔公，我若是让我毕业能找到一份事业的话，第一个月的薪水，我一定要来供养老祖。我说好，我等你。结果毕业了，他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啊，刚在试用阶段，所以他就把第一个月薪水传回来给妈妈和爸爸，啊，刚才拿来的书，这个孩子要供养施工了，啊，给老祖了，嘿嘿，我很高兴。你到底要给施工或者给老祖啊？啊，你给师傅也是

0: 作为医药出版社，更有供养老祖，也要供养到出版社注印经书，因为我们过年之后，元月九号维新圣教、维新道藏，再有1300部，十套有1300部，又要开始要开卷，总共现在有2万多部，2万多卷要开卷，必须要有经费，由各界来随喜来布施。所以我跟老祖啊，你爱认真谈嘿，我家印刷的钱我们没有钱哦。刚才那老祖他就天威护持了，加持了，加徒孙第一个月的薪水拿来布施，这都是老祖的天威的慈悲禀示，都是上界仙翁他的天威来护持所有的这些众生大众。所以各位贤士同学们，你们的亲友，你们有烦恼不妨叫他们一定要诵经，唯古先师天德经和王禅老祖玄妙尊经那么一定要诵经，自己多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则你的护法神将就会来护持你，挥空过往的神圣一定会降下来，听听你们的心声，然后来守护的你们你们心里有烦恼就可以解忧释结，然后解冤释结，人生就会更加的顺利了啦。所以王禅老祖在现在开了一条我们修行在家修行的道路，大家都很辛苦了，在奋斗自己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放不下家庭的生活和事业，可以专心的到道场去修行，而给我们家家户户是道场，家家户户是道场你在家修行就是在家的道场。那目前我们维新圣教到底有多少道场呢？几十万户的道场，百万户的道场，这应了民国72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开示他说混年你要世间盖10000间的庙，10000间的庙，我弯到一间公务我都拿不起啊，盖10000间的庙观世音菩萨他知道我这么会这么想他以后你就知道你会盖10000间以上的道场。我说哪里赢后来72年开始，王禅老祖开始行道，成立医药出版社、医药社开始弘法，一直用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一步一脚印的和各位结这个缘，续前生的缘都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帮助各位，实质的帮助各位，无所求的主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王禅老祖在这36年以来成就了大家在世间上的成就大家的家庭平安，家庭和谐圆满。所以刚才我听到那么罗东钢铁他的这个好消息呢，当然我也很高兴，我也为他高兴还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读书读书毕业之后呢要在那里 我在美国再留三留三年，再回来自己公司啊，那样也可以啊。啊，只要你大公无私的祈祷，大公无私的祷告啊，你绝对能够满你的愿啊，因为王禅老祖他是上界仙翁啊，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啊。那么请各位我们再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我们这个天威呢，祭文呢啊，就在湖湖处有这个祭文，你们可以啊带回家啊，也有这本经文，你们带回家啊，自己可以每天晨昏啊来恭送。我相信你们的心可以与王禅老祖印心绝明啊。啊，这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仙女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奥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过业唯心闲事，过庄善知识。当下佛诞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好，王禅老祖教主的天威。好，当你很诚心的来恭颂王禅老祖天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灵性

一直升华，你会悟到自己心是和谐是宽广的，不会那么狭隘，像蝇头小利的众生。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天威要告诉我们大家要修成正果啊，以王禅老祖的正果正等正觉相同的果位，那你要修到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你务必要诵念啊，恭赞王禅老祖天威啊！你也不要说哎呀很无聊啊，只有这短短的，没有什么。事实上任何一句都包罗万象，已经将所有一切万华尽在其中了啦啊！所以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啊，这万圣诸子啊，无论什么时候出生转投胎转世，开始自7355年前的伏羲氏族，他也是太极天龙的化身，也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伏羲氏族。到6450多年前他的女娲氏九天玄女，他也是太极天天龙教主的化身，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啊，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演化成中华文化道统，悠悠岁月7000年，还年祖孙10003000000。啊，所以祖都流芳10000年。那么当下性我们要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那我们首先先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请大家合掌。王禅老祖天威，这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啊，我们在恭赞太王禅老祖的，他是上界仙翁。为什么维新圣教啊，自从在民国74年。中国长白山大兴安岭火灾的时候啊，王禅老祖来开示啊，开示了8句真言啊，要我们在当时开始学修行，开始要摆奇门遁甲，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奇门遁甲啊，来供养诸天圣神、法界诸灵、龙天护法，要共同来熄灭大兴安岭的火灾。那时候我在想，哪有可能呢？老祖开示啊，要有信心啊，在问我说，你知道我王禅老祖天威有多大？我不晓得。
我昨天看了

一尊一尺三的，现在在天坛中间那一尊而已，木头雕了。我只能看到这一尊了。那时候老祖讲了一句话说：“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这句话我愣住了。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只要有大公无私的心，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以后的方向就是要这么修。啊，说又开始了，若是大兴安宁，这火灾不灭，而继续繁衍到各地，地球将失去平衡，人类将会有危机。啊，所以务必要把这个大兴安宁的大火扑灭。那时候我们早期的同修弟子，啊，现在是竹篮道场的圆愉法师和他的老公，都是我们当时一起啊，遵从老祖开示，怎么样来消灾化解。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了，他说：“天地无我，啊，要有金刚妙心，大兴安宁的火必能够劈扑灭。以某某年某某月丙子日，啊，那一年的几月丙子日就可以扑灭了。啊，你一天四个小时，值五毛油，准时要演奇闻，在二楼小小。”佛堂在一起演奇闻遁甲，我说怎么遁啊？我一个小小的小店面的房子，二楼佛堂前怎么遁啊？老祖开示，你照开示的去做。那好啊，你就做，要怎么做？啊，去捡多少个石头来，小石头。我石头这有什么用？啊，你反正捡出来就对了，啊，一面你告诉怎么用水平，怎么来做。所以当时我们有20位的啊弟子，啊，就毫无怨言的，啊，大家同声说：大兴安宁大火若是能扑灭，我们都同样有功德嘞。哦，对。那我们就来做看看好不好？老祖开始不能说做看看，就是要做。不能说做看看呢，做看看就还有怀疑嘛，啊，没有果断性的嘛。所以老祖说，以后做事业说做就要做，计划好就要去做，中间有变化你也要把它圆满，要用意，能不能完圆满，了了分明。所以我一路走来都是这样，老祖一面教我，啊，那结果就在议定的那一天，啊，在大兴安岭上空下了大雨，把大兴安岭的火灾全部熄灭了。啊，这个我才知道，王禅老祖他是上界仙翁哎。你没有上界仙翁，诸天圣神、龙天护法有没有怎么有可能帮你忙，共同来完成天下苍生的危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所以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啊，那所以上界仙翁嘛，他的身份就是上界仙翁，又慈悲悯世。有的上他是仙翁，没有慈悲悯世，我管你的，没有用。啊，你拜那种神也没有用，他是一个小气鬼，不是什么神。哦，所以我们修道、学道。进入法门来修行，你们要有这个见地，这个见解。

0: 不要乱听说，哎呀，我这里比较好了，那里比较好了。我告诉你，真正好在哪里？在这颗良心最要紧，要慈悲悯视。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要大慈大悲。自从大兴安岭这个火灾，依老子的奇门遁甲妙法，来遁，把那个灾难消灾化解之后，让我对王禅老祖他的修行方法，我更加的有信心，所以一直一路走来，到了我们搬到仙佛寺来，霎时禽流感，伊波拉病毒，这个灾难都是危及整个的人类，所以王禅老祖也开示了，要消灾化解，要大家诵经，认真诵经。你认真诵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时候，你就会有福。尤其臭氧层，2008年，这个1998年臭氧层的破洞，我们也依照老祖师尊开示的，来这消灾化解，鼓励大家诵经，再诵经，依法生坛，还是把这个臭氧层破洞，按照所交代的时间，恭送100万部、64万部的天德经，20万部的佛说阿弥陀经，再加上护摩法会，把大局圆满了。臭氧层在预定的那一天补了30%，这都是有历史可以记载的记录的，这就是上界仙翁所给我们的天命，利他的天命，而不是利只有利己，你先利他，然后绝对是利己。所以，老祖师尊的利他，是广义的利他，不是我今天拿多少给你，不是小小而已，是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依法修行。所以刚才我跟各位所讲的，这个关于挪动钢铁这个事情，我说你时时要去找王禅老祖来帮忙，

你都是利他而不是利己的而已。啊，利他对台湾有帮助，对菲律宾也有帮助，对地球也有帮助。不要说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地球的环保，那就没有意义了。那王禅老祖也不会帮你忙。

句话对圣神都能够赞扬你。哎，那普通一个人叫鬼都未叮当啊，要请神来给你大帮忙，哪有可能？若是我们没有德啊，你怎么样能够请诸神圣神来帮你忙？有如佛说阿弥陀经啊，释迦牟尼佛他说了啊，他在娑婆世界啊，是说这么多的让人很难以相信的妙法，西方极乐世界啊，若是有人时时念佛，会空过往的神圣一定会下来保佑你，来护念你，这是真实话，真实语。但是众生不相信，而你没有德，你要是积德就要先念佛，你没有念佛你积德积不了，看太多了啊！所以你念佛加上积德，你有什么事求，有什么福报消灾化解，自动的龙天护法都一定会在你身边守护着你呀、啊！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唯心弟子们啊，你们好事多做啊，一定要念佛，要念经，啊，不要随了啊，我传这个道这个法，你们借这个法呢，啊，易经风水的妙法啊，去招财招摇撞骗，骗财骗色，啊，但是骗财骗喝，啊，然后到处用电话去赖。那时候怎么样？你有怎么样？有神通的骗谁啊？人家就骗鬼啊！啊，鬼也很聪明，鬼很怕造因果，越陷越深呢。那何况是神护法天兵天将，哪有可能照你们所那个雕虫小技来骗呢？那不是天下大乱吗？所以啊，我一直勉励我们唯心弟子一定要注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使过去做了错了也要忏悔，即使过去有骗财骗喝骗酒骗色等等的坏习惯，当下对着天向王禅老祖祈祷忏悔啊，不要再犯，然后把易经风水学修好学好啊，还有宗教学你一定要修好啊，都为他人来造福，为他人修福，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们自己的祖先，哎，回向给你们的啊冤亲债主啊，解冤释结，那么你们的人生一定会很幸福，那就是上界仙翁的化身，王禅老祖的化身嘛。所以老祖开示了，你要是做到王禅老祖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啊，啊，务必要以王禅老祖的心法，就是修心修口和养灵。修心修口和养灵，修心修口养灵，修心修口是人天地，养灵是地，三个一贯，那就是王字。啊，王字上面一点，
那是上界先翁

0: 做到上界仙翁。我们所讲这种佛神啊，你务必要天地人要修心慈悲心善良心啊，这个修口不要骗人啊，不要随随便便制造是非啊，向社会。最近几天台湾的民主啊在选举，哈哈，讲那些话我看起来很好玩，哎呦，真的做到一个世间的相当国位了，这个修口都没有做到，他的心当然没有，就没有修到灵，更不谈灵，更免谈啊，三个都没有具足了，你怎么会当王？你怎么会当王呢？怎么可以去当哦县长、市长？即使你当选了，老百姓、全民眼睛没有亮亮，你投给你了啊！你即使当上了，你这三个条件没有做好，那怎么办？山横没有连起来，只有山横都没有做好，那变成什么呢？山横断了没有做好，坤六断，坤六断本来是乾，乾为天，人的灵性本性乾为天，结果你没有做到啊，变成坤六断，这纯阴啊，纯阴的就是烦恼，所以老祖要我们修口修心，还然后再养灵，你必定能够代表人类的尊严。若是你的口没有修，即使短暂让你当上什么知足的话啊，也是并不能代表人的尊严，灵性的尊严。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们大家好好修啊，好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时时我们恭念王禅老祖天威，我们再念一遍：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智，故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
1: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研究，来参禅《金刚经》。《金刚经》的内涵包罗万象，包罗八万四千法门，所以《金刚经》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必须要有相当的信奉佛所说的、菩萨所开示的、神所开示的做人处事啊，才能够理解《金刚经》的要义啊。我们看到社会上常常有千

0: 奇百怪的人，有的没有脚啊，有的没有手啊，有的驼背，有的嘴歪了，有的嘴啊奇形怪状，头奇形怪状，这个都是有因果的业报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开始学道行道啊，看到众生相，众生百态，我就翻遍了经书。有一天让我看到三世因果经，拿起来读了，结果豁然发现我所疑惑不解的问题都在金刚经里面了了分明，所以我才决定要讲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啊，讲给社会大众啊，你相信的相信依法修行，不相信的这个真理还是存在。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要注意啊，日常生活做人处事啊，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我们都要遵照良心来做事。良心就是佛，佛就是良心啊，所以我们的良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佛家才开示人人众生皆有佛性，一律平等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讲解啊，今生驼背为何因呢？啊，前生笑了拜佛的人，社会上生活百态啊，人呢啊不理解因果啊，共高的人很多啊，都笑人家不对，笑人家怎么样啊，姑笑比无味啊，我呢就啊公子阿妈棍向你等啊，妈也不知脸长，叔叔妈的脸是也很长，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啊凡事要小心，所以我才鼓励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念，一定要读啊，可以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那我们当下生来生就会比较幸福，比较平安了啦。啊，至于有的人呢，啊，都笑人家，哎呀，你这拜佛啊，拜的那么那么五体投地，有如西藏啊，那么多修行人一拜佛，朝向山头去拜佛。那个精神让人真的很佩服啊！要到山上去拜佛，他就用三步一跪啊，一拜啊，趴在地上来拜佛，表示忏悔，表示说这一生来到世间上啊，做了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所以今天要拜佛啊，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啊，我们呢要去理解他拜佛啊，十方大众他的真实意啊啊，我们不要去笑人家，笑人家有一天的结果你会驼背也问姑啊，像我现在好好了怎么会问姑呢？哎，一年到业报业力现前的时候， 就会让人呢受了伤啊，腰挺不起来，就要驼背了啊。这个是常常发生在世间。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你看人家拜佛，我们要学习赞叹啊，他有那个精神。从这里到山顶上的佛前，要是拜佛啊，一面走一面拜，三跪一拜啊，这个精神不可思议。那个一拜拜了好多天，身上带了一两个馒头啊，半路上啊饿了，他就馒头吃一点点啊，配那个山泉水来喝啊，他的精神太不可思议了。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南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我有一次到这个五台山，去五台山呢，看到一些西藏的喇嘛们，他们去拜佛，成群结队，跪着，三步一跪一拜，到另一个山头，这种精神让我们佩服。到昆仑山，昆仑山也有一些西藏的人，他们呢也去拜佛，朝山，这个精神我们非常佩服。那当时我们合掌，跟这一些拜佛朝圣的人向他们礼敬。所以世间的事情，思想想法各有不同，不是说你想的就对，不是说你想的是比人高上一等，笑人家，哎呀，他怎么都趴在地上拜佛那么迷信，他有他的道理，是在求得来生，求得当下生，人生会过得心安。人一心安了，就幸福与光明了啦。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大家不要笑人家在拜佛，向生佛寺，常常好多信众大德来到仙佛寺大殿，跪下来，非常虔诚的拜黄泉老祖，拜观世音菩萨，拜阿弥陀佛，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然后呢，拜佛拜好了之后，他就求一个签，签拿出来给我看，才了解。他所求的是来生的福报，这签给他的福报

0: 看他的卦象，他的财福终身财福如何若是卦象六十四卦这个卦象财福旺相的话，表示他这个人他是成心到了出了卦象就以后就会平安与幸福若是卦象出来很不好的卦象，没财没福的人就可以知道他的做人处事还有缺失，必须要重新检讨所以我就跟一些信徒他们解他们的牵挂以八八六十四卦比如天山遁，天山遁卦，我就建议他你自己要小心凡事要隐遁，要忍入不要强出头强出头呢你会失败，做生意绝对失败的贵人是很暗淡的这个是做人的原则若是卦出来是火水未济就是忧中忘喜，你的希望很好但是有烦恼你要怎么注意呢？你的经营事业一定要开源节流，要省吃俭用你就会幸福，否则的话你会很痛苦所以卦象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把人众生归类归纳三百八十四种，但是三百八十四种也有妄相修求时机到了没有，了了分明所以我希望我们是维新贤士同修文大家易经要修好要学好以外，平时的做人处事一定要有涵养，尤其看人家拜佛不要在旁边你不讲话也是在用嘲笑的念头在嘲笑人家，哎呀怎么跪在那边一个活活的人观世音菩萨在讲话这个也会犯了口业接下来的恶念恶果就是会驼背所以含义很宽广做人处事不简单，那我们能够尽量学习赞叹他人，学习他人的长处赞叹他人的信心和耐力，那即是修行人啊再来呢，我们看第二段，今生缺少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抢人家的财产，拦路抢人家财产，在早期台湾有的地方山区有一些拦路打劫的人用绳子在路中间，看那人过去了把绳子拉起来，车子开过去了，摩托车开过去，脚踏车骑过去了，就把绳子拉起来，把身上的财物全部抢劫空空的，这种人犯了杀业，犯了大罪，犯了三世因果，今生缺少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 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的亲戚往生了，死掉了，就来仙佛寺请示老祖，说他的亲戚现在不知道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了，投胎到哪里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拿三次因果经给他看，自己对，吓了一跳。啊，他的亲戚就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喜欢拦路打劫人，抢人家的钱财，啊，抢人家的农作物，所以他的亲戚就会转世缺手的人。啊，经过三年的时间，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啊，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孩子呢，两只手缺了两只手。哦，所以这位信徒先生来跟我说：“师父，三世因果经好厉害哦！啊，他的亲戚啊拦路打劫人，现在又投胎另外别人的家中，啊，小孩子就手缺一只，啊，一只。”胳膊就紧缩，短短的，啊，不知道一生要怎么过嘞，啊，这个父母跟他有共业，啊，生了这个孩子的父母有共业，所以才会这样嘛，啊，他就回去了，回去了去了解，啊，出生孩子。缺手，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了解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个孩子的爸爸也是很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啊，拦路人家的东西呢，在车子里面啊，摩托车呢，他顺手就拿走了。啊，这个是坏习惯，所以因果业力都有相牵连。那既然发生了怎么办？就忍耐一生吧，好好拜佛，好好念佛，啊，好好往正当的思想去想，啊，好好的礼佛。拜佛、念佛，来回向，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风声雨翼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所以我们世间的人百态啊，各种生活，各种现象的人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冷静来看待世间啊，你可以发现世间的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和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相符的很多，然后再冷静来研究它的背景啊，都有共业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希望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度众生劝善啊，劝善就是一件功德。你怎么劝善呢？我希望我们维新同修啊，拿三世因果经啊来为人劝善，拿三世因果经给奇形怪状现状的人，给他们去念，给他们去忏悔啊，这一生没有办法得到很安详平安，那么也要求得来生的福报。那这一生我们就要开始种善因了啦啊，善因一种就有善的果来回报。所以现在的人啊，常常借各种理由，钱借了不还啊，那就是同样犯了拦路打劫人呐 啊来生身体一定会有缺陷啊，缺陷的现状就看你的因果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不要贪啊，不要贪得无厌，你贪的话也会有带来很多不好的反应。所以王禅老祖谆谆教诲我们啊，做人要做得正啊，我们要学习时时赞叹他人，学习他人的好榜样啊，别人你看不惯的啊，你就不要学习啊，尤其现在的社会乱得不得了，很多很乱，才有财务的纠纷一大堆啊，才有啊恩怨情仇报复的一大堆，这个都是有因果耶，不是没有因果啊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同修，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平时就要注意啊我们的行为，注意我们的做人处事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念非常重要。所以佛家有一句话啊，菩萨畏因，菩萨怕重因，一不好的因重了，就一定有不好的果出来啊。众生畏果不畏因啊，果发生了还莫名其妙怨东怨西，事实上这要唤醒自己的良心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69，0378566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经屡报不爽啊，善因有善报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果和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家修行者啊，一直提醒众生，提醒善信大德，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啊，否则的话，后果自己去承担，去承受。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古德圣人讲了一句话，人人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有因因果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这个是非常。

0: 常清楚的哲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多多自己要反省啊，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的话即是修行啊。修行不是只有在寺庙里面叩叩叩叩锵一直念经才是修行，人要生活，要过生活啊。那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做到问心无愧，养无愧于天，福无愧于地，这样的话即是上圣的修行功夫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来到仙佛寺啊，跟我讨论说某某人啊，他呢啊，做人不规矩啊，骗人啊，抢人的财产啊，为什么那么好？他说我做人规规矩矩，为什么那么不如意啊？我说别人的事情你等着看，时间到了就会有恶报，不是不报，天理报得丝毫不爽啊。过了一年多，结果他的朋友拦路恐吓人，结果就被杀死了啊，这个即是恶报业报，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古德圣人常常说，我目睭金孔孔看你不过活多久。哎，有的人他的恶报恶念恶行为啊，眼前不报，那因为他的祖德还有余韵还没花光，还没用完啊，所以还有这个机会胡作非为啊，恶霸恶念恶行满世间啊，天理再看他的祖灵守护神也都在身边再看啊，守护神祖先在旁边，因为看到他的恶念恶行啊，祖先呢留下来了啊，福德余韵还没花完，等到用尽花完了，祖先守护神离开了，而你的业报因果力报偿报应就到，所以这个因果业报非常的厉害。现在社会上很多诈骗人的钱财、胡作非为的还不少啊，这一些就是他的祖先所留下来的福报还没花完，所以还在胡作非为。 啊，他的祖德福报花完了，业报就会随着到。天理以国家的法律制裁，马上就到；或是横祸，马上就到。所以奉劝左偏的十方善信大德朋友们，赶快停止，及时回头是岸，那你就还有福气啊！再继续多拜佛，多念佛，多做反省，多做公益事业，那你的福报会在延长啊！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啊，所以三世因果经是佛所开示的，真实不虚，一点也不假。啊，顺便在这里提醒各位，啊，这今生缺假为何因？咔，呛几咔。啊，前生拦路打劫人，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解他的前生。啊，这要问前生事，当下这一生所应验的，就是前生的因，今世的果。啊，有的人他生活很节俭，克勤克俭，但是他的心很安，到最后的福报上天会给他，祖先也会给他。所以因果律的问题，我们不要等闲视之啊，尤其很多善信大德啊，出生出来或者一段时间脚两只都断了啊，或是缺脚了啊，这原因在哪里？就前生拦路打劫人。曾经有一位信徒在十几年前哦，啊，常常到各地寺庙啊去跟啊乞讨啊，他两只脚没有办法走路，两只脚都溃烂了。有人到仙佛寺来

我身上尽我所能拿一些给他去当车马费作为添饱饭，看了心里很难过。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师傅啊，我这一生也没有做坏事，为什么现在这么潦倒？”我就拿了三次因果经给他看，你是前生的问题，拦路打劫人，拦截人，所以这一生你的脚就会这样，他呢就很不以为然，说一些人比他坏的一大堆，为什么脚都还好好的？他的脚偏偏不好。这一句话讲出来，我说先生你必定也患了前生或者过去拦路打劫人家的财产。他说没有啊，刚才我听你讲这句话，你就有犯了这个错误，还不反省啊？他才说有啦，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凶，常常半路上打劫人，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农作物，那是以前的事情啊，为什么现在还会这样？这是因果嘛。所以这位先生哑口无言，但我忏悔哦，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以后你也没有机会，因为你现在寸步难行。任你怎么样的打劫人，也是做不了了啦。好好念佛，好好拜佛。这样的话，要求得来生好福报，还是有机会啊。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位先生，感恩老祖给他一条生路，所以奉劝各位唯心弟子说善诸事，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咄咄逼人，像人家的抢劫、各种的威胁，这种现在社会人多得很，因果业报会出来。要小心，那么我们再来看，今生牛马为何因呢？前世欠债不还人，牛马为何因？我记得在40年前，在台中县雾峰地区乡下，去测测量的时候，在进入一户农家，去测量，咱讨一杯喝水喝，这位先生，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呢的亲戚，骗他的财，那他的钱向亲戚借2万块。没有多久就还了，但是呢，一张借据，他要拿回来撕掉，亲戚说不会啦，我会把你撕掉啦。过了一。

两年，他的亲戚耶就喜欢好赌，啊，赌输了又拿那一张来向他要钱，所以大家在争执，后来。

0: 好，那我再想办法还你了好了。哦，才在借钱2万块还他，然后把借据拿回来撕掉了。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啊，那时候这位先生他家里养了一只牛啊，母牛有一天啊，傍晚这只母牛生了，他的亲戚也在这个时间在家里死了啊，死了呢啊，这个灵魂就来投胎转世这只小牛啊，这只小牛呢出来都不敢看这位农夫亲戚啊，这个牛长大了后开始犁这个田啊，这位先生就犁田啊，来啊，来换取一些金钱啊，这只牛呢很认真拖，一面拖一面哭，中午也不休息，一直到处啊犁田啊，等到钱20000块赚够了，再多一些利息赚够了，这只牛就死了啊，这个即是因果业报啊啊，所以这位农夫呢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我永远永远记得这句话啊，前生欠债不还人，这一生一定会当牛当马，来生会当牛当马啊，这个是真实的不虚的一个例子。所以当牛当马他的本性都是前生欠债不还人啊，尤其在彰草屯一个牛屎家啊，那个都是看牛啊，在的拖着那个牛车要上斜坡上不去啊，那主人家就用鞭子打啊，打呢就是出力啊，就晒都窜出来啊，粪就跑出来了，所以一路上弄水无晒啊，所以这草屯啊的证明呢啊，才说那就是牛屎家，牛屎家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因因果果的啊，当牛当马啊，他有他的苦衷，他是在偿还业报，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三世因果的问题，我们现在绝对不能欠人的债，即使不顺利还是迟早要还啊，要还的时候啊，你就会

得到心安，啊，迟早要还，啊，你就会赏还你的业报。所以三世因果经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啊，难免会有事业失败的机会，事业失败了，那你怎么办？首先，欠债要还人，慢慢的还。我们也要像当牛当马，认真工作，认真拖，啊，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来赚钱，来还人家。这样的话，心就会安。否则的话，啊，我们欠人家的钱，啊，不还，啊，人家呢，就恨心，一恨入骨，麻烦就到，啊，再怎么洗也洗不清，所以我们就会患上苦报，啊，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现在的社会竞争的那么厉害，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做，有福气你就去投资，没有福气没有能力就守本分，绝对不会去换造业。所以现在啊，社会上很多骗财诈骗，什么叫投资公司，结果钱去了不回，啊，你就逃到国外去，你跑到天涯海角，因果轮回，你在这里没有当牛当马，在其他的国度死了也会当牛当马去还这个债，啊，所以这个讲起来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不好习惯了，啊，恶念恶行横行霸道，想办法能骗就骗，骗来了啊，你也不还人，啊，还用各种的方式回来恐吓百姓众生，这个因果犯了罪，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五马分尸，碎尸万段，还是要还这个债，一生还不完，两次、三次，啊，以后还是。这个债务还是还不完啊，要小心，要小心，不要糊里糊涂。所以各位同修，大家三次因果经要多念多诵，你即是修上无上的菩提道，啊，成佛的道路在眼前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哎，我们这一节哈，我们继续来讲解正三卜喻。啊，命卦天机基础啊，也告诉各位了。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就是对待，阴阳是两面，但是两面是对待的，没有两面的话就不成体，好，不成体。即使呢，我们一面东西一阴一阳，啊，才有成一个体。如果你光一面绝对不成体，你再大的宇宙虚空也是需要。两面才能成体，再小，即使再微尘，像那个烟尘，好、啊、灰也一样，太小，也都是有两面。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他也是研究了修行的法则，哈、啊，他呢也是上清佛寺来，他跟我聊起啊。老师，那修行，那你为什么讲易经，一直讲易经呢？不讲佛经，佛经也就是易经，易经也是佛经。佛呢，是告诉我们，这个凡尘和净土的世界。佛经的佛法也告诉我们，烦恼的世界和极乐的世界。那么我们易经也是告诉我们。好，阴阳两面，阴的是烦恼的世界，阳呢是光明的世界。啊，所以易经、佛经本来是一，说法不同，啊，这个传道的方式不同。那么这位修行先生呢，也是老先生呢，说啊，原来我是研究易经，后来我听到佛法以后呢，好，我把易经就甩掉了。好啊，以潜心修学、修行佛学，我说很好啊，啊！但是他呢，这段时间来，他一直好像有点疑问啊。刚好在台视里看到我讲易经，他就上来问这件事情。我说老先生，啊，易是从两个对待，啊，一阴一阳是一善一恶，一来一往，啊，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从苦到乐，从喜到怒，都是义嘛，也是佛学佛法嘛。佛学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法，他两面都是要讲。好，非法非非法，亦非法是非法，这是义的法则。好，所以这老先生啊，那我懂了，那我开始又要和佛学一起合而为一，好，在修行。啊，我跟老先生讲，希望你世间多留一点，多住一段时间，将你以前所学习研究已经几十年的汉佛学合二为一。啊，老先生呢，他好，我一定会留下来。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留，我不晓得，不知道还在不在，我不晓得。啊，他这个是义的法则。啊，所以阴阳。也是我们所讲的命与运，命与运，命也有阴也有阳，先天命是先天的，但是命无命可论，你要去论命怎么论呢？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投胎，就从释迦牟尼啊，佛陀了，他在住世的时候，等到他开悟了，他一定要回去。白天弘讲道，普度一切法界众生呢。那么晚上，大清净的时候，他又回到过去生、一生、一生、一世、一生，累劫生生世世、生生世回去寻找过去有缘的人、亲友、道友等等，是不是有到世间上来？一有到世间上来，他就开始寻找这一位有缘的亲人。他在哪里？啊，他来到世间上是在哪里？所以他有时候走了好多天，他也一定要去
把那位为他说法、度他，让他在觉醒。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他所讲的一切的道、一切的法，都在讲八正道而已。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啊，当然，八正道告诉所有有缘的人，如何回归到原来的啊自己的净土的世界回去，让心灵回归本位。啊，所以释迦牟尼他呢，住世49年之间呢，啊，弘法49年之间呢，他也是寻找过去有缘的。啊，等到全部都渡完了，啊，都告诉他们都找了。续缘续完的时候，啊，那就我要涅槃了。我们再不要，不必再来世间上寻求过去生的，好、啊、这一些的亲友们，啊，所以释迦牟尼到最后来，他说我要涅槃。涅槃是先从究竟才能涅槃，究竟你究竟呢，要知一切法，知一切啊，这个人世间的因果，然后才能心安理得。视为涅槃，信那里的就是涅槃了、哦。好，涅槃是一个名词嘛，最重点是信那里的心安了、哦。那么我们在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因缘。而在不同的因缘之中呢，我们可以寻求到我们怎么样？好，两者之间。啊，一事一非一善一恶一正一负，啊，之间呢，如果寻求一个最终道了，最终道的，那么我们既然来到世间上来，要寻求中道，确实也是不简单。那么寻求中道呢，从世间的话，世间。

华去悟，世间华去做，不要让世间华呢把我们整个的心灵原来一些黑暗的一些不愉快的又把它挑起来，那样我们烦恼一辈子一定搞不完啊！所以我们是因，好，这个因。命呢是整个的全部，命整个的全部，好，而全部里面呢，当然就有一些阴，有一些阳啊，这物，下面是己，好，这整个是为土嘛，啊，是为物与己，而物属阳，己属阴，好，啊，物极我们就属于这中央物极土吧，那我们也是讲整个我们的心呢、啊。那只是先天的，本身具足带来的，就有一些善与恶，善与恶，善与恶，累积的过去生所有一些的恶。所以，我们昨天皈依了，就是消极的一面，黑暗的一面，事实下面，那我们上面，一面是黑暗，一面是光明的，那是物极，那个本来先天就有带了。那么，我们如何让它能够？达到完全的，这个黑暗的一直减少，一直降下来，一直降下来，这都靠后天，这行功，用力，去做，去实践，和去实践，这个就后天，用后天呢来把这个一直降到最低，让它回归到整个光明的心念，那是叫运，命和运。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从《易经》里面，易告诉我们这个数里面天机就在这里。了解到我们出生出来以后，我们自己的命运，等于命和运，教你了解自己的命，但是无命可论，有因果的关系。既然因果的关系既然存在了，我们用后天的运，运就行功来化解我们这各种苦恼。曾经也有一位老先生，他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命理的专家，而且是一贯道的，非常修得非常好一个老点传书前人。他有一天呢，也在来到这里，刚好在我们南极仙翁那里坐在那边呢，我就跟他这边聊了，请教他这个道法。他所讲的出口成章，所讲的都是一些很深奥的真理。那么后来这老先生呢，他说，我们了解到命运，了解命了，你又如何？我说人要了解命，了解这因果，我们才能从因果里面，从因到果之间呢，不调和的路，你如何把它，化于无形？然后往光明的一直开花出来。如果不了解自己糊里糊涂的时候，一天到晚的都是埋怨、不满、报复、嫉妒、毁谤等等都会来。所以我在秉着老祖师尊、鬼谷先师给我的一个启示，告诉大家：了解自己，才能保护自己。那么保护自己呢？从行功立德，怎么去行功？不要患苦业，比一个人他的命运与生俱来，他的命他就没有钱财，钱财心很暗，那钱财心很暗，我们来世间上行功立德，有的做生意做钱财，有的是从这当官的，来做他的修行。那昨天有下午有一对夫妻从台北来，在以前呢，在台视。或者哪一代电视或者中视华视呢？做很多的节目，赚很多很多的钱。两夫妻命卦是七财爻，结果呢，他赚了很多钱呢。他在电视里面，他就著作人。以前有一个节目叫《百战百胜》的，那段时间是他著作了，所以赚了很多钱。他赚了很多钱呢，有一天呢，他突然想到要从文化。他就把这一些钱呢，那一些节目站在呢，然后改到这个传播公司，
自己去做文化呢，文化事业。哎，文化事业呢，就是父母爻，文化就是父母爻。好，你做生意就七财爻。好，啊，七财克父母，所以生意啊的酬神，啊，生意的元神呐、啊，生意的元神是什么？财的元神是什么？就祖孙爻，啊，就祖孙。祖孙，那么父母或子孙，父母或子孙，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父母变成一个酬神，父母变酬神。好，我写一个有规律的给你们看哈，这个父母啊生兄弟，好。好，兄弟又生祖孙爻，啊，子孙又生七财，生七财，好，七财又生官鬼爻，官鬼再生父母，啊，他这个。父母用神的时候，就是元神，元神啊，比如父母视为土，这就为金，啊，金就是水，就是木，啊，这个火又视为土，又回归回来了，回归回来了哈，就回归回来，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父母生兄弟，兄弟爻生祖孙爻，祖孙爻生七财爻，七财爻生官鬼爻，官鬼要生父母爻。结果他做生意有很多钱，用神是七财爻，啊，元神是祖孙爻。好啦，你父要是做父母爻的，为土，土会来克水啊，好，土克水就克元神，好，那这元神。那这来客呢，就是他的酬神，又是忌神，而祖孙爻的元神是兄弟爻，好，结果克父母是他的后面，父母克祖孙又是忌神，好啦，当然要做生意的话，直接投入文化事业。直接投入文化事业，把整个事业转到投入文化事业，那是他的酬神。你直接跑进去跟酬神做生意，去从事你的酬神，哇，那个完蛋了！我说你搞错了吧？啊，你是七财啊，七财很旺，财很旺的人，你绝对不能去专心改行做文化事业。你一做文化事业，父母爻就是文化嘛，父母爻是文化，你走文化事业的话，就是来克你的元神，克元神，克元神呢，那么就是你的冤仇仇神弯修，比喻是你是我的贵人，那么再一个是伤害你的，伤害你的人，就是我的仇神，冤亲债主，那么再回来，为什么他会当你的仇神呢？因为七财爻，七财呢，它是克父母，七财克父母，因为木嘛，克土嘛，七财克父母，啊，父母一个愿，就把你的元神，把你的祖孙呢，打屁股，打屁股你的祖孙爻，你的元神。啊，打屁股的元神，所以在这因果律里面，我伤你。啊，那么好了，你伤我没有办法，那么呢，我就伤你的子女，伤你的子女呢，好、啊，这个伤你的元神，伤你的元神呢，好、啊，那么你就没有辟条了吧？所以那就跨过另外一个事业去，
好，那我再写一个比较。

简单画三角形好了。好，这个七彩，如果属木，好，这个元神呢，来生主生了，是以水，水生木。好，这个父母爻，你克他，克父母，好，属于土。那如果七彩爻来克父母的话，那么父母一定会伤你的这个祖孙爻，你的元神，这个就是用神。好，这是元神。而元神的忌神，他是他的这忌神，他克他，这他的就是他的忌神，他的忌神，所以父母爻就会克祖孙爻。为什么会克他？七彩爻属木，来克他，又是他的忌神，忌神。好，那既然你克我了，我没有辟条。那我就跑在克你的元神，克子孙，克元神，这个战争的法则也是这样，嘿，很好玩呢。做生意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兄他做生意，嚯，我就试看看这家公司，原来大家好朋友，后来呢，他去把他这个工厂呢，我们这一位信徒的工厂，把他挖他的总经理和他的厂长，把他挖走了。哦，挖走了这一些了哈，不然怎么办？我说你试试看好了，你转过弯去克他的元神，换你去抄他，还抄他呢。结果动了，哗，两个开始法院告，开始呢这个事情闹了很大的，当然变成我是罪过的人，还来问我说老师啊，这怎么办？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嘛。你们赶快去和解了，赶快去和解，不要告了。哈哈，这样子，结果后来又和解掉了，和解掉了。他的总经理和厂长呢，他就另外到另外其他公司去了，就没有相干事情就解了。用这样，连选举也用这个方式，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七财克父母，那么你去现在你要去做。文化事业，你就去跟你的忌神，没有跟你的仇神，做你的仇神的事业，当然你元神就没有了嘛。昨天我们这一位，两夫妻了，听了以后呢，已经眼泪都湿了。原来有赚很多钱，算好几亿财产的人，弄成现在负债。也算亿，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这个不对，你做法你要用七财来扶持这个文化。你赚的钱，你专心做你的生意，你来扶持这个文化事业。你用投多少钱扶持文化事业？你还是继续把你的原来的制作啊，这个制作节目的。来做赚钱，然后你拨钱来做文化事业，让别人来做，那么你就成功了。这个是易经，这是易的法则是这样。啊，两夫妻听的，还有两三位他们的好朋友，啊的，哑口无言。这个一弄呢，我们的连战呢，连主席的。女儿，好，他们就处在一起，好，那个事业就拖了一大堆，拖了一大堆的人问了怎么办，怎么办？那么我问各位怎么办？拖了一大堆，弄啊弄都弄不好。我说你现在我说甩掉，赶快又回归到再2年你会赚大钱，再赚6年，赚6年的大钱，再赶快还掉。好，那么有事业的文化事业，你可以去前去支援他。啊，你不要开始直接脚踩进去。本来文化事业就父母爻，父母爻是克，还被七财克。父母爻的文化事业，而且又是克我们财爻的元神，
那么你在台湾看一看，哪几位做文化事业真正有赚到钱的？没有哎。啊，双涵，你有没有想，有没有看到做文化事业赚到钱的？想想看有没有？哦，啊，赚了什么？名啊，对，赚到功德嘛。但是有的钱呐、啊，全部都塌下去了。包括很多的出版业的，啊，出版事业的，他也是赚了，开始一下子变赚钱，事实上都没有，后来都是一屁股的债。那我们台湾好几家的文化事业，啊，我也很清楚，我媳妇的他们这个公司专门也是做出版，啊，做文化事业的，公司的，啊，这个后面的。啊，贷款也一大堆，虽然是整个学校教育的书在用他们的，结果是很累，真的很累。因为文化事业是扣子生了，扣七彩的元神，好吧？那么以后有信徒，你们的弟子信徒，他们做事业的话，他们赚钱了，继续赚钱，赚钱没有罪过。赚钱是有功德，然后以赚钱来这个参与文化事业，拨提款做文化事业。所以，我们法门里面，我们有吴师兄啊，他也是还很护持我们的道场，啊，护持我们这个法。我说你护持可以，你只能拨钱。你不要踩进来，你踩进来，你会脚会被黏住了。哦，你尽努力赚钱，用赚钱这个钱呢来付出我们这个事，这个文化的事业，你就不会被卡住了。如果你踩进来，你就会脚会黏住了，你要小心。哦，他开始以为说我在嫌弃他什么，我说不会嫌弃，我是这个真正，我了解因与果，是要了解命。了解你的命是怎么样，你这样做的话，你事业会做得更好。啊，最近呢，又发觉很多那个生意又可以做，又师傅，我想要再来扩一场，好啊，扩第二场，第二场呢，最起码要20甲嘛，要20甲地的，我说可以扩第二场，你付认真赚你的钱啊，然后文化事业或是慈善事业，你可以。用钱去拨出去，你赚的利润呢？啊，你去提拨出去，那么就对了。所以以后各位你们会碰到，有信徒他赚钱了以后，哎呀，我很想做一个我们中华文化的事业，可以做，但是你不要换跑道，不要换跑道，那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七财爻的人，命卦里面七财爻的。最好不，你不要鼓励他去做文化事业。七财爻此事的，我们在做七财爻此事的呢，啊，你们就不要去做文化事业，可以护持文化事业就对了。这样的功德反而大，因为当你去踩进文化事业里面，啊，这个啊会把你的元神压住了。这一点大家很容易忽略了，很容易疏忽了。但是这个在我们用易经命卦来排的时候，父母爻和七财爻此事的人，七财爻此事的人，你可以这么做。若是以命卦呢，父母爻的人，文化事业可以做，好，慈善事业可以做。官鬼爻的人呢，好，官鬼爻呢，那么你来做文化事业。是可以做，但是做的是比较会有头无尾，有头无尾。那么也是要去用护持这个文化事业，关心文化事业，这样来的也就可以。如果子孙爻你要做文化事业，你只能做教育。命我们命里面命卦里面子孙爻此事的人。你可以做教育、做艺术、做技术、做发明、做研究，可以这么做啊，那么你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踩进完全的文化事业，啊，会胎死腹中。
看很多了，很多了，会胎死腹中。而兄弟爻，你在做文化事业的，当然可以做。而兄弟爻处事的人，你做文化事业的，你必须要去广结善缘，广结长辈的。然后，作为一个专门执行者，不是自己当老板。如果你父母爻做文化事业，自己完全当老板的话，你的成本会计、你的积存货、积货会很多，库存会很多，啊，到时候你只耗在库存里面，印证20几年来，几十万的信徒之中呢，当然再有很多这方面的人，十方信众大德们，他们就是不了解。大家有那种信心，一直冲，一直撞，冲啊撞啊碰啊，结果呢，满鼻子灰，鼻子都平掉了，牙齿也掉了，财也守不住了。后来呢，落得一身的烦恼。所以，我们了解命了以后，我们可以趋吉避凶，我们可以让自己不要走进黑暗，不会让自己走进以后很多很多的业障。造成不好的苦因和苦果，所以我们知其与知彼，百战百胜。彼是什么？该做与不该为，该为和不该为的，我们所该做的事业叫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彼者挥他的脸，彼者是我们身上要做的什么事情为彼。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之德，德之天，无论是德天、天德啦，拢是咱人生命上尊贵的一个境界。咱一间厝是安尼爱上梁，上梁的意思就是天德。得意天前，直直贴一粒砖啊，一粒砖啊，一粒这阿摩陀，一粒山，直直贴起来，已经甲天开始禀报，地主啊，对基础，对按部就班来到遮来，到上梁啊，要上梁，或者天道，天道啊，咱供养着天德，供养咱的所做的一切的善事。啊，共用着咱所有一切的善念，皆为天德啊！所以一间厝上梁非常的重要。咱若上梁啊，咱若无好好啊来加注意的时，咱往往一间厝住了未平安。咱嘛建议啦，呼吁咱所有建设公司、建筑师，对任何一间公司啊、一间社区。上梁的重要性，咱唔好共疏忽哩。

啊，这挂钢也袂赴啦，清清菜菜，反正也毋是我咧住诶。那这个念头出来，你已经失了德，你就无德，毋是天德。你要将天德甲捧起来，你辛辛苦苦，你会当做建设公司诶头家，恁祖公啊，累积三代甲七代诶福分，累甲你身躯内，累甲咱身躯内，咱就是要将即句继续发扬。结果，咱真侪人无即个伦理，无即个天理，无道德诶观念诶，钱骗下来就好。抢下来就好，不管着以后人要大的平安福。所以下把囡仔无啥啦，你已经甲将恁祖公的德啊，祖德流芳啊，老我家你甲淡掉去啊，就无彩，就无彩，真无简单，已经是大人收几啊地人，累积几啊地人的福不德嘞，互咱马上甲。太屌去，所以各位啊，咱家天地经，就是讲，咱一卡步一卡印，一个念头，一个思维，一个行为，咱拢是爱做个天贼。那么天贼的道是啥？天的法是啥？天的德是啥？就是这部天地经啊，这部天地贵国先师所开始的天地经。咱啊，欢迎啊，全国各地同胞咧，十方神圣大德。恁若爱这部天地经者，恁用写批来索取，但是会记哩，寄一本书的邮资咧，甲印册咁要编者。这是因为现在服务的社会，人力的社会啊。但是咱这就一部法，一部经，不止这30块，嘛不止30万，不止300万，不止3000万、3亿万。所以咱这就这妙法，生生世世，这就福啊！咱金刚经甲咱开始，咱得到妙法的胜过3000大千世界一切金银琉璃七宝呢。得到妙法，你得到妙法，比如拄只我爱，咱一厝一直爱上梁，上梁你出来才会平安。你若唔上梁了，出来就袂平安。那么你的平安，比啥子我过简单。咱若袂平安，逐工都走病。这招啊，母萨萨啦，阿弥陀佛咯。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神仙，咱今日咧，讲这天地经。几个先师就民国71年，这个道家祖坟，大慈大悲观世菩萨，甲台湾祖师的慈悲的接引，几个先师道家祖坟降梵尘。传着真正易经风水的妙法，甲修心养性的妙法。那么这中间呢，我遵照罗祖几个先师所开始的妙法，一一将真正妙法呢，甲各位结成缘。所以咱经典所讲，心机妙算啊，看人间之吉凶，先出精微，消世上之灾劫。心机妙算，易经是心机妙算，易经是对胎立场对胎啊！易经是咱人修行上好的老师。若是咱捌易经的时，咱修行呢，咱就会记只要见性就继续紧。在5年前啊，咱保利。有一对翁仔某，甲台北咧，金山有一间佛寺的主持，来到圣律师，主持咧，伊个在咧有代志要来，问我教我检讨，希望我去道场甲参甲看看咧。拄仔来遮咧，伊徒弟啊两位咧，拄是玻璃，伊就来接师傅来我遮，来遮是行行看看咧，拄去个龙藏内面咧。师父咧，伊就开始问真济，就关系修行方面的法门。我就用易经博来看，我因为爱有文字来解释，有凭有据。你若无空嘴薄字咧，讲法无负责。所以我用易经的妙法咧，我咧解我爱师父，你即卖修行的经，烦恼伫多一带。
用黑。

0: 你也知，我这都一只足清楚的。啊，念不着，问足一项的呢。哦，伊讲啊，迄、那个书，老师，我念大悲咒，持大悲咒的力量，那无法度完全和这个心，这个甘露水的力量发挥个发挥呢。我师傅啊，我卜一个卦给你看嘛嘞。哇，你说你持咒啊，你人走入去咒内底。人走入酒来底食，就无效啊咯！你酒我靠，将你啊，这个叫做摆好完全有虚名嘞。咱这个智慧，咱个发出光，发出光明，照着这杯哈、啊，这个甘露水。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施咒两在一阴一阳，那像莲花哈，一阴一阳哈。咱的施咒是大悲咒，咱手家己嘞，啊，咱手机嘞，咱目睭嘞，目睭看这水面，咱的观想在咱的这发出这个光明，发出一道光往这个水内底嘞。啊，然后嘞，你念这咒的时，施大悲咒，你咒语啊，这音啊。哈、哦，观想的水来的也滚，我给他传多好灵哦。啊，这个观想水一直一直的滚，啊，光呢，光呢，那就光一直照嘞。水有动者，佮有光者，伊才有生命力。哈、啊，这个师傅讲，还是我就出家，无我就甲你顶你。好、哦，我唔免安尼啦，这好我悟着的法啦。啊，那么换伊迄两道底下咧，伊扩散两个规咧，哈，红阿婆规咧加顶顶扩散个头，我创啥？老师是咧，我甲你汇报，哈，我听听你咧讲个时，咧讲佛经啊，讲啥经个时，我你也无剃度，啊，你也无修改，也无等因啊，哦，啊，你一旦会使讲经，无资格犯戒，我今日一了解安尼，含我个师父啊，请示你。要看你清法，我回去嘞，家己回去嘞，你冇见怪，我唔知啊，我冇坏啊，好，遐久啊，互你气烦恼，歹势，我歹势，所以咱法啦，咱冇看人夫妇，嘿嘿，伊有伊的心通了，也是伊的修，过去先说玉镜长明之性，伊有心机妙算，藏在内面，好，一旦破人间之祸福，所以咱一经一当。看人间之火，啊！甲吉凶，你用安尼行趋吉，你安尼避凶，啊是为趋凶避吉，趋吉避凶，苦吉撇凶。曾经人问我讲，老师你是什么教？伊讲老师啊，那佛教释迦牟尼佛，伊无教人卜卦，好、哦，无教人看风水。啊，道教呢是为福，为福。啊！你什么搞都不是，我趋吉避凶教，苦吉撇凶的教啊！好、哦哦，只要大家苦吉撇凶，哇！咱无本钱好行最歹的路啦！哎呦，不要乱搞啦！你若到王真，哎呦，阿弥陀佛啦！啊，你若现在三点半。现在的囡仔唔乖，现在家里未平安，现在说你一时你敢都要坐坐落了，我都唔相信。 那么，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以期无？

出手生啊，最简单的法门，我的中文的教育。那么在哪里要用心，用心去学到？所以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仙术精微啊，小世上之在劫，仙术，啥叫做仙术呢？仙术是咱教佛教叫做佛法。道法，现在咱的法门金丹法门，贵国仙术是大罗金仙，叫做仙术，叫做仙术。仙者入宝山，人入宝山，叫做仙呐、啊。所以咱研究的一切法，了解一切法的时候，你会当判着人间的吉凶，你互人趋吉避凶，咱无本钱踏入黑暗的地步入面。这个咱的功德修这个妙法的，所以咱的金丹法门是贵国仙师所传的妙法，上界仙翁所传的妙法，也名为你叫做仙术，仙术。好啊，精微精微，哦，这是精微啊！在今年年头啊，咱都交通部长林部长林山先生。咱作者师兄啊，去台东，去台东明定法师啊，带咱去金针山，去金针山，迄面到的金针山，金针山满山的金针看起来真水，空气就够好，遐地嘛足好诶。啊，天灾呢，要遐看日出，日全食遐看日出呢，咱的洪弘毅啊，洪讲师啦，咱的第一届师兄啊，洪弘毅师兄呢。啊！伊就开始卜卦呀，卜卦师傅啊，你看咱今日早时云吼，迄种杂条诶，几点才会当看到太阳出来？我照常看7点5分，7点5分日头你才看会到，若无看袂出。咱林部长伊就做官诶，吼，伊啊做别项代志拢真精明，真注意着身躯边任何人伫讲诶话。真注意哦，伊嘛足精微诶。好，哎，咱算嘛精微。我7点5分，到7点4分半日头要毋出来，7点5分才正正日头开出来。哦，做伊啥啦？做伊啥啦？诶，心境欢喜心，哎呀，这个是仙术精微呀、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上头看师傅，你讲。几点几分要入门？几点几分要入？要动土？几点几分要创啥？那定会变为中秋。人在罢工，要画罢工。咱用这清水祖师咧，在上梁，画8点正要上梁。迄早起咧，吼、哦、满天暗蒙蒙。那上梁8点正的时啊，双龙吐珠，双龙吐珠天顶咧。迄个时阵啊。天上放出光明，迄一时啊，2、3分钟尔，剩的都无啊，规工都乌云天啊！所以咱学习都爱精微，精微甲分秒变无紧啦，吼、哦、分都好啊，最起码嘛爱个一时啊。但是如果开始5分钟以内，若无即个现象无随象的时，你就无准啦。法落座的要求所以咱这妙法落座既然道家厨房，咱各位同修，咱来学个精微贵国先师所传的妙法，咱来学个精微我传的妙法啊，你嘛爱学个精微，那么你就人天的妙法拢互你学呀啦，是不是呢？好。人天天人的妙法再讲呀，咱学多有时阵，要得到多嘛是有时有阵，嘛爱好因缘，爱有好福报。那无是安那，台湾2300万人的同胞，敢若有现在咱在座咧300通人的同修咧，一只咱来听这个妙法咧，好个在咧，咱借着因缘，借着电视的媒体，咱咧。这个讲煞咧，咱要
报出吼全省全国的同胞啊，因会当了解着几个先师伊的妙法，先术精义的妙法啊。咱记来，小世上是在劫，小世上是在劫，慈悲悯舍，乐功德遮天呐、啊。世上的在劫确实有够济啊，这个煞事

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那么罗素开始啊，六月零啥事完全无，但是呢，啊个九月重阳，这我都真真正正，这啥事有无，这我都一个决定。咱的法门伫端午节迄天进行呢，贵国先师王禅罗素自比开始，咱的供食七日鬼。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啊，未来末劫时期，就是现在时阵有七个鬼，七个鬼呢降在凡间，迄、那个病呢发烧，然后缩下未讲话，等等呢一清二楚，经典变出来清清楚楚。所以啊，咱迄时阵啊，咱伫寺里啊，举办着这个天恩煞事，消灾解厄，仰仗神佛之威力、功德力。来化解这个人甲鬼中间的间隔，所以迄当时咧，我甲咱总统先生啊，我讲六月零就煞，结果都一天都无差，农历六月七七，完全都到个六月零，迄天来开始，咱台湾伫世界上，嘿，迄个叫做 SARS 名单完全剔除。看有名无？这是易经，这是只有易经易，你我都了解加在这个时间与空间。那么罗素开始个重阳才圆满，所以啊，咱九月重阳迄天，咱各位当时五月七五，因为时间的关系，霎时咱不得上课所以大家请大家念这个上。这药师经才上20,076遍，欠16遍。我交代咱同修咧，大家爱努力，紧个上。到九月重阳咧，恁若上阿袂煞，即几工紧个赶，紧个上补好够，佮补16遍的，这药师经的功德。咱上一部经，难道咧减一部灾难？上两部经，咱减两个灾难。那么福分家己唔求，要叫谁福求呢？是不是啊？呢？所以各位啊，咱教会弘扬，咱成为是迄个经啊，经世界和平中这和平中经过总统两届的讲，副总统两届的讲过。那么咱就甲徛起来，真水的钟楼，一间钟楼300万，完全木的柴去做，无一支铁啊，无一支钉啊，完全做入最。诶，你管技术做这个钟楼，目的呢？咱照着大家心量，咱的心呢，空迄声时啊，世上的灾劫化于无形。大家有了心，社会就发和谐。讲第一声，天恩永续；讲第二声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讲第三声时啊，咱世界和平。安尼，咱敢做袂到？应该做一搞哦，这嘛是消世上之灾劫，所以消世上之灾劫诶，咱有真侪真侪诶方法，咱诶现在爱心团，咱爱心团呢，咱的每一天每一个月为全国诶同胞灾难诶同胞。甲大家解决真济困难，有诶呢，要甲各位答复，时间的关系，咱诶爱心团诶动手地主，大家拢有真好诶事业，利用因大家诶。

间去甲咱全国同胞有灾难的呢，吼、哦、有灾劫的，甲大家服务。这嘛消息上是灾劫的，伊已经以风水的命法连根拔起啊，将这无好的这病因困扰因甲救掉，大家会当渐渐步入幸福安和祥和的人生啊。这嘛是各位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化身啊啦，咱各位同修，哈、啊，所以老祖伊的妙法，咱学的已经是心机妙算，哈、啊，判人间之吉凶，先说精微啊，消世上之灾劫，可见各位咱学这法，这都上大的目的，就要来消世上之灾劫嘛。这是咱各位今日咱大家真正庆幸，一生5000年来，咱第一届当着妙法出世间，咱大家有好因缘来学这个道，一旦做到真好真好诶，哈、啊，这功德，这是咱每个人来到世间来，咱大家所愿望诶，嘛是咱共同的天命甲责任嘛。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心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 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迎来今天典礼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毕业证书的授证，还有拨穗正冠的仪式。
1: 维新圣教学院114学年度混元禅师追思纪念会暨毕业典礼，维新圣教学院李真梅副校长宣读114学年度日间学制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生潘培勋等30名建请授予维新圣教易经学硕士学位。恭请我们创教宗主夫人师母王月娇女士、丁玉泉董事长、杨永烈校长、张新芳圆心法师副校长为毕业生拨穗及颁发毕业证书。宣读人副校长李真梅博士，中华民国115年7月18日。

0: 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呢，我们要首先邀请我们毕业生代表曾雪雅同学上台，代表我们全体的毕业生来致感谢词。曾雪雅同学，请上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南无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创教宗主慧严禅师，我们最温暖的师母，还有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董事长，还有夫人，还有我们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总校长，还有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还有我们陈主委，易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及我们易经大学的所有法讲师，学院的大家长杨校长，以及所有的敬爱的师长们，在座的各位嘉宾，还有亲友们，还有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还有我们今天最耀眼的主角，我们第四届毕业生，大家吉祥，大家好。我是

曾学雅，首先我们要以最虔诚的心感恩创教宗主混严禅师。宗主一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维心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的修行，教导众生走向自度、利他及消灾化解之道。宗主虽然已经圆寂涅槃，但他的精神跟愿力仍然在世间延续，利益众生。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完成硕士学位，是承接宗主法脉的恩德。在此我们请全体毕业生请起立合掌。毕业生请起立合掌，恭向宗主混严禅师行三拜礼，一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不忘教诲，再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依法修行，三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依教奉行。也要感谢我们的师母，一直默默地陪在师父的身边，陪伴我们大家。毕业生恭向师母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师母，师母我们爱您。再来，我们要感恩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以及全体董事们的全力支持。各位，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啊。因为丁董事长跟董事会长期的付出，无怨无悔的护持我们的学院，我们今天才有这样安稳的学习环境，能安心的来到学院读书，完成我们的研究。请全体毕业生恭向丁董事长及全体董事大德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丁董事长及董事大德。再来，我们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授课老师，还有指导教授，再来还有学院的师长们，表示最深的感谢。师长们从我们领导我们，从易经、风水到宗教学与社会学、现象学，一步一步的学习如何尊重信仰的同时，用学术的方法整理经验，完成论文。在我们压力最大、最迷惘的时候，是师长耐心的提醒与陪伴，让我们从教内印证走向学术研究，让维新三宝可以用最更清楚的语言呈现在当代的社会与学术场域中。全体毕业生恭向所有的师长行感恩礼，所有师长请起立。毕业生我们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师长们的教诲。好，师长请坐下。还要感恩我们学院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学弟学妹们，有你们的付出跟专业，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尤其煮饭的阿姨们，真的煮得很好吃，我今天早上7点就来吃了，谢谢你们。所以全体毕业生恭向我们学院所有的工作人员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谢谢。也要感恩一路支持我们的家人，没有家人的体谅，我们很难同时兼顾工作还有家庭跟研究，并完成利他实践与消灾化解的研究。所以感谢陪伴我们走到今天的家人，全体毕业生恭向家人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再来，我们要感恩今天所有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的各位亲友、长官还有贵宾们。各位毕业生恭向大家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谢谢，有你们更加光彩。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班所有的同学，第4届我们2年来大家互相的包容，易经是

0: 对待跟调和，大家两年来的包容跟爱护，所以成为了更美好的我们。所以毕业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耶、yeah! ！好，毕业生请坐下。最后跟大家来共勉开经记曰：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凡尘诗语录，苦海尽波涛，降福垂恩大，消灾化劫多，仙班名著列，就是不辞劳。各位，我们的师父火焰禅师已经仙班名著列，因为师父一辈子都在就是不辞劳。全体毕业生，我们希望我们学习师父的精神，就是勇猛精进，弘法利生，就是不辞劳。谢谢大家，共勉。谢谢大家，我们毕业了，感恩，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感恩各位嘉宾的莅临，谢谢，谢谢。
1: 感谢我们毕业生代表曾雪雅的代表致辞。那听完毕业生代表的感谢与不舍呢，接下来我们要将时间交给在校生代表汤正茂同学，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在校生代表汤正茂同学。
2: 好，南无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办宗主上混下圆禅师，最敬爱的师母，还有我们维新圣教功德会的丁董及所有的董事们，还有我们总本山这个先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的圆义校长，还有维新圣教的杨永烈校长，以及前教育部的吴清基部长，还有佛光山教团大学的林聪明校长，还有我们前 NCC 的陈主委，各位慈悲的法师以及师长们，以及今天毕业的所有的学长姐们，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刚刚听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音乐，还有我们雪雅学姐呢这个毕业的感言，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我们在校生呢都感到非常的羡慕，是吗？
1: 是，
2: 我们是所有在校生，给所有的学长请给他们掌声，恭喜他们呢完成了这个学位。我想今天呢，我站在这边代表所有在校生呢，除了对所有学长姐的一番祝福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提醒了在座所有的在校生继续的加油。我相信你们刚刚听到这么振奋的音乐，还有这么感人、这么隆重的颁奖音乐，一定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是吗？
1: 是。
2: 对，我们要将这份的感觉呢，待会结束之后，别急着去庆功，赶快回去写论文。因为明年站在这里接受表扬的、接受祝福的，就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今年那个金曲奖，那个阿林的主持，他有一句金句，他说：“怎么样，我不能唱跳吗？只要我有心。”我就是下一个九令，各位说对吗？
1: 对。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首先呢，还是要非常谢谢呢，我们师父呢创办的这个维新圣教，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除了你的工作之余呢，都有机会可以走入到呢这所非常特别的大学，它涵养了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呢利益人天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学长姐都是社会的精英，也各有一番社会的历练，而我们每一个人何其有幸今天能够进入这所大学，除了呢领略呢宗祖所传授下来的5000年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更让我们学习到了天地阴阳的智慧。在座的每一个师长法师们锦囊相授，慈悲提点，谆谆教诲，让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呢能够研讨易经，精修风水，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而我们永远记得呢，跟在座的学长姐们，我们一起参加法会，祈愿消灾，在各个学术研讨会上面探究宗教的真理，在校外的参访当中呢，我们去实践印证。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呢每个中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一边享受的美味佳肴，一边还要听着学长姐们跟我们分享如何用 AI 来帮你写论文，而且不会被抓包。我相信呢，这些的人生历练呢，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不只对我们生活的品质、生命的价值，以及呢人生的智慧呢，都有莫大的升华跟注意。各位说对吗？
1: 对。
0: 那我想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是各位毕业的日子，相信各位学长姐呢已经将这几年所学的专业的知识融化转化为你面对未来人生的智慧与胸怀。而未来无论是走向教育文化推广，或者是企业经营，乃至于社会各个领域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秉持着我们宗祖对大家的一番祈勉，那就是毕业不是将妙法私藏，而是要转化为利益人天的行动。各位说对吗？
1: 对。
0: 我想秉持着这种用意利人天的宏大誓愿，不忘初心，替力向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将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及宗教广传人间，让这三宝成为我们抚养天地安身立病立命的无上法宝。而第五届的在校生，我们也会秉持着这份的传承，继续将易经大学里面呢所有的法脉继续的传承下去。最后我要祝福在座的在校生，对不起，最后我要代表我们在校生呢以一颗虔诚的心祝福所有的学长姐们，维新法语普润心田，法轮常转，福慧双修，也祝福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校务昌荣，各位师长法师们法体安康，今天所有与会的来宾阖家平安，事业顺心，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我们在校生代表的致辞。那听完刚刚我们在校生代表美好的祝福呢，我相信这份心火将会继续传承与发光下去。那在今天这个充满感恩的时刻里面呢，我们心中除了对未来的期许之外呢，也怀着一份对于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永恒的追思，还有最崇高的敬意。那维新圣教之所以有今天能够茁壮和荣耀呢，也是混元禅师的无私奉献还有智慧引领。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欢迎由圆运法师带领的维新合唱团来为我们献唱感恩追思混元禅师，让我们欢迎维新合唱团。
2: 各位与会的来宾贵宾，逢此盛会，维新世界合唱团受邀参加和演出，其实我们永远的团长正是

师父奋远禅师。个人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大家的结缘也应该都是因为师父奋远禅师，进而认识了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即诸圣神仙佛菩萨，而且彼此习缘于维新圣教和道藏，相信将继续续缘于易经风水宗教的三宝妙法。更特别的是，今天我们要以师父非常热爱的一种形式，就是合唱音乐艺术，来献唱表达弟子们不忘教诲和感恩。首先第一首曲子是王禅老祖赞记，这是师父混元禅师提的词啊，由元运谱曲。此曲子是三十几年前师父第一次交付创作的曲子，历经多次的修正淬炼，才终于完成任务。此后传唱，又名维新法记。乐曲的结构短短四句，曲调与词意配合之下，有法轮常转、天道永长生的隐喻。若能谨遵师父教诲，必须以物引物，则发现它也隐含维新宗迹的真实意。应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世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师父总是叮咛，此曲不仅要会唱常唱，更能实用善用于易经风水甚至宗教的修为实践。今天的演唱形式，从齐唱代表的天道太极既出，轮唱有如阴阳语之你进我退演绎。二部合唱是阴阳共存以调和，四部是易经风水在时空的法理上有前后左右上下你我的调和互动，以致从庄严圆满到成就，请欣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第二首曲子《龙的传人》，龙一直是华夏民族相传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条由西向东流的大河，如同任督二脉的贯穿，也孕育出十几亿的人民，也发展出5000多年的文明和辉煌历史记录。所以我们常自诩为龙的传人，也唯有教育子孙世世代代，无论海内海外，都要具有此等文化道德的传承，才是龙的传人。而这些文化瑰宝和优良道德本质，在维新圣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三元三才，四维八德，五常五伦，阴阳两立，八卦五行，孝道精神，尊天敬地，利他优先，为国为民，天下太平。我们应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启发民族的自信，展现团结合作的努力成果，做一个堂堂正正龙的传人。好，请欣赏。

0: 第三首曲子念恩师。从小就学过程中就记得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名训，我们要珍惜遇到传道授业的良师，若能幸逢身教圣仪言教引导为人处事规矩的名师，是多大的福气。进入宗门后，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之下，更进一步才悟到法师难遇，禅师难逢，能得天人师座下天闻圣法，更是多生多世的福报，千载难逢的遭遇。今日我们的师父报身虽尽，但他的法身千年不朽，弟子们更需精进戒慎于法脉传承，他的化身也将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应在天道运行的因果定律之中。我们感念师父教诲的恩泽，在我们人生困顿考验时能指引方向，并以妙法广传道法无私的宏愿，作为弟子们学道悟道正道行道弘道的标杆。施恩披者永远难忘，谨遵教诲，历忍历天，诚愿再来，期盼恩师诚愿再来。请欣赏。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

0: 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上了，一起敬礼。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敬礼。
1: 感谢我们圆运法师带领的维新合唱团，谢谢维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那温馨的歌声呢，除了抚平我们离别的感伤之外呢，也带给了我们更勇往直前的动力。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维新合唱团。那在各位聆听完我们维新合唱团的演出后呢，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呢，心中都深深烙印着慧圆禅师师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因缘而聚呢，在维新圣教学院相互的

梨园、续园与系园。那在今天即将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懂得知恩、感恩与报恩。那现在呢，让我们欢迎所有的毕业生一起上台，将心中对师长无限的感激化作这首感恩的心，送给台下所有的师长还有贵宾们。毕业生们请上台。

歌献给我们的宗主慧远禅师，他一生就是不辞劳，把所有的妙法都传给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站在这里。那我们以后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弘法利生，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师长们还有各位嘉宾给我们的鼓励，谢谢。

0: 给你毕业生敬礼，
1: 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恩所有的师长，感恩师母，各位长官亲友们的莅临，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所有的毕业生，赞。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

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蛋，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微心圣教己亥年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祈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中华民族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朝鲜半岛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子军民怨灵，及世界各地各国战争816次汪子军民怨灵，双火线3000万灵，即当下各府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身上个人身上一户灵，个人往生未满周年诸灵，无缘住宿英灵，各府地基族工厂地基族诸祖灵，地球世界195个国家愿会转动诸灵，双法界3000万灵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年10月18日是地母至真的圣诞，普天同庆，天人法界共同祝寿。本维新圣教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也以香花果串恭送地母尊经，恭请地母至尊光降坛城，受纳祭拜供养。那么尤其地母至尊在地球上任

0: 和一位大神，你要成就来到世间哦，一定少不了地球，所以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共同的母亲，孕育着所有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需要地球，所以伏羲氏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长。你有天，必定要有地。天是阳，地是阴，有阳必须有阴才是道，所以。啊，我们人一旦有好姻缘，出生到世间上来，投胎为人的时候，啊，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啊，地球是恩，任何人再大的功德，也无法来比拟、相比较。所以地球啊，有这一位伟大的母亲，宇宙虚空、银河星系、满3000大千世界的那么多的星球，只有地球最适合我们来到世间上修行，来到世间上续前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要把握当下的缘，啊，依照个人的本愿去圆满，啊，你的本愿，啊，这个即是道，所以道在当下，两只脚所站的地方就是道，两只脚站的地方是为自尊，所以地母自身。承载着我们所有的人类，承载着万生万物，让我们在这里糟蹋，啊，在这里尿尿、撒把尿，啊，这等等，都是在启示我们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呢。可惜很多人众生无知，贪得无厌，怒。生气，发动各种的战争，啊，想要强占他人的财产，伤害他人的生命，伤害他人的生存的权利，这种人太多，很可怜，比妖魔鬼怪更可怜。他不知道恩，不知地球之恩。
1: 西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9，033653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我们人来到世间上，太多太多的考验，所以，从伏羲氏族，他的一画开天，再画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形成由卦象。这天，这个是地，天地之间就是人，这是万物，所以我们投胎到地球上来，这个是。

地，尤其地缘在这里啊，地缘的，若我们要升华，我们灵性要升华，才能回到原来自己的家。可惜很多无知的人，无知的众生们啊的贪的无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伤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这都不是人的本来意，不是人的本意耶。所以天皇后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了啊，当你啊，这个是天，天是阳，是阳啊，地是阴。啊，这是地缘。当我们投胎来，在这个大地之上，在这里过着一生，过一生。若是我们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浊气太重，浊气重的时候啊，你就会下坠，下坠到阴的地狱里面去了啊，你再怎么样也是一直在黑暗的地狱里面，在那里你争我斗，他杀他夺啊，这个都是非常可怜的人呢。啊，不要以为现在我们得到有什么权势，啊，就集合在一群，啊，为哦，我是很强的团队，要来伤害到其他，那个你这整个带着，全部坠入黑暗的地狱耶，这是很恐怖的。所以若是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而一味的斤斤计较，想要把别人杀掉啊，把别人的土地占来自为自己，哦，这请问我们当下莲座上有一千啊一多位的天主帝王总统啊，光光这中华民族就有917位天主帝王啊，日本124位，韩国202位啊，合起来上千的天主帝王总统一生的争斗，哪一位江山片瓦啊，一个石头一个尘埃带走，都没有带走，全部下坠在黑暗的地狱里面。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诸佛菩萨啊，道教慈航开示我们啊，提醒法界所有天人众生，一定要往光明的上升。所以这个浊气是从哪里来？浊气是三毒，贪嗔痴三毒而来啊，贪嗔痴重的话，那你就下坠，坠入地狱里面啊。所以我们很多啊，过去的先人前人啊，往生了之后，哪一个真正他有成佛驾着清气啊上升回到自己的天上世界呢？

0: 经很少，都一直在轮回堕落，所以这是很可怜的。啊，阿三老祖开示我们，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枉死的军民怨灵，而在怨全部就坠下地狱里面去了，啊，坠下去受苦的，啊，领头羊就是天主帝王，还有一些啊各阶级的啊领导者。哦，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往往会被眼睛所看到的蒙蔽了，造成我们内在的灵性就坠落了吧。好，所以这个大家有缘的话，一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人的躯壳啊，臭皮囊是有限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灵性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灵性能升华，那只有舍弃贪，舍弃嗔，舍弃痴，舍弃三毒啊，你才有机会上升，否则的话谁也救不了哎。啊，若是有好善因缘啊，在这个啊圣神活诞日，有人花心花宴举办超度祈福以华会友的法会，以华来会心会佛会菩萨啊，子女们为自己的亲人来供受各式各样的年味，进入坛前啊，静心听经闻法，转化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里面啊，意念里面，你就能够超越了嘛。所以这个是所有宗教者的思维和一般凡夫政治者啊的私心私利啊，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所以胡须士的一化开天啊，这是光明，是神佛的世界啊，这是众生三毒贪嗔痴啊，这一直往下坠，黑的暗往下坠啊，这我们上升我们的舍弃贪嗔痴啊，这个就是上升为光明，为火，为火，这个为鬼灭。鬼灭众生，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人才会过得很幸福，会快乐。所以啊，我们在每年的水陆法会或是佛诞法会啊，各分社道场定期啊的法会，都是在以宗教的法仪修行啊来供奉诸经。佛说诸经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超越世间的三毒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啊，我们人没有接近宗教的修行素养啊，而在那边争斗抢拐骗，这个是很可怜的。所以这个一直坠下去啊，坠下去烦恼是自己去承受，谁也帮不了忙。若是有孝顺的子女们啊，就会想尽办法来念诸经啊，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来超度啊，拔度苦难的众生啊，前升华
到光明的人生。所以今天地母诸生啊，地母是代表所有阴界啊，那么中间下面有一个白白的羊啊，太极图一个白白的羊，这地母啊，下面我们人常常呢让三毒也把我们的意念全部都搞得乱七八糟，自己搞得心也不安，所以我们心不安，你就会接近进入又黑暗了，越陷越深。所以今天心红地母助身啊，我们除了祝寿以外啊，我们要向地母诸生一个要感恩，感恩最重要的是感恩，你不知道感恩啊，我们的人生是黑暗的，是灰色黑色的，能够只感恩的话啊，那我们的人生就是光明啊。所以今天心红地母诸生的圣诞啊，一般人都比较忽略了地母诸生啊，认为地母诸生是一个小神，没有什么。事实上所有的诸佛菩萨圣神，你少不了地母诸生，若是没有这块地啊，让你修行也成佛不了啊。有时候早上啊，今天我们的啊义工啊团队就是屏东新花教室和恒春教室的同修啊，我们的同修呢啊，常常听我说我喜欢吃那个挂菜啊，所以他就从恒春啊，这专门去采了挂菜，去来仙佛寺禅堂斋堂煮给我吃，这是地母诸生所养育出来的这个挂菜呢。啊，我当然要感恩了。哦，所以我们处处要知道感恩，你会很快乐。不知感恩的人一定会很痛苦。那么中心你要气化麻烦嘞。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在这个年会上啊，静心来跟我们一起反省，一起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能够这么做，那你就正道悟道啊，你就得到了地道啊。所以地道地生存升华生命升华的要领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了啦啊。所以维新圣教的教义是教我们大家，提醒我们大家名扬两界，一定要从反省忏悔和知恩感恩报恩，你即是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哎，我们这一节哈，我们继续来讲解正三普育啊，命卦天机基础啊，也告诉各位了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就是对待，阴阳是两面，但是两面是对待的，没有两面的话就不成体，好，不成体。即使呢，我们一面东西一阴一阳啊，才有成一个体。如果你光一面绝对不成体，你再大的宇宙虚空也是需要两面才能成体，再小，即使再微尘，像那个烟尘，好灰也一样，太小，也都是有两面。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他也是研究了修行的法则，哈，他呢也是上清佛寺来，他跟我聊起啊。老师，那修行，那你为什么讲易经，一直讲易经呢？不讲佛经，佛经也就是易经，易经也是佛经。佛呢，是告诉我们，这个凡尘和净土的世界，佛经的佛法也告诉我们烦恼的世界和极乐的世界。那么我们易经也是告诉我们。啊，阴阳两面，阴呢是烦恼的世界，阳呢是光明的世界。啊，所以易经、佛经本来是一，说法不同，啊，这个传道的方式不同。那么这位修行先生呢，也是老先生呢，啊，原来我是研究易经，后来我听到佛法以后呢，我把易经就甩掉了。好啊，以潜心修行佛学，我说很好啊，但是他呢，这段时间来，他一直好像有点疑问啊，刚好在台视呢看到我讲易经，他就上来问这件事情。我说老先生啊，易是从两个对待，一阴一阳是一善一恶，一来一往，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从苦到乐，从喜到怒，都是义嘛，也是佛学佛法嘛。佛学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法，他两面都是要讲。好，挥法挥挥法，一挥法是挥法，这个就是义的法则。好，所以这老先生啊，那我懂了，那我开始又要和佛学一起合而为一，好，在修行。啊，我跟老先生讲，希望你世间多留一点，多住一段时间，将你以前所学习研究已经几十年的汉佛学合而为一。啊，老先生呢，他好，我一定会留下来。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留，我不晓得，不知道还在不在，我不晓得。啊，他这个是义的法则。啊，所以阴阳也是我们所讲的命与运。命与运，命也有阴也有阳，先天命是先天的，但是命无命可论。你要去论命怎么论呢？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投胎，就从释迦牟尼啊，佛陀了，他在住世的时候，等到他开悟了，他一定要。

回去白天弘讲道，普度一切法界众生呢，那么晚上大清净的时候，他又回到过去生、一生、一生、一世、一生，累生生世世、生生世回去寻找过去有缘的人、亲友、道友等等，是不是有到世间上来？一有到世间上来，他就开始寻找这一位有缘的亲人，他在哪里？啊，他来到世间上是在哪里？所以他有时候走了好多天，他也一定要去把那一位为他说法、度他，让他在觉醒。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他所讲的一切的道、一切的法，都在讲八正道而已，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啊，然后以八正道告诉所有有缘的人，如何回归到原来的啊自己的净土的世界回去，让心灵回归本位。啊，所以释迦牟尼他呢，住世49年之间呢，啊，弘法49年之间呢，他也是寻找过去有缘的。啊，等到全部都度完了，啊，都告诉他们，都找续缘续完的时候，啊，那就我要涅槃了，我们再不要，这不必再来世间上寻求过去生的，好，这一些的亲友们，啊，所以释迦牟尼到最后来，他说我要涅槃，涅槃是先从究竟才能涅槃，究竟你究竟呢，要知一切法，知一切啊，这个人世间的因果，然后才能心安理得。视为涅槃，心安理得就是涅槃了、哦。好，涅槃是一个名词嘛，最重点是心安理得，心安了、哦。那么我们在来到世间上的时候，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因缘。而在不同的因缘之中呢，我们可以寻求到我们怎么样？好，两者之间。啊，一事一非，一善一恶，一正一负，啊，之间呢，如果寻求一个最终道了，最终道的，那么我们既然来到世间上来，要寻求中道，确实也是不简单。那么寻求中道的，从世间法，世间法去悟，世间法去做，不要让世间法呢，把我们整个的心灵。原来一些黑暗的、一些不愉快的，又把它挑起来，那样我们烦恼一辈子一定搞不完啊！所以，我们是因，好，这个因，命呢是整个的全部，命整个的全部。好，而全部里面呢，当然就有一些阴，有一些阳啊，这物下面是己，好，这整个是为土嘛，啊，是为物与己，而物属阳，己属阴，好，啊，物己我们就属于这中央物己土吧，那我们也是讲整个我们的心呐、啊，那只是先天的，本身具足带来的就有一些。善与恶，善与恶，善与恶，累积的过去生所有一切的恶，所以我们昨天皈依了，啊，就是消极的一面，好、啊，黑暗的一面，好、啊，事实下面，啊，那我们上面我一面是黑暗，一面是光明的，那是物极，那个本来先天就有带了，那么我们如何让它能够啊达到完全的这个黑暗的？一直减少，一直降下来，一直降下来，叫做靠后天，就行功，用力，好、啊、去做，去实践，和去实践，这个叫后天，用后天呢来把这个一直降到最低，让它回归到整个光明的心念，好、啊，那是叫运，命和运，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从易经里面。易告诉我们，这个数里面天机就在这里。了解到我们出生出来以后，好，我们自己的命运，啊，等于命和运，了解自己的命，但是无命可论，有因果的关系，
既然因果的关系既然存在了，我们用

后天的运，运就行宫来化解我们这各种苦恼。啊，曾经也有一位老先生，他还是非常有研究的啊，命理的专家，而且是一贯道的，非常修得非常好一个老点传书啊，前人。他有一天呢，也在来到这里，刚好在我们南极仙洞那里坐在那边呢，我就跟他这么聊了，请教他这个道法。他所讲的出口成章，所讲的都是一些很深奥的真理。那么后来这老先生呢，他说，我们了解到命运，了解命了，你又如何？我说人要了解命，了解这因果，我们才能从因果里面，从因到果之间呢，不调和的路，你如何把它化于无形？然后往光明的一直开花出来。如果不了解自己糊里糊涂的时候，一天到晚的都是埋怨、不满、报复、嫉妒、毁谤等等都会来。所以我在秉着老祖师尊、鬼谷先师给我的一个启示，就告诉大家：了解自己，才能保护自己。那么保护自己呢？从行功立德，怎么去行功？不要患苦业，比如一个人他的命运与生俱来，他的命他就没有钱财，钱财心很暗，那钱财心很暗，我们来世界上行功立德，有的做生意做钱财，有的是从这当官的，来做他的修行。那昨天有下午有一对夫妻从台北来，在以前呢，在台视。或者哪一代电视，或者中视、华视的，做很多的节目，赚很多很多的钱。两夫妻命卦是七财爻，结果呢，他赚了很多钱呢。他在电视里面，他就著作人。以前有一个节目叫《百战百胜》的，那段时间是他著作了，所以赚了很多钱。他赚了很多钱呢，有一天呢，他突然想到要从文化。他就把这一些钱呢，那一些节目站在呢，然后改到这个传播公司，自己去做文化呢，文化事业。哎，文化事业呢，就是父母爻，文化就是父母爻。你做生意叫七财爻，七财。克父母，所以生意，的酬神，生意的元神呐、啊，生意的元神是什么？财的元神是什么？就祖孙了，就祖孙，祖孙。那么父母克子孙。父母克子孙，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父母变成一个酬神，父母变酬神。我写一个有规律的给你们看这个父母生兄弟，兄弟又生祖孙俩。子孙又生七财，生七财，七财又生官鬼爻，官鬼再生父母，他这个父母用神的时候，就是元神，元神。比如父母视为土，这就为金，金就是水，就是木，这个火又视为土，又回归回来了，回归回来了，就回归回来。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

父母生兄弟，兄弟也要生祖孙，也要祖孙也要生七财爻，七财爻生官鬼爻，官鬼要生父母爻。结果他做生意有很多钱，用神是七财爻，啊，元神是祖孙爻。好啦，你父要是做父母爻的，为土，土会来克水啊，好，土克水就克元神，好，那这元神。那这来客呢，就是他的酬神，又是忌神，而祖孙爻的元神是兄弟爻，好，结果克父母是他的后面，父母克祖孙又是忌神，好啦，当然要做生意的话，直接投入文化事业。直接投入文化事业，把整个事业转到投入文化事业，那是他的酬神。你直接跑进去跟酬神做生意，去从事你的酬神，哇，那个完蛋了。我说你搞错了吧？好，你是七财啊，七财很旺，财很旺的人，你绝对不能去专心改行做文化事业。你一做文化事业，父母爻就是文化嘛，父母爻是文化，你走文化事业的话，就是来克你的元神，克元神，克元神呢，那么就是你的冤仇仇神弯修，比喻是你是我的贵人，那么再一个是伤害你的人，就是我的仇神，冤亲债主，那么再回来，为什么他会当你的仇神呢？因为七财爻，七财呢，他是克父母，七财克父母，因为木嘛，克土嘛，七财克父母，啊，父母一个愿，就把你的元神，把你的祖孙呢，打屁股，打屁股你的祖孙了，你的元神。啊，打屁股的元神，所以在这因果律里面，我伤你。啊，那么好了，你伤我没有办法，那么呢，我就伤你的子女，伤你的子女呢，好、啊，这个伤你的元神，伤你的元神呢，好、啊，那么你就没有辟条了吧？所以那就跨过另外一个事业去。好，那我再写一个比较简单的三角形，好了，好，这个七财，如果属木，好。这个元神呢，来生祖孙爻，属于水，水生木。好，这个父母爻，你克他，克父母，好，属于土。那如果七财爻来克父母的话，那么父母一定会伤你的这个祖孙爻，你的元神。这个就是用神，好，这叫元神，而、啊、元神的忌神，他是他的就是忌神，他克他，就是他的忌神，他的忌神，所以父母爻就会克祖孙爻，为什么会克他？七财爻属木，来克他，又是他的忌神。忌神，好，那既然你克我了，我没有辟条，那我就跑到克你的元神，克子孙，克元神，这个战争的法则也是这样，嘿，很好玩呢。做生意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兄他做生意，嚯，我就试看看这家公司，原来大家好朋友，后来呢，他去把他这个工厂呢。我们这一位信徒的，工厂把他挖，他的总经理和他的厂长把他挖走了，挖走了这一些了哈，不然怎么办？我说你试试看好了，你转过弯去克他的元神，换你去抄他，还抄他呢，结果动了的，哇，两个开始法院告，开始呢，这个事情闹了很大的。当着变成我是罪过的人，还来问我说：“老师啊，这怎么办？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嘛。”啊，你们赶快去和解。

喊去和解，不要告了，哈哈，这样子。结果后来又和解掉了，和解掉了，他的总经理和厂长呢，他就另外到另外其他公司去了，就没有相干事情就解了。用这样，连选举也用这个方式，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七财克父母，那么你去现在你要去做文化事业，你就去跟你的。

赚很多钱，好，算好几亿财产的人，弄成现在负债也算亿，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这不对，你做法你要用七财来扶持这个文化。你赚了钱，你专心做你的生意，你来扶持这个文化事业，你要投多少钱扶持文化事业？你还是继续把你的原来的制作，这个制作节目的来做赚钱，然后你拨钱来做文化事业，让别人来做，那么你就成功了。这个是《易经》，这是易的法则是这样。啊，两夫妻听的，还有两三位他们的好朋友，啊的，哑口无言。这个一弄呢，我们的连战连主席的女儿，他们就凑在一起，那个事业就拖了一大堆，拖了一大堆的人问了怎么办，怎么办？那么我问各位怎么办？拖了一大堆，弄不好，我说你现在我说甩掉，赶快又回归到。再2年你会赚大钱，再赚6年，赚6年的大钱，再赶快还掉。好，那么有事业的文化事业，你可以去前去支援他。你不要开始直接脚踩进去。本来文化事业就父母爻，父母爻是克，还被七财克。父母爻的文化事业，而且又是克我们财爻的元神。那么你在台湾看一看，哪几位做文化事业真正有赚到钱的？没有双韩，你有没有看到做文化事业赚到钱的？想一想看有没有？赚了什么？名啊，对，赚到功德嘛。但是有的人的钱呐，全部都得塌下去了。包括很多的出版业的，出版事业的，他也是赚了，开始一下子变赚钱，事实上都没有，后来都是一屁股的债。那我们台湾好几家的文化事业，我也很清楚，我媳妇的他们这个公司专门也是做出版，做文化事业的，公司嘞，这个后面呢。贷款也一大堆，虽然是整个学校教育的书在用他们的，结果是很累，真的很累。因为文化事业是克子生爻，克七财的元神，好吧？那么以后有信徒，你们的弟子信徒，他们做事业的话，他们赚钱了，继续赚钱，赚钱没有罪过。赚钱是有功德，然后以赚钱来，这个参与文化事业，拨提款做文化事业，所以我们法门里面，我们有吴师兄，他也是还很护持我们的道场，护持我们这个法。我说你护持可以，你只能拨钱。你不要踩进来，你踩进来，你会脚会被黏住了。你尽努力赚钱，用赚钱这个钱呢来付出我们这个文化的事业，你就不会被卡住了。如果你踩进来，你就会脚会黏住了，你要小心。他开始以为说我在嫌弃他什么，我说不会嫌弃，我是这个真正，我了解因与果，是要了解命。了解你的命是怎么样，你这样做的话，你事业会做得更好。最近呢，又发觉很多那个生意又可以做，又师傅，我想要再来扩一场，好啊，扩第二场。第二场呢，最起码要20甲嘛，要20甲地的。我说可以扩第二场，你付认真赚你的钱啊，然后文化事业或是慈善事业，你可以。用钱去拨出去，你赚的利润呢？你去提拨出去，那么就对了。
所以以后过年你们会碰到，哎，有信徒他赚钱了以后，哎呀，我很想

做一个我们中华文化的事业，可以做，但是你不要换跑道，不要换跑道，那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七财爻的人，命卦里面七财爻的最好不，你不要鼓励他去做文化事业。七财爻此事的，我们在做七财爻此事的呢，啊，你们就不要去做文化事业，可以扶持文化事业就对了，这样的功德反而大，因为当你去踩进文化事业里面，好，这个会把你的元神压住了，这一点大家很容易忽略了，很容易疏忽了。但是这个在我们用易经命卦来排的时候，父母爻和七财爻此事的人，七财爻此事的人，你可以这么做。若是以命卦呢，父母爻的人，文化事业可以做，好，慈善事业可以做。官鬼爻的人呢，好，官鬼爻呢，那么你来做文化事业是可以做。但是做的事比较会有头无尾，有头无尾，那么也是要去用护持这个文化事业，关心文化事业，这样来的也就可以。如果子孙爻你要做文化事业，你只能做教育。命我们命里面命卦里面子孙爻此事的人，你可以做教育、做艺术、做技术、做发明、做研究，可以这么做。啊，那么你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踩进完全的文化事业，哈、啊，会胎死腹中，看很多了，很多了，会胎死腹中。而、啊、兄弟爻，你在做文化事业的，当然可以做。而、啊、兄弟爻处事的人，你做文化事业的，你必须要去广结善缘，广结长辈的。然后，作为一个专门执行者，不是自己当老板。如果你父母爻做文化事业，自己完全当老板的话，你的成本会计、你的积存货、积货会很多，库存会很多啊，到时候你只耗在库存里面，印证20几年来，啊，几十万的信徒之中呢。当然，在有很多这方面的人，啊，十方信众大德们，他们就是不了解，大家有那种信心，一直冲，一直撞，冲啊撞啊碰啊，啊，结果呢，满鼻子灰，鼻子都平掉了，牙齿也掉了，好、啊、财也守不住了，后来呢，落得一身的啊烦恼，所以我们了解命了以后，我们可以趋吉避凶。我们可以让自己不要走进黑暗，不会让自己走进以后很多很多的业障，啊，造成不好的苦因和苦果。所以，我们知其知彼，百战百有什么事情为彼？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们今天一样带您来到的是台湾，在中部这边的鹿谷。那在这里呢，其实是茶产业的一个核心之一哦。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拜访义经大学的林俊腾林师兄，在他的名芽香茶坊，我们已经录制了好多集的节目。那也希望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些茶香，然后还有了解到更多内行的这些内容哦。那今天特别要请林俊腾师兄来为我们聊一聊，在评茶师还有茶的评鉴方面这些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那同时他也会为我们示范如何去品茶这样子哦。那先来欢迎林俊腾林师兄。
1: 瑜伽师姐，
0: 师兄好，对啊，
1: 好，
0: 今天哇，这个专业的这个态势哦，我想这个每一位专业的在茶领域的资深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其实呢从自己的这个经验，然后跟我想就是他们的专业，还有他们的味觉当中，也许就可以从每一杯茶里面看到这是来自哪里。很让我们这些在这个领域之外的人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事情，很有趣的地方。这样，那再请师兄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从这边开始。
1: 好，我来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面前这几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台湾跟国际有做一个接轨的一个评鉴方式，这个是国际标准的一个比赛泡法。对，那以球形，我们目前泡的是球形的茶叶，那球形茶叶的话，它的泡法就是我们取3公克的茶叶。然后是100度C 的水，滚水，然后浸泡6分钟。对，那如果是条索状的，你像东方美人啊，
0: 条
1: 或者
0: 索状
1: 是红茶，它的泡法又不一样。
0: ，OK，
1: 它就是一样是取3公克的茶叶，但是它浸泡的时间是5分钟。对，那我们刚刚这个部分已经出汤了。那出汤完以后，我们一般会等大概8分钟，就是让这个温度稍微下降，我们会去闻它的叶底，就是像这样。那闻叶底的动作为什么要等8分钟？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刚出完汤，它还很热，那很热的话，你一打开它，热气直接冲上来，很容易会受伤。然后第二就是这样的话，它的香气会，我们比较没办法去感受，对。然后闻完香气以后，我们再等，大概在8分钟。那等茶汤稍微再冷，就大概在40度至50度这个区间去再去做喝茶汤的动作。那喝茶汤我们会利用啜饮，那啜饮这个方式呢，就是为了要增加茶汤在我们口感里面的香气，对，因为你如果就是直接喝下去，它就是喝下去而已，你没办法就是产生其他的更强烈的味道在你味觉里面。对，那啜饮的方式呢，就是在让茶汤在我们舌头上面去翻滚，那翻滚的它达到一定速度以后，它会在会有一个香气，会刺激我们鼻后腔的一个感受。对，那在我们啜饮完，再把那个气往外呼，那在我们鼻后腔感受到那个香气，我们会更直觉的去感应到它这泡茶它里面有什么味道，这样。
0: 是，我们现在请林师兄来跟我们示范一下，什么是啜饮？
1: 是我们就口，然后让茶汤在你舌尖上翻滚，这样。那它会产生一个速度，会那样增加速度以外，它会产生香气的强烈感，然后你就用鼻腔、鼻子把那个气从你里面呼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鼻后腔里面感应到更强烈的味道，这样。
0: 嗯嗯嗯。
1: 对，那刚刚啜饮的方式也会感应到说茶汤在你的舌头上的一个感应，就是是会，那你会觉得说它的色感啊，或是滋味啊，或是其他的一个酸感，就是各种感受，这大概会在这里感应到这样。
0: 是，
1: 对，
0: 是是，嗯，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在台湾之外，其实英国它其实茶也是世界知名的嘛。
1: 对。
0: 那您有没有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熟悉的这些领域之外，去做一些相关于茶的一些探索？这样，那是不是有一些出国啦，然后有没有很自然的去做一些考察的这些经验？
1: 有啊，其实像每次旅行，只要到不同国家，我都会刻意去看，就是他们的
0: 沿路，就是刻意的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跟茶叶相关的一些商品啊，或者是一些商业行为，都一定会去接触。对对，先去看一下这样。对，那像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讲，我有就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次，就是我跟英国的一个朋友，
0: 是
1: 就是做一个茶叶的连结。
0: 怎么连结呢？
1: 因为那次就是他邀请我到他们那边一起办几场茶会。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那一次就是他邀请我到他们那边一起办几场茶会，然后那时候又刚好是国庆，对，那在英国格拉斯哥那边要举办一个国庆节的活动，那他就刚好邀请我去帮忙做一个展演，然后跟分享我们台湾的一些茶叶，对，那时候去了以后就也有到也有。部分刚好就是顺便去旅行。

0: 对，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另外
1: 对。
0: 一几个部分就是他我们有举办了几个茶会，对，然后就是到各个可能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举办茶会，然后还有结合音乐啊，然后就跟英国人一起分享台湾的茶，对，那国庆节的话就更稍微盛大一点，就是面对他们的政府官员啊，或者是说其他的在英国的一些台湾人、华人啊，然后一起去分享我们的台湾茶，这样，对，那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旅行。
1: 是，那您那时候推出的是哪一项代表性的茶叶
0: 当然，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有洞顶乌龙，
1: 呢？对，我们的主力就
0: 对，然后也有
1: 是
0: 带那个红茶，我们用乌龙的品种去制作的一个小叶红茶，对，然后
1: 是，
0: 还有骊山高山茶，
1: 骊山高山茶。
0: 就是几款比较具代表性的茶叶，这样，
1: 特殊风味嘛，就
0: 对，
1: 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这样
0: 对，对，
1: 子。
0: 三种完全不一样的风味，这样。
1: 那如果是英国那一边的，所谓的他们的茶席好了，他们是怎么样呈现的呢？
0: 其实主要就看说我们是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模式给他们看，对，所以其实有很简单的，就是讲有像在草皮上啊，或者在户外啊，就是准备一个茶具跟保温瓶，就直接冲泡。
1: 非
0: 那
1: 常简易性的，很生活化的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然后
1: 容易进入的。
0: 也有到大学的教师啊，跟他们课堂上的同学分享，对，然后也有到就是。像一个就庭院类的，然后就是我们在那边布置一个茶席，然后也有一些点心啊，就是比较聚会类的这种感觉，对
1: 对，就
0: 对，就
1: 像一
0: 是
1: 个沙龙音乐会这样的一个场
0: 对
1: 合，
0: 对对
1: 这
0: 那
1: 样
0: 种感
1: 子。
0: 觉，对，所以就是这样陆续下来，总共就举办了好几场，就是分享会这样。
1: 大概为期几天的这样的活动？
0: 活动大概因为没有连续性，就是说哪几个地方刚好我们有约，然后就这里举办一场，哪几个地方有约就举办一场
1: 反而
0: 这样
1: 是非
0: 子。
1: 常机动性的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也是没有说特定说安排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就只是去到英国以后才去安排这样的活动这样。对，就是我的茶具准备着，茶叶准备着，然后就什么地方有活动啊，或是随时安排哦，那我们就去做这样。
1: 真的是非常棒，
0: 对，
1: 对，就是到哪里都可以喝，
0: 对，
1: 说到哪想到哪就可以到哪这样
0: 没错，
1: 子，那太棒了哦。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交流，就是非常自然，然后又第一线，可以面对面这样子。那曾经有外国籍的这些友人，他们在我们的茶席上面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回馈？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茶，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内容。
0: 回馈的话，应该就是说，他们很喜欢听故事，跟听我们在介绍茶叶这个部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口说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去加强，就是说要怎么去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台湾茶。对，可是他们其实喝到的当下，其实都还蛮喜欢。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茶叶对，不管是对哪个国家来说，其实，大家的接受度其实都蛮高的，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推广到他们的当地这样，对。
1: 那其实像英国的红茶哦，其实也是蛮特别的这样子。那我们台湾的一些红茶呢，像蜜香红茶算不算也是蛮特别的一
0: 对，蜜香红茶
1: 个？
0: 算很特别，又稀有。
1: 稀有。
0: 对，因为其实你要可以产生蜜香的茶叶，它其实在茶园管理部分，它就必须会需要牺牲掉部分的产量。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必须要经过虫咬，就是我们特定大家都知道那只小绿叶蝉，所以它有叮咬过的茶叶才会产生那样的香味。对，那你要它来咬，叮咬，那你的茶园管理就一定会有一些损失，就是它叮咬以后。

0: 他的成长一定不会那么顺利。那受伤过以后，当然其他你受伤的话，当下是产量第一一定减少，第二就是你在下一次要采收的时候，因为它叮咬过，所以茶树本身的健康度就会稍微下降，那下一季的产量一定也会受影响。对，所以变成说，如果要遇到这样的茶叶来说，我们通常就是可能会比较可遇不可求。对，
1: 是，
0: 对，
1: 所以也是有它属于这个品种，可以算品种吗？这
0: 不
1: 个
0: 是，
1: 品相
0: 对，
1: 这样
0: 品
1: 子，
0: 相，
1: 品相
0: 对
1: 哈
0: 对，
1: 的一个特别的地方这
0: 没
1: 样
0: 错。
1: 子。好，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所有的这些工作哈，这个专业领域真的所有工作都亲力亲为的话，真的是。也可以让我们一天非常充实
0: 对，
1: 啊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每天呢，我们都一定要做的一些，就是要有那个仪式感这样的那件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也许一天的尾声就是诵经、静坐等等沉淀这样子，想一想，接下来这样，那您的部分会是怎么做呢？
0: 我其实每天
1: 想讲吗？还是
0: 那
1: 我
0: 个。
1: 帮您说您的仪式感，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我觉得一项事业哈，
0: 对，
1: 对，从小然后向大这样子发展哈，
0: 对，
1: 真的是夫妻两同心，团结这个力量真的是很棒的。
0: 我觉得是
1: 你
0: 要
1: 的仪式感竟然是我看
0: 感
1: 你这么
0: 谢，
1: 木讷。
0: 对，我觉得是要感谢家人啊，
1: 对啦，
0: 对，
1: 对啦，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家人，对，然后睡前跟起床都要跟老婆亲一下，哇，这是太很有智慧哦，这是亲财神爷，对，就是跟
0: 对，
1: 财神爷问候一下，七财七财嘛，对不
0: 没
1: 对？
0: 错没
1: 这
0: 错，
1: 是不是学了易经风水的影响
0: 这
1: 啊？
0: 是
1: 真的是，
0: 师傅的传承，
1: 哇，真的，师傅
0: 对，
1: 有一句这个名言，真的，也算是他的这个名曲啦，就是那个夫妻之间常常唱你侬我侬这样子。
0: 对，
1: 也许现代的年轻人他已经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了，这样
0: 呀，
1: 子哦，对，自己去查。
0: 嗯哼哼哼。
1: 好，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一个艺术家，我觉得真的每一位，茶农，他们都是跟天地之间对话，跟大自然在对话。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努力的在经营我们的每一步，可是回馈也许努力很多，但是回馈只有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支持，不管是来自家人的力量，或者是现实的一个很实际的，我想，就是我们的收成。然后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收入成果，这样很多很多的努力都是要让我们整个这个生活的转轮，跟我们理想艺术的这个转轮要能够一直长久的运转哦，这也是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法轮常转嘛。
1: 对，
0: 对，让我们在也许在起起伏伏的时候，可以比较稳定那根定海神针，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拥有这些勇气、智慧，还有信心向前，这样子，对，
1: 我真的很感谢家人，就是一直都是我最大的后盾。对，你只要你要做任何事情，其实你没有其他人的支持。其实就很难往前走，对。
0: 是，所以其实您务实的性格哈，就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些您给我们的资料跟回应上面哦。都是没有什么大道理，对，但是就是很平时朴实的这一些文字哈，对，但我们在这里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恭喜您，恭喜林师兄，就是太太刚怀孕，然后可以帮忙的事情，你都是尽量的去做，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是真正男性的力量，
1: 对。
0: 对，那您是不是有缺席过家人的重要一些时刻呢？我觉得会不会很容易呀、啊？就是，
1: 对，其实蛮常错过一些节日的，因为其实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它有分淡旺季。对，那因为刚好很多节日都刚好是在我们最忙的时候。对，所以讲，你说。比如说像母亲节啊这类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忙碌中度过。对，但是，当然忙完一段时间，我们当然会尽量再抽空去把它补足啊。对，补足一下，可能吃聚个餐啊，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对。
0: 是，那对于子女呢？
1: 哎，
0: 我觉得以
1: 对
0: 您的
1: 啊。
0: 性格，应该是吼，可以陪伴的，你都会尽量去陪伴他们，
1: 当
0: 这
1: 然
0: 样
1: 了，
0: 说。
1: 对啊，就是，因为现在太太刚怀孕没多久，就是也是，我也是希望就是尽量帮她分担呐、啊，就是说她没办法做的啊，或者是说太累的时候，都是尽量就是我来做这样，对，然后，对孩子来说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所以我还不知道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也是
0: 投
1: 充满着
0: 胎，
1: 期待，
0: 投胎，
1: 对
0: 哦，
1: 啊。
0: 是，
1: 对啊，你说如果说，未来的模样，他是不是会继续走跟我一样的一个路线的话，其实不会说特别要求了，就是可能就是也是希望他可以去找寻他自己的兴趣呀、啊。对，啊，
0: 多
1: 当
0: 生几个。
1: 然，
0: 反而孩子们会比较自由，真的，他可以有选择。
1: 对，对。
0: 也许会其中有个孩子继续继承家业，然后就可以一路传承四代这样子哈。也许长长久久的可以走很远这样。
1: 对，当然会希望说有人可以传承是最好的，对，
0: 是，好。那其实我们要身为一个现代的茶农。真的要好多好多的功课要做，兼顾家庭，兼顾事业，事业本身360度各个部分都要应付，这样哈。然后怎么还会有时间可以让自己的内在得以充实哦？但是林师兄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也就是目前也还在攻读这个，
1: 维新圣教学院的，
0: 对，维
1: 对，
0: 新
1: 我，
0: 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对不对哈？
1: 对，
0: 这个关于易经风水的部分，然后也是一样要走入一个专业的这个层次哦。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感受跟您自己的一个目标吗？
1: 当然会到学院，也是因为老法师的推荐呢、啊。那但是 自从进去学院开始学习以后，就是会觉得说，哇，现在就是发现自己越来越有那个神职人员的感悟，这样，
0: 是
1: 对，就当然会继续希望，就是说可以继续为，也是传承师父的一些弘法的理念，对啊，然后就是说希望可以尽量可以帮助到，不一定说目标那么远大，帮助到社会的大众啊，就可能就是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朋友这样，就是可以有好的路可以走，这样不要说就是走偏掉，还是说是受其他的挫折这样。
0: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掌握一把易经的钥匙，在需要用这个钥匙来打开一些关键时刻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那这个学习就是帮助你在这个时刻能够好好的运用，然后跨越这些阻碍障碍。甚至就是，不用依靠任何人，靠自己，能够成长，而能够跨越这样。今天也非常谢谢林俊腾林师兄，在他的家庭，然后他们的家族的这些事业上面，自己的学习上面呢，都能够给我们一个分享，那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启发。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也非常开心能够有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参与哦，在台商会的节目里面呢，我们。

希望借由百工百业的现状，还有他们的一些经营走过的历程、心声，跟大家来分享哦。是非常局部的，但是我们也尽力的去呈现了。那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更多的一些推进力，那大家可以越来越好。谢谢您的参与，谢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研究

0: 来参禅《金刚经》。《金刚经》的内涵包罗万象，包罗八万四千法门，所以《金刚经》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必须要有相当的信奉佛所说的、菩萨所开示的、神所开示的做人处事啊，才能够理解《金刚经》的要义啊。我们看到社会上常常有千奇百怪的人，有的没有脚啊，有的没有手啊，有的驼背，有的嘴歪了，有的嘴啊奇形怪状，头奇形怪状，这个都是有因果的业报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开始学道行道啊，看到众生相，众生百态，我就翻遍了经书。有一天让我看到三世因果经，拿起来读了，结果豁然发现我所疑惑不解的问题都在《金刚经》里面了了分明，所以我才决定要讲《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啊，讲给社会大众啊。你相信的相信依法修行，不相信的这真理还是存在。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要注意啊，日常生活做人处事啊，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我们都要遵照良心来做事。良心就是佛，佛就是良心啊，所以我们的良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佛家才开示人人众生皆有佛性，一律平等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讲解啊，今生驼背为何因呢？啊，前生笑了拜佛的人，社会上生活百态啊，人呢啊不理解因果啊，共高的人很多啊，都笑人家不对，笑人家怎么样啊，姑笑比无味啊，我呢就啊公子阿妈棍向你等。哦，马也不知脸长，是是马的脸是也很长，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凡事要小心，所以我才鼓励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念，一定要读啊，可以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那我们当下生来生就会比较幸福，比较平安了啦。啊，至于有的人呢，啊，都笑人家，哎呀，你这拜佛，啊，拜的那么，那么五体投地，有如西藏，啊，那么多修行人，一拜佛，朝向山头去拜佛。那个精神让人真的很佩服啊！要到山上去拜佛，他就用三步一跪 一拜，趴在地上来拜佛，表示忏悔，表示说这一生来到世间上，做了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所以今天要拜佛。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我们呢要去理解他拜佛，十方大众他的真实意啊。我们不要去笑人家，笑人家有一天的结果你会驼背也问姑，像我现在好好了怎么会问姑呢？一年到业报业力现前的时候，就会让人呢受了伤，腰挺不起来，就要驼背了，这个是常常发生在世间。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你看人家拜佛，我们要学习赞叹，他有那个精神。从这里到山顶上的佛前，要是拜佛，一面走一面拜，三跪一拜，这个精神不可思议。那个一拜拜了好多天，身上带了一两个馒头，半路上饿了，他就馒头湿一点点，配那个山泉水来喝，他的精神太不可思议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我有一次到这个五台山，去五台山呢，看到一些西藏的喇嘛们，他们去拜佛，成群结队，跪着，三步一跪一拜，到另一个山头，这种精神让我们佩服。到昆仑山，昆仑山也有一些西藏的人，他们呢也去拜佛朝山，这个精神我们非常佩服。那当时我们合掌跟他跟这一些拜佛朝圣的人向他们礼敬。所以世间的事情，思想想法各有不同，不是说你想的就对，不是说哎呀你想的是比人高上一等，笑人家哎呀他怎么都趴在地上拜佛那么迷信，他有他的道理，是在求着来生，求得当下生，人生会过得心安。人一心安了，就幸福与光明了啦。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大家不要笑人家在拜佛向善佛寺，常常好多信众大德来到仙佛寺大殿，跪下来，非常虔诚的拜黄山老祖，拜观世音菩萨，拜阿弥陀佛，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然后呢，拜佛拜好了之后，他就求一个签，签拿出来给我看，才了解。他所求的是来生的福报，这签给他的福报，就看他的卦象，他的财福、终身财富如何。若是卦象64卦，这个卦象财富旺相的话，表示他这个人，他所成仙道了。出了卦象，就以后就会平安与幸福。若是卦象出来很不好的卦象，没财没福的人，就可以知道他的做人处事还有缺失，必须要重新检讨。所以我就跟一些信徒他们解他们的牵挂与8864卦比如天山遁卦，我就建议他，你自己要小心凡事要隐遁，要忍入不要强出头，强出头呢，你会失败。做生意绝对失败的，贵人是很暗淡的，这个是做人的原则，若是卦出来是火水未济，就是忧中忘喜，你的希望很好，但是有烦恼，你要怎么注意呢？你的经营事业。一定要开源节流，要省吃俭用，你就会幸福；否则的话，你会很痛苦所以卦象
864块，384爻，啊，把人众生归类归纳384种，但是384种也有妄想修求，时机到了没有？寥寥分明哎，哦，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唯心闲事同修文，啊，大家易经要修好，要学好以外，平时的做人处事一定要有涵养，尤其看人家拜佛，啊，不要在旁边你不讲话也是在用嘲笑的念头，啊，在嘲笑人家，哎呀，怎么跪在那边，一个活活的人，跟人泥菩萨在讲话，啊，这个也会犯了口业，啊，接下来的恶念恶果就是会驼背，啊，所以含义很宽广，啊，做人处事不简单，那我们能够尽量学习赞叹他人，学习他人的长处，啊，赞叹他人的信心和耐力，那即是修行人啊。啊，再来呢，我们看第二段，今生缺少为何因？啊，前世拦路打劫人，啊，抢人家的财产，拦路抢人家财产，在早期台湾，有的地方山区，有一些拦路打劫的人，用绳子在路中间，看到人过去了，把绳子拉起来，车子开。

0: 过去了，摩托车开过去，脚踏车骑过去了，就把绳子拉起来，把身上的财物全部抢劫，啊，空空的。这种人犯了杀业，犯了大罪，犯了三世因果，今生缺手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啊，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啊，他的亲戚往生了，死掉了，啊，就来仙佛寺请示老祖，说他的亲戚，现在不知道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了，投胎到哪里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拿三次因果经给他看，自己对，吓了一跳。啊，他的亲戚就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喜欢拦路打劫人，抢人家的钱财，啊，抢人家的农作物，所以他的亲戚就会转世缺手的人。啊，经过三年的时间，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啊，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孩子呢，两只手缺了两只手。哦，所以这些信徒先生来跟我说：“师父，三世因果经好厉害哦！”啊，他的亲戚啊，拦路打劫人，现在又投胎另外别人的家中，啊，小孩子就手缺一只，啊，一只。胳膊就紧缩，短短的，啊，不知道一生要怎么过呢？啊，这个父母跟他有共业，啊，生了这个孩子的父母有共业，所以才会这样嘛。啊，他就回去了，回去了去了解，啊，出生孩子。缺手，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了解的时候，赫然发现这个孩子的爸爸也是很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啊，拦路人家的东西呢，在车子里面啊，摩托车呢，他顺手就拿走了。啊，这个是坏习惯，所以因果业力

往昔走到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所以我们世间的人百态啊，各种生活，各种现象的人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冷静来看待世间啊，你可以发现世间的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和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相符的很多，然后再冷静来研究它的背景啊，都有共业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希望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度众生劝善啊，劝善就是一件功德。你怎么劝善呢？我希望我们维新同修啊，拿三世因果经啊来为人劝善，拿三世因果经给奇形怪状现状的人，给他们去念，给他们去忏悔啊，这一生没有办法得到很安详平安，那么也要求得来生的福报，那这一生我们就要开始种善因了啦。啊，善因一种就有善的果来回报。所以现在的人啊，常常借各种理由，钱借了不还啊，那就是同样犯了拦路打劫人呐、啊。啊，来生身体一定会有缺陷啊，缺陷的现状就看你的因果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不要贪啊，不要贪得无厌，你贪的话也会有带来很多不好的反应。所以王禅老祖谆谆教诲我们啊，做人要做得正啊，我们要学习时时赞叹他人，学习他人的好榜样啊，别人你看不惯的啊，你就不要学习啊。尤其现在的社会乱得不得了，很多很乱，才有财务的纠纷一大堆啊，才有啊，恩怨情仇、报复的一大堆，这个都是有因果耶，不是没有因果啊！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同修、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平时就要注意啊，我们的行为，注意我们的做人处事。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念非常重要。所以佛家有一句话啊，菩萨畏因，菩萨怕重因，一不好的因重了，就一定有不好的果出来啊。众生畏果不畏因啊，果发生了还莫名其妙怨东怨西，事实上这要
唤醒自己的良心啊。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经屡报不爽啊！善因有善报，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果和恶报，丝毫不爽。所以佛家修行者啊，一直提醒众生，提醒善信大德，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啊，否则的话，后果自己去承担，去承受。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古德圣人。

人讲了一句话，人人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有因因果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哲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多多自己要反省啊，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的话即是修行啊。修行不是只有在寺庙里面叩叩叩叩锵一直念经才是修行，人要生活，要过生活啊，那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做到问心无愧，养无愧于天，福无愧于地，这样的话即是上圣的修行功夫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来到仙佛寺啊，跟我讨论说某某人啊，他呢啊，做人不规矩啊，骗人啊，抢人的财产啊，为什么那么好？他说我做人规规矩矩，为什么那么不如意啊？我说别人的事情你等着看，时间到了就会有恶报，不是不报，天理报得丝毫不爽啊。过了一年多，结果他的朋友拦路恐吓人，结果就被杀死了啊，这个即是恶报业报，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古德圣人常常说，我目睭金孔孔看你不过活多久。哎，有的人他的恶报恶念恶行为啊，眼前不报，那因为他的祖德还有余韵还没花光，还没用完啊，所以还有这个机会胡作非为啊，恶霸恶念恶行满世间啊，天理再看他的祖灵守护神也都在身边再看啊，守护神祖先在旁边，因为看到他的恶念恶行啊，祖先呢留下来了啊，福德余韵还没花完，等到用尽花完了，祖先守护神离开了，而你的业报因果力报偿报应就到，所以这个因果业报非常的厉害。

0: 现在社会上很多诈骗人的钱财胡作非为的还不少啊，这一些就是他的祖先所留下来的福报还没有花完，所以还在胡作非为，而他的祖德福报花完了，业报就会随着到。天理以国家的法律制裁，马上就到，或是横祸，马上就到。所以奉劝左偏的十方善信大德朋友们，赶快停止，及时回头是岸，那你就还有福气啊，再继续多拜佛，多念佛，多做反省，多做公益事业，那你的福报会在延长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所以三世因果经是佛所开示的，真实不虚，一点也不假。顺便在这里提醒各位，这今生缺假为何因？卡呛几卡啊，前生拦路打劫人，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解他的前生啊，这要问前生事，当下这一生所应验的就是前生的因，今世的果。有的人他生活很节俭，克勤克俭，但是他的心很安，到最后的福报上天会给他，祖先也会给他。所以因果律的问题我们不要等闲视之啊，尤其很多善信大德啊，出生出来或者一段时间脚两只都断了啊，或是缺脚了啊，这原因在哪里？就前生拦路打劫人。曾经有一位信徒在十几年前常常到各地寺庙去跟祈祷他两只脚

没有办法走路，两只脚都溃烂了。有人到仙佛寺来，啊，我身上尽我所能拿一些给他，啊，去当出马费，啊，作为添饱饭。看了心里很难过。啊，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师父啊，我这一生也没有做坏事，为什么现在这么潦倒？”我就拿了三字因果经给他看，啊，你是前生的问题，拦路打劫人，拦劫人，啊，所以这一生你的脚就会这样。啊，他呢就很不以为然，说一些人比他坏的一大堆，为什么脚都还好好的，而他的脚偏偏不好？啊，这一句话讲出来，我说先生啊，啊，你必定也犯了前生或者过去拦路打劫人家的财产。他说没有啊，刚才我听你讲这句话，你就有犯了这个错误，还不反省啊？啊，他才说有啦。啊，在年轻的时候不要修，啊，常常半路上打劫人，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农作物，那是以前的事情啊，为什么现在还会这样？这是因果嘛。所以这位先生哑口无言，但我忏悔哦，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以后你也没有机会，因为你现在寸步难行啊，任你怎么样的打劫人也是做不了了啦，好好念佛，好好拜佛啊，这样的话要求的来生好福报还是有机会啊。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啊，这位先生感恩老祖给他一条生路，所以奉劝各位唯心弟子十方善诸圣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不要咄咄逼人，哎，像人家的抢劫、各种的威胁，这种现代社会人多得很，因果业报会出来，要小心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今生牛马为何因呢？前世欠债不还人，牛马为何因？我记得在40年前，在台中县雾峰地区乡下，啊，去做测量的时候，啊，在进入啊一户农家，啊，去测量，啊，咱讨一杯喝水喝，啊，这一位先生，啊，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啊，说他呢的亲戚啊，骗他的财啊，那他的钱向亲戚借2万块，没有多久就还了，但是呢，啊，一张

0: 玉，他要拿回来撕掉。亲戚说不会啦，我会把你撕掉啦。过了一两年，他的亲戚呀，就喜欢好赌，啊，赌输了，又拿那一张来向他要钱，所以大家在争执。后来他的亲戚说，若是我，多拿你的钱，你有钱还给我，啊，我无赖的话，啊，我死了做牛做马也要来还你的债。这位农家农夫呢，他好，那我再想办法还你的好了，啊，还在借钱2万块还他，然后把借据拿回来撕掉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啊，那说这位先生他家里养了一只牛啊，母牛有一天啊，傍晚这只母牛生了，他的亲戚也在这个时间在家里死了，啊，死了呢，啊，这个灵魂就来投胎转世这只小牛，啊，这只小牛呢，出来都不敢看这位农夫亲戚，啊，这只牛长大了后开始犁这个田，啊，这位先生就犁田啊来啊来换取一些金钱，啊，这只牛呢很认真拖，一面拖一面哭，中午也不休息，一直到处啊犁田，啊，等到钱20000块赚够了，再多一些利息赚够了，这只牛就死了，啊，这个即是因果业报啊，啊，所以这位农夫呢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我永远永远记得这句话，啊，前生欠债不还人，这一生一定会当牛当马，来生会当牛当马，啊，这个是真实的不虚的一个例子，所以当牛当马他的本性都是前生欠债不还人，啊，尤其在彰草屯一个牛屎家，啊，那个都是看牛，啊，在的拖着那个牛车要上斜坡上不去，啊，那主人家就用鞭子打，啊，打呢就是出力，啊，就屎都窜出来啊，粪就跑出来了，所以一路上拢是牛屎，啊，所以这草屯啊的证明呢，啊，才说那就是牛屎家，牛屎家，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因因果果的，啊，当牛当马。啊，他有他的苦衷，他是在偿还业报，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三世因果的问题，我们现在绝对不能欠人的债，即使不顺利，还是迟早要还。啊，要还的时候，啊，你就会得到心安。啊，迟早要还，啊，你就会偿还你的业报。所以《三世因果经》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啊，难免会有事业失败的机会，事业失败了，那你怎么办？首先，欠债要还人，慢慢还。我们也要像当牛当马，认真工作，认真拖，啊，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来赚钱来还人家，这样的话心就会安，
否则的话，啊，我们欠人家的钱，啊，不还，啊，人家呢，这恨心，一恨入骨，麻烦就到，啊，再怎么洗也洗不清，所以我们就会患上苦报，啊，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现在的社会竞争的那么厉害，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做，有福气你就去投资，没有福气没有能力就守本分，绝对不会去换造业。所以现在啊，社会上很多骗财诈骗，什么叫投资公司，结果钱去了不回啊，你就逃到国外去，你跑到天涯海角，因果轮回，你在这里没有当牛当马，在其他的国度死了也会当牛当马去还这个债，啊，所以这个讲起来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不好习惯呢，啊，恶念恶行横行霸道，想办法能骗就骗，骗来了啊，你也不还人啊，还用各种的方式回来恐吓百姓众生，这个因果犯了罪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五马分尸碎尸万段，还是要还这个债，一生还不完，两次三次啊，以后还是这个债务还是还不完啊，要小心，要小心，不要糊里糊涂。所以各位同修，大家三次因果经要多念多诵，你即是

修上无上的菩提道，啊，成佛的道路在眼前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三地山维新圣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供养念佛。好，那你唯心法门就是念佛法门，阿妈是净土法门，心未清净的法门。咱用呢，不管是念阿弥陀佛，好，莫讲，等了时间到这边念佛实在未赴啊，干脆啊，嗨呀去呀，安尼啊，我死呀，佛无呀，咱若死啊，我死呀，佛都无，阿弥陀佛咯，嘿，都过来了，念一句阿弥陀佛，咱就解脱啦。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咱的心嘛，咱的心内底都有定有慧啊嘛。有定有慧咧，那你去淡定淡慧，你不当淡去嘛？相对念佛开始，阿弥陀佛，时时念阿弥陀佛。啊，咱若念阿弥陀佛的时啊，咱普通时啊，咱有一股力量会出来，你会找着家己真真正正的智慧出来，你的智慧又不说不出来，不可说不可说的智慧出来。所以各位啊，咱大家今日既然老祖的师尊的文下弟子。阿弥陀佛，咱的咱的本性，咱的本尊呢？咱爱念起自己的本尊，阿弥陀佛，无别人啊！阿弥陀佛，无别人，不要忘了，你讲阿弥陀佛是啥人？迄毋对去啊！这台湾真侪修灵机的，修灵机的，咱爱注意，所有的神性，拢是要带咱找去本性，阿弥陀佛。好，咱阿弥陀本性，阿弥陀佛。王阿公阿妈祖婆千岁太祖爷啊，什么什么神啊，地阿公等等嘞，拢是伫带咱去找着本性阿弥陀佛。老祖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嘛是伫带咱对找去阿弥陀佛的本性。咱厝所谓神，拢是咱的老师；咱厝才是供养真正神，拢是老师。含释迦牟尼佛嘛是咱的老师，咱的是迄个人天的导师，天人的导师所以啊，我们呢，这个所有处的供养的神啊，恁供养以外的平常时，咱爱念佛，平常爱念佛，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前几天啊，我去咱一个做摄影镜头360度的摄影。因暗你看来到台中道场，恁就看会出来一张哦，360度，咱佛会甲翕足水个啊！迄个呢，伊个妈妈80，23岁啊，住伫好多信义木桂坑，是木坑木桂坑，老菩萨呢，伊认真念佛80外岁，看成70岁了，认真念阿弥陀念10外年啊！伊厝我去传，印拿祖师，印拿印尼祖师爷，印拿祖师是足兴个呢。台湾争议吼，因为做水嘛足兴，较早嘛足兴诶。那迄条做因爸爸咧，小可会通，会神通，会通灵。佮经过迄条做水庙边啊咧，向红掠讲起来讲，跳诶人出来滴讲，你紧诶去后壁一查某人去抓家就死啊，若无去救要死啊。因爸爸那当时讲讲起来人，当时真诶假，等下无啥一个面出也无路。因那祖师就照伊个体去开嘴讲啊，再去后壁看，真正哦，死活人，迄查某人叫蛇毒蛇咬着，去甲绑在身边，在吸血。就开始就兴起来，全省世界都对去遐拜因那祖师啊，因那祖师咧，去遐拜。那么这里金尊呢，就是这里先生伊出世的时，拄拄出世拄啊调个金尊起来。因那祖师呢，嘛是叫老菩萨叫爱念佛，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老菩萨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伊只阿个讲一个，伊亲身听着，亲身听着，讲因算一个朋友的朋友啊，都厝租人，厝租人呢，迄个即个租厝的人真无钱，真善呢，无钱啊，好害，甲通知，到尾还无断水断电，都去断水断电去啊，拢暗。这个处处这个嘞，伊囡仔伫美国在读书，读了袂歹。这边个伊个断水断了嘞，过无偌久嘞，无几点钟嘞，敲电话叫爸爸妈妈，我吼目睭向拢无看，目睭向拢无看，你来甲带转医好无？唔知拢无看哦。就紧张啦，两个人阿婆嘿嘞，做处处嘞，就紧嘞要。 去找去问佛祖，问迄师傅啊，讲因囝哪会目睭红无看，要求伊是安那是啥原因？啊，那么迄师傅啦，你最近敢免甲做其他代志啊？呐，啥吼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吼，伤天害理的代志，无啊哪有？我若做伤天害理的代志，无啊哪有？无啦。哦，有啦，都迄个甲租厝钱拢毋花，厝税毋花，吼、哦，我无钱来花，我只断水断电尔，啊，断这断水断电嘞吼，啊，迄两过几点钟了嘞，啊，煞开始，因囝敲电话，我目睭青明啊，拢无看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四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哦，这迄些迄事，你紧来，等于去接，才申请提单过去自来水，搁电公司过去接去，接去尔，敲电话，妈，我目睭老花了。哦，你看呢？哦，这个电费无够，电甲费电啦，一定要来切掉，还是电？好、哦，要拖甲掉，那无要来搬出电，啊，无智慧，爱有智慧呀。哦，所以咱伫世间呐，多少人事且少人呐，哈，咱毋通讲，哎哟，我懂一些些啊，尾要安尼拼生死，咱毋通。那拄则咱来思想下迄个啊，做善的问题，吼、哦，哦，哎呀，你讲业的咧，无啥合理，吼、哦，啊，怪来怪去，啊，怪阿祖，阿祖吼，较早那卖老财产，咱今日就袂去冤家。吼、哦，啊，那么迄阿祖吼，迄定力有够好，真欠欠欠欠欠欠甲地，即摆咱迄个快速公路就过啊，拆掉呀，啊土地就过去啊，啊就开始买，爱分即个叫做分量的补偿费啊，啊补偿费诶，有诶定力较有够，甲你安尼走，吼、哦，不管他人死活，啊，这千几万诶，甲你安尼买2000万就甲你安尼走。啊，咱若定力较无够诶，就想尽办法要来讨啊！啊，我要搞我哦，我一定来讨啊着吼，不管手段，这法律我要手讨啊着咧。咱定力嘛有够哦，但是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什么智慧？咱依法法徛会条哦，你徛袂条咧，物价来咧吼，哈，啊，就到尾啊嘛是输去啊，到尾律师诶吼。律师的费用，叫侬律卡律师的人就了了呀。哈、啊，你根本嘛是无去啊，结一个弯。哈、啊，咱呐无咧福报，咱就心定。哎，我福报因缘无够，我好好家己修行较好紧。世间的名利财啊，拢是暂时借用尔。迄粒心上重要，迄粒心。哦，还放空啊，啊，咱这同修咧，哈、啊，这个放弃。该用就行了。我啊，好啦，我若欠你欠你啦，我这若无欠用就好啊。子孙若欠，认真拍拼过来赚，咱袂结着冤，无去结着像较早讲，甲足1170年诶，嗨，迄阵你都无大行啊。吼、哦，即、这个咱会当过就过就好啊。嘿，即个定慧，吼、哦，你一定有定，你只心若定咧，好，歹讨啊，我逐日歹讨啊，随在你智慧就出来哦。啊，啊，你还有出来啥？你真自然的花露出来嘛，也没有谁给你呀、啊。咱的世间嘛，赶快多少人处且扰人，哈啊，一切因缘和合，拢有因因果果，哈、啊，那么顺其自然就好啊，哈、啊。哈、啊，咱的定啊，要讲到定是无简单，咱人有念要定就真困难，有念头要定就真困难。所以啊，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呐、啊，即中间呐、啊，每一工拢有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分钟伫生，一分钟伫死，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诶，拢对伫咱身躯边。所以咱诶生死生死，生死生死啦，佛法之妙，好、啊，甲一般呢，咱所讲诶，即个学术哈、啊，学习。哈、啊，拢有真大一站的距离。哈、啊，咱每一个念头都有一个升起欢喜心，啊，一个念头都有一个爱死掉，一个欢喜心，啊，是苦恼的果。啊，所以咱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哈、啊，咱就了脱生死。咱只要讲啊，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都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都到达咱内在大智慧的彼岸。到遐咧，他是了脱生死，东正菩提。下到彼岸什么岸呢？原来咱的净土，心灵世界的净土。啊，所以遐才会当了脱生死。那是伫咱世间者，要了脱生死是真困难，哈、啊！所以有一份之前的欢喜，一份之后的烦恼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咱若既然有知影这生生死死、生生死死、生生的事啊，咱就靠我就会定，有定者就有智慧，有智慧者就有定。所以定和智慧拢同齐出来，啊，智慧和定嘛拢同齐，拢是兄弟啊，正卡倒卡尔。你倒卡定，正卡就会，正卡就定了，倒卡就会，定会定会。那么，上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本心，咱的心啊，心头，哈、啊，所以佛法之妙啊，甲一般学习有真济真大的差别。啊，当咱想起一个烦恼的时，一般呢，咱想起烦恼的时，咱无法度去断掉。你只有要断掉这个烦恼，卡是无简单。啊，所以佛甲咱讲啊，当咱烦恼到的时，咱爱念起本性，烦恼到的时念本性，欢喜来嘛是念本性，是啥？阿弥陀。啊，所以当咱烦恼来的时啊，念阿弥陀佛。在19年前，哈、啊，有一届咧，到我去台中，咱公道会对面遐，哈、啊，正觉寺、正觉寺，啊，正觉寺。迄阵呢，都那位叫做广清老和尚，迄阵也未转去，哈，19年前的事，哈，伊也未转去。啊，有一位和尚呢，吼、哦、来啦，去因厝去迄个佛寺咧，广清老和尚都来啊。哦，一直甲咧，甲道老和尚讲，哦，阮新妇安怎啦？安怎新妇直直讲讲个，一心念佛。18年前甲你讲一心念佛，即嘛一心念佛。嘿，啊！我上煞惊者，喙煞开开煞袂晓讲。老岁仔人伊个知影讲，18年前伊讲过一心两佛，嘛是新妇的代志。18年后嘛是新妇的代志，嘛叫一心两佛。哦，这老阿婆出来吼，嘿，我上安尼出来，哦，够欢喜，吼、哦，老师傅啊，这有够头脑，有够好个啦。伊会记得我18年前我阁问共个问题，18后年后我甲问个这个问题，嘿。啊，老和尚讲，哎，心较定咧，一心念佛；心较定咧，一心念佛。伊甲人讲即句话呢，18年前甲18年后，要是一心念佛，所以即个老菩萨呢，伊才甲人啊，好啊啦，啊过瘾啊啦，啊，甲阮迄个新妇甲阮囝两个吼，既然无这老母啊吼，我都来出家修行啊啦，啊尾啊只啊尾80岁啊，老菩萨才个剃度。在咱那个台中，迄个中山路啊，迄个公道会对面一个正觉寺啊，遐只修行，啊，在遐念佛。啊，伊个囝呢，个医师，台中是做个医师了。吼、哦，迄看到即、这个老母咧，要拆家落魄，要拆家落魄，安尼大声细声咧，吼、哦、吼、哦，一直要甲老母啥物事拖起拍共款。老师啊嘞，后来呢，咱的沈静老师啊，沈静教是老师啊，啊，伊来嘞，甲看，啊，这位菩萨，你有啥物？他说有啥物不办吼？天破都会报你啊，是安那？你老母阿无啥，啊，你安那就袂放去，袂报嘞，天破都会报你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6，05-23456696。

讲一个尔咧，啊，一个伊囝，两翁仔某咧，啊跪咧，啊跪咧咧，目睭金箍箍，也袂讲话，也袂创啥，喙开开，目睭若是着着毛，许点点着安尼。吼、哦，迄到尾啊，老母啊咧吼，伊就慢慢插，伊就一直伫大殿，一直伫拜耶佛，一拜佛七八十岁啊，完了要拜佛真牛呢，一工拜了一两百拜呢。哦，即个咱是咱少年要叫一百拜吼，咱那在座啦，一届一百拜起来的人吼，可能无几个。哈，七八十岁啊，要拜，哈、啊，到尾啊，迄个老师啊咧，啊，都甲迄个老婆仔讲。你心爱定，爱时间爱定，哈、啊，所以伊啦，差不多，但是囝，到尾拢毋爱插袂，伫正觉时啊，闲着静坐，闲着静坐，毋着扫涂骹，毋着走路单路埕位啊，下遮咧哈，啊，大遐咧，我去有当时啊，着中昼时伫遐食饭，迄花孔安尼不嘛，拢在遐查咧，我听，哦，饭个饭有声，我大概看见那像那个饭锅炊。啊！结果看见老菩萨在焚火卷，因为香柴啊，焚火卷呢，咕咕叫，吼、哦，老岁仔人叫力，哈、啊，一心就定了啦。所以咱人吼、哦，那心若我都定者，了解世事一切无常的事啊，哈、啊，那么咱烦恼会减少。无迄阵我去，我占做测量的时，要去做测量，十九年前。啊，当作嘛，话题啊，大声细声啊，有够可怜，有够可怜，迄啥？老岁仔人迄阵无出家时，智慧较无够，无够咧，敢若烦恼因囝来问个老师傅，啊，伊则讲啊，有一工老和尚会来，你则请教老和尚。结果老师傅毋知影即个老菩萨咧，啊，十八年前已经有甲请示过啊，十八年后阁应一句安尼尔。啊，所以讲起老和尚嘛，伊讲啊，一心两佛，他不是告诉你谁，不是告诉你给看看，告诉咱的本性两个、三个。第一，甲咱讲咱的本性；第二，讲咱身躯边完成借助；第三，讲到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啊，那对身躯边来，叫一心两佛，啊，全部合二为一。啊，所以很恶善了啦，吼，家己放下。老啊，要出家，一般咱何时上50岁以上要互出家，就真无简单啊哦。一般咧，你若要出家，你爱会做啊。像咱拄只师姐讲要，我讲新妇娶咧吼，好好出家啊，好来啊。问讲要来七十通岁啊，要会撞开，我要会收啦。啊，若袂撞开，我就歹收啊。啊，因为我无用我师号。啊，要会撞开来，要会拜佛啦。要拜佛的要假用啊，要拜佛假吼啊，这一真紧对，但还会证到菩提呀、啊。啊，所以咱就定，咱若决定了，但是你莫随便去后悔，不要随便去后悔。你若后悔者，无智慧啊。哎，决定了就定，好、啊、定就会就生啊。啊，定了决定了，智慧的。不过跋筊莫啊，跋筊定了，一定要来跋。啊，就袂使了，安尼又不一样去啊！哦，所以我择善固执。那么再去咱讲，先定花卉，先会花定个别啦。作此见则，法有二相。咱毋通讲哦，你爱先定才有智慧，先有智慧才会定。啊、哦，那么你到底是要先有智慧才定？不过。智慧还未到，知识对文字的修行真重要，文字的修行真重要。曾经咱有一位信徒菩萨啊，伊来咧，伊原来一生起来吼，直直修坐禅，啊坐禅啊，坐差不多要40年啊，来结缘的是已经65岁啊，啊，咱讲66啊，哈，伊迄当时，伊个老师啊，我甲咱讲这坐公禅。我想甲你讲坐公禅，因为我坐拢毋知呢，我坐了直直困呢，我困袂去，坐足好困。吼、哦，迄毋知啥，我你要是坐只啊，坐禅啊，坐困禅。啊，伊烦恼的是伊直坐咧，烦恼就坐咧，烦恼就坐咧。不过真奇怪，伊做事业，伊开一间原来是服务业，啊，服务业咧。

伊安尼，若烦恼是就坐咧，烦恼就坐咧。啊，代志直直拍飞去，这其中一个真深的真理。咱一个人靠何装假？第一，咱的守护神未自在。

你去的时啊，你心都袂自在。你心袂自在的时啊，目睭落落转，心袂自在。那么咱元神守护神，咱就对咱靠靠总，靠靠总。啊，所以啊，咱那迄个用得济咧，咱若用得真济啦，咱免去想东想西，放下，做着放下。你困嘛无罪过就对啦，好困嘛无犯法啦。好，你安心啊，坐咧都久，但是咧，你元神灵性会直直自在，你佛法神直直开。啊，所以即回有参加选举的，还过去选举的咧。我讲投票一天，恁是参迄个候选人呢，但最苗个靠个庄，靠个庄，你的票走了呀。你安心找一个所在去困，困了叭叭叭，莫互吹。你困的时啊，你元神啊。元神，你的护法神，那么你就会当给加持。你的元神、护法神呢？吼，你就会当迄条都该有缘的呢，你是继续这缘分。所以选举，即几工恁有护持的人，恁爱叫伊迄工困了吧，莫甲人高高低，中段莫食饭嘛，无要紧。这一个真大的要领，你电脑坐坐了卡松，翻过起床，干脆困困了吧。吼，恁去切了零零零，吼啊，被盖好烧烧。嘿，你才好困呢，这是真好要领。莫怪老祖开始讲，明仔载要考试，应该唔好；明仔载要考试，应该吼，你唔好讲哦，要加油加班，迄拢无效。嘿嘞，你起烦恼，明仔载要考试，应该你困了吧？你得定啊，定者智慧就会来啊啦。啊，这咱定最近，嘿，你们总统啊，陈水扁先生，啊，伊在选。到尾啊，一工诶，我讲上尾一工，你去燕山饭店困，一大早，我你去燕山饭店睡，你困困了吧，无人吵，吼、哦，啊去啊困了吧，自然就调起来等真久好啊，诶、欸，啊有这样那种，我有吵呢，啊哈，我这是叫团闭我头人呢，啊哈，团闭我头人啦，这是要命诶。当你们有重大决策、重大的决定的时，需要十方法界护法跟护持的时，你进前一天，你当困困了八八八拢无要紧。哦，不过你莫暗时困，暗时别去啰啰嗦，会无效的。哦，你暗时困困了八八八，系啊，规暝袂困呀，明仔头壳公交车，工课做无啊，这观念要弄好对哦，这解决要领，别人那个小朋友若要考试啊。啊，明仔载要考试，叫日时七到天天天无要紧，暗时咧，较早困咧，较早起来咧，哈啊，欢欢喜，一定拢会达到咱的理想，迄个定而会，定者有慧啊。那咱若无即个智慧，无即个知识，你会晓学，我先休困的时，你都无。都袂定啊嘛，袂定就无智慧啊嘛，所以定到会定与会会定了，拢是共一粒球嘛，共一粒球的代志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2路142号，报名电话：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阿文法师，按二十届的班导师啊，以及二十届的贤士同修代表啊，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各姓氏堂上祖先及各姓氏个人列爵冤亲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以及啊地球上各地农业都受到杀害的怨黑软动诸灵众等啊，今天是我们共修九九法会已经接近啊尾声的这时刻了啊，我们能本着一本虔诚虔敬之心，除了我们感恩王禅老祖啊、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灌顶以外，

0: 我们很感恩我们义经大学国分寺道场的住持法师指派了这么多的同修每天三四十位的义工来轮值供养斋串那总共99天，要6000多的桌的普桌斋食来供养。我们的目的也是谨遵的为国修道、为民主的圆融来祈福。所以今年2014年的祭祖大典，时间也都近了。所以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们，这是我们此生我们的最殊荣的机会。5000年来祭祖大典在台湾，在台湾举行，我们成立了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以外，也成立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还有国分寺道场，大家共转这个法轮。所以，希望我们各位贤士同学们，我们在祭祖的2014年的1月1日呢，我们能本着虔诚的心，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大众们，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超度我们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子帝王朱建灵。秦朝时候，东渡日本，徐福真人，500童男童女，在日本，徐福为第一代天皇，到现在124位天皇，以及所有诸祖灵们，韩国在蚩尤三族战争以后，蚩尤后裔北移韩国，第一代天皇桓雄天皇呢，到现在来有195位天子帝王总统以及朱建灵，都是我们这一次2014年联合祭祖大典，本是同根同源同宗同德，天下一家亲的原则之下呢，我们务必要将这次圆满，然后与2014的1月5号将祖灵先奉送接引到维新圣教三宝寺，后礼三宝寺7天佛期的供养，由幻悲学院三宝寺住持圆松禅师院长呢，他来带领着法师7天的依照宗教上圣科仪来超度奉送。我们的维愿呢，我们所有贤士同学们在7天的佛期呢，大家有时间的也能够去参加奉送以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护持在7天圆满的那一天呢，也是要普桌来供养，然后奉送列祖列宗， 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我们的本愿。至于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样成就的，是非常重要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到现在将近一万年左右呢，法藏比丘啊，他修行花了一个大愿，第一次六婆罗蜜的修行法仪啊还不够，然后就花了48个大愿啊。这48大愿呢，发愿以后极乐世界就能成就了。那么相对的，我们现在啊，列祖列宗所有战争王室朱彦龄三界万灵愿推软动诸灵门啊，要体认，要认识认知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48愿，我们每个人依此来回味回忆啊，我们每个无量劫来都同样有48个愿，只是我们忘掉了。所以阿弥陀佛啊，法藏比丘他是大彻大悟的，当然就为众生说出心里的话语和真言，这48愿。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们现在今天呢这一节共修啊，是要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四十八愿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四十八愿是第十八愿，我众佛时我大众人呐 这里尽通宿命，宿命论是最不简单的啦。哦，我们现在当下唯心净土，王成老祖当下我们在娑婆世界这里啊，成立了唯心圣教，也是让各位先知道宿命的问题。你不知道宿命，你当下这一生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成就。所以阿弥陀佛啊，法藏比丘慈悲也开示了，他成立西方极乐净土以后啊，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宿命。所以我们很幸运啊，当下此生能够在王禅老祖今年坐下，我们能够知道宿命，用易经你就能够知道宿命。但是王禅老祖有一次开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千真万确，运无运可论，行功立德，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尤其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所以现在我们的命，你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样，就因缘果报。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出生出来，哇一生的年月日时就四象嘛，形成我们的命。用易经这个名词，我把它命名为命卦啊。我们有的各种星宿家也有这个

智慧做知识也有论，但是在王禅老祖与当下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呢，就也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以后，所有的人到极乐世界再来知道宿命，但是还要到哪里一段的距离，好远好远哦。有如啊，我们啊二十届的弟子呢，就江庭轩呢，啊师父啊，哦我们他弟弟在澳洲写离开台湾参馆啊，要去，我要到澳洲去那边啊，为我们一位华人啊弟子呢点一穴龙穴，要安葬他的父母的灵骨在那里啊，讲了好多年，我现在才有时间去。你看哦，你要到那里只有到地球已经好多年了，何况你要到极乐世界你要多久呢？啊，那江平先的妈妈啊，去年的叔父他们在我们在那里开餐厅啊，什么时候能够到澳洲呢？啊，就帮他们看一下餐厅的风水，这也是宿命啊。但是要到那里等了一年多，现在才有时间。你看光地球一年多才能排得到，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要多久？有千万亿个星球，恒河沙数的星球世界呢。所以各位啊，王禅老祖慈悲给我们当下宿命，给我们了解了用易经，所以用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哦，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哦，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这是我们这一生唯心圣教殊胜的因缘法缘。所以你不知命，你绝对不会去修行；你知命了，你才知道修行。好命要修行，歹命更要修行。那么再来好命又比歹命要更修行，嘿嘿。曾经我们一位老先生，他一生失败个七次了。小时候有一位大陆来的啊，这个命相师啊，也是修行的，好像是大阿罗汉哦，告诉他说你一生要失败七次。那时候他还小小了，听到什么叫失败，他也不懂什么叫失败，他就问他的爸爸：“啊、哦，失败就趴下去了。”哎，他这里只有趴下去，趴起来就好了嘛。他爸爸也没有讲什么，啊，所以一路走过来，算过来，趴下七次，失败七次。有一天，来到贤佛寺带着孙子来开智慧嘛、哦、他讲他的失败七次的经过给我听。哈，师父啊，我从到现在快八十了，失败七次，那个智慧很难过的，转转转转差不多空了。那我说为啥啊，你把你什么时候生的拿来我看看好不好。结果看了命卦中一点财都没有啊，所以没有财，但是他事爻很旺而很啊，精神百倍，体力什么都很好啊，这很有魄力，但是做一个倒一个啊，他的满身的污秽，满身的臭味道，我说就是也宿命了啦，啊，所以王禅老祖告诉。

0: 我们，你要知道命，你不知命，你觉得修不了。你不知命，世间烦恼罪过一大堆，那你怎么到回到极乐净土去呢？在世间，我们被这一个世间的尘埃把我们的蒙蔽了吧？你怎么到极乐？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王禅老祖好开始我们要知命。当我在民国八十年，请到这本《活说大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念到第十八愿，说第十八愿，我刹中人尽通宿命的时候，那时候很高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也想办法让所有到极乐世界的人到那边，也让他们知道宿命。那么这样，与其这样，我不如就现在地球上人世间就有缘的人，我告诉大家宿命的这个智慧，免得在世间很辛苦，结果走也走不了。这是债务，人世间的债你还不了，你怎么到极乐世界呢？你们想想看，这样有理吧？哦，你唔敢讲哦。所以那时候呢，民国73年的时候，我悟了用易经的命卦，才恍然大悟，我们来到世间来，很多很多不是我们个人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调和的存在，那就要先知命嘛。有的人，哎呀，现在有人说，哎呀，你有书啊？你看剖腹生产，那不是违背宿命论吗？我都绝对不违背宿命论。你看，这光台湾，有的要剖腹生产了，有机会来找到王禅老祖给他看日子了，微乎其微啊！因为累劫他有福报嘛，所以当下就要成就大众们能够好的时间来投胎转世，然后给你好好的教育，那不是很好吗？这都宿命的，所以我们先知命，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积善与众德。所以从易经的命卦里面，从民国73年以来，印证的太多太多太多了。人来世间上以后，他受到我们色身的束缚，自己莫可奈何。所以我把这个命卦呢，把它用在修行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当下就先知宿命了。那你们刚好就正符合王禅老祖所开示的为。

唯心净土，唯心世界在现在。啊，你等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课程你就不要修了啦。那么先把这个学分呐，100个学分先把它修好。到极乐世界的时候，100个学分就不要修了，人家会羡慕你。哎呀，你在世间上，你这个学分都修好了，你在这里就不要修了。啊，这先知道自己的宿命，然后你就能够超越了啦。啊，那知百千亿那由他劫的事，啊，不得誓愿，啊，那个。

0: 不得誓愿，终不做佛。各位同修，你要知道你百千万亿劫，你那说你的命怎么样？我教过一个方法，你们可以知道，要不要知道？
1: 要。
0: 要哦，好了，你可以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和天德经诵一遍，啊，选在初一十五的子时，然后你写好，啊，请开示，我两千年前那一生运如何，命卦如何？你然后很虔诚用金钱卦、卜卦出来了，就是那时候两千年前的那一生。2100年那一生你的流年寥寥分明，若是不相信，你回过去看，听有无？哦，那你就宿命你就知道了。好了，你说我1000年后的现在，我那1000年后的现在。现在几号了？11月几号？30号。好，那一天你平安吗？你马上卜卦，哎，记清楚。不相信，你等到1000年后的今天，你再来看这个卦准不准？哎，我传天机也不是跟你们开玩笑了，哎。所以孔明啊，孔明他会借东风，嘿嘿。我说啊，孔明真人啊，若是当时我有机会出生跟你同一时代，我也知道你怎么借东风，我也会借呀。现在我也会借东风啊，那怎么借？用意好好读下去，我再教你们。好，他就教你们怎么借东风。哦，这是世间修行，当下修行。你不要说等到来生再修行，那已经来不及。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以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赦日，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坐仓岭、牛羊栏圈、上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八德道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在八德道场上课转播，啊，到大凡寺。啊，这两天来气候啊开始转凉了，好久没有下雨，中部南部啊最严重，北部还算不错，中南部呢啊最近开始应该会下雨了啦。所以我们时时啊祈祷，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就能和平。啊，昨天我们天见维新博士同修啊到屏东欧兰比一个保安宫、土地公的庙要修建改建，我去了，结果我才发现，我在开启蓝天的时候，啊，福德正神星君他守在南天门的外缘，在一棵大榕树下。啊，我们开启南天的有九位修行者，啊，经过

这个榕树下，啊，见官之下奇怪，榕树下有一位穿着衣衫破烂的老人，坐在那边打瞌睡。我在讲这一位是哪一世，怎么会有一个老人家在那打瞌睡？我就没有理他。啊，再过还多一分钟，这位老人家呢，拿起一张拐杖，纵横给他撞来。我离那棵树有将近40米，啊，奇怪，那个老人家呢，那个拐杖会伸长很长，啊，弄这样的话不到，那么天哀哀叫。啊！一直接到遐笑，啊！老祖诶，都话开始啊！啊！你目睭无看管，无看见，啊！我就马上甲拜甲顶礼，对不起。所以从此之后呢，我行道39年来。38年过了，39年了，我从来不敢看管不看客，啊，不敢供高，也在启示着，你不要看一位身体不好，啊，五官不端正。那个人，他的内心里那一位是什么人，你也不晓得。也许是阿罗汉，也许是大菩萨，也许是大佛。他来到世间，啊，暂居人的身上，也在修行。好，所以在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在看到有烦恼来找老祖的，啊，大部分他的背后都有一尊金光闪闪的他的守护神，他的祖灵，啊，他的本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各有各的天命。我们平时不要看不起人家，他来到世间，他的履行他的业报的时候，他会投胎在一位身体有残缺也好，或是事业做不起来非常潦倒的还好，但是他里面那一尊是一位菩萨，他是要来修行了，是要来体验人间生老病死之苦的所以佛才说亡国将相换夫走卒，众生一律平等，就是灵性都一律平等的。所以我们修道者、学道者、修行者，我们一定不要功高。看一位在旁边路旁趴在那边在乞讨的这也是在示现佛陀他的心法。释迦牟尼佛后来他都要出去

0: 行乞，行乞来讨生活。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啊，我们不要说他是乞丐，事实上他在教化众生。在台中，我还没有行道以前，啊，一位朋友也很功高、很骄傲，都瞧不起那些修行人。有一天，我跟他在台中市中正路啊一间西华面包啊楼下车马车水马龙来来去去很多，一位和尚啊在那里托钵站在那边，他看到我和那位朋友，他就向那位朋友化缘。那位朋友，哦，很功高，对那位和尚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好，那要不然你讲那么多好了，我跟你化缘。他也不给啊，他说我很穷。那和尚呢？啊，把那钵倒过来给他手上，你很穷嘞，好你善靠屋嘞。结果我那位朋友回来，直直衰了，衰到白了了呀，衰到白了了。啊，一股力量，所度的拢是恶友，生理做诶，收无钱，啊，欠诶，讨袂倒来，所以我那位朋友转了摆到仓足凄惨诶，啊，这点是在启示佛法诶。奥妙，所以我们看到修行人，我们可以礼敬，啊，我们不可以不敬，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会有福了。很多龙天护法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他都会以各种方式投胎转世来教化众生，若是众生不悟。

的话，一直还是贡高，不知谦虚，那一定没有福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好，像我们维新弟子，大家也都是活菩萨再来转世投胎，只是我们不晓得自己是谁啊而已呀、啊。所以，我们同修要相互的尊敬，相互的赞叹。即使过去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重新啊，做一位活菩萨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那相对，我们就是黄山老祖的门下弟子啊，我们的本性也有黄山老祖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相互的尊敬。那昨天我到这个保安宫啊，保安宫呢，啊，这地点啊，这是一间土地公庙啊，这个穴就在这里，这个树下有一个洞，啊，这土地公啊，他的本尊就在树下这个洞里面。啊，这个是保安宫、土地公庙。好，啊，这里是乱葬岗，有4000多年的石棺在下面。啊，让土地公他的位置在这里，所以土地公啊，他的本尊本灵就在树下这里。啊，树下面有5条树根竹子的像拐杖，刚好是开了5只这个树根。很大的树根，哦，是，那土地公他的圣灵就在这里，我看到，哎呀，土地公啊，福德星君，你原来就躲在这里啊，让我从71年7月23日被你弄劫呀呢。啊，就不见了。到现在38年多了，啊，他很高兴，说我们又见面了。啊，他土地公要我跟他立像，啊，重新要来盖庙，希望我帮他忙盖的正位。所以我就在这里牵着婚金线，计划把这个庙盖到这边来，啊，做成山

0: 再试一下，鬼灭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五爻，啊，抽爻换象过来，啊，就是对卦，所以这个点帮他签好了，啊，那原来他做错了，画也画不起来，原来做。乙山乙山现象啊，做到人年龙来做人缘啊，这个是地缘土地公在台湾各地所随口都是地缘龙，地缘啊，比较会发财。啊，千年龙花贵，人人龙啊比较有文昌，所以土地公的庙大部分都是地缘龙，所以啊，我帮他修正，土地公也很高兴。昨天中午就请我们天天博士请了六桌，就拍写。他们委员会都很热心，希望土地公，他们都称呼阿伯公啊，能够更加的香火鼎盛。附近好多的商店靠这个土地公来吃饭的也不少。那么土地公啊，他的圣灵，他的本尊啊，他的最原始的本尊，第一次投胎转世在4600多年前啊，轩辕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啊，掌管百姓社稷的大神，所以他成道之后啊，一直轮流投胎转世在地球上各地。那么这个一个保安公，这土地公，到底他有多少？

所以就有4670多岁。那么前面这个石棺呢，坟墓的石棺呢，要挖出来。

有多少人文历史，那个将有10000多年。啊，到了乌兰比啊这个地方啊，就有4000多年。那么这块地

0: 这个地宝穴在这里，啊，就是那尼西亚鱼肚产卵的屁股，产卵的口穴在这里，这个很妙哎！台湾的地理中央山脉，啊，从玉山顶落往南走，啊，走到鹅銮鼻这个灯塔这里，啊，穴在这里，结果穴，所以土地公他就先来这里，居住在这里，而他的今生300多年，从大陆请过来的，在抗的。日据时代，美国轰炸台湾，那时候土地公，显化就到洞里面去，没有被破坏掉，让我留到现在，才会再度出现在世间，所以这个穴，就台湾，我形容。脱落迄尾鱼啊，诶，产卵的所在，哦，所以这个穴呢，非常的妙，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到鹅銮鼻保安宫去参观，啊，我若无甲恁讲，你可能现场，盖好了就可以感觉哦，怎么？这么庄严而已，啊，所以这个穴的位置，啊，穴有龙穴的地方，人住了平安，神住了神威显赫，啊，没有穴，神要发威也很困难，啊，所以神。也需要这个穴龙穴的真气啊，一起来和人相感应啊，这是咱今天要各位解说的啊，龙穴再好也要点都对，神在。香火鼎盛，也要啊，点也要有龙穴啊。有时候台湾南部车城一部土地公庙，香火那么鼎盛，20多年前啊，也来求老祖。啊，帮他指点，后来就开始一直香火鼎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老祖他的慈悲不是只有神而已，对于众生的平安，非常的慈悲的感应，所以我们今天唯心弟子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也就是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的身份，我们应该要珍惜，最近以来，台湾旱象这么严重，在立春之后，我跟少数的同修在问说，今年气候怎么样？我今年气候恐怕不会像大陆洪水泛滥。同修，那我会干旱哦。那我们就祈祷以修行的力量，多祈祷要让台湾这风调雨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我们一定要念，要诵，你祈祷。集合大家共同祈祷的力量，台湾就会风调雨顺了。祈祷平安，就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这个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我们水陆法会快到了，各位同修，该赶快，利用时间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集合这个功德来化解两岸的恩怨情仇，来解冤释结。所以这一次水陆法会，请大家同修务必要将个人该诵的经典，把它诵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继续再讲哀兴，正当轮替。

0: 政党轮替就是爱心，九星入中，九星入中，即是司令，啊，也是主帅，政党轮替。啊，一白，一白贪狼星，是中南日主，啊，二黑。啊，巨文老母入主，啊，就是皇帝，在中国近代里面。啊，二黑运就是慈禧太后，是老母。二黑，啊，过来三碧是。长男禄存星，好，禄存星长男，好，这是禄存，这是败将，啊，慈禧太后过来之后，是从皇帝一直混坐，那是中南，啊，势力长女，啊，长女的。那个年代，哈，势力长女是文曲，比较柔，好，五皇连贞。啊，变化不定，所以在五黄运的时候，啊，国运最乱。啊，那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啊，光国户那时候就上上下下啊，变幻不一啊，也是天下乱得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

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林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600，舞曲。老父，主帅，那时候已经轮到蒋介石来了，好，7次，607次破军。少女、年轻运的来了。好，那时候的社会，七次运的台湾、中国，年轻女孩子都开始出头。到了800运。土星，少男入主入住，少男入主，那时候台湾中华民国主帅陈水扁。比较年轻，所以陈水扁天运轮到他，但是一些不了解天运的人，一直在攻击，那是众生相嘛，九子。九子必先，是五是中女入主。这是九星、I 星轮流转，这个意思，入中宫，中宫。五黄，5、6、7、8、9、1、2、3、4，按照年龄来推，民国33年到72年是五运，到第六运，再过来算六运要入中，六是老户入中，七次少女会入中，八少男也会入中，九。九子、中女入中，接下来1、2、3、4，所以九星这个那里九星六亲。入中宫，主帅， 都有机会。这个是政党轮替，现在已经转到八运来。八运，啊，这少男入中八运，啊，再到下一运九运，就是中女入中，啊，过来接下来一运，啊，中男。来入中，二运啊，接下来二运啊，就是也是老母年长的女性来入中，来掌政，来转做法轮。所以各位同修。大家都有机会入中入俗，啊，所以大家要有信心。我们没有入主，我们就投胎给人家投票，给人家入主，反正都有天运呐、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不了解天运，就偶然第一步，偶然讲。那很不好，在陈水扁连战宋楚瑜，三位都到宣佛寺来拜老祖，我也把将这个天机告诉他们，啊，那陈水扁他很高兴，那我是最年轻的了，好。那时候是年轻的运嘛，啊，宋楚瑜连战呢，他们年纪比较大了，就让贤让给年纪轻的陈水扁当选了，那是天意呀，啊，这个是我们了解到天意的时候，哈哈大笑，啊，我们会赞叹天运。天道无私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

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德宽禅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德宽禅师。
1: 阿弥陀佛，大家同修好。
0: 是德宽禅师，咱入这个宗门啊，师父吼，拢甲咱讲一定爱尽孝啦，吼、哦，大孝像咱讲啊。当年的这个制作典礼啦，吼，啊是讲咱厝内底师父拢鼓励拢爱。早晚一支香来拜咱的祖先啦，啊，伫祖先面头前嘛，爱来做这个反省忏悔，尤其咱若做唔对，一定爱来反省忏悔，提醒咱的祖先讲，唔好甲咱同款去做唔对的代志啦。啊，是毋是多款形式来分享讲，诶，厝内底这个家神啦吼，神明厅是毋是拢伫咧换境地？啊，你安怎来拜拜？安怎来甲神明啦，甲咱的祖先沟通呢？
1: 因为这我早时吼，我拢。我是5:30，我都会去换清茶。这清茶啊，3天换一遍糖仔饼，糖仔饼。啊，去换中间就是，伊这糖仔拢会生到遐，啊饼嘛生到遐。啊，我师啊，等下咱是请教师啊，师啊讲，这糖仔饼你着用这个，这解下功，解下步。哦，这是我修行的所在。哦，你唔通来干扰着我，速速离开。哦，唔免伤害恁的性命。哦，这事啊，这事啊，迄条的，事啊，迄个叫我吼，等于甲做者就好啊。过来，因为糖仔饼遐都拢捌伊去甲食。
0: 是，刘冠贤是，你讲事甲咱讲吼，有到遐的所在啦，吼，咱就用这张，啊，你用啥物写？啊，佮有这张要搭伫倒咧？
1: 这个放喺桌顶就使哩啊。
0: 是。
1: 桌顶你角边啊角啊，你啊用个丝网金吼，一支刀，佮放喺顶板刀啊。
0: 啊，面顶爱写字吗？
1: 免。
0: 写字金纸面顶，还是你写字，还是干那变哩？
1: 我因为我写红纸啦。
0: 吼、哦。
1: 写红纸顶管吼，爱着伊着看我。

0: 好啦，你
1: 是。
0: 哦，啊，你著烧香，甲变一个，哦，啊，请甲讲甲保林某过来，哦，啊，免伤害你的性命，
1: 是，
0: 哎，
1: 互因知影讲，你要紧的离开遮，则袂去，我甲你安尼，甲你处理
0: 对
1: 掉，
0: 啊，
1: 是伤害着。那我个请教贤师啊吼，除了即、這个狗血的问题啦，啊，想讲咱若吼厝内底啊，啊，介济迄个蟑螂啦，嘿，这是毋是用敢用即个方法来处理咧？
0: 有啊，因为你用我迄个咱蟑螂的身吼，
1: 嘿。
0: 你伫灶骹，你搭离涂骹七寸，
1: 嘿，
0: 离涂骹七寸，哦，
1: 啊，要写伫倒一张纸咧？按共款，你用红纸
0: 用
1: 写
0: 红
1: 吗？
0: 纸写哩，甲
1: 吼、哦，
0: 搭哩就好啊，
1: 是，
0: 哦，啊你甲变一个就好啊，变一个讲吼，用叫伊讲吼，速速甲离开，吼、哦，啊免直接吼，算讲伤害你性命嘛，伊嘛爱生活，咱嘛生活。叫开刀啊！
1: 是，
0: 安尼，
1: 啊，要请教讲，加蛇讲加蛇薄啦吼，你赶快一张纸写好，离涂骹七寸甲搭起来就好。啊，这都搭咧，都免拆掉嘛。
0: 变啊，放下倒啊！
1: 就那好伫壁咧啊，自然加蛇就会较少去啊，就袂来啊。
0: 我较一来算哦，
1: 是，
0: 较少啊，较无遐济啊。
1: 是，嘿，啊，你咧身倒顶这张狗血讲狗血薄这张红纸，永远拢放伫遐，还是你偌久都甲
0: 我
1: 摕
0: 永
1: 来？
0: 远拢藏伫啊，藏啊变色去，我嘛搁藏伫啊。
1: 嘿，
0: 啊，伊拢袂活呀。
1: 自然都，咱遐糖仔饼狗血都无来食。
0: 无来食，因为这事啊，伊传了法啦，
1: 是，
0: 啊，叫我当个做，我做，较即卖正确，
1: 啊，所以咱内底即个身倒顶都无狗血啦，啊，
0: 安尼。
1: 灶骹的即家雀自然都拢减少去
0: 减
1: 啊。
0: 少去啊，
1: 那么像安尼的方法，是毋是咱的门喙原来用来打即、這个？诶，蠓仔的咧，敢有
0: 因为
1: 饲
0: 这个
1: 过
0: 无
1: 咧？
0: 饲着，我袂晓讲。
1: 对，蠓仔的问题也无饲着。
0: 无，迄我无饲着，因为阮兜无蠓啦。
1: 哦，
0: 阮
1: 是。
0: 兜的时阵哦，蝇仔食真济，
1: 嘿。
0: 蠓仔拢去食了了。
1: 哦，伊也嘛会
0: 食蠓啊，
1: 食蠓
0: 蠓
1: 啊。
0: 虫啊。
1: 我会知影讲，捌听人讲吼，咱的大门啦，爱下门拱手，自然的蠓啦，呼吸都较少。
0: 哦，迄我拢改啦，
1: 是。
0: 我拢甲改厦门公厕。哦，啊，佫且阮兜迄阵，鸟鸟几啊百只，
1: 吼、哦，
0: 啊，伊本身吼，伊就蠓仔伊食去啊，
1: 是，
0: 伊看迄飞，伊就目睭真来，就死去啊。安尼，阮兜嘛较无蠓。
1: 是，就因为你大门改了后，自然蠓嘛减少，是安尼吗？
0: 大门改了后，因为我是。阮迄时拢有迄鸟鸟伫遐吼，伊拢会去甲食蠓仔，因为我较无感觉较济安尼。哦，啊，因为空气有比较顺润啊，
1: 哦，大门改了后，就空气就顺。
0: 较顺。
1: 所以你原底的门寸尺无对啊，是讲你有改方位。
0: 无是迄无对的时阵哦，
1: 嘿。
0: 你玻璃门哦拄着就好啊，
1: 哦。
0: 三片你怎啊
1: 是。
0: 拄着？你切个蜈蚣就倒啊，安尼堵咧倒啊啦。
1: 啊，你嘛，你处理就是安尼
0: 我拢
1: 改
0: 啊
1: 嘛。
0: 堵咧尔。
1: 算讲本来是落地窗的。
0: 对啊对啊。
1: 啊，开开都无合尺
0: 对啊，
1: 寸，啊，所以后壁甲堵咧，一
0: 堵
1: 看
0: 咧倒啊。
1: 开都，
0: 遐伊就堵咧啊。
1: 就自然就下咱的，
0: 那蜈蚣就倒啊。
1: 咱的宅本啦，书甲咱讲爱这个宅本啦。啊，要请教贤师哦，你讲咱兜哦做做椅仔呢，我感觉吼，有的人迄椅仔拢会安尼排伊的粪便啦，啊，是毋是有这方面的困扰？啊，要安怎处理较好？
0: 因为这鸟鸟的时阵哦，伊本身伊要你遐做嘛无简单啦，伊先要观察几礼拜的啦，伊才
1: 哦，
0: 来该做啦。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啊，观察了地的时候，恁兜别个弄歹，恁兜袂讲饲猫啊、狗啊，去弄歹。哦，啊，囡仔去弄掉，啊，佫讲啊，一个爱德行啦。因为以我来讲的时阵，我讲，因咧唔讲你把弄弄掉，我讲，人伊有甲我讲讲要来遮借大，我嘛好大就对啦。
1: 是。
0: 嘿，啊，我出去出去佚佗的时阵，我问甲老一帮啊，伊嘛在出去溜溜安尼。
1: 好，所以伊也是做伫恁的
0: 大房的内
1: 底，嘿，啊是厝内底。
0: 厝内底啦。
1: 做伫你厝内底。
0: 嘿，啊，我问我问甲老一达顺的，会出去溜溜安尼。
1: 嘿。所以伊会为外口飞来恁家，啊，毋是会带甲恁带厝内底
0: 了。带做做，啊，我要出门，我讲我即摆出几工，吼，啊，我棚改就好啊，你只安尼行就好啊。
1: 嗯。
0: 我出去规半个月无得哩，阮两阿婆无得哩，吼，啊，伊嘛照样伫遐了啊。
1: 会当恁问，同款伊就是会当自由出入吧？
0: 吓，自由出入。
1: 是。
0: 哎，啊你，哎，因为一寡人诶时阵，伊就，我感觉伊遐只嘛甲恁人同款啦。啊！恁两同款的时阵，伊嘛生存。
1: 是。
0: 伊即马伊一只大哩，大大个了后，伊即马伊嘛无该待永久呢。到寒天又走。
1: 吼、
0: 哦。啊！到开春又过来啊。
1: 对对对，伊只那是段时间来，一段时间就走啊。
0: 嘿，对。
1: 是。
0: 嘿，啊！伊本身伊就是影鸟。来，阮兜当时啊，阮遐人客足济，拢伫阮兜坐。啊，坐的时阵，迄影鸟伫飞飞飞，翕阮个囝仔头。
1: 哦，
0: 因的孙仔讲伊要爱，讲伊无咧饲袂活啦。
1: 嘿，哦，燕子，伊啊，咱掠转去是其实是饲袂起来。
0: 没有，伊在食汤拖啊。
1: 嗯
0: 哼哼，食蠓啊，汤拖，伊咱无在去掠去食。
1: 哈哈哈。
0: 嗯，啊无，因为我捌用个饲料甲饲啦，细只用饲料甲饲，饲的时阵了，伊大只就飞出去。
1: 嗯，因为是候鸟啦，时间到才来，啊，时间到的时伊该走，伊就飞走啊。
0: 伊像阮到安尼时阵，伊就留三四只一只，伊拢本是拢从阮做伙。
1: 哦，伊无走，无时间到，伊无走嘛，也带。
0: 伊无走，伊就是要赶遐收嘛。
1: 哦哦。
0: 赶遐收，惊人家弄歹嘛。
1: 是是。
0: 哦，啊，赶遐收的时阵，伊就遐收的厝家啦、搬家，伊去要占收嘛。
1: 嗯。
0: 因搬来做去占收啊。
1: 哦哦哦。
0: 啊，伊去遐顾咧啊。
1: 所以其实伊也是群主，啊，但是伊规组会走一寡转去。
0: 嗯，因为会走转去。
1: 嘿，
0: 啊，伊因
1: 老几只，
0: 因几只才顾住。
1: 哦，足神奇哦。
0: 哎，
1: 哦，
0: 大家顾住安尼。
1: 嗯嗯嗯嗯，所以这难道有伊也来是一种诶真好诶现象吗？
0: 我这伊叫吼。
1: 嗯。
0: 因为阮家较早，我无读已经唔知影。我买间厝的时候，就是壁刀，壁刀从我出来入来。
1: 哦，阿伯有改无？还是
0: 我因为到尾人别人厝里面去改啦。
1: 是。
0: 啊，恁家己的时候，咱就家己爱去接受。我就是来读已经了，我才装镜。
1: 啊哈，吊
0: 装镜，照到转。
1: 嗯。
0: 啊，因为照的时候，伊嘛真巧，伊就对迄个即刀来，伊就甲做手遐动的。
1: 哦。替你挡煞，
0: 嘿，挡煞，
1: 嗯，真厉害呢。
0: 嘿，
1: 伊拄好做伫壁倒来的所在。
0: 嘿，
1: 哦，
0: 伊的身，我感觉讲，因阿公怎讲，这种的吼，别人要弄掉，阮未使。我刚才阮太太讲，伊阿鸟讲下阵会放屎，是生囝的时阵怎啊才会放屎？
1: 吼，
0: 啊，无一路袂放啊。
1: 哦，伊算讲伫遐收咧顾遐个囝，
0: 遐囝，
1: 啊，才会徛伫遐，才会排便伫遐，啊，无伊拢飞出去才处理。
0: 嘿，有当只变，诶，收影照收，诶，屎甲搞出外面平掉呢。
1: 哦，伊买个会抽出去安尼。
0: 嘿，到外面平掉，因为我捌做滴甲看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讲，人讲伊真倒是无，足清气性。
1: 嗯嗯。啊，所以咱到你总顶一集有讲到，安尼定定安尼开刀几啊届啊，车祸嘛几啊届，诶，是毋是甲咱
0: 儿童专家？
1: 这是这个壁刀的问题，
0: 对对，
1: 影响。
0: 嘿，
1: 嗯嗯，
0: 因为壁刀的时阵，那是开刀的，壁刀是开刀的。
1: 是，
0: 我开刀过六遍。
1: 嗯，所以印证就讲，咱厝都对着壁刀啦，所以安尼就开刀就连几啊届。

0: 所以风水足重要。
1: 有啊，咱的风水就是咱山医的命卜相就是安尼，因为你的时山是咱的处处着嘛，啊，咱的时医的时就咱身体嘛，
0: 是。
1: 啊，命的时咱爱着咱的命嘛，啊，咱就是要哪去想，要去爱着卜卦，要哪去处理安尼。
0: 所
1: 因为
0: 以
1: 我感觉咱的镜真好用啦，
0: 是，
1: 因为我当时啊去因大伯迄个甲我共款，我真正个得好
0: 吼、
1: 啊，安尼。
0: 哦，啊，你拢用什么时间去家调这个镜？
1: 吊这个镜的时阵，你着用中道，
0: 嘿。
1: 啊，经一个新生的日，我拢会看一个日头去吊啦。啊，你无看，因为我看日头时阵，啊，佫天气较有好咧。伊个有个在五头，因兜嘛定袂顺时啊，啊，我就是用个行起来照照咧，你啊个速度就安倒啦。
0: 所以有病倒了，一寡问题，咱就是处境有这问题，咱来吊镜来
1: 吊镜，
0: 化煞就好。
1: 来化煞倒啊，化煞大事化小事啦，小事化较无事安尼啦，
0: 是是，
1: 安尼。
0: 嘿，啊，这风水甲咱的生活中息息相关啦，吼，
1: 对，嘿。
0: 嘿，甲咱的生活是足重要呢。啊，是毋是来分享讲？童小姐也是咱的会友啦，是讲朋友啦，有这风水问题，你阁有帮因解决的，帮因处理的咧。
1: 因为这处理的时候，我拢有加肯用啦。啊，用的时候，因为我拢是处理咱动手尔。我叫伊家己卜卦，我甲看安尼尔。啊，我讲你卜卦，你若有看，以后阵吼，这边定定甲问。
0: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爱来学习哦，来学
1: 啊，
0: 观
1: 对
0: 哦，
1: 啊。
0: 你才法度保护你家己哦，啊，嘛会使像咱德宽先生安尼去帮助别人。
1: 啊，因为我阿孙就是爱，即马因像咧厝顶要翻，嘛总挂来甲讲，伊毋敢决定，叫我决定安尼。啊，因为咱装修的时候，伊拢定我定讲吼，恁爱有该采掘，毋好来我该采掘咧。物件拢无绝对啦。
0: 是。
1: 啊，即个物件拢是咱家己心里看着。啊，咱有读易经啊，咱就爱家己，去拿呢就好啊。
0: 是是是，那么。德宽先生，是毋是用过来分享讲？伫咱会友内底啦，吼，啊，你有搁帮助因吼？什么因拄着袂晓处理的，啊，你帮因来介绍的咧，介绍啊，帮因处理的咧，
1: 我拢会看人伫对啦，
0: 是。
1: 人伫即个说，我伫管安尼，还讲你。你看，伫家己遐近啊，但我近，伫去后面处理到，安尼啦。你较像早将嘛，因为这物件，我听讲，咱是台中诶，囡仔诶时阵吼，伊就是着日本脑膜炎，日本脑膜炎诶时阵烧未退，啊烧未退了，伫台中，我伫台中处理就好啊。伊讲伫台中大稻山顶遐，啊，变个变阮兜，变阮兜去诶时阵，咱个抱去诶，啊，我自己去田做事，我穿雨鞋，伫个涂骹洗，伫个咧洗，顶下骹咧洗。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啊，伊就是甲因兜一家伙人拢伫遐，到看到说服因尔，伊讲要出去。我问你要对，讲要问神，神袂讲话啦。安尼啦，我讲你遮简单，等于只有想倒啊。
1: 因当时发生什么问题？
0: 迄就是算伊个脑膜炎，脑膜发烧未退，囡仔国考尔，啊，即马读高中啊啦。
1: 啊，伊是因为有像咱讲的是会感冒引起啦，还是安怎？那
0: 嗯，啊，传染着，传染着。
1: 哦，被传染到安尼。
0: 传染着咱日本脑膜炎的。
1: 哦，
0: 啊，伊了后，伊就拢规个月拢烧未，烧一下退一下，烧一下退一下呢。结果是因为祖先无拜，祖先的问
1: 你有
0: 题。
1: 帮伊占卦？
0: 我甲讲，迄恁祖先的问题，你当甲阵恁祖先讲，哦，啊，你就是，你就来创来超度，哦，你叫声好，了后才超度，安尼好，啊好，你才超度呢。我是安尼甲讲，你
1: 是，
0: 讲有这样做。
1: 所以咱吼若出外啦，啊都拢无拜公妈，因为咱的公妈可能拢伫老家啦，吼，啊所以久久啊时间到一定爱登去拜一下祖先，厝内底会较平安。
0: 对啊，哇！伊这即马大部分吼，大家拢公妈较无啥咧拜，因为公妈真重要，因为大家拢无了解，因为公妈是咱的祖先，咱的发神对公妈，公妈咧，咱的发神，咱的祖先，因为祖先好的时阵，咱就好；祖先歹，咱就歹。这是我的感觉上啦，哦，啊，因为这个祖先的时候，你今仔时阵去囡仔去食毒去撞山，这个祖先的问题，我所拄到，拢跟祖先的问题，啊，无因为祖先就是倒房的无拜，啊，为上帝讲嘛，你唔甲拜，我出无大家拢卖嘛，就是安尼尔，因为是我拄到是安尼较济，
1: 所以吼、哦，祖先来拜，啊，人讲啊，咱都搬出来外口哦，啊，祖先都无伫咱遮，啊，拢伫庄卡，咱嘛会使用即个发挥，利用发挥
0: 超多
1: 时
0: 啊！
1: 间来超度嘛吼、
0: 因为这我搁拄到一个时吼，算讲这10年前，伊就是要做音疗，要大陆做，啊去问足济人，大家拢甲讲，你做起来做一定趁钱。啊，因拢遐兄弟姊妹招招咧，大家投资去，结果10年后，因咧兄弟姊妹迄位算我熟。啊！10年后了后，过来找我，伊讲做袂起来。啊，伊讲做袂起来了，伊就找我。我甲讲，到顶咧遮找我啦。啊，找我，我就甲讲啦，我讲你吼，你本身的算祖先嘛无拜啦，啊，你去遐做嘛袂趁钱啦。哦，啊，到小我搁去遐改，我去遐改，我只要。一旦过大陆去遐改，啊改诶时阵，伊就工厂我讲，哦你，我讲，哦你一两年无做啊，伊讲做哪济了哪济啊，哎技术无够嘛，技术无够诶时阵，你做起来印料你落数真济嘛，过来时阵，伊诶办公室都嘛毋对去，安尼啦，啊我到尾我甲改好就讲你卖做啊，吼你着只人要买你要。你讲我帮投资倒，要种子倒啊，互因领人解放，你分钱倒，安尼，啊投去投资中间，伊就是，这总共伊甲讲9000万，哦，啊伊摕4-5百万，哦，定人啊，摕一半定人嘛，啊你分做头家，即个当然嘛咧分钱，安尼。我本来我出者，伊本来讲，甲讲，伊本来阮兜啦，我本来处理啦。伊甲讲，你有在甲讲，我即个算做袂趁钱，阮你对我知影，你我无看到我袂晓讲啦。因为怎看你个命卦看看咧，你这搁占个卦，你搁无技术，安尼袂使咧。安尼。
1: 是是。
0: 啊，我因为我做我无甲人提钱啦，

0: 我冇得收钱啦，我拢骗义务啦。我去大陆嘛，去处理我嘛骗义务，我嘛敢做，分做好安尼对啦。
1: 是，所以讲，事业要顺利，头一个爱做，就是一定爱拜祖先嘛，
0: 对。
1: 吼，啊，过来就是风。

0: 慈悲道坤贤，往善乐所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善乐所天威，往善乐所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起手顶礼。今日做感谢德宽师兄，嘿，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合家平安，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作。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